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晴好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晚的最低气温20度，伴有5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1度，伴有1级左右的偏北风。后天也就是本周三是雷阵雨转晴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7度，伴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也特别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再有2天眼瞅着就要入伏了，说这个伏天养生啊，冬补39，夏养3伏是非常非常关键特别重要的。所以啊，咱们大家如果说比较关注会生活懂养生的，关注伏天养生的听众朋友，在这段时间呢，你日常的一些这个保养就要多下下功夫，多做一些工作了。尤其都是常年喝咱们啊来自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这个羊奶粉的老听众朋友，在伏天羊乳啊，第一它不上火，而且它还能够帮助平筋润燥补阳气，所以呢大家可以不用停啊。在伏天好多人都说了，这个羊奶粉在伏天会不会上火呀？不会，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不但不会上火，还有平筋润燥的作用。所以我都建议老爸爸老妈妈们，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在这个伏天一共就40天的时间里啊，一共就40天，我建议大家在伏天里每天喝它2袋，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啊。过了伏天之后，你还可以再恢复到1天1杯啊，因为这个羊乳非常好。而且今天啊，为数不多的活动政策，买6桶赠1桶，咱们的活动很快就会结束，就是为了大家在伏天养生啊，所以给大家推出这个活动。现在这个活动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所以想要预定羊奶粉并且想得到买6桶赠1桶的这个团购政策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你得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要不然的话等到我们节目结束了，咱们的活动结束了，您就订不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预定的还是960块钱一整箱，平时买就是6大桶，现在是多赠一桶，额外多赠一桶，就比平时多省了160块钱呗。你要平均到每一桶，是不是合到130多一桶了？多合适！所以老听众朋友，喝了很长时间，十几年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这个羊奶粉的老听众，那你要抓紧时间来给它订上了啊！别等到活动结束了，回来找后账说：“海兰，那我上次听你啊在节目里边介绍还是7桶的，这回咋6桶的呢？”活动结束就是恢复到6桶了，960块钱就是6桶啊！你难为我们导播老师，难为团购专员，都一点用没有啊！所以这批活动的赠品赠完了，咱们就恢复正常价格啊！这个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吧，老听众啊，老听众抓紧打电话，为什么？因为你喝过，你知道它有多好。你要不好的话，你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去买，对不对？哎，所以老听众享受这个活动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 您好，订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这回是7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7桶羊奶粉。
0: 啊，这个听到节目了哈，对，一组是7桶今天啊，但是活动结束还是恢复6桶啊。啊，今天7桶给您送到家，哎，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这个羊奶粉了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了，尤其是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人群，专门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经常出现胃肠的一些这个炎症反应啊等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症状，营养都吸收不了，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啊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好几天也不上趟厕所，我都建议大家您试试喝咱这个羊奶粉。好多老听众朋友自己喝完之后都感觉非常不错啊！今天960块钱是7大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孙先生。

0: 上您好。
1: 您你好，我姓梁祖。
0: 梁祖羊奶粉，原来喝过，老听众是不是？
1: 对，喝过，现在送人一盒。
0: 啊，那可以，那太合适了，真的。啊，喝过的老听众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咋样，所以趁着有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刘女士，手机尾号是6606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嘞，啊，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今天960块钱一整箱，一共是7桶给您带过去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啊！这意外的收获呀，真是意外的收获啊！8799-6984，好多老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没有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时候，他们就喝咱们这羊奶粉，一直在喝，全家老少一起喝。因为第一，咱们的羊奶粉啊，其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这些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不对呀？额外还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我们额外再花钱买得多少钱？而咱们的羊奶粉从十几年开始啊，给大家去团购就是960块钱一整箱6大桶。今天只有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块钱，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6桶，一整箱6桶。现在打通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打通8799-6984，订上这个羊奶粉是7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在130多块钱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太合适了啊！你要再犹豫再考虑，哎，这波错过了，我们又恢复一整箱6大桶这个价格了，那你看是不是特别遗憾呢？三线的史先生您好。
2: 哎，你好，那个今天有赠品啊？
0: 对，没错，只有今天啊，6桶赠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还是一组的价格，价格没涨，但是额外多赠送给您一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给您送到家的是7桶 啊，
2: 啊，
0: 等着接电话、
2: 哎、
0: 给您送到家啊、哦
2: 哎，
0: 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3: 啊？给我订一桶，订一组，
0: 啊、订一组，一组今天赠一桶，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的个人微信啊，就是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原来经常跟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玩去的，有我微信的。哎呀，就大概在2-3个小时之前，就微信不断，好多人都说直播间电话打不进去啊。海兰羊奶粉是6+1吗？你看他说的多专业呀，没错，平时就是6桶，但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您送。送到家的是7桶，额外赠送给您一桶。这个好多，因为我们跟我经常出去玩的，我们很多984哈广购物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就合作。今天此时此刻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这两天给大家申请到的回馈老用户这个活动，加了一桶，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哎，这一组的价格没变，但是额外多加了一桶，太合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些钱，多给一桶，你说咱多合适啊？反正你也一直喝着羊奶粉，对不对？对于老听众来说太合适了。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
4: 海兰你好，
0: 哎，
4: 一桶多少钱喝出来？
0: 一桶还是500克一斤装的呀，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哎，还是一小袋一小袋小包装啊，哎，嗯。 您。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买一箱赠一桶。之前从来没有过，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啊，这是第一次给大家去做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切记切记，赶紧打电话报名，因为现货和赠品都非常非常的少，现货和赠品都特别特别的少了。如果您能订上，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以后也不会有这个羊奶粉。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从来没喝过，从来没买过的新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老伙伴啊、老战友，甚至老邻居跟您说过，哎，在984哈广购物团购那羊奶粉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那你问问他之前是不是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是不是之前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买到的是多少？七大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羊奶粉的啊、哦，以后没这机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的，你不妨通过我们今天8799-6984这个电话，你来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喝一喝这个羊奶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不像你过去喝那个鲜羊奶，山东喝烘的，喝不进去，不好喝，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个羊奶粉啊、哦，它是除膻的。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但是去掉了羊乳当中的膻味儿。更重要一点，它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啊，能赶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都没赶上过这个优惠政策，对不对呀？三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37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可以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接打进电话跟海兰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海兰，来那个羊奶粉了，还有活动是吗？
0: 对，没错，就是十几年我们团购下来这羊奶粉啊，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960块钱六大桶，但今天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非常合适，两箱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5: 哎，两桶是吗？
0: 啊，对呀，那两箱肯定赠两桶啊，一箱赠一桶，两箱赠两桶。
5: 啊，那先给我盯上啊，
0: 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不瞒大家说，我妈我爸常年都喝咱这羊奶粉，喝了这么多年，因为本身这个羊乳啊，这个羊奶粉它的羊乳的奶源非常好，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奶山羊，吃的是这个秦岭山脉上什么十字花科的，还有胡萝卜呀，啊，桔梗啊，啊，包括这个什么苋科的一些这个马齿苋的等等这些蔬菜和山野菜长大的，它的这个啊羊的这个体质就非常好，而且奶源非常好，它吃的这些东西都非常有营养。那你想，它产出了这个羊乳的品质能不高吗？对不对？就是不添加多种维生素，不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这个羊乳的品质也非常好，我们的回头客也特别多。更何况现在添加完了之后，回头客就特别多了，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啊。8799-6984，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6: 哎，你好，咱这羊奶粉现在多赠一桶，这样价格感觉更合适了。原来是挺好的，
0: 原来其实160一桶已经不贵了。就是这种品质的羊奶粉，它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羊奶粉，你添加多种维生素，添加益生菌，你可以去打听打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添加了益生菌，它得额外加多少钱？咱们没加价，还是160一桶就已经很合适了。现在呢，买六桶赠一桶都合130多一桶了，对不对？
6: 啊，
0: 给您报上名了。
6: 嗯，再给我留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这两天就给您送去。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7: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今天是七桶啊，买六桶赠一桶，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进电话啊！四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781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8: 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8: 啊，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跟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赠品啊、哦。哎、
8: 哦哦，
0: 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哦。好多听众朋友十几年来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但是从来没赶上过有赠品，所以说这是为了感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对于咱们富阳优源牌羊奶粉的厚爱。十几年，好多听众朋友真的是啊，忠诚度特别高，就是因为专家都说了，每天都得喝一杯奶，那每天都喝一杯奶，咱们为啥不把这杯奶的品质给它提高了呢？
9: 对呗呗，哎，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哈。欢迎无线的王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9: 一组羊奶粉，哎，今天是七桶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马上就要进入福田了，福田中老。

0: 桶一大袋的啊，喝完了之后呢，放到冰箱里炒解了结块了，有一股味儿。放到外边呢，没几天就哈了。咱们这个羊奶粉不是，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冲一袋，40度左右的温水直接一冲，直接喝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喝一袋冲一袋，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它全是密封包装的，剩下的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呢，而且都是小包装小袋包装的啊。每桶都是500克的，不是您原来喝那个350克那个小桶，现在都是每桶都是500克，500克是这个羊奶粉的大桶了。你上网去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就是300克的都已经168到198不等了，咱们才喝到130多块钱一桶，而且是500克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三线的耿女士您好。
1: 哎，我订一种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你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还是买六桶赠一桶，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这个羊奶粉买一箱赠一桶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打不进电话，您就得等一等啊，等到下一波啥时候我再给大家争取到赠品的名额。不是所有的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赠品。那你想一想啊，多赠给您一桶就是多一桶的成本呢、啊、本身这个羊奶粉给大家的团购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大家可以自己上电商平台啊，各个这个平台去横向对比一下，您看看同样品质的能够达到怎么样这样的这个品质的，给大家添加了这么多营养的羊奶粉，你看看多少钱就行了。然后你再纵向比较一下自己原来喝过咱们这个羊奶粉，你自己身体健康方面带来了哪些变化，你就知道了。原来都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因为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啊，还有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所以好多听众朋友都是在我们更新换代之后，升级换代之后，选择一直喝咱们羊奶粉，全家老少都一起喝。小朋友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戒了母乳，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小朋友可以喝，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就是保护什么，我为什么建议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啊，高度建议你们一定喝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就是因为它独特的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能够好好的去保护你的非常柔弱的小胃肠功能。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和中老年朋友的胃肠功能是特别弱的，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吃点这个不舒服的，他的胃肠就会有反应，就会有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呀，那个鲜奶呀不敢喝，喝完了就赶紧跑厕所，肚子就急了咕噜的叫啊，非常非常难受。您尝试着喝一喝咱们这个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你看看还有没有那种症状。它就是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都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对不对啊？特别注重的养生的中老年朋友人群和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小朋友而研发的，就这款羊奶粉真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原来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现在打进电话马上就没有了。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是七大桶给您送到家，一模一样的，买一箱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如果说您今天恰好听到了海兰的节目，你赶紧把它订上，你不后悔。为啥？因为以后还要回到一整箱六大桶，只有最近这两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马上就要结束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得特别提醒大家啊，这一次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就是赶上马上要入伏了嘛啊，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特别注重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哎呀这三伏天我得好好养养我的阳气啊，对不对？所以咱们就给大家这个把羊奶粉做一批活动，但是这个活动啊眼瞅着就要结束了，因为赠品那部分已经马上就没有了，所以想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好了，我不多说了啊，咱们节目里边，今天的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这个啊羊奶粉的现货量已经就剩下两三组了，只有两三组了，所以想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剩下两三组了，电话我不切到直播间了啊，你们自己打电话去订吧啊，我不切到直播间了，自己打电话去订87996984，87996984，订上。

0: 货的，只要现在能打通电话，导播老师记下您名字的，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而且是买六桶赠一桶啊，就剩最后两三组了，现货啊。这个我不多说了，一会儿换说其他的产品您就订不了了，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1: 哈广购物。
0: 这里是哈广购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今天呢，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来分享一款特别好吃的。一到逢年过节，家人团聚，肯定少不了美食相伴呢。好多人呢，尤其是啊一些家庭主妇，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不知道做点啥，不知道大家愿意吃点啥。但是大家会发现啊，好多年下来，很多人都愿意吃的一些肉类的熟食组合，那真是缺不了节日的餐桌。好像节日餐桌上要是缺了很多的这些熟食组合的话啊，没有这熟食，没有那熟食，哎，这个节日餐桌上就有感觉像缺点什么，对不对？哎，所以呢，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款德州老字号行店品牌的卤味熟食组合。这个熟食组合跟咱以往之前给大家团购的都不一样，这个是备受大家欢迎的。组合里边是啥呢？四个虎皮肘子，四个酱香猪蹄儿。今天现在打87996984，下单成功还加赠两袋酱香猪头肉。啊，在山东德州当地，他们管这叫扒猪脸儿。哎，咱们就吃的就是这个酱香猪头肉，团购价格是299块钱。大家仔细听一听这个价格啊，299块钱，一斤一个的，500克一个的虎皮肘子有四个，8两一个的400克，这大猪蹄子，酱香猪蹄儿。8两重，400克的酱香猪蹄儿有四个，哎，再加赠两袋200克的酱香猪头肉，一共这10袋才299块钱，而且是真空塑封包装的，保质期是8个月的时间。所以大家想要预定的，说这个各个年节假日啊，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都不知道吃点啥，你看看咱们这个熟食套组一打开，3个菜就上桌了。你是想做个猪头肉拍黄瓜，小辣椒炒猪头肉，这虎皮肘子直接啊上锅蒸一下，上面撒点香菜，整个肘子就端上桌了。酱香猪蹄儿，你可以给它稍微热一下，蒸一下，然后掰吧掰吧，一个大猪蹄子都能掰上一小盘了，因为它是400克8两装的。你平时哎，在熟食店也好，在外边哪儿买那个猪蹄儿，是不是都没有这么大的呀？哎，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说一说就知道了。而且最重要一点，咱这个猪蹄儿和猪皮虎皮肘子啊，贼拉的烂乎，非常香，特别烂乎。你说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这个熟食店那是数不胜数啊，对不对？为什么向大家推荐今天这款行店品牌的卤味熟食套组啊？行店品牌熟食是山东德州的一个老字号，而行店这个品牌是德州的百年老字号。为什么啊？它其实是德州扒鸡的宗脉传承。早在1919年的时候，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有一个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那里边就明确记载脱骨扒鸡宗法与成。而行店的老手艺可不只是扒鸡做的绝，这个虎皮肘子更是传承了几十年的非遗技法。首先来说选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的这款肘子、猪蹄儿和那个扒猪脸儿，也就是那个猪头肉的这个组合，首先选肘子，哎，可不能选冻肘子，就你平时在外边买那个啊，这个肘子皮有点碎，完了里边的肉又特别柴，哎，这种有很多都是冻肘子啊。咱们这个肘子是专门挑选新鲜的黑猪的前肘，不是普通的那个饲料猪啊，黑猪的前肘，前肘瘦肉多呀，胶质重啊。 啊，带骨连筋，吃着有嚼头又不柴，不像后肘那样。

0: 啊，肥肉多又腻，对不对？这个前肘啊，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的口味，而且每只肘子都有这个啊，去除多余油脂和杂质，不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你看这个那个中间那个夹层里边肥肉一大嘟噜，都没法下口，根本吃不进去。咱这个不是啊，中间那个肥油都剔出去了。所以你就会感觉，第一吃着特别的香，净含量是500克一斤装的啊，带骨称重啊，里边有个小骨的棒，然后呢拆开包装，满满的一大块，看着就实惠，瘦肉绝对不柴，这个我亲自给大家去品尝过。你就放锅里去蒸一下啊，放锅里去蒸一下，拆袋之后我建议大家放锅里去蒸一下，因为第一瘦肉不柴，肥肉贼拉的烂乎，外边的肉皮贼拉的烂乎啊，就不是你自己在家里边炖个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能炖出来的这种啊，有的在家里边那都炖散花了，外边那个皮都炖飞鞭子了，里边的瘦肉还挺柴呢，那大瘦肉丝儿，对不对？咱这个瘦肉一丁点都不柴，所以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你尝试着吃一吃就知道了。我亲自给大家去品尝的啊，包括那个大猪蹄子，包括那个猪头肉，都贼拉的烂乎。牙口不好的，平时自己啊做饭嫌费劲的啊，做着不咋会做，做出来也不咋好吃的，我建议大家试试这款啊咱们的熟食组合，299块钱，包括啊500克一斤重的肘子有4个，包括400克8两重的大猪蹄子有4克，再加赠200克的猪头肉2袋，一共是10袋，才299块钱。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啊，原来就吃过这个山东德州的，尤其是这个行电品牌的啊，有的上山东德州出差啊，有的上网上去买过，对不对？如果说你在正宗的这个厂家旗舰店去购买的话，价格比我们节目里边贵不少，一个肘子就得50-60块钱啊，一个大猪蹄子也得40-50块钱，你自己算算，咱们299块钱4个肘子4个大猪蹄子，再加上2块猪头肉，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所以赶紧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过年过节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也好，或者上谁家串门串亲戚也罢，就这个熟食组合太值得大家拿得出手了。瘦而不柴，肥而不腻，肥肉相间，纹理清晰，就这大肘子啊，你可以给它这个啊撕吧撕吧，都不用说切开，你要想给它切成拼盘，一定要凉着切，一定要凉着切，因为它太烂乎了。如果说你就想撕吧撕吧，或者整个这一个小肘子啊，一个肘子整个端上桌的话，那你就直接整个蒸，不用切不用撕，放到锅里稍微蒸个上气儿之后啊，水开之后蒸个3-5分钟就贼拉的烂乎，没有任何问题啊。我告诉大家，这虎皮肘子的做法是相当讲究，就一般在家里边你自己不会愿意用这么多的工序，费那么多的油做出这个肘子啊。先要用这个炉火把这个表皮烤至微糊，再仔细刮洗干净，去除多余的绒毛和杂质。就别的地方买了个肘子，大家会觉得上面有一些这个小毛毛，有点扎嘴，都知道肘子皮特别香，非常好吃，但那个小毛毛吃进去，大家是不是觉得不健康啊？咱这个没有，我亲自给大家去品尝了，没有多余的绒毛杂质，但是呢它经过这个烤制之后呢，再仔细刮洗干净之后再油炸，你说它整个肘子过油炸，你在家里边炸的话，你得放多少油，那锅里是不是都这个多深的锅，放多少油能把整个肘子都放里边去炸去，在家里咱也舍不得那些油啊，那不会炸的不会这个工序的还有可能崩着，非常的不安全，尤其那个肘子皮特别的崩，对不对呀？咱这个不是啊，咱这个啊形成这个油炸之后形成非常漂亮的虎皮纹理，然后再用清水去给它泡一下，去一去其中的血水，再焯水，再去腥味，最后经过3个小时的慢卤，出锅的时候用筷子轻轻一夹就完全全脱骨了，贼拉香，贼拉好吃，抓紧预定吧。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熟食组合，是不是？
1: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董女士，您好。
2: 哎，好。
0: 啊，电话接到直播间，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这个肘子这个熟食组合，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三线的毛先生，您好。
3: 啊，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1: 是黑猪的是吧？
0: 对，没错，
1: 挺好的。
0: 对，不是咱普通的那个圈养饲料猪的，它俩的肉质完全。

0: 全不一样啊！等吃过之后你就知道了，我亲身给大家去体验的，可香了啊！
1: 好，给我来一组，
0: 可以。
1: 听的都是猪身上值钱的东西，给我来一组。
0: 那可不呗，你出去买猪蹄子也很贵，大肘子也很贵，猪头肉也更贵，是不是？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
1: 谢
0: 参与，再见啊！别客气，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我告诉大家，值钱的不仅仅是啊，它是黑猪肉，而且精选的前肘、前蹄儿，不仅仅是它的原料好啊，人家这个不是冷冻的，是新鲜的猪肉去做的，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工艺，您在家里做，您放心，就是谁都尝试过，在家里边您是舍不得花这么多的油，用这么多的火去给它做的，而且你家里边调料也没有这么多。我告诉大家啊，咱们这个猪肘子也好，猪蹄子也罢，中老年朋友出去买那个熟食是不是都觉得那个齁咸的不愿意吃啊？咱们这个专门针对于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第一贼拉烂火，第二做的是减盐配方，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吃。五号的县的董女士您好。
2: 您好，主持人，我替你说我的烦了，快点给我来一瓶，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咱是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哎，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我告诉大家啊，就这个熟食套组啊，接到货之后，咱家里要招待亲朋好友，你说过这节那节的，现在啊，有很多人都选择在家里边吃一口，但是呢，你七个碟八个碗的去做，不见得你都能做的那么好吃，对不对啊？而且你这个在这个大肘子在家里边去做的话，好多人根本就做不出来虎皮肘子这种这个，只是放到大闷罐里去呼，对不对？呼老长时间老长时间了，肘子皮儿都呼飞了，最后都吃不着肘子皮儿了，里边的肉还挺柴的呢。有没有过这种经历？这是我的亲身体验。但是咱这个虎皮肘子啊，是整个肘子带骨带肉带皮的。放到锅里油锅里去炸，把那皮上面的多余的油脂脂肪给它炸掉它。大家都知道，哎，这个炸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是挂油，是去油啊，把很多的多余的肥油都给它炸干巴了，就一点都不腻了啊，外表形成那种虎皮状，哎，然后再来进行慢卤3小时，经过油炸的那个皮呀、啊，啊，油脂大部分的这个多余的油脂都给它炸掉了，炸干巴了。为什么在家里边做红烧肉的时候，先搁锅里炒一炒啊，那个油啊是越炒越多，里边的油脂大油都给炒。炒出来了，这个红烧肉你就会觉得吃的不那么腻，对不对？这个肘子也是这么个做法，所以自己在家里边做，很少有人能够做出这种工艺。它非常贵的就是这种工艺，你在外边买这种虎皮肘子，是不是六七十、七八十一个呀？吃过的您就知道了，非常合适，299块钱，记住这个组合啊，价格非常合适。这是山东德州的行电品牌，大家去查一查。山东德州不仅是扒鸡出名啊，这个酱肘子、酱猪蹄子，行电品牌的也贼出名。最关键一点，合适啊，299块钱一个套组里边啊，500克一斤装的肘子有4个。400克8两装的大猪蹄子有4个，再加赠您2袋200克的猪头肉。你算一算，你平时买那个猪蹄子，大多数都是半斤左右的吧？咱这个猪蹄子啊，里边是带筋的。很多人都买那个猪蹄子呀，这个在网上买那猪蹄子就上当受骗。为什么？因为它光有皮，里边那个大筋都给抽没了，对不对？咱这个不是，400克的真正的黑猪的。猪肉的大猪蹄子，而且里边是带筋的啊，里边带筋的大猪蹄子，筋都是非常非常饱满的。最重要一点，你上锅蒸一下，就里边那筋呢、啊、都贼拉烂火，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就里边中间那个大筋你都能咬得动，我亲自尝试了，大家完全放心啊。打电话预定吧，299块钱买这10样，多合适，一共10袋的，贼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就能储存8个月的时间呢啊！放心的买，安心去吃吧。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
3: 介绍就是特别有食欲，就想订一组。
0: 确实贼好吃，等您尝过就知道了啊！订上了，尝尝吧啊！你就成为我们回头客了。这是季节性产品，不是啥时候想买你就能订得上的啊！大家仔细听好了，这个是季节性产品，不是什么时候想买都能有的。所以说，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今天就赶紧订，下次可能都不能有了啊！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我听你说挺好的，给我来一组，
0: 一组咱们的这个肘子肉的熟食套组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徐先生，您好。
1: 啊，你好。
0: 哎，欢迎您。
1: 给我来一组这个肘子猪。猪蹄子
0: 大猪手，对、啊、给您报上名了 等着接电话。你说过年过节咱家这个节日餐桌上都得有肘子吧，而且这个猪蹄儿还是猪前手啊，黑猪肉的猪肘子，黑猪肉的猪头肉，黑猪肉的猪蹄子，而且是前肘前蹄儿，大家完全放心。五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啊？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5: 您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那猪蹄是多少克的呀？
0: 400克的呀，大猪蹄子，而且就是皮儿满筋全的那种。我要这么说你可能不知道，经常上网上买猪蹄子的好多人都知道，买回来那个猪蹄子你看着是个整猪蹄子吧，里边那筋都给抽走了，那就那这个筋的胶原蛋白含量才非常之高呢，对不对？中老年朋友就愿意吃那猪皮儿猪筋呢，对不对？所以说你平时买那个半斤左右那个猪蹄子都没有中间那根大筋，咱这个不是啊，是筋满皮儿全的那种大猪蹄子，400克的8两重的啊。
5: 好，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为啥我说的头头是道？为什么亲自去品鉴我们的电台专员啊、这个上商审会去审核这款产品的时候，我们围坐在桌前去品尝这款猪蹄子的时候，好多人都称赞，就是我之前就上过那个当，在网上买那个猪蹄子，哎，还觉着整个猪蹄儿挺好的呀，挺满的呀，对不对？回来一看，没有中间那根大筋，就是把那个大筋抽走了。它单独卖多贵呀，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不是啊，整根大筋都在的，一个猪蹄子就400克，四个猪蹄子加上五个啊，加上四个500克的猪肘子，四个猪蹄子啊，400克的8两重的大猪蹄子，再加上500克一斤装的肘子有4个，这就8个了吧？再赠送您200克的4两重的扒猪头肉啊。猪头肉再还有2袋，一共10袋，加起来才299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贼拉香，我告诉你，你自己在家里边你做不出那个味儿。而且啊，第一，中老年朋友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为啥？因为它非常非常的烂乎，就里边那个瘦肉都一点不柴。还有更重要一点，它是减盐版的，并且啊，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大家仔细听好了，非常健康，老人小孩都能吃。这里边所放有的这个配料表啊，你自己第一，你在家里边不会整出来这些配料，像香叶、桂皮、小茴香、大料这些咱家都有，但是它还有很多16味的天然的啊，一些这个像就又能入药又能入食材的这个调料，你自己在家里边它就做不出来，它就没有。谁在家里边炖个肘子能放16样调料啊，对不对？而且这里边放的酱油都是酿造酱油，不是平时你在超市买那个贼便宜的那种酱油，而是贵的好几10块钱一瓶那种酿造酱油，没有，整个过程没有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全都没有啊，真空锁鲜包装。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它是季节性产品，不是啥时候都有的啊。87996984，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这个肘子熟食套组是不是？
6: 啊，来一组吧，听着这么香，
0: 可香了，您尝尝就知道了。中老年朋友减盐版的非常适合啊，预定成功了。
6: 哎，
0: 等着接电话。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7: 您好。
0: 哎，要订咱们的肘子熟食是不是？好。
7: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
7: 这一组多少量啊？
0: 一组是299块钱，一共是10袋，包括500克的肘子4袋，包括400克的大猪蹄子4袋，再包括200克的酱香猪头肉2袋，一共是10袋啊。
7: 不咸吧？
0: 不咸，它是中老年朋友专用的减盐版的配方啊。
7: 啊，哎，那先给我订一组、
0: 啊。好嘞，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三线的郎女士您好。
8: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这个
8: 熟
0: 食套组哈。
8: 一组那个猪肘、猪手的和还有那个头肉。
0: 对，没错，咱们这个套组就是啊，4个大肘子，4个大猪蹄子，再加上2袋的猪头肉啊。给您预定成功了、
8: 啊、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8: 谢谢，
0: 别客气。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2: 您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
0: 哎、一组咱们的这个肘子猪蹄子和猪头肉的组合，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才299块钱。你今天去买个肘子啊，花个40-50块钱，明天买个大猪蹄子花个30-40块钱，你加吧加吧，你把这些样买回去你就得花400多块钱。但现在呢，299块钱这10样都给您送到家了啊，一共是10袋，不是10样，3样，一共10袋啊。500克的肘子啊，1斤装的肘子有4袋，400克8两装的大猪蹄子有4袋，再加上200克的啊这个酱香猪头肉有2袋啊。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1896，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9: 您好。
0: 哎
9: 您好，
0: 要订熟食组合哈。
9: 哎，我想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9: 哎哦、好嘞
0: 感谢参与。它的产地是山东德州啊，山东德州一个老字号的百年老字号的品牌叫邢店品牌啊，就是那个姓邢的邢，一个开加个耳刀，这个上网查一下大家就知道了，他家可出名了。87996984 87996984，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何先生您好。
10: 你好，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是不是？
10: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好嘞，感谢参与。这是黑猪的猪肘子、猪前肘，这是黑猪的猪蹄子啊，而且是猪前蹄儿，大家就知道了。整个啊，第一。就是那种实打实的老手艺，好食材，不偷工不减料，每一步都是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古法来制作，半点不掺假，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就这个猪蹄儿，不喂这个猪肉，黑猪是啥样的呀？啊，不跟你平时那个塑料那个饲料猪不一样，这个猪不喂饲料，不催肥，生长周期是8到10个月的，所以比普通的猪肉更有肉味，也更营养健康。黑猪肉的前蹄儿啊，肉多骨少，带筋连皮儿，肉质特别细嫩，而且胶质含量特别的饱满，又有嚼头又不柴啊，油而不腻，非常好吃。大家尝尝这个大猪蹄子就知道了，反正我是超级喜欢吃。五线的李先生，手机号3650，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徐女士您好。
11: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哎、熟食套组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刚才满线了没打进来的，现在打，现在直播间电话有空线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有空线了啊，刚才满线好多人打不进来，现在打87996984 87996984。299块钱，一共是10袋，3样，4个肘子，4个猪蹄子，再加上2个这个酱香猪头肉啊。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啊？刘女士手机尾号是5099，是不是听广播去了？好吧，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预定成功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三线的葛先生您好。
12: 你好，这电话太难打了、哎、
0: 不好打啊。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我告诉大家，就今天这个熟食套组，不是你什么时候啊想打电话订都能订得上的，它是季节性的产品啊，它是季节性的产品，就是你现在打进电话能订上，等到过后可能都订不上了，没有货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多合适啊，贼拉烂货，而且是中老年朋友减盐版配方的啊。五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1661，预定成功了。二线的郭女士您好。
1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
13: 我想问，
0: 您说
13: 这个是不是带塑封包装的？
0: 对，真空塑封包装的，它叫真空锁鲜包装，所以说常温储存，保质期是8个月，8个月之内吃都没问题啊。
13: 啊，那我订一组。
0: 不是，外边有一个彩色包装袋，里边还有一个真空塑封的袋儿啊，放心吧。
13: 啊，那可安全了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童先生您好。童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14: 啊、
0: 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啊？
14: 啊，我要猪头肉。
0: 好嘞，咱们这个熟食套组是有4个肘子，4个猪蹄儿，2袋猪头肉啊，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那肘子肉啊，不光是外边的皮儿贼拉的烂乎，里边的瘦肉都一点不柴，就是我吃过很多啊，包括一些这个大饭店的那个虎皮肘子里边那个肉丝儿啊，就 家里边老人牙口不咋好的，里边那个最贴近骨头那个附近那个肉丝儿也都挺柴的啊，最后那个肉丝儿都有点塞牙。但是咱这个啊，我亲自给大家去品尝的，中老年朋友吃，你就把它拆开袋之后放到盘子里上锅蒸一下，蒸个五六分钟，蒸完了之后啊，开锅之后蒸个五六分钟，蒸完了之后你就拿筷子，都你要么戴上手套啊，这个别烫着手啊，戴上手套给它抓吧抓吧，要不然拿筷子就直接筷子插进去撕吧撕吧，就贼拉的烂乎啊，非常非常好吃啊，抓紧预定就行了。欢迎三线的高女士，您好。
15: 啊，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这个首饰套组、啊、是不是啊？
1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是这个行电品牌，是个百年老字号。而且我告诉大家，就这个虎皮肘子，大家自己在家里边没法做，你只能给它做个炖肘子、煮肘子、酱肘子，对不对？那皮，哎，上面那个油脂，包括皮和肉之间那个大肥肉、肥油，你第一，很多人买回来之后不舍得往出剃，有的人也不会剃。还有呢，你没有经过那个油炸虎皮的那个阶段，第一，那个皮上面的油脂啊，非常非常腻，对不对？你普通酱的那个猪皮、猪肘子，你就会觉得很腻。但是你没发现吗？有的时候咱上饭店去吃那个虎皮肘子，那皮就一点都不腻。为什么？因为它在油炸的这个过程当中，把过多的脂肪给它炸出去了。咱在家做红烧肉的时候，搁锅里边去炒那个肉，为什么越炒油越多呀？里边那个大油都给它炒出来了呗，所以你吃那红烧肉不腻呀、啊，对不对？还特别香啊，这就是这个原理啊。所以这个虎皮肘子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299块钱一个套组，里边500克的肘子有4个，400克的大猪蹄子有4个，再加上赠2袋200克的啊，每袋200克的酱香猪头肉，赶紧订87996984。五线的崔先生您好，啊，手机尾号是8360，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周女士您好，周女士啊，是不是要订熟食套组啊？
16: 对，是一套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再见。三线的袁先生您好。
17: 喂，
0: 哎，要订熟食套组。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订一份，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二线的孙女士您好。孙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啊？
16: 啊，对对，我想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到时候等着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哦。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咱们这个连大肘子带大猪蹄子，再加上2袋的那个猪头肉的组合才能订得上啊。等我节目结束就没有现货了，就订不了了。现在您打87996984订。上的之后是现货，这一两天两三天就给您送到家啊，一两天两三天就给您送到家啊。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在咱家吃饭的时候，你可能不会做7个碟8个碗，但是这个酱香大肘子一端上桌，大猪蹄子一端上桌，猪头肉你是炒个小辣椒大辣椒，还是拍个黄瓜都没有任何问题，或者来做一个拼盘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大家放心的买，安心去吃，关键问题它好吃，真正的黑猪肉的，不是普通四料猪的那个猪肘子啊，黑猪肉的肘子和猪蹄子以及猪头肉，尝尝就知道，这个肉质特别紧实，非常香，而且不柴又不腻的。五线的郑先生您好，
18: 我要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定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等到我们节目结束，您想订都订不着了，捞不着了。这是来自山东德州的啊，保质期是8个月，是真空锁鲜包装的啊，真空塑封锁鲜包装的，常温储存8个月没有任何问题。欢迎四线的谢先生您好。谢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啊？
18: 对，报上。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想啊，不喂饲料，不催肥，这个生长周期有8到10个月才成熟的这个散养的黑猪的猪肉，和你平时吃那个普通的饲料猪的猪肉，它的肉质能一样吗？口感能一样吗？营养价值能一样吗？ 肯定不一样啊，对不对？而且大家说呀，400克的大猪蹄子挺大呀，没错，因为它是皮儿也完整，筋也饱满的，不是你平时在网上买那个普通的猪蹄子，把那个筋都给你抽掉了，没有中间那根筋的那个猪蹄子，不是那个啊。400克的大猪蹄子非常非常香，筋全肉全的啊，皮儿也非常完整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欢迎三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

0: 订咱们的熟食套组啊。于女士，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四个肘子，每个500克一斤的，四个猪蹄子，每个400克8两的，再加上啊额外的2袋猪头肉，每袋是200克的。这个酱香猪头肉虽然是赠品，但是我告诉你啊，从选料到制作都跟那个虎皮肘子和酱香猪蹄的步骤是要求是一模一样的，为了让这个猪头肉更加入味儿，制作过程当中采用36味秘制香料，古法慢炖12小时，所以它卤出那个肉入口即化，香而不腻呀、啊，多合适啊！赶紧订吧，一会儿下了节目就没有了。二线的孟女士，
1: 能放多长时间？
0: 啊，每一个都是真空塑封锁鲜包装的，保质期是8个月，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啊。
1: 啊啊，那我知道了，哎、谢谢。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这个熟食套组，是不是？
2: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就是平时啊，自己不会做，不愿意做，又想吃上那一口的，多方便呢，开袋就吃，对不对？当然上锅蒸一下，或者是这个稍微热一下，怎么热都行啊。你说，我跟你说，那个猪蹄子我咋吃，你知道吗？我放到那个空气炸锅里给它稍微炸一下，哎呀，那猪皮贼拉香，特别好吃，就是我们在那个夜市吃的那个25块钱半拉的那个大猪蹄子，哎，我再撒点烧烤料可香了，贼好吃。那咱这一个就400克的大猪蹄子多合适啊，所以赶紧订87996984。五线的董女士您好。董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这个熟食套组啊？
3: 啊，你好，那太太他听不见你说话
0: 啊，没事儿，我给他报名，但是给他回电话的时候，他得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啊。
3: 啊，好的。
0: 哎，啊，要不然都不知道送哪儿了。预定成功了，欢迎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要订熟食套组、哎、哈。
4: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哎，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好，再见。哎、二线的程女士，您好。
5: 银行主持人，一共是10样、哎、是吗？
0: 一共是10袋，不是10样
5: 啊，
0: 是3样 啊，四个猪肘子，每个500克，四个大猪蹄子，每个400克，再加上2袋猪头肉，每袋200克，一共是10袋，3样啊。
5: 啊啊，
0: 299块钱
5: 啊，
0: 便宜啊，当然合适了。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价格，你买普通的饲料猪都合适，更何况咱这是黑猪肉的肘子和酱这个猪蹄子啊。好嘞，哎，预定上了 啊，别客气，再见。87996984，欢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6: 哎，你好，你好，哎、主持人，
0: 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众所周知，这猪肘子肉上面那个皮上面，包括那个猪蹄子那皮上面，猪头肉的皮上面胶原蛋白含量非常高啊，对不对？胶质含量非常丰富啊，大家吃过就知道了。尤其是咱们这个来自山东德州的邢店品牌的，它是1919年创办的啊，百年老字。号的一个品牌，第一，它这个猪肘子啊，它是经过虎皮制作的，就是油炸一下，把多余的油脂、脂肪类的东西给它炸出来，然后呢，一般情况下的都不敢给你怎么炸，为啥呀？你在市场上买那个熟食，为啥不给你炸呀？因为它炸完了之后啊，肥油会出去很多，掉分量啊，对不对？啊，它掉秤啊。但咱这个不是啊，咱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就非常的考究，不怕掉分量，没有那个问题。主要就是整套工艺下来，让大家品尝到这么好吃的口感，所以品尝过大家就知道了啊。500克的猪肘子4个，加上400克的大猪蹄子4个，再加上200克的猪头肉2袋，一共是10袋，299块钱，大家抓紧预定就行了，马上就没有了啊！导播老师提示我们现货马上就没有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是不是？
7: 啊，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导播老师告诉我们最后2组了，电话我就不切到直播间了啊，只有最后的2组了，299块钱，一共是10袋啊，包括4袋。 猪肘子每袋500克，包括四个大猪蹄子每袋400克。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出去买都没买过这么大的大猪蹄子，对不对呀？贼拉烂虎贼拉香，再加上两袋200克的这个，在山东德州那边叫扒猪脸，但是咱们吃就是那个酱香猪头肉啊，一共十袋才299块钱。二线的周女士您好，周女士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啊？
2: 对对对，我问那个猪养了多长时间了？
0: 8到10个月的黑猪，不喂饲料的，不催肥的那种啊。
2: 保质期
0: 是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真空锁鲜包装的啊。
2: 八个月。
0: 嗯。
2: 啊。
0: 好啊，不能跟您多聊了啊。四线的刘先生您好。要订咱们的熟食套组是不是
7: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电话还一直在闪个不停，大家多打几遍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最后的两三组能订上就订上，实在订不上就等下回吧啊。这个是季节性产品，不是啥时候想订都能有的。299块钱，这十袋，而且贼拉烂火，中老年朋友吃口感都非常的不错，不咸啊，肥而不腻，瘦而不柴。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预定的，最后这一点点时间，电话不切到直播间了啊，直接跟导播老师报上名，就算的您预定成功，就可以拿到299块钱这一整个套组的十袋的这个团购价格啊，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啊，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说有听众朋友还没有打进电话预定成功的啊，现在要抓紧时间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来进行预定了。马上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如果再不定的话啊，咱们今天的这个肘子、猪蹄儿这个熟食套组就没有货了啊。想要预定，得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预定成功的啊，都是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哈广购物，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依旧呢是咱们的男生争霸赛的初赛现场哈，所以呢咱们男同学们想要参赛的，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咱们女同学们想要为男同学们呐喊助威加油的，我们可以用歌声幻化力量。直播间的演唱专线是87996984 87996984，无论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大家都可以参与节目来进行演唱哈。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晴好的天气，西南风3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明天是阵雨的天气，北风1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从明天开始啊，一直到本周五，依旧是有雨的天气哈，所以呢，大家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啊。如果必要的情况下呢，一定要外出，那咱们一定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哈。再次提示大家，演唱专线87996984 87996984。节目刚刚开始，现在还有一线的空线，大家不用等待太长时间哈。接下来呢，有请今天的点评老师，是大伙特别熟悉也非常喜爱的王鑫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王鑫。
0: 嗯，同学们今天想让王鑫老师给您一对一的进行点评的指导的，都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进行演唱。那今天第一位演唱的同学是2号线的刘丽娟同学，73岁，来自于老有所乐艺术团，带来的歌曲是我的根在草原，掌声欢迎。你好，刘丽娟。
2: 婉婷老师你好。
0: 你好。
2: 王鑫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我的根在草原，清唱啊。
0: 嗯
2: 嗯，开始吗？
0: 开始。
2: 好。

0: 诗就唱完了。
1: 嗯，好的，这一首草原歌曲啊非常的动听，虽然是清唱，但是能感受到哈，还是有一定演唱功底的哈，请王鑫老师给指导。王老师，
2: 而且清唱之后会有一个好的效果，它没有伴奏的束缚，它的速度，它进的时候就其实不慢，而演唱过程中它的速度还是有一定的变化的，这是比较好的。你们清唱相对来说控制速度感觉比较好，有点小遗憾的是最后的时候有一点点累，那个草原的高弱音可能做的没有那么的完善。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这歌的演唱的感觉是非常好的，所以你的得分是92.5分。
1: 嗯，好，
0: 谢谢老师，
1: 分数也挺高，继续加油啊，刘丽娟同学。嗯，
0: 谢谢王鑫老师。
1: 哎，再会。好，同学们，现在有一线空线，想要演唱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我们有请4号线的徐小雨同学，68岁，来自于歌声飞扬群，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是口琴演奏《当兵的人》，掌声欢迎。你好，徐小雨。
3: 哎，导播老师好，主持人好，王鑫老师好。
1: 嗯，好，
2: 哎，你好，
1: 欢迎你。
3: 快到81建军节了，天津徐小雨吹一段《当兵的人》。
1: 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3: 哎，好的，好的。
1: 看我们老年学堂的同学们真是多才多艺哈。

0: OK， 演出完毕。
1: 哎呦，这段口琴吹奏的哈，真的是特别棒，给您点一个大大的赞啊！
0: 谢谢
1: 啊，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那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啊，其实呢就是从口琴开始的哈。包括我的父亲也是，那一代人呢，可能过去啊没有特别多样的哈乐器演奏，那么口琴呢，往往是很多热爱文艺的人所以家里面必备的一样乐器，
0: 是
1: 是不是？嗯。然后呢，我觉得哈，今天您在吹奏这首歌的时候，好像瞬间把我带回了我小时候，我看到我父亲吹口琴的这个样子哈。非常感谢您今天跟大家的分享。那专业方面呢，再让王新老师给您指导一下。王老师，
2: 这次的这个演奏是非常的好的，水平也很高。尤其是我喜欢后面那个，就是最后的几个当兵的人，当兵的人那个反复的渐弱，这是我特别喜欢的那个演奏的部分，特别棒，整个的感觉让我非常的，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吧。就是这个口琴的这个声音的这个铿锵的劲儿是能出得来的，得分93.5分。
0: 好的，谢谢，
1: 要加油啊！好嘞，
0: 好，
1: 小慧，
0: 再见。
1: 好，同学们，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的同学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石岩同学，62岁，来自于岁月如歌群，带来的歌曲是《遇上你是我的缘》，掌声欢迎。你好，石岩。
3: 婉婷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
3: 王新老师好。
2: 你好，
3: 我来自岁月如歌群。我带来的歌曲是遇上你是我的缘。
1: 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3: 好，放伴奏。

0: 好的，我们的石岩同学啊，62岁，在学堂上来看呢是比较年轻的同学，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所以啊，您一定要坚持演唱，好吗？争取更大的进步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事儿。那稍后呢，再让王鑫老师给您指导一下，王鑫老师。
1: 整体演唱是没问题的，而且能听出来嗓子非常的好，但是我在这边听这个音量啊偏小，这样的话可能听的不是那么的真准，下次这个在唱歌的时候要这个调整一下你的这个手机跟话筒的这个位置，我觉得还是有点太远了。完了，你的得分是92.5分。
0: 嗯，好，要继续加油啊。
2: 好，谢谢老师。
0: 好嘞，再会。
2: 谢谢。
0: 嗯，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歌声飞扬群的牛福山同学，68岁，带来的歌曲是《大别山夜话》，掌声欢迎。你好，牛福山。
3: 婉婷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您。
3: 王鑫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我是歌声飞扬群的，我开始唱啊。
0: 嗯，好，开始。应该是准备伴奏去了哈。我们也提示大家，想要演唱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0: 好的，其实啊，我们的牛福山同学今天带来的这首歌啊，它是有一定演唱难度的哈。但我觉得我们演唱到这种水平非常的不容易了，给您点个赞啊。专业方面呢，再让王鑫老师给您指导。王老师，
1: 好的，
2: 嗯，他作为这个大别山的这个几个曲子之一啊，也是有着一定的叙事性。不好唱就不好唱在它结合了地方的曲调，然后还形成了自己的这种演唱的风格，就是绵长的、细腻的，比较麻烦。哎，唱的这个基本上表现的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稍稍给点建议的时候，可能在声音的这个叙事性，就是我们声音的质量上，可能还要再提高一下。这样的话，这歌就能再上一个大的档次，就整个会把这个歌的状态拉起来。这样的话，效果一定会更好。你的得分是93分。
0: 嗯，
1: 好，谢谢王鑫老师。
0: 好，要去加油啊，
1: 嗯，
0: 牛福山同学。
1: 好
0: 嘞，再会。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啊，是4号线的张金玲同学，64岁。今天呢是用电子琴来伴奏啊，他来演唱一首歌曲《青藏高原》，这是第一次演唱的新同学啊，掌声鼓励。
3: 你好，
0: 你好，张金玲。嗯
2: 嗯，
0: 好。准备好了吗？咱们就开始。
3: 准备好了。
0: 嗯
3: 嗯。

0: 谢谢。
1: 嗯，我们的张金玲是新同学，第一次演唱啊。然后呢，这个想问一下，是谁在给您伴奏啊？
2: 王金荣，我老伴儿。
1: 真好哈。两位配合的还是不错的哈。但是有一点，您是不是用麦克风演唱呢？
2: 对，
1: 用麦克风演唱啊，通过我们的这个电波会影响到您的演唱效果，所以呢给您一个小建议，下次演唱的时候呢，咱们直接就用您的口腔对准了手机话筒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您演唱的效果会更好更清晰，明白吗？因为你用麦克风啊，它是有混响的，然后传递出来的话呢就不是特别的清晰了，这是一个小小的建议啊。专业方面呢，再让王鑫老师给您指导一下。王老师，
2: 谢谢老师指导，谢谢。
1: 好，王老师，
3: 歌唱的挺好的，然后呢这个还是麦克风的问题，需要你调整一下，这是一个事儿。二一个事儿是有的这个歌里头的曲调你唱的不够高，就像第一个那个爱上去那个地方，

0: 实际上是没够高的啊。然后后面有的也是，就稍稍的要把这歌的声音收拢回来一点，确实是我们需要用那种就是类似于原声态的唱法给它放开唱，但是有的时候你太开了之后，就听着这个嘴咧的有点大，这样的话这个字儿不是白声，是这个字儿可能有点开的太散了啊，就不叫开了，就散，可能会差了那么一点点。除了这些之外，别的都是蛮好的。这个伴奏的形式是没问题，但下次不要用麦克风，会效果会更好。得分92.5分。
1: 嗯，好，分数不错啊，要加油。
0: 好，
1: 好嘞，再会。
2: 再会。
1: 好的。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老年学堂文艺课，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呢，我们的点评老师呢是王鑫老师哈。那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这一款好物啊，就是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亲爱的朋友们，这个羊奶粉啊，你会发现，哎呦，它是小分子的奶源，而且呢更容易消化和吸收。如果啊您是属于胃肠道比较敏感脆弱的人群，大家不难发现，平时啊我们可能会喝一些牛奶呀，或者是其他奶制品的时候，经常会感觉这肚子不舒服胀，是不是啊？而且呢还有的朋友反应是啥呢，哎呦，大分子的奶制品啊吃完了之后呢不容易消化，如厕上大号的时候特别的困难，是不是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妨换一换这一款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首先呢，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啊。今天呢，咱们是960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7大桶。朋友们，您知道吗？自己在外面买，单纯的这一桶就320块钱了，而我们今天呢960块钱到手足足7大桶。朋友们，现在正值活动季啊，特别的划算，所以大家呢想要订购羊奶粉，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里面啊，羊奶粉当中啊特意添加了益生菌，这益生菌呢可以平衡我们肠道内的菌群平衡啊，促进营养吸收，保持我们肠道的一个动力和活性。比如说平时如厕困难呢，或者是胃肠道脆弱，经常一趟趟跑厕所的人来说呢，这益生菌啊它能够促进胃肠蠕动，增强我们肠道内的菌群平衡，从而缓解这些不适的情况啊。这一款啊，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哈，里面又有益生菌，又有哈这个非常棒的羊奶粉，大家会发现哈，非常醇香的口感，浓郁的香味儿。这个羊奶粉啊，你会发现里面啊，哎，乳清蛋白质的含量是特别高的，更多的活性和营养，而且它是乳糖分子小，非常容易吸收。还额外添加了多种维生素，为我们的身体健康打分。听众朋友，960块钱到手足足7大桶，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天热了，很多人啊发现有胃口不济，吃啥啥不香，那你说这个时候如果大量的出汗，你就会发现哎呦精神头不足，总是会乏力，哎呦浑身上下都没有力气，经常的大量的出汗呢会把我们体内的很多能量代谢出去，这个时候及时的补充营养很重要，朋友们啊，让我们安然度夏。这一款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960块钱到手足足7大桶，满满登登一大箱，每一桶啊是500克，每一桶500克，大桶装的啊，咱订上这一组，咱全家人一起来喝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哈下一位同学演唱，这也是一位新同学，第一次参与节目，他叫金丽英，69岁，带来的歌曲是《军港之夜》，掌声欢迎。你好，金丽英。金丽英同学，金丽英人呢？六号了哈，提示大家打进电话就别着急，静静的等待就可以了哈。那我们换接2号线的宋金友同学。你好，宋金友。
1: 你好，婉平老师。
0: 嗯，欢迎您。
1: 王琴老师好。
2: 你好，
1: 我是老有所乐艺术团的。
0: 嗯，
1: 我叫宋金友。
0: 好。
1: 我给大家演唱一首《祖国》。
0: 嗯，
1: 可以放伴奏带吗？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啦。准备好，咱们就开始啊。好，也提示大家，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
1: 声音可以吗？
0: 哎，好了，非常好。

繁华，啊，西方独立雪花。好大的国家，这里是我的家。无论走到海角天涯，栖息大中华。好大的祖国，这里是我的家。五十六州神情似海，美丽祖国我的妈妈。

长道的牵挂，几场丝路繁华，啊，北方的里雪花，好大的祖国，这里是我的家，无论走到海角天涯，心系大中华，好大的祖国，这里是我的家。

无论走到海角天涯，心系大中华，浩大的祖国，这里是我的家。

0: 谢谢老师，唱完了。
1: 哎呦，我们的宋金友同学啊，这歌唱的是真好哈，不容易。这歌其实挺难的啊，但我觉得啊，咱们的水平、演唱功底都是很扎实的哈，提出表扬。专业方面呢，再让王鑫老师给您指导一下，好吧？
2: 好的，谢谢。
1: 好，王老师，
3: 这个歌的这个感觉是非常的大气非常的，而且唱起来也是这样游刃有余。哎，听着这个声音。还真的是很稳定，一点一点的就把这个歌全部都娓娓道来的唱完了，情绪也很饱满，这是我这个意想不到的。我以为他唱后面会唱到后面会有点累，还真没有，哎，整个状态的这个感觉是真的好的。哎，给点小的建议，可能在这个声音的起伏上，啊，每一个段落的起伏上再来一点的话，哎，有点起伏感的话。可能这歌这个档次就不一样了，得分是93.5分。
0: 哎，谢谢老师，
1: 分数挺高啊，一定要加油，
0: 好
1: 吧？
0: 谢谢，哎，
1: 好嘞，
0: 好，
1: 再会，
0: 再见。
1: 好，同学们，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5号线的甘桂芳同学，64岁，来自于红包一群，带来的歌曲是《卓玛》，掌声欢迎。你好，甘桂芳。
4: 喂，
1: 嗯，
4: 婉平老师好。
1: 你好，欢迎您。
4: 王鑫老师好。
3: 你好。
4: 好，我下面就放伴奏。
1: 嗯，好，开始。

0: 谢谢。
1: 嗯，好的。其实这首歌啊也是比较难度大的一首歌曲哈。那专业方面呢，我们再让王鑫老师给指导。王老师。
2: 嗯，这歌大家都愿意唱。我的建议是，你可以把这个声音放的在这个平坦一点。有的时候为了这个追求音色，我们可能把这个嘴角这两边左右啊，嘴角两边开的太大了，就你有一个花，它其实是你有一个花的名字，你有一个，它是一个相对来说竖状的腔体。那也就是左右两边，不管你怎么竖，左右两边会比上下稍稍小那么一点点。你想咧嘴咧的大的话，那就得把左右那个上下再放的长一点，这样的话它的配比就平衡了。稍稍在这个方向上注意一下，就腔体的运行上注意一下，它的效果就会更好，音色呀状态都会好不少。得分92.5分。
1: 嗯，
0: 好，谢谢。
1: 好，要继续加油啊。
2: 嗯，
1: 好嘞，再会。嗯，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4号线的宋伟同学，54岁，带来的歌曲是《在心里从此有个你》，我们掌声欢迎。你好，宋伟。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欢迎您，
3: 宋伟老师，你好。
1: 嗯，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哈。
3: 哎，好嘞，我放伴奏啊。
1: 嗯，
3: 这伴奏声音可以吗？
1: 可以再大一点声。

0: 再重唱一遍哈。我有点激动。
1: 嗯，没事，别紧张啊。
0: 好，我再重唱一遍。

0: 好，唱完了。
1: 我们的宋伟同学哈，其实呢能听得出来哈，还是很愿意唱歌的。但给您一个小建议啊，我们在唱歌的时候不要选择这种网络歌曲，因为你会发现网络歌曲啊，往往口水歌会比较多，对于咱们的演唱水平和演唱这个能力展示的不够全面啊。所以你下一次啊，给您留个作业，您可以换一首歌曲，好不好？
0: 哎，好，
1: 哎，
0: 好。
1: 好，专业方面呢，再让王鑫老师给您指导一下，王老师。
2: 这个歌有点长，
1: 对，
2: 然后那个对，然后有的时候你这个调啊，唱着唱着可能就变成念了，因为它那个太一长，它好多地方都顶不住这个旋律的劲儿，所以唱着唱着就开始念上这词儿了，稍稍的这个换一个歌，给它把那个旋律变得起伏性大一点，它的效果会更好啊，得分92分，
1: 好，要继续加油啊，
0: 谢谢
1: 宋伟，
0: 谢谢，
1: 好嘞，再会，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3号线的金丽英同学，69岁，带来的歌曲《军港之夜》，掌声欢迎。
3: 金老师，上午好。
1: 你好，金丽英，欢迎你。
3: 王金老师，上午好。
2: 你好。
3: 我这手机不给力，它总是没电。
1: 啊，
3: 不好意思，刚才。
1: 没关系，没关系啊。第一次演唱是不是？
3: 嗯。
1: 好，那你要加油，非常期待，准备好，咱开始。
3: 给以上的歌友们都点赞，唱太好了。
1: 嗯。
3: 举举。

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

0: 看见有摇号起毛，哎呀，太紧张了，就唱到这儿吧。
1: 嗯，好的啊，能听得出来，第一次演唱，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紧张哈、啊。越往后唱的时候，越感觉哟，我这气儿全都憋在胸口这儿了，是不是啊？所以呢，就是为什么要让大家一定要坚持演唱，每隔半个月咱们就来唱，你会发现这次第一次我唱很紧张，第二次我还很紧张，第三次我就好了一些，第四次呢，一点一点这种紧张程度就减弱了，是不是啊？要让自己的这个演唱的心态越来越强大哈。专业方面再让王鑫老师给您指导一下，王老师。
2: 他会形成一种演唱习惯，而这样的习惯呢，是保证我们能顺利唱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它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太难的技巧，只是你在演唱中你习惯了我在这喘气在那喘，然后一点一点的就会变得更好。要不然的话，你第一次唱或第二次唱只是一句赶一句，就会越来越累啊！要习惯类似于这样的演唱，常唱，越唱的多，它的这种习惯性就会越好。这样的话，一点一点的就形成你自己演唱的风格跟能力，它就会变得好了。你的得分也是92分。
1: 嗯，好，
0: 谢谢，
1: 继续加油，
0: 谢谢老师鼓励。
1: 好嘞，再会。
0: 再会。
1: 嗯、好的，那王鑫老师，今天我们最高分数的同学是宋金友同学哈，
2: 对，93.5分，
1: 也请宋金友同学啊准备好伴奏，然后好参加我们的明星攻擂环节。非常感谢王鑫老师今天的精彩点评，谢谢您。嗯，
2: 好的。
1: 好的，同学们，在今天的节目啊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再次提示大家，想要订购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的听众朋友，960块钱到手足足7大桶，每一桶500克啊。这个羊奶粉特别好，里面还有多种维生素，还有益生菌，是不错的一个选择。炎炎夏日啊，早餐呢、啊，咱们冲上一碗羊奶粉，哎，然后再吃上一点点的主食，你会发现非常的舒服。有的朋友说，哟，羊奶粉会不会特别膻呢？您放心，这款羊奶粉经过了特别的除膻工艺，喝起来哈一丁点的膻味都没有。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960块钱到手足足7大桶，现在大型活动季。以前咱960块钱买到手的是6桶，现在呢又额外多赠了您1桶，也就是说960到手足足7大桶。想要订购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九八四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九八四好物推荐时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是晴好的天气，西南风3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明天是阵雨的天气，北风1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从明天开始啊，一直到本周五，每天呢几乎都是有雨的天气。虽然说天气下雨，但是这气温呢它并不低，是不是啊？接近30度的高温，你会发现哎呦这屋子里特别的闷热。昨天我看了一下我们家里面的这个湿度计哈，有温度计也有湿度计，室内的湿度我们家是达到了88%，所以呢大家就会感觉最近啊是闷热感十足哈。那一入夏的时候呢，整个人啊我们就好像被蒸笼盖住了一样，饭菜看一眼就腻，扒了两口就饱啊，吃也吃不下，体重呢倒是掉了，但是人也虚了。亲爱的朋友们，您别慌，这不是病啊。今天在节目里婉婷和您聊一聊，说为什么夏天容易吃不下饭呢？我们又该怎么样把胃口给它叫回来？首先再来了解一下哈，说夏天呢这个食欲下降呢其实是身体的正常生理反应，不是生了什么大病，主要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它偷懒了。高温天气下，人体呢为了散热，皮肤血管扩张，血流量增加，而胃肠道的血流量呢相对来说减少了，这就直接导致胃酸和消化酶的分泌不足，这个消化液啊不够，自然就没有动力吃东西了。那第二个原因就是身体消耗大，但食欲跟不上。夏天的时候呢，新陈代谢加快，出汗量是相当多了，身体对于能量和营养的需求其实是增加的，但是消化能力呢它却下降了，这就形成了一个剪刀差，需要的营养多，吃得下的东西又很少。所以说啊，在夏天人们就容易犯困啊，乏力啊，掉体重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苦夏。其实我们总结起来，这个夏天呢不是不需要营养，而是需要更聪明的吃法来应对。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就教大家几个开胃的小妙招，把我们的胃口啊给叫回来。针对您吃不下饭的困扰，您不妨试一试下面这几个非常实惠的开胃小妙招。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用眼睛先吃饭。研究显示啊，像蓝色呀、紫色啊等等这种冷色调会抑制食欲，而鲜红色、鲜橙色更容易引起食欲。所以大家在做菜的时候呢，可以多多的去搭配一些像西红柿啊、彩椒啊、胡萝卜呀、紫甘蓝呐 还有绿色的黄瓜呀，对不对？主食里面呢，咱可以加一点红薯、红豆、小米，哎，这个饭菜呀，五颜六色，咱看着就有食欲，是不是？把世界定格在这一刻。那第二招，咱们可以加点天然的酸。大家都知道，这个酸味啊，可以刺激唾液和胃酸分泌啊，通过味觉反射，会增强消化液的分泌。那日常的食材呢，大家可以选择多吃一些西红柿、柠檬、酸奶等等这些食物，还有呢凉拌菜。大家都知道，哎，我们东北人愿意吃凉拌菜哈，凉拌菜里有一样就是要放醋，是不是？这些呢都可以把它们作为调料来使用，做菜的时候呢也可以适量的加醋。比如说这个季节大家可以多做一些鱼类啊，做鱼类的时候大家可以多放一丢丢的醋，是不是既能去腥又能开胃。那么第三招，少食多餐，别硬撑。一顿饭呢吃不下平时那么多，咱就分成4顿，对吧？三餐吃的少一点啊，上午下午呢可以各加一次小食，比如说可以喝一杯酸奶呀，一小把坚果啊，一小份水果呀，咱们可以加餐。也就是说在上午10点多钟、下午3点多钟，那个时候呢刚刚有一点点的饿，但是你还吃不下饭，也不能说那个时间吃正餐，咱就可以加食一些，是不是？哎，千万不要因为吃不下去 就压根儿就不吃了。很多人呢夏天营养跟不上，就是因为自作主张省了饭啊。可能说有的人说，哎呦这天热吃不下去，中午这顿饭就免了吧，一日三餐就变成了两餐，实际上这是非常不好的做法。吃不下饭没胃口的时候，咱们可以选择少食多餐。哎，那第四招，选对食材，选择多吃一些优质蛋白质的好食物。比如说像刚才婉婷给大伙儿说的清蒸鱼呀、白灼虾呀、豆腐呀、鸡蛋羹啊、鸡肉丝啊，哎，还有牛肉啊，这些食物脂肪含量都很低，口感也很清淡，吃起来也容易消化。大家可以用蒸啊、煮啊、炖啊、白灼等等这些方式来进行烹饪。那么在这个季节大量出汗，你会发现身体当中很多能量随着汗液被代谢出去，那么摄取到优质的蛋白质啊，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刚刚婉婷给大家说的这些食材呢，其实都是啊优质蛋白质的食物来源，大家可以多吃一些哈。另外呢，夏天很多人食欲差，就想那我就顺便减肥吧，啊，那我就少吃点吧，结果越吃越少，把肌肉和免疫力都减掉了。那正确的做法呢，不是少而是巧，这里面是有原则的啊。首先要提升食物的质量密度，同样一碗的量，白米饭换成杂粮粥，或者是啊杂豆粥，比如说绿豆粥啊、小米燕麦粥啊、红豆薏米粥啊，是不是？红烧猪肉呢，换成红烧牛肉，哎，是不是啊？或者是换成清蒸鱼、白灼大虾都可以。对于大多数啊没有禁忌的人群呢，每天早餐保证一个鸡蛋、一杯奶或者是豆浆都可以。那午餐晚餐呢，各一掌心大小的瘦肉或者是鱼肉、牛肉，再加上一小把的坚果，你会发现饭量减半，但是营养不差。怎么样，听众朋友，今天婉婷给您支的这些啊健康饮食的小妙招您都记住了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婉婷刚才说了，在夏季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富含有优质蛋白质的好食品，其中呢有一项就是牛肉。大家都知道牛肉是属于红肉范畴，它里面的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高的，而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呢今天在节目里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就是红烧牛肉罐头。哎，这款红烧牛肉罐头里面的牛肉啊都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啊，特别的鲜香可口。这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牛啊羊啊味道相当鲜美了，而且没有一丁点的膻味，这是为啥呢？因为啊草原上有一种野生的韭菜花，牛啊羊啊经常吃这种野生的韭菜花，哎，你就会发现它分解掉了身体里的膻味，肉质是更加鲜美，口感更好。那么每一次到货这款红烧牛肉罐头的时候，订购的人群特别多，分分钟就售罄。为啥？营养好，口感好，而且呢，哎，特别细嫩可口。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里面，这牛肉啊，我要跟你说，它都是精瘦肉，肉质细嫩，不塞牙啊。而且呢这里边的牛肉啊，人家是绿色食品，是有证书编号的，所以大家呢想要订购听好了，价格299一箱，这里面的一大箱红烧牛肉罐头14罐，每一罐253克啊。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同时今天还有赠品，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额外加赠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所以没啥可犹豫的，想要订购抓紧抢现，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价格相当亲民了哈。如果说 啊，您曾经去过呼伦贝尔大草原，您会知道，哎呦，那个牛肉啊、羊肉啊，太鲜美可口了，可不是咱家里面菜市场啊、早市上你买到的那个牛肉、羊肉就能和它比的，口味、口感、营养价值完全不可能和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肉去比拟啊。如果说你没去过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旅游，但是起码那儿生产出来的牛肉我们要尝一尝，是不是？299块钱一组，今天下单的听众朋友额外还加赠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多合适啊，14罐红烧牛肉罐头，另外还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总价依旧是299块钱，可以说是加量不加价了，对不对？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又有营养又美味啊。这款红烧牛肉罐头您买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打开盖子咱就能看到一大块一大块的牛肉，那个汤汁啊，哟呵，特别棒，特别的香。就这牛肉罐头啊，您给它一加热，放点自己爱吃的食材，放点土豆啊，放点萝卜呀、啊、哎，放点粉条啊，一顿老好吃了，朋友们啊。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有请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张先生。
1: 这个牛肉罐头、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今天还有赠品，订一组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好吃。就这红烧猪肉罐头赠品啊，您都别小瞧了它，你用它来炖个这个白菜炖粉条，再加上咱这一罐红烧猪肉罐头，忒香了，一锅大米饭特别下饭啊。
1: 哎，好嘞。
0: 好，给您订好了，
1: 谢谢、
0: 啊，不客气，再会。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刚刚到货的新进一批红烧牛肉罐头，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朋友们，这一组红烧牛肉罐头相当实惠了啊。如果您只听说呼伦贝尔的牛肉很香很好吃但没吃过，那您今天真是来着了，正好咱可以买回去一箱尝一尝啊！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299一箱，还有赠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王女士。
2: 我听说今儿要卖牛肉罐头了。
0: 对。刚刚到货的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
2: 啊，我买好几次了，确实是挺烂乎。
0: 好嘞，
2: 也能吃，哎，
0: 是不是特别的好吃？嗯，
2: 对，
0: 没问题，因为好吃所以才回购。咱就说买一样东西，或它就是即便说再便宜，咱买回去不合胃口，你说你还能再回购再重新订吗？不会的，是不是？嗯，
2: 对，行，还有赠品，
0: 对，有赠品，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啊！
2: 哎，好的，
0: 好。再会，嗯。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3: 哎，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红烧牛肉罐头特别好吃，
3: 对，
0: 您回尝一尝。
3: 我都用它煮面条，哎、
0: 对，
3: 特别好吃。
0: 哎呦，真聪明，红烧牛肉面特别好吃啊！
3: 对，再放点时令的蔬菜，哎呀，
0: 哎
3: 老香了。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 啊。好，
3: 谢谢，
0: 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女士，你好。
4: 你好，女士，主持人，我要订一份牛肉罐头。
0: 没问题，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赠品还有啊。
4: 哎，好，
0: 好嘞，再会。二号线唐女士，你好。
5: 您好，主持人，今天传那个牛肉给我先来三组。
0: 牛肉罐头特别好吃，订这么多呀、啊、订三组啊。
5: 妈，我家人都爱吃啊。
0: 是不是啊，
5: 七大姑八大姨都爱吃啊。
0: 就是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啊，其实啊咱们吃到好吃的，哎，咱送点朋友送点亲戚，是不是啊，送点邻居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而且这么一大箱多闯堆儿啊，是不是还实惠还好吃。
5: 对，这牛肉罐头它关键就是咋吃都行啊，你就炖着吃，整面条子呀，
0: 都可以，
5: 包饺子啥的都行。
0: 哎，您是生活的高手哈、啊、好，我给您订好了啊。
5: 好嘞，
0: 好嘞，
5: 谢谢，
0: 再会。 五号线王女士你好，我这掉线了哈，王女士订购成功，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梁先生你好。
6: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吧？
6: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还有赠品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刚刚到货的新进一批红烧牛肉罐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

0: 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这红烧牛肉罐头，我跟您说，早起啊，咱用它来下一口面条，特老香了，朋友们。咱就说咱在外面的面馆，你吃上一碗红烧牛肉面，那都得20多块钱，对吧？还没有几块牛肉，咱这个。你一罐红烧牛肉罐头一打开，哎，两口人下一口面条，老香了，又有营养又美味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大伙呢一定要趁着现在有活动，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这个时候下单是非常划算的。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李先生你好。
1: 你好，牛肉罐头到货了。
0: 到货了，新进到货的，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
1: 啊，给我订一组，订一组。
0: 行，没问题，订上了啊，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抢线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请六号线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2: 啊，对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2: 啊、
0: 哎，再会，不客气。有请四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刘先生人呢？
3: 来一箱
0: 。好，没问题，来一箱牛肉罐头啊。好嘞，再会。将会出现什么新式的物种？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欢迎您。
4: 嗯，
0: 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4: 对，
0: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好，我们看到啊，黄女士、刘先生、董女士、王先生、李女士、齐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打电话的人群这么多，大家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大伙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宋女士，你好，牛肉罐头给您订上了啊！
5: 对，
0: 特别好，
5: 嗯，好
0: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5: 谢谢，再见。
0: 不客气。三号线冯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哎订牛肉罐头是吧？
6: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6: 哎 好嘞，
0: 再会，
6: 再见。
0: 红烧牛肉罐头满满的一大箱啊，299块钱一组，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7: 好，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7: 对，我订一组。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7: 好
0: 嘞，
7: 谢谢，
0: 哎，不客气，哎，再会。好，我们有请四号线刘先生，你好。
8: 啊，你好，主持人，嗯，我刚才听说那个红烧牛肉赠
0: 四罐红烧猪肉罐头，买一箱红烧牛肉，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的划算，很合适啊！您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
8: 行，给我来一组。
0: 好嘞，给您订好了。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嗯，哎，订牛肉罐头，嗯，是不是？
9: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的秦女士，你好，秦女士，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0: 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0: 谢谢，
0: 哎，不客气，
10: 谢谢谢谢，
0: 再会。啊，我们有请五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吧？
11: 对对，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11: 好，
0: 哎，再会。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肉，特别的鲜美可口。我跟您说，朋友们，叔叔阿姨们上了年纪之后，感觉到身体啊总是哎呦没有力气，精气神也不足，您就多吃点红肉，对身体健康特别有益处啊。 299块钱一大箱，里面有14大罐的红烧牛肉罐头，每一罐253克，大克重的哈。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还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

0: 订购，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二号线刘女士你好，刘女士，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1: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 好，
0: 再会。大家呢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听众朋友，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赵女士也订购成功，刘先生、王先生、齐先生，还有李女士、赵女士、秦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我们有请六号线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欢迎您。
2: 是，
0: 好，我是婉婷啊，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2: 啊，
0: 哎，再会，哈哈，特别可爱的一位听众朋友哈。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
3: 啊，
0: 哎，订红烧牛肉罐头，哎，是不是？
3: 对，我要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
0: 嗯，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3: 啊，
0: 哎，朋友们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您就千万别错过这一波，299块钱，满满一大箱，沉甸甸的都是爱啊，朋友们。有请五号线郑女士，你好，郑女士，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3: 啊，订
0: 没问题，
3: 牛肉罐头
0: 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会给您回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飞到狂热的外太空。哎呦，每每一到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时候，这电话啊都是特别的火爆哈，朋友们，为啥？它太好吃了，回购的人也是特别的多，正因为它又有营养又美味，所以说才有这么多的老听众一路以来，哟，一到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时候，那电话不停的在响。如果您遇到暂时占线无人接听，没别着急啊，多拨打几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困难不要害怕，跟他斗智斗勇，他的心声比心比重。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啊，婉婷给大家分享了啊，红肉对于健康的啊一个保障。那么红肉啊，它是优质蛋白的重要来源，它呢含有人体必需的全部的9种氨基酸，而且比例合适，非常容易被大家身体所吸收和利用，同时它又是血红素铁的一个最佳的来源。还富含有维生素 B12、锌和高质量脂肪，所以说咱说呀，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多吃一些这个红肉是对健康有非常大的益处的哈。那么红肉的范畴里面，其实首当其冲的就是牛肉。但是呢，就因为很多朋友，哎呦，平时啊，我炖牛肉在家炖不好，就特别的老或者特别的柴，包括平时啊，我们在菜市场啊，在超市里面哈，买的这个牛肉总是感觉不可心，炖出来之后，你看那个牛肉的牛肉丝儿特别的粗，这说明啥？牛肉它本身啊，这个牛品质不一样，品种也不一样，所以大家吃起来啊，你的口味啊，口感呢，包括营养的成分都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哎，所以说在选择牛肉的这个范畴之内，大家一定要精挑细选，选择优质的红肉。那今天节目里婉婷给大家刚刚推荐的红烧牛肉罐头，接下来的时间段大家继续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平时啊，我们在家里面可以多吃一些红肉啊，对于我们啊这个补这个脾胃呀，益气血呀，强筋骨啊，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红肉它是肉中骄子，更是养生百搭之王。如果您是体质偏凉的人群，哎，大家呢可以在生活里多吃一些红肉。红肉啊，它可以堪称是天然的补气食材。如果您气血亏虚，总是感觉啊精气神不足，体乏啊，总是感觉到很累，那么一定要多吃一些红肉。咱老话讲啊，吃牛肉壮丽呀，是不是？大家呢都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上次说到寇准要找这个任秉、任堂会，呼延佩显没办法告诉他们，他呀就在那屏风后边躲着呢。寇准站起身往屏风后边一看呢，这屏风后头没人。哦，呼延佩显，人在哪里呀？佩显转到屏风后边一瞧，哎，可也是的，这人怎么没了？他问差人，差人一听说了，您呐，往外边迎接王驾的时候啊，他就抽身走了。他说他店里边还有事儿，改日再来。他住在仁和客栈。
2: 哦，
1: 佩显说，天官呐，这个没有办法了，只好改日再会吧。
2: 哦，那好吧。在这里呀、啊，反正我是非要见见这个任秉、任堂会不可。
1: 八王谦对在旁边说：“寇准呐、啊，事到如今，你还有心情访朋问友吗？”寇准说：“王爷，你不知道啊，这个人啊是杨路老的好朋友，曾经砸过囚车木笼，救过郑王的命。那个郑王爷回来不是对您就说过了吗？像这样一个人，我哪能有不嫁的道理呢？”正说到这儿，就听城外炮响，呜呜，高君宝与鲁南王郑印和先锋官杨宗保也全都败下来了。大队的宋军拥进了英州，这英州城里边教军场啊、买卖铺户啊、百姓家中啊，就把宋军都住满了。高王、郑王与杨宗保来到了直州衙门参见八王千岁。一见八王，八王说：“高王，韩昌现在兵扎何处？”高王说：“王爷，韩昌这次来势凶猛，我等抵抗不利，他现在尾随在后，恐怕也即将来到英州了。”高君宝这句话刚刚说完，探马慌慌张张跑进来报：“启禀元帅，韩昌兵马离英州还有3里远，就扎下了大营。”再探是，探马一走，八王可有点沉不住气了。

高王啊，此次出兵，我军连连失利，如今韩昌又兵临城下，我等又该如何呢？高王说：王爷，当今之计，可速派一人回朝搬兵，多发援军，我们现在兵力不如人家呀，我们以多取胜，或许还能转败为胜啊，如果不然的话，其后果不堪设想啊。大王说：高王，现在即使是派出班兵之人，恐怕援军不到，我们又得败缺，如此撤退得退到何时呢？高王说：是啊，韩昌进兵并不困城，他这就是有意的让我们退，他好趁势而进，占领宋氏土地，真是欺人太甚。王爷，郡保决心已定，死守瀛州，绝不再退半步。高君宝说完这句话，马上吩咐军兵在城上多多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箭弩刀枪，防备韩昌攻城。八王说：寇准呐，你是随营的军师，对此事你有何高见呐？寇准在旁边听到这里，八王枪碎呀，我看也就只好死守瀛州啊，这个瀛州我们不能随便的就让给他。寇准，依你之见，这瀛州你看能不能守得住啊？王爷，你请放宽心，有寇军师在此，万无一失啊。八王说：寇准，既然如此，眼下韩昌如若攻城的话，你有何良策呢？王爷，良策倒是有啊，不过现在还不能说，军师军师有事先知，有事不知何谓军师，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自有良策。八王心想，这寇准竟在这故弄玄虚呀。正这个时候，有城门军来报：启禀元帅，现在有韩昌射来的箭书一封，请您观看。高君宝一听，哦，射来了箭书，呈上来。是，军卒捧上了一支凋零箭。高君宝接过这支凋零箭来，一看上边绑着一封书信，解开来打开一看，上边写着：高元帅军舰，辽宋对垒以来，我军长驱直入，胜券在手，瀛州乃弹丸之地，不堪一击，攻取此城易如反掌，今既箭书一封，望元帅三思，限三日为期，让出瀛州，以免民众刀兵之苦，与其不然，吾则强而攻之，城陷之日玉石俱分，悔之晚矣。下面是辽邦扫宋大元帅韩昌拜。高君宝看完了这封书信，他把眉头一皱，哼，韩昌真是猖狂一击，急忙提起笔来抚信一封，上面写着：韩元帅军系，宋史天朝不容移秦，瀛州虽小，固若金汤，如敢冒犯攻城，我当奋力杀之，莫为弓弩之地而悔恨也。以书还书，以剑还剑。下面乐管是大宋元帅高君宝拜。高君宝写完信之后，吩咐把这封信仍然绑在他这个箭杆上射回去。军兵接过箭书出去了。这封信射出去的第二天，韩昌调集了人马就开始攻城了。先是用弓箭手做掩护，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凋零箭密如飞蝗雨点儿。底下他这些北国兵就搭浮桥、强渡护城河、架云梯、爬城墙。城上的宋军呢，用雷石往下砸，用箭弩往下射，一次一次的打退了韩昌的攻势。攻了一天，晚上韩昌收兵了。第二天呢，韩昌接着还攻。韩昌知道宋军的元帅是高俊宝，对高俊宝这个人他是毫不在乎的，同时也知道八王千岁在城里呢，他想要一举攻破瀛州，活擒八千岁，如果要把八千岁他给抓住，这样一来那可就扭转战局了。这阵八千岁可有点坐不住大

0: 一个劲儿的问寇准：“寇准呐、啊，你说到这个时候自有良策，现在攻城如此吃紧，你倒是快想办法呀！你这个退兵之策在哪儿呢？”
1: 寇准说：“王爷，韩朝与我大宋自彭城之战之后，为什么几年来没敢进犯我们呢？”八王说：“那是有我的御妹丈杨六郎镇守边关呐。”寇准说：“是啊，杨六郎镇守边关，那韩昌就不敢兴兵，这就是说他韩昌很怕杨六郎。”八王说：“是啊，他怕杨六郎，我们今天又没有杨六郎，你提这干什么呀？”寇准说：“现在我们如果有杨六郎出征的话，一定能把韩昌的兵马给吓跑喽。”八王说：“你净说废话，没有杨六郎，你往哪儿找杨六郎去？”寇准说：“王爷，没有杨六郎啊，咱们不好弄个假杨六郎吓唬吓唬他们吗？”八王说：“韩昌也不是三岁的孩子，你弄个假杨六郎，那一下就能把他吓走吗？”“哦，当然了，王爷，我们弄个假的，就应该以假当真，让他看不漏，这样才行呢。”八王说：“照你这么一说，谁能当这个假杨六郎啊？”寇准说：“此人呢，就在雍州城里，就是我们刚进雍州的时候，呼延培显请他吃酒的那位牛贩子，人饼人汤会。”八王一听：“寇准呐、啊，你这都是出的馊主意呀、啊！放牛的牛贩子，他能装我的玉梅帐吗？”“哦，王家千岁，你没见过这个牛贩子，你要是看见他的话呀，你也得承认他就是你的玉梅帐杨延昭，他和你的妹帐长得是一模一样。”八王说：“如此说来，那就快把这个牛贩子叫来吧。”“哎，王家千岁，你要说叫来那可不行啊，从古到今圣明之主都是礼贤下士啊，像人家任炳这个人，我们要用人家得把人家当成乡士看待，就像当年张良推荐韩信，刘备请诸葛一样，你得去请人家，人家才能来呢。”八王说：“好，就依你说的，把他给我请来。”“谁去请啊？”寇准说：“这个请他的人啊，得是他熟悉的人，要不然的话这个事还不得好办呢。”“这样吧，我看那个胡杨沛显，你请他吃过酒，那就让你去请他吧，怎么样？”八王说：“好吧，沛显呐，那你就到店房里边辛苦一趟吧，去请那个贩卖牛的任炳，就说孤王请他有事相商。”沛显一听说：“好吧，我到那儿去看看。”胡延沛显带着十几名人役，骑着马就来到了仁和客栈。杨六郎自从上次从知州衙门回到了客栈以后，这掌柜的王四海那是从心里边往外服了。六郎说：“当鬼的，我说自从要接我，你看怎么样啊？”“他接我没接我呀？”“掌柜的，人的呀，您高，您是能人呐、啊，我是隔着门缝看人，把您给看扁了。我当初不是跟您说了吗？知州要能接您，我就改姓，我还管您叫爹。这回啊，我看着了，这知州真把您接进去了，真格的了。任大爷，这您还能让我改姓吗？是不是？这边我爹死了都20多年了，您还能让我管您再叫爹吗？”哎，刘良说：“好吧，王掌柜，今后你要知道，不要小看人呐。您放心吧，我打这以后再也不能小看您了。哎，您这一回就给我管教过来了。”打这儿啊，王四海对杨六郎那简直是敬如上等宾客，一日三顿安是见面先呲牙。这两天六郎在店房里边已经听说韩昌兵临城下，从掌柜的跟伙计们的嘴里边听到了一些攻城的情况，说今天攻了几回，打下去了，又死了多少人，怎么高元帅亲自在城上督战。六郎听到这些，心里边也在想，长此下去，雍州也有丢失的危险呐、
0: 我是否出头露面助他们一膀之力呢？
1: 不行，我这个出头啊又是盟军作弊之罪，算了吧，苟且偷生，贩卖我的牤牛嘛。
0: 正这功夫，呼延佩显来了，直州到了仁和客栈了。掌柜的王四海那是慌得没提上鞋就出来了，他知道这个直州从来没上这店房来过，今儿个上他的店房一来，那简直祖坟上都冒青烟了。见到呼延佩显，眼皮都不敢撩，扑通就跪下了。知州大人，不知您大驾光临，小弟我有失远迎，要知您大驾光临，我一定放炮鸣锣迎接您进殿，请您多多海涵，您多多原谅，您多多担待，您多多多多。呼延佩显一听这些废话呀，
1: 你是什么人呢？
0: 小弟我姓王，我叫王四海，英州城南王家庄的人，今年52岁了，小名叫铁蛋。我是在这儿土生土长的，人家都认识我。
1: 行了行了行了，我问你，你店里头有个贩牛的人堂会吗？
0: 哦，有，任老客，任大爷，在我这住了不少日子了。哎呀，我们俩那是最投机最投缘呐。您找他吧。胆子，我这就去给您找去。
1: 胡延佩显说，你就说我来了求见他。王四海都没用伙计，自个儿就跑进去了。杨六郎正自己坐在上房屋，自个儿在那看书呢，一看王掌柜迈步进来了。
0: 任大爷快点吧，我跟您说呀，我们直州大人在门口要求见您，等着您回话呢。
1: 六郎一听佩显来了，他赶忙站起身来往外迎接。呼延佩显让十几个差人没进屋，在外边等着，就他自己一个人进来了。
2: 哎呦，仁兄，我这回是专门请您来的，奉的是8000岁的旨意。
1: 六郎一看，哦，8000岁请我做什么呀？
2: 王爷请您有要事相商啊。
1: 六郎一想啊，我这个处境还是躲着点好，他请我能有什么要事呢？
3: 子邹大人，王家千岁要买牛吗？
1: 佩显说，王爷买牛干嘛呀？
2: 我跟你说吧，他不买你的牛。
3: 我不买我的牛，不买我的牛那是什么要事啊？
2: 不买牛才是要事呢，买牛那就不算要事了。
3: 那有什么要事啊？
2: 告诉你吧，你跟六哥不错，我跟六哥是好朋友，我也不瞒着你，跟你说，现在韩昌兵临城下，战事非常的紧，知道吗？
1: 韩昌一天几次攻城啊？8000岁现在缺少退兵之计，寇准的寇天官保举你，要让你假扮我六哥杨彦昭退韩昌的人马。我看你呀，不用假扮，你就像，你要真把韩昌的兵给退了，你就不用卖牛了，怎么也能给你个官做。
2: 六郎一听啊，
3: 哎呀，贤弟呀，哎呀，你快快救我的命吧。
0: 呼延佩显一看，你怎么了？
3: 怎么吓这样啊？哎呀，贤弟呀，你不知道啊，你想一想，我这个人胆小如鼠，未经大敌，如果让我去装杨六郎到前敌之上见了韩昌，岂不是让我去送命吗？朝天官出的这个主意是要我一死啊，你还要赶快的救救我哟。
1: 呼延佩显一听啊，可也是这么回事，你让他冒充杨六郎，真要让韩昌给认出来，他就活不了了。
2: 仁兄啊，你武艺如何呀？
3: 哎呦，我这个武艺呀，只能够保护我的牛群，上前线打仗啊，我是打一仗败一仗。
1: 佩显说，照这么说也是挺难的，不过王爷让我来请你，我回去怎么复命呢？
3: 哎呦，贤弟呀，你与我想个办法，你不会编个瞎话吗？只要不让我去就行了。
1: 杨六郎说到这儿，假装了一副害怕的样子。呼延佩显一看呢，行了，别让他遭罪了，让他装杨六郎也装不像，别看长得一样，
0: 这精神头不行啊。
2: 好吧，任老兄，既然如此，我就回去禀王爷。好了好了，咱们就这样吧。
3: 如此说来，我多谢贤弟，多谢贤弟了。
0: 呼延佩贤站起身来，带着差人回来了，一见八王，
2: 王爷，这牛贩子我没请来。
0: 八王一听，
2: 佩贤呐，
0: 你怎么没请来呢？
2: 王爷，他呀怕见官，像您这么大的爵位他没见过，开始啊他说什么也不来，他寻思您要买牛呢，我跟他说了我们王爷也不贩牛，买你的牛干嘛呀？后来逼得我没办法，王爷，实不相瞒，我就跟他说实话了，这实话我跟他一说呀，哎呦，都吓得堆在那儿了，我一看这人不行，所以我就回来了。
0: 寇准在旁边一听，
3: 我说呼延佩贤，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年下边关你拿庞仁美那个能耐哪去了，怎么连这么个牛贩子你都请不来？
2: 哎，寇大人，我是真看他不行。
3: 那行不行的你知道吗？那得看我的，你知道吗？他来了之后啊，像演戏一样，我得给他排练排练，现在你看他不像啊，我一排练他就像了。
0: 呼延佩贤，寇大人，那这咱们不知道，你还得排练呢。不过就看那位啊，我看排练也够呛。
3: 寇准说，好了，呼延佩贤，我不用你去了，换个人再去请他。
0: 杨宗保啊，
2: 在，
3: 你去吧，无论如何你得把他给我请了来，那不是你的仁叔叔吗？他要不来的话呀，你就挨告他，让他来。
0: 宗保说，是。宗保带着二十几名亲随骑上马，二次又来到了仁和殿，首席人等在门口告诉店小二，你们掌柜的呢？
3: 少帅杨宗保到了。
2: 店小二一听，哎呦我的天哪，少帅杨宗保来了，赶紧的跟王四海这么一说呀，王四海就更忙了，哎呀，少帅来了，这可了不得呀，不是兵荒马乱的年头，这个人怎么能到我们这儿？这王四海叽里咕噜的就出来了，来到门口之后满脸堆笑，把嘴咧的占了全脸的二分之一，连连点头，这个少帅驾到，少帅驾到，真是给我草舍生辉，茅屋添彩呀！未能远迎，这个当面恕罪。
0: 宗保说，你店里边住着一个贩牛的客商，任丙、任堂会吗？
3: 哎，有一个，对，在我这住了好多天了。
0: 你去给我通禀一声，就说杨宗保求见他老人家。
2: 王四海一听，啊，这牛贩子可太厉害了，不光知州大人认识他，连少帅都认识他，少帅都管他叫老人家。
3: 哎呀，这个贩牛的可是个大贩牛的。
2: 哎，少帅啊，您等着，我这就去给您传禀。王四海急忙又来到了上房屋，在院里边就喊上了，
4: 任大爷，任大爷，任大爷，任
0: 王四海进屋一瞧啊，这任丙、任堂会躺在床上，用那被蒙着脑袋，在这正哼哼呢。
5: 哎呀，哎呦，
4: 哎呦，任大爷，您怎么了？您呢？
5: 哎呀，我病了啊！
4: 哎呦，任大爷，
5: 刚才我看您还没病呢，怎么这么一会儿您就病了？你不晓得呀，有道是病来如山倒，病走如抽丝。刚才我忽然觉得这头疼得厉害，浑身也疼痛啊，我是起不来的了。
4: 哎呦，王四海说，任大爷，这怎么办呢？这个，
2: 我说咱们店门外呀，少帅杨宗保来了，他让我通禀一声，要见您。
0: 六郎一听，宗保来了，可能还是为了那件事情。
2: 离家这么些天了，也想知道知道家里边的情形。
5: 王掌柜呀，你跟少帅说一声，你说我起不来了，让少帅进来吧。
0: 王四海一听，这贩牛的价可真大，
2: 就让少帅进来吧，连个请字都没有。
4: 哼，我给加上。
5: 王掌柜跑外边来了，
6: 嘿，小帅，哎，这个跟您说吧，任大爷病了，他不能出来，跟我说了，不能出来接您，请您大驾入内。
5: 这词儿说的格格愣愣的，因为王四海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哪有那么个大驾入内？宗保一听，
6: 啊，王掌柜，如此说来，你头前带路。
5: 是，今儿个王掌柜把店伙计的活都干了，他觉得在这大人物面前跑前跑后也很光彩，这都是将来向别人吹牛腿的本钱。王四海领着杨宗保来到了上房屋，轻挑帘笼慢慢的进来了。
6: 任大爷，少帅驾到。
5: 杨六郎是不是真病了呢？
6: 六郎啊，
5: 一点病没有，刚才胡言配险的来，杨六郎就已经意识到这是寇准对他的一个试探。六郎心想，我真要一冒充那杨六郎，恐怕就有露马脚之处啊，干脆我装病吧。所以就躺在床上蒙上脑袋不动了。宗保进来，在床前一站，
6: 掌柜的王四海赶紧就出去了。
5: 杨宗保一看，任叔叔，您病了？
7: 哦，宗保啊，我病了啊。哦，您病体如何呀？
5: 杨六郎看着自己的儿子，心想：我现在是父子相见不相逢啊。六郎假装着强打精神：宗保啊，你怎么来了？你祖母在天北洋府可好啊？
7: 宗保的人叔叔，我祖母身体倒很康泰，自从您走了之后，府里边一直给我爹爹操办丧事。韩昌这一进兵啊，我三服未满就当了先锋官了，由太原府我们退到这儿来了。我舅舅八王千岁要我来请您，无论如何也得让您去，可您怎么忽然病这个样呢？
5: 六郎一听老母亲都挺好，心里边还比较踏实。
7: 宗保啊，我现在是一阵冷一阵热呀，要动弹也动弹不得，回去见了八王千岁就说任叔叔病了，等我病好之时再去参见王家千岁。
5: 宗保是任叔叔，那我给您请个大夫去吧。
7: 哦，不用了不用了，我已经派我的伙计去请大夫了，你快回去回禀八王千岁吧。
5: 宗保仁叔叔，既然如此，那我就只好就告辞了。宗保心想，官儿不打病人呢，人有病了怎么办呢？只好走吧。杨宗保转身往外要走，六郎说：宗保
6: 啊，仁叔叔，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7: 宗保啊，天北杨府那个王强再没有去吗？
6: 任叔叔，他呀，他再没敢来。
7: 哦，宗保，府里面其他人都很好吗？
6: 都好啊，我的母亲，我的婶娘，我的伯母都很好。
7: 任叔叔，谢谢您挂念着了。
5: 六郎眼看着自己的儿子，心想：我戎马半生，落到如此地步。可他这么年轻轻的又接替了我的衣钵，我现在是有家难投有果难奔啊，可他呢，将来能否强于我呢？坎坷人生难补未来呀。
6: 六郎想到这儿，眼睛里边就转了泪花了。
5: 宗保一瞧，哎，任叔叔，您这怎么的了？
6: 任叔叔，您怎么了？您太难受了。
7: 师弟，我心里有些难受啊。
6: 宗保，快去吧。
7: 哎，好，我去告诉我舅父，让玉大夫给您来看看吧。
5: 说完话，宗保离了店房，带着差人就回来了。到了大堂上，见了八王千岁，备诉详情，说我任叔叔病了，得等好了再来。八王说：“你看看，病了，这怎么办呢？”寇准一听，怎么？他病了。
1: 胡言沛显，我问你，你去的时候他病了没有？
8: 沛显说，那阵可还没病呢。 我那怎么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就病了？
9: 宗保是寇县官，任叔叔是突然发病，这也常有的事儿。他说现在是一阵冷一阵热，头疼，浑身疼。我临走的时候看他难受的都转眼泪了。
8: 哦，怎么你走的时候他都转眼泪了啊？
9: 哦，那是够难受的了。爸妈说，寇准呐，这人病请不来，你还有别的办法吗？
8: 寇准说，不要紧，扔饼这个病啊，它一阵冷一阵热，那这是发药子，我们家八辈祖传专治这个病，我去给他看看病吧。
9: 寇准站起身，才有人和殿三请杨延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可以拨打了。首先请进听众朋友电话，直播间的电话您可以拨通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的加上区号，咱们的区号呢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也是可以的，好吗？来吧，第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二线上，二线上，王阿姨，王阿姨你好。
6: 志贺老师你好。
5: 你好，您说。哎，
6: 我拔牙找谁拔？
5: 拔牙上医大二院找口腔科的高丽。
6: 啊，谢谢。
5: 丽是美丽的丽啊，高丽。
6: 我买了你不少东西，行
5: 啊，谢谢您的支持。好，感谢您，
6: 谢
5: 谢，
6: 谢
5: 谢，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三线，三线上刘阿姨，刘阿姨您好。
7: 哎，陈哥你好。
5: 你好，您说。
7: 我想请您问，那个让你给我找一个，就是看那个前列腺的，是我爱人。
5: 前列腺是医大二院上泌尿科看王海平。
7: 王海平哈。
5: 对，大海的海，平安的平啊，王海平。
7: 王海平在那个网上挂号哈，
5: 最好提前网上挂号，因为这也是知名专家了啊。
7: 那好，
5: 好，
7: 那好，
5: 再见
7: 啊。
5: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是李阿姨，李阿姨您好。
8: 哎，
5: 李阿姨您。

0: 您是说想要告其中一个孩子，具体啥情况啊？我听一听。
1: 就是因为一个姑娘嘛，她也不管我，我以后生活是让一个儿子自己处理。
0: 您现在就是两个孩子，听这意思，有儿子有姑娘，儿子还行，姑娘不管你，是这意思吗？
1: 不想
0: 您现在是住在家还是住在养老院？
1: 在家。
0: 在家生活，那平时你儿子多长时间来一趟啊？
1: 我儿子老来，
0: 儿子是经
1: 老
0: 常来
1: 来，
0: 的，是吗？
1: 我想请个律师替我办这件事情，
0: 行，没
1: 有
0: 问
1: 马律
0: 题。
1: 师，
0: 就是您想找马律师，你的主要诉求呢是想起诉你的女儿，因为你的女儿呢对你是不管的，也不来看你，也不出钱，是这意思吗？
1: 我不想管他，我不管，我不想用他啥玩意儿，我也不告他，我就是不用他参加我一切事情就完了，对，事后是都由我儿子处理，这样行不行？
0: 你就是说想把你的遗产留给你的孩子呗？
1: 我也啥遗产也没有，
0: 那你光整这个后事的话，对他限制也不强的，因为
1: 对
0: 正
1: 我女
0: 常，
1: 儿不强。
0: 正常情况下，如果要是您百年以后他来参加葬礼，你说在那样的一个时刻，就算你签了这个东西，你儿子还能不让他来吗？
1: 不能让他来，我恨透了，我告诉你。
0: 是，你是恨透他了。你是比如说，你是不喜欢这个孩子，但是在那样的一个时刻，亲友都来参加葬礼来了。你说呢？兄妹两个人还能当着亲友面大打出手啊？
1: 他不能来，
0: 所以
1: 外
0: 说呀，
1: 地。
0: 来与不来，那不就是他的事儿吗？我觉得你花这个钱都没有意义，都没有必要。因为你要是说，有财产，咱们要给你儿子，你花这个钱，我是支持你的，对不对？你又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儿子。
1: 我还想作证，我说
0: 您
1: 我
0: 说说
1: 不
0: 其
1: 想。
0: 他问题。
1: 不是，我还想要马律师电话，
0: 你要
1: 你
0: 马律
1: 说。
0: 师电话没有用，因为线下打电话是要咨询，是要收费的。就是你
1: 对呀，
0: 现
1: 我
0: 在，
1: 说给我拿钱呢，我就
0: 你
1: 可以
0: 拿
1: 拿钱。
0: 钱，人家也不会随便去给你咨询的，因为人家时间是宝贵的，他听你没有啥事儿，他是不会再回复你的。因为马律师不像我们这样，我可以陪你聊聊天儿，人家是
1: 不
0: 没
1: 聊
0: 有那
1: 天
0: 个
1: 儿。
0: 时间陪你去聊天的。
1: 对，
0: 听明
1: 我
0: 白
1: 能
0: 了吗？
1: 到了直接办就可以了，有
0: 所
1: 啥
0: 以
1: 不
0: 我再
1: 用
0: 跟您
1: 的？
0: 说，您这个事儿是不需要找律师的，因为跟律师没有关系，你谁也不需要找，因为你没有钱，听懂了吗？
1: 没有，
0: 你没有
1: 房子
0: 钱
1: 没有
0: 的话，
1: 钱
0: 那
1: 没
0: 你
1: 有。
0: 女儿就是你走了，她也不会往跟前去凑合的，你写那东西有啥用啊？
1: 我现在不
0: 你
1: 让
0: 活着她
1: 我
0: 都不
1: 不
0: 来
1: 让
0: 呢，你
1: 我
0: 死
1: 怕
0: 了
1: 他
0: 也没
1: 走
0: 有剩
1: 了。
0: 下啥，你说她能来往跟前凑合吗？阿姨，你听我给你分析这个事儿。
1: 不
0: 你
1: 能
0: 要想
1: 不能，
0: 写，就在家里边，你就自己写给你儿子就完事儿了，你不用找律师了，听懂了吗？
1: 我自个写就行啊。
0: 对，你自己写就行了，你也不用花这个钱了。我得从你的角度上思考这个问题。如果说你要
1: 你
0: 是
1: 看
0: 真
1: 着。
0: 是剩下来钱了，比如说你剩下房啊，或剩下存款了，那么咱
1: 没
0: 们必
1: 有，
0: 须找律师去写。找律师写完之后，你把东西给你儿子。你说咱啥都没剩下，你找律师写的干啥呀？没有必要。您说身后事那个事儿，你就写自己写，写完之后给你儿子就完事儿了。听懂了吗？
1: 那行好
0: 是不
1: 了，
0: 是？你这样不
1: 我
0: 还
1: 自
0: 省？
1: 个写就行
0: 对呀，你这样不还省一笔钱吗？是不是？
1: 对，谢谢这块
0: 那行，好，再见
1: 好，
0: 啊，哎，阿姨，
1: 再见，谢谢你。
0: 好，大家说是不是？他就是说，让他的姑娘不要来参加他葬礼啊。他说我恨透我的女儿了，你这东西你就是写啥呀？没啥可写的。再有一个，刚才也讲了，他去和不去，你说你儿子能有什么办法？啊，就是你写了这个东西，你找律师写了，你写完了，真到那一天他来参加来葬礼来了，那他哥能跟他在那个葬礼上干起来呀？是不是？眼瞅着这边都要下葬了，然后他俩在那还吵架，还能？你说能吗？对不对？所以这个事儿吧，你写与不写，无非就是你心理片上的一个安慰，起到这么个作用。那你就写，我也支持你写，但是我不支持你在这件事上再投入金钱成本了。写完之后把它给你儿子就完事儿了啊。好，听众朋友，然后咱们那个凉皮儿啊，还有最后几天就全面截止了。各位听众朋友，凉皮儿已经倒计时了啊，因为最后应该还有100多套，咱们凉皮儿就全面结束了。所以今年啊，今年是真的是又闷啊，就给人感觉的就是每天都是又潮又闷。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咱们真是不愿意下厨房，是不是？不愿意下厨房怎么办呢？你就可以在家里边整点开水，你就泡点凉皮儿。啊，把这凉皮泡好之后呢，投凉水就可以了。所以说呢，既简单又方便，然后在家里边你就自己愿意吃点啥料汁儿，自己一拌就行。所以说这个凉皮呢，还有最后的100多单就全面截止了，大家想订购可以订一下。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

0: 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吉山药，因为陈吉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掉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最后几天时间，想要订凉皮呢，倒计时了，各位听众朋友啊，最后几天，5879-1984，三线上是陈先生，陈大叔，你好。
2: 哎，陈哥，你好。
1: 你好，您说。嗯。
2: 啊，我每天每日都在关注你的节目，
1: 谢谢您。
2: 我看你去替老百姓不公道的事儿，你顶顶公共守法，以公之公，说都办了公道事儿。我的土地交个人的个人，我找个人跟交村上，村上先地不给我。
1: 什么叫做交村上？讲讲这个事儿，我听一下。你的地98年分的吗？
2: 98年，95年他就给我整没了。我找政府，我政府官来，包村的来了。这现在这个
1: 你95年都地都没有了，为什么95年没有了呀？
2: 啊？
1: 为什么95年地没有了呀？
2: 他们做手脚啊，趁我不在跟前的时候，他们
1: 不在跟前是你就是意思你95年离村了是这意思吗？
2: 啊，对。
1: 95年你进城了？
2: 啊？
1: 95年进城了？
2: 95年我进城，我但我户口没动。
1: 嗯。
2: 户口没动。
1: 他说你这个事儿很难，因为98年你要是没分到的话，本轮是延续98年。
2: 就是他们做的手脚，
1: 不管是谁，
2: 没
1: 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你95年的地被村上收走了，98年还没再分，你想在今年把地解决，或明年趁着27年这个窗口解决，难度是有的。从我这看呢，希望不大。但如果呢，你要是说，想去弄一下的话呢，你就得找明白人。你比如说呢，你可以求助一下律师， 让他给你写一写这个来龙去脉，或者搜集搜集证据，然后你正常就走信访。所以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呢，我可以把律师电话给到你，你也可以给律师商量商量。但从我这儿看基本上没什么可能。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98年是我们这一次三轮的一个延续的一个基本基础。如果98年是台账上你都没有，或者98年你没有分到地，你二轮没有分到地，那很难的。你只能先把二轮的解决。
2: 听哥们听我说什么像你的话头。98年吧台账是有没有，现在92年台账都有。
1: 不要看 92, 我没有看，没有人看 92, 听懂了吗？没有人看这个，人看的是98年二轮土地承包台账。
2: 92年他
1: 不看，大叔不看不看。不看。
2: 98年台账。
1: 就看98年，就看9798，就看这个，就看这个。听懂了吗？我跟你说话说的是咱们的政策。你不要去讲你的东西，你那东西它实现不了。我们去维权也好，我们去信访也好，必须按照政策。懂我在表达啥不？你按照你那个，你按照你那思路没有用。不要去讲这个事儿，它不会成功。
2: 这不都他们做手做手？
1: 不管谁做的手脚，你就这么去讲，不会成功的。如果你要是愿意，
2: 我也回来了。98年我回来，我也回来了。
1: 你回来，你没分着地，你回了啥用啊？
2: 找我找的小队队长了。
1: 你找谁没分着地啊？才98年台账上没有你的名儿。大叔，你不要在这跟我吵吵这个事儿。你要是想花钱找律师，我就把律师电话给到你。但是前提条件你自己。
2: 打电话给我。
1: 你自己，但是给律师打电话是要收费的。律师不是免费的，听明白了吗？你要是
2: 听哥，你听我明白，你听我说明白，我拦你。
1: 你说没有用，解决不了问题。你说一遍，大叔，你要是听话呢，你就继续律师电话；你要是不听话，咱俩结束通话，不要占用大家时间了。你要是愿意听话呢，你就跟律师去讲；你要是我不想听，我不愿意听你说话，那可以的，我也不强求，好不好？
2: 那我可以找信访可以吧？
1: 可以找信访，必须写东西，不是人直接去信访，你要先写文件的，你要先搜集证据、搜集材料，把他的来龙去脉写清楚。这里边有
2: 人家本来就
1: 大叔，聊到这儿再见啊！你就不讲，你不听我说啥没有用，就是这种是最不好沟通的，不好沟通什么呢？就是你不听，你愿意说啥说啥，我不听，我就说我自己的。你到哪儿都不会成功，我可以把这结论给到你。为什么？因为我们讲人和人之间双向沟通，你必须要听对方给你的意见。因为这个意见呢是能够让你成功的一个途径，是不是？我不能说它是唯一途径，但是它是一个途径。你就得求助别人。你是因为以你现在个人的思维，还有咱们现在的文化水平和对问题的理解，你很难形成书面上的东西，你写不明白，对吧？我才跟您说，如果你愿意，你就求助律师，律师帮你去搜集证据，写这个材料。因为这律师呢他有自己下边他有团队啊，是不是？他分到这个案子的人，他就开始帮你去弄这些东西。你要是说全凭你自己东跑西跑的，你就这么说，就他们给我整没的，就他们，你就这么就靠你这几句话，大叔，他是肯定解决不了问题的。而且98年你都没有分到地，二轮没有的，三轮基本没有。你都不二轮你都不解决，你这二轮不解决明白，你还想解决三轮上的事儿，上哪去解决去啊？对不对？这个话呢对你来讲其实都是有用处的，但是您听不进去啊，一听好像就是咱俩现在这吵吵似的，那就没有必要了啊。咱们接下去接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无线，吴先生，董先生，董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董先生您说。
3: 麻烦你，我寻思啥呀？我想让你给我那个媳妇儿通个电话。唠，因为啥呢？我今天左思，你看那天他跟着掺和的乱七八糟的。
1: 怎么乱七八糟了？我有印象啊，我有印象啊，大叔，您的爱人呢和你一块儿参与的节目，然后您是说呢，你爱人和你这两年呢总是翻旧账，但是你爱人说的没有问题，他说的几个点，比如说他说你啊。在过去的这几十年的结婚生涯当中，有一些可能会溜号的行为，或者有一些他看起来接受不了的行为。比如说这里边您曾经添加过陌生女性的微信，再比如说呢，别人给你打电话，就是那种上两性健康课，然后呢你总是听，还和人家去聊关于两性健康的话题，就是这些都是人家心里边的疙瘩呀，这个是很多女性最在意的呀。
3: 这里的话现在是怎么的呢？现在我完全就是说像你说的那样的啊，他说的不行的，我干脆就是说
1: 那这才几天啊，你就在坚持呗。
3: 我就不行啊， 他现在瞅我不顺眼，
0: 瞅你不顺眼也是正常的呀。

0: 没好意思深说什么。那你说你加那些女的微信干啥呀？人家跟你聊那些话题全都是两性话题啊，又就是什么涉及到那些两性知识的，然后又问你关于床上那些事儿，然后你都跟人家一五一十的去说，然后或者是呢你不说的话，你嗯啊去答应，一直在那听。我想问一下，你说那哪个伴侣能接受啊？那天我就想问呢，如果说是一个陌生男的给你媳妇打电话呢，给你媳妇聊这点事儿呢，你媳妇不挂电话就在那听，你说你能干吗？我问
1: 你说
0: 您，
1: 有就是
0: 不管
1: 那
0: 是
1: 个，
0: 啥，你不要为自己再去解释了。那天就是那天你爱人讲的时候，那平台上的留言都老多了，我一条都没读，我害怕影响你俩的关系。就是我难听的话我也不敢说，然后留言我也不敢读，为啥呢？因为这些会让你们的关系更差。所以咱是那天就不敢说实话的。但是其实如果说实话的话，你自己想一想，在婚姻情感过程当中，你都又不忠贞啊。我要是说不正经吧，特别的难听。但是你自己去回想这个问题，就是那点事儿，那点事儿你可在意了。
1: 我回想吧哈，
0: 你
1: 我
0: 回想
1: 完全
0: 你回想，你认为你只是没真正的去实战。
1: 你
0: 你只是
1: 看，
0: 认为你真没有真正走向那一步，你就没有问题。但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加了陌生女性的微信这件事儿本身就已经越界了。咱不能说把这个事儿定性成出轨，没有人说你是出轨的。但是你
1: 他已经说我出轨了。
0: 在他看来，当然就是出轨了。我现在只说站在我这个角度上去看你这个问题，没有说你是出轨，但是我已经说这个叫越界，懂吗？就不该做这事儿，本来就不该做。您去问
1: 现
0: 问，
1: 在我不做也不行了，不做都不
0: 我想
1: 行
0: 问
1: 了。
0: 问，我想问问你，那刀挡在肚子里边的拔出来，那这伤就好了吗？这个伤就不存在了吗？他留下这个疤之后，这个人心里边就没有阴影吗？大
1: 那
0: 叔，
1: 你
0: 我
1: 的
0: 说
1: 意
0: 句不是我的意
1: 思，你
0: 思，
1: 的意
0: 是
1: 思，我还得这么将就？
0: 您将就不将就是您自愿，你没有地方去，你当然就得将就啊。你有地方去，你兜里有钱，你就不将就呗。这东西就是你的个人选择。70多岁了，我也不想去再左右你们的情感了。就是说，你在一块开心你就过，你说不开心，我想分开，分开就是有成本的。分开的成本，第一个70多岁了，你自己会不会做饭，有没有住处，儿女能不能接受，这不都是最现实的问题吗？如果这几个问题你都能解决，你当然可以不讲究啊！你讲究啥呀？你就分开就得了呀，对不对？
1: 这些条件我都有，
0: 你都有的话，
1: 如
0: 那
1: 果
0: 你就离开就得了呀，那你就不用在这再遭罪了。
1: 那就
0: 你俩
1: 直
0: 就谁也别
1: 接
0: 折磨谁了。
1: 就直接就离婚就完了呗。
0: 离不离婚是你自己做决定，你不要问我，你不要问说青鹤，那我离婚不就完了吗？这个东西是您自己的事儿，您离婚我觉得也可以，您不离婚我觉得也可以，因为这是你的人生选择，它不是我的人生选择。我的人生选择，如果这事发生在我身上，那我肯定会容忍的。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做错了，我得意识到我做错了，我不能总给自己狡辩呢。你现在就是看，连自己做错的这个事儿本身，你现在都没有意识，你不觉得自己有
1: 现
0: 问
1: 在
0: 题？
1: 就是说，我做错了也不行，达到这样
0: 你
1: 了。
0: 做错了，你就得有做错的态度，有做错的举动，对人家构成伤害了，我就去弥补。您2次跟我通话，没有体现出来您的这个诚意。你仔细想，作为一个陌生人，我都没看出来了，你媳妇能看出来吗？我不会给她打电话的，那是你自己的婚姻，我掺和什么？我给她打啥电话呀？而且我没有办法去替你打这个保票，我看不到，我没有办法劝你媳妇儿。
1: 你看着你，我寻思啥？你给他打电
0: 我
1: 话
0: 劝不
1: 吧。
0: 了，我
1: 你
0: 劝
1: 看
0: 不了，大叔，我劝不了，我劝
1: 你
0: 不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劝不了，因为您从头到尾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婚姻的这个态度，我没有办法替你打保
1: 我
0: 票。
1: 现在的时候，忍着就是说啥呀？一直拿他当着有心理疾病的人，
0: 哎呀，你这
1: 所
0: 可
1: 以
0: 拉的
1: 说吧，
0: 快
1: 现
0: 拉
1: 在
0: 倒
1: 已经
0: 吧，
1: 不是
0: 你
1: 这
0: 对
1: 样
0: 人家
1: 的。
0: 伤害的时候，你咋不提呢？是不是？你还说人家有心理疾病，你对人家构成伤害的时候咋不提呢？人家这个你这人家这跟你这个吃苦也一辈子了，从小夫妻，你想以前多难呢？那苦日子的时候你咋不提呢？人家跟你把这个孩子拉扯大的时候咋不提呢？那以
1: 不
0: 前条
1: 是
0: 件不
1: 啊，
0: 好的时候，吃糠咽菜的时候你咋不提呢？
1: 不是那么回事啊！
0: 咋不
1: 他
0: 是
1: 现在
0: 呢？
1: 我在我角度来讲， 他现在就是
0: 那你觉着人家有问题，你觉得人家是精神病，你觉得人家不好，那你就分开就得了呀，我劝啥呀，我不劝。

0: 所以从你的角度上一直都是别人的错呀，全是别人的毛病啊，全是别人的问题呀。你没错，你最好，你最棒。我那你说我还怎么劝呢？
1: 那错肯定是都得有，
0: 你错那就别狡辩了呀。
1: 那我也没狡辩呢。
0: 那你就好好表现，对不对？
1: 表现，
0: 在家里边多干点活，少说点话。
1: 找毛病，
0: 找毛病，找毛病就挑去呗，还能咋的？到时候我说句难听的话，这个话是太难听了，那还能死不？
1: 他现在就是说让我走，
0: 走你就走，让你走你就走，让你回来你就回来，就顺他的心思，在家里边就好好的。
1: 啊，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他让走就走，
0: 他让走就走，
1: 啊、
0: 让留就留，让干啥干啥，你说话我全听。那能怎么样呢？
1: 我就那么听也不行，天天早晨做饭、买饭、买菜还不行。他现在要管钱，钱给他以后，完了那个我花钱还得跟他要，
0: 那不就是你接受不了吗？接受不了的话，那你就分开。我没法劝他，因为那是你俩的事儿，我劝不了。你要是真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全钱交给媳妇儿管着，这种生活方式是你接受不了的，那咱们就不过。因为每个家庭对于管钱这个事儿，他都不一样。
1: 他就是说啥呀？还想管，完了还管不了，我不管还不行，完了这就是全是错误，全是我的，那也行。但是就是说啥，现在不愿意看见我。看见我就想那个，
0: 你别说他不愿意看见你了，大叔，我就说实话，咱俩两次通话我都不愿意接你电话，我说是内心的真实想法啊，就是内心真实想法。因为你这个人特别的轴，就跟您沟通不顺畅，他没有愉悦感。就是我跟您说话这两次通话我一点情感色彩没有，就你下次打电话我还会接的，你能明白我这意思吗？就你下次打电话我肯定还会接的，但如果在生活当中选择交朋友，我绝不跟你交朋友。我跟你说的也是交心，是不是心掏心的实在话吧？我可以完全去忽悠你，或者我完全去站在你的角度上，我去骗你，但是我也说不出这样的话呀。我只能跟你实话实说，就是咱们两次通话我也没有愉悦感。我听你讲话特别压抑，每次跟你通话我就感觉我这个气儿啊就在这个胸口上像压个大石头的似的，在这压着不顺畅。你还说人家，而且人跟你过一辈子，过40多年啊。你真的要想一想你跟人家带来的伤害啊。咱们两次通话我都没有愉悦感，你别说你跟他交流了，你非常的，你的想法也是固执己见，你有你自己的想法也很难改变的。你说我说两次话我也改变不了你呀，不可能改变你的，所以我就不改变你，没有意义。因为这么大年龄了，70多岁咋改变？就是你改变不了他，他也改变不了你，只能接受。现在年轻人谈恋爱叫什么？年轻人谈恋爱叫做只筛选不改变。就他已经意识到了，就现在年轻人的择偶观念，就是他意识到他是改变不了自己伴侣的，您懂吗？他在原生家庭已经长了25年到30年才结婚，他爸妈都改变不了他，他能因为自己媳妇儿、自己老公，他能改变，那得是多么大的爱呀！我不知道我这么讲您能不能理解？你看我现在说，您刚平静，您刚才能接受。您啥意思？不讲话了？那你也不讲话，那我就跟你接着通话了啊！你看我是不是谈到这一点了？我说我跟您说话都没有愉悦感的时候，他才一下子好像就打到他内心上了，他就说啊，这么回事儿，是不是？而且我没有听到你挂断电话的声音啊，我没有听到你挂断电话的声音，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那边信号不好还是怎么着啊？所以我在跟你表达的是，你说咱们两次通话，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听这位老先生讲话，他已经75岁了，你们听他讲话，就是你是一个女性，你站在女性的角度上，你跟这样的男人过日子，你有愉悦感吗？我不说别的，我从男性的角度说，找哥们儿我都不找他，为啥呀？说多少难受啊，说话是不是？他净说他的道理，他全都是，就他都是没毛病的啊，我这都没毛病，我这。但是他上次通话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印象？上次他媳妇儿为什么在边上，说的时候就特别的不开心，啊，他媳妇儿在边上讲的时候，因为那个阿姨就说了，说意思啊，就是话里话外的意思，

0: 就是说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他在家庭关系里边，尤其是处理这种男女的事儿，没有边界，所以他的感情是接受不了的。就是那位咱们就他老伴儿是那种典型就是眼睛里边揉不得沙子的人。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稍等，咱们还有很多人要点评，是不是？我估计很多女性听众朋友听到这个事儿，他都想说两句啊。马上回来啊，马上回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请进王女士啊，我们听一听从女性视角看待这个问题，请进无线王女士。王女士你好，王大姐。
1: 你好，
0: 王大姐。
1: 我刚刚听的。
0: 上次她讲的时候您听过吗？
1: 没有啊，这次我听见给我气坏了，我感觉很生气。
0: 就是我跟你讲，上次我跟你讲，上次你就能联系了。上次是他两口子一起打的电话，打电话过程当中啊，然后他就讲，他说我老伴儿总看不上我。就他讲的过程当中，他老伴儿把电话就拿过去了，他就跟我说，庆贺，我告诉你我为啥看不上他，就开始讲他加别人微信的事儿，就讲呢他上什么课呢，他就上那种推销课，推销都是卖什么，卖那个性保健品的那个课。然后对方那个销售员呢，就都是那种年轻的女的销售员，就给打电话，就那次大哥呀，你这方面怎么样啊？你每次都你每次都多长时间啊？就这些话，然后他在这边就听，就在这听，完了他那意思是那我没答话啊，他媳妇说你不叫答应吗？你在那一直在那听，就是对，然后他对于这些事的界定呢，他就说那我就加了这些人的微信。我听了，那我也没出轨呀，就这么个意思，
1: 我这次上次没听到，这次听了我很生气，气死我了，我感觉呀，你会说不如会听的，你这半天反正磨磨唧唧，你总说人家不对，你没看你做啥事儿是不是啊？再说你那么大岁数了，你感觉不行你就走呗，让你走你还不走，让你离婚你还不离，你磨磨唧唧的，是个男人吗？气死我了。
0: 行，
1: 我就想说两句。
0: 好，聊到这儿，所以归根结底啊。这个幸福都是自己的一种体会，是不是？它是自己这种体会，而且痛苦呢，也是咱们脑海当中对于问题的价值判断。大叔，我还是重申这个观点：您觉得怎么好，您就怎么来。

0: 您也说了，您有退休金啊，也能找到住处，那您要是有退休金能找到住处，那咱们就找一个新的地方，您自己生活就可以。但您要是觉得，还要顾及到儿女，又过了一辈子的这么大年龄的，得有个伴儿，那你就得选择忍受。这种东西呢，就是自己的价值选择了，是不是？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啊，来吧，请听三线听众朋友，三线上，三线徐女士，徐女士您好。
1: 啊，陈赫，你好！
0: 你好，
1: 我那个，我不是告诉你我挂张璐的号吗？我挂上了。
0: 挂到哪天了？
1: 挂的礼拜四16号吧。
0: 把您的名字告诉我，我帮你打个招呼。
1: 啊，我叫徐福英。
0: 徐吗？
1: 许色的许。
0: 啊，许，好的。
1: 幸福就福，英雄的英。
0: 好好，没问题。
1: 啊，你告诉张大夫一声。
0: 行，放心吧，放心吧，好嘞啊。
1: 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哎，再见，
1: 啊。
0: 你看这个乐月在说呢，庆和你好，我正在听你的节目，我想说呀，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啊，有时候精神出轨比身体出轨更可怕。一个人错，他不意识啊，他错他还有理了，真的挺无语的，就是因为他这种思想态度的问题，他媳妇儿才这样的啊！就听他说话，觉得他讲的他就真有意思啊，还说女的有问题，我真是崩溃了。要是我老公这样的话，我直接一巴掌就给他呼过去。所以我再跟你讲，就是您说那个话，从如果真的是站在女性视角上去听的话，我觉得没有哪个这个女士是能接受的，是不是？因为咱平台上还有很多就是说你那个留言吧，就比较过分的大叔，为了真的顾全您的面子，我就不读了吧。行不行？就是那些特别过的留言，我真的就不读了啊。好了，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87996984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四线，四线上杜女士，杜女士您好，杜女士这事儿不是给您街道办打过电话吗？杜女士，
2: 啊，对，
0: 街道
2: 打过
0: 办，
2: 了。他说，
0: 街道办咋说？
2: 庆和你好，庆和，我跟你说，我是安东街3月2号院里。
0: 不用讲前情了，这个事儿讲太多次了，你就告诉我街道办怎么说。
2: 啊，那什么，打了电话，他说啥呢？他说现在有暴风雨，整不了。
0: 那就过了这一段时间整呗。您
2: 啊，
0: 没
2: 他
0: 开天
2: 说
0: 气预
2: 完，
0: 报吗？天气预报这两天它还是预判的
2: 他看完了，他告诉我礼拜一，他说不行，有暴风雨。他说你看江堰上大暴风雨。
0: 那就
2: 我
0: 等一
2: 说
0: 等
2: 那
0: 看
2: 他
0: 呗。
2: 进了。
0: 阿姨就不差那两天了。那个天气预报，这个暴风雨是全国性的，有台风。这个台风不是说只是咱们哈尔滨，它是慢慢向东北移动的。那都是预警嘛？那各新闻您也看到了呀，广播也听到了呀。这也不是人家的
2: 听
0: 造
2: 了
0: 谣
2: 吧？
0: 啊。那您就
2: 啊，
0: 再
2: 我
0: 等
2: 是
0: 两
2: 一
0: 天，
2: 找我。
0: 等就等两天又能咋地呢？是不是？那就这么长
2: 那
0: 时
2: 行，
0: 间都，
2: 等两天行。
0: 那就等等
2: 我
0: 呗。
2: 看他们办事太能磨叽。
0: 台风这个事儿是不是现实真有？它是编出来的，还是说没有？
2: 那我说的安龙街3月2号院里，这
0: 我
2: 还能
0: 问
2: 刮
0: 您，
2: 到这院里吗？
0: 你不管刮哪儿，那是不是人家也有工作呀？人家是不是也有预警啊？人家是不是对于工作也有统筹和安排呀？对不对？
2: 行，那我就等着吧。
0: 你要是说这
2: 辛苦
0: 三五
2: 了。
0: 天的时间不就过去了吗？那台风也不是一直在刮。而且呢，它台风到东北地区会减弱，到时候要能不能刮到哈尔滨还不一定。那这是预警，它是真实存在的呀，您说是不是？那不也就3到5天不就过去了吗？3到5天他不来，咱再找他呗。你非得赶到这时候去给人打电话吗？
2: 那行。
0: 是吧？你要是说
2: 是。
0: 咱没给他打电话，那是我的错。你说你可找我多少次？你说哪次我没给你整？你说让我找12345，咱找没找？找了。你说让我找园林，咱也找了；你说让我找街道办，咱也找了；你说哪儿没给你找，都给你找了。找完之后，最终确定是礼拜一，但礼拜一恰巧有台风预警。人家说了，那就台风过去再整。那台风过去他不来，我就再给他打电话呗。那你还能差这三五天儿？你说是不是？就别差这三五天了。这三五天过去之后，他再不来，咱们再给他打电话，你找我不就得了吗？你要是说你给我打电话我不接，你着急行？你说你哪次给我打电话我没接啊？你不是每次找我不都是接电话吗？都是热情的去招待您，是不是？所以你就我这认为说，人家讲了说这三五天之内是有台风的，因为今天早上就每个人都在关注这个台风的事儿，我也在看。早上起来，因为我们作为新闻记者的要看这些信息的，要看一下这个天气的影响的。
2: 我说这也没有啊，台风哪有啊？
0: 没有那不是好事吗？要不

0: 啊，不往哈尔滨刮就好事了。那它预警它显示它这个有走向的呀，就每次台风它是怎么走的，对于什么沈阳长春它都还是有影响的，而且显示到东北地区会有这个台风，而且我今天早上看好像要转强，这个早上我们每天都会看的。所以我要劝您，您就还是咋说呢，你看现在沈阳、抚顺、锦州、铁岭、盘锦这些地方已经全市停课、全市停业、全市停工了，能理解不？
1: 嗯，
0: 这东西，你看，说沈阳市委、抚顺市委市政府、本溪市政府、丹东市政府、锦州市政府、辽阳市政府、朝阳市政府、盘锦都已经做出了预案了，包括沈阳的景区全都关闭了。那你说沈阳离咱是不是就不远呢？我要是说别的地方，您可能觉得跟咱没关系。那要说到沈阳，说到这些地方，是不是咱就觉得这个离咱还是也不是说多远的，对不对？
1: 嗯，行。
0: 行吧。那您说江边那边人家都已经开始做出预警来了，都开始有行动了。那人家说这个话，他也不是在造谣啊。等三五天，等三五天这个台风预警解除之后，咱们该怎么联系怎么联系呗。这个台风叫八威，八威这个台风呢，它还是会擦边到咱们东北的。预计呢是13、14，好像我看看啊，预计好像是到周三左右吧，13、14到15，好像15号左右就完事儿了，应该是这样。别着急了，不差这几天了啊。嗯
1: 嗯，
0: 行不行？好嘞啊，
1: 嗯，
0: 好，再见，嗯。嗯，人家跟他讲说阿姨刮台风，过两天再去。他说台风搁哪儿呢？嗯，没看着。这东西这确实是啊，有的时候呢，这个预报跟我们实际生活它是有差距的。他要真没来，对哈尔滨要真没有影响，那不还是好事儿吗？是不是？那你像那个沈阳，它下雨下的就挺大的，哦。就对于沈阳那边影响还是挺大的，因为沈阳它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啥的，它原则上都已经居家办公了。嗯，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的是二线听众朋友啊，二线听众朋友是高女士，高女士你好。
2: 星河老师你好。
0: 你好，嗯。
2: 我那个腿吧，就是从两条腿从膝盖往下一直到两只脚都很麻，星河老师麻烦您给我找个大夫吧。
0: 行，我先跟你联系着，然后联系好之后我联系你，给你打电话。我先跟你核对一下你的尾号，尾号是8991，是不是？
2: 8991，我看看吧。
0: 嗯，
2: 是。
0: 行，然后你等我电话就行，好不好？
2: 是。
0: 嗯，那行，等我电话，
2: 谢谢
0: 啊，别客气，
2: 谢谢，
0: 别客气，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韩总做直播间呢，我让韩总先讲一下今天的装修优惠政策，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两年之内有装修需求的好朋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两年之内打算装房子的听众朋友，可以听一下韩总的介绍，有升级的大礼包，有材料的大品牌的选择，另外还会给大家带来神秘的价格的优惠，还有就是比如说给大家定金翻倍礼啊，还有呢优质的签约服务，这些细则呢请韩总详细介绍。你想选择一个和咱们节目合作时间久的大品牌的装修公司，一会儿呢听一下韩总代表吉家装饰的介绍。两年之内啊，从现在开始算啊，两年之内有新房装修需求的或者老房改造需求的，可以仔细听一听，我们请韩总详细介绍。韩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5年了，5年相伴，5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5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轻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里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 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0: 太好了，听

0: 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8000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 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1: 咱们吉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九木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水管、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等等。而且咱们984的听众啊，到店之后，公司有2000多平米的展厅，上百种的款式，全场咱们是随便挑选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
0: 太棒了，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主材，就连埋在墙里的辅料，为了确保装修质量，使用的都是大品牌，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而且的所有的型号咱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用，仅限打通报名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升级。报名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咱们抢占活动名额，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名额占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因为每年啊，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价，我们现在抢的名额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现在已经有9位听众朋友成功锁定位置，87996984。87996984，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线，87996984。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7项环保材料，我们请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内容呢？
1: 首先呢，咱们全屋的墙面与棚面乳胶漆由原来的立邦漆、华润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维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呵护净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住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去使用。
0: 是的，咱们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1: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无氧铜制作，因为铜丝纯度非常高，电阻率更低，它的优点就是每年能为咱家省电20%到30%。还有宝格雷电线由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双保险的一个承保模式，质保达到了70年。
0: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87996984，87996984。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1: 我们把原有的日风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 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0: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四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三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多按重播键8

0: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三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1: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千峰石膏和找瓶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七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0: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七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一分钱不收，免费升级七项环保装修材料。8799-6984，8799-6984，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待政策。8799-6984，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1: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10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0: 对啊，众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过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10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700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10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人重播间。8799-6984，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1: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0: 所以说，老房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几家装饰合作的第5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1: 咱们清风老师对这个984的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那这样我也不磨叽，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0: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升级，享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话不多说了，心动不如快行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其实选装修公司呢，还要看重售后服务的。5年来呢，几家装饰服务了5000多个业主。那么房子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呢，咱们不用找物业，也不用找工人，直接给几家装饰的售后打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1: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保证呢一口价零增项，绝无二次消费。另外，活动的7项材料环保升级和装修大礼包都会白纸黑字的给大家落实到正规的施工合同上。装修的所有细节我们都会详细的写到施工项目单中。咱们984听众享受的是水电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一般都是1到2年，这次我们延保到10年的一个装修保障。另外，我们会给984听众安排金牌的装修团队和监理团队，全程为您服务。
0: 所以听众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报名，8799-6984，咱们任何的口头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当中才算数。所以说呢，几家装饰真正做到了装修选几家，几家的选择。那么大家今年有装修计划马上拨打电话报名，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2年的保价，2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涨价，您都享受本次的优惠政策优惠价格。

0: 升级礼包和赠品服务，这次的活动仅限984的听友才可以享受。87996984 87996984，再给大家最后两分钟的报名时间，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呢是55536709，三个五开头的电话，55536709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吉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 87996984，让韩总呢到导播间呢和导播老师一起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大家现在呢可以继续拨87996984，因为现在呢很多听众朋友还在讲自己的事儿，然后您有装修报名的需求啊，也可以随时拨87996984，新房装修、老房改造都可以的。最近呢集中开工的家庭也是非常多，我看到呢韩总朋友圈呢，有这个他发的短视频呐，包括拍的一些照片呐，包括正在施工工地的一些现场的记录啊，都有的。最近呢，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像星光家园小区的业主啊，还有呢，我看到前两天东升家园呢，除此之外呢，还有前一段时间咱们节目的听众啊，找到韩总装修的房子，像西旗滨街，还有呢金色柏林小区，还有黎华小区啊，这些呢都有正在施工的家庭。前一段时间还有像东光小区啊、龙军家园业主啊、邮电小区啊、珠江路这边的小区啊，就大家呢，如果你看到韩总那个朋友圈，他都会有就是每次签约的一些照片呐、施工工地的一些巡检的照片呐、都会发到他的朋友圈啊，他会发的。所以很多听众朋友，您家里边不论是老房子要改造一下啊，改造升级一下，是不是？还是说呢新房的装修都可以的？87996984，87996984。尤其是呢韩总这边呢，他最开始其实就是做这个老房改造出身的，所以说呢深耕老房改造，您家老房子的一些疑难问题啊，在装修过程当中去解决，好吗？好了，直播电话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家庭工作的事儿可以继续聊啊。另外想讲自己事儿，你说我有那个一些烦心事儿想要倾诉啊，您就快速去拨，因为导播老师呢还在进行逐一的审核。87996984，装修报名可以，或者讲自己的事儿都是可以打电话的。87996984，导老师，这个是要参与节目的吗？是参与节目的话，可以先放到咱们的线上，你先给他放到线上先讲着。嗯，好，我们请接下一位听众朋友啊，这位是在五线，五线听众朋友，我们要把他切进来了。五线上，周女士，周女士你好，周女士你好，周阿姨。嗯，周阿姨，您不太会参与啊，到您讲呢，那我直接帮您把这个事儿播一下吧，好不好？您要播一个寻人启事。您的老伴儿呢叫吴永贵啊，今年呢是87岁，身高呢是1米7，他呢体态偏瘦，穿着灰色的衣服、绿色的短裤、黑色的凉鞋，在上周四就已经走失了。那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发现有这么一个老人的话，那可以呢抓紧时间给我们节目组打电话啊，或者是呢给家属打电话，电话呢是13945070975，再来重复一下电话13945070975啊，13945070975啊，这个是联系电话。请进下位听众朋友，这位是二线，二线上王大姐，王大姐您好。嗯，
1: 哎，你好，就是我家这个旧房改造啊，好几年了，他就来修，他没给修。上次我找你一回，让他你给他打电话，他不接。我这两天给他打，他也不接。
0: 嗯，打电话不接，您只能是联系12345，让我这边帮您再加强一下。
1: 是啊，我联系了，我打了两次，昨天完了他也
0: 不是给他打电话，给他打电话没有用了，因为他不接电话，我打他也没接，就不用再给他打了。咱们现在应该是通过12345联系这个问题，你得跟12345讲您家具体的地址，以及在上次旧房改造过程当中还遗留哪些问题，把这个问题呢如实的向12345进行反映，并且留给12345你的真实姓名和电话，然后我下了直播之后再帮您加强一下，能明白吗？
1: 我明白，我昨天打了两次我经常打12345。
0: 不是你经常打，你不是经常打，你得听我的，我让你
1: 再打一下。
0: 对，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对不对？
1: 我今天再打一次。
0: 你今天打一次，然后呢，你说你已经在新闻媒体当中反映这个问题了，然后我下直播帮你加强才有效啊，对不对？
1: 那我明白了。
0: 你之前打
1: 就是最近

0: 最近这两次吧，下雨，他那个卫生间那个灯吧，他总晃。
1: 大姐，听我说话，说这个已经没有用了，因为上次您讲过这个事儿，咱也帮你联系他了，他不是不打这个打电话，他不接吗？咱俩就不要再去重复已经重复过的事儿了。现在我让你做的事情是，一会儿你就打1235反映这个问题，然后我下直播帮您再说一下。你得告诉我你投诉1235留的你本人的名叫啥名，你用哪个名投诉？
0: 我叫王霞，王霞。
1: 用王霞这个名投诉是不是？
0: 对，完了、就是这手机号。
1: 然后手机尾号是6976，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行，我记一下。然后再说一下您那个老房地址。
0: 老房地址是香坊区。
1: 香坊，然后。
0: 六顺街
1: 哪里？
0: 105号。
1: 稍等啊。
0: 100元。
1: 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
0: 哎哎
1: 哎，然后
0: 6顺街，
1: 105号，
0: 105号，1单元701，
1: 1单元701，好，我详细记录了，行吗？然后到下直播，下直播我去联系一下，行不行？
0: 我就是我那个就是找那个媒体了，是吧？
1: 对对对，你就跟他讲这么讲就行，那你就去操作吧，行吗？
0: 哎，好了，谢谢你，麻烦你了啊，
1: 好，
0: 哎，好的，
1: 再见，王女士啊，好。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听众朋友，您好。
2: 您好，庆贺老师。
1: 您好，您说。
2: 我给我老妈呀咨询，就是一大一的眼科大夫。
1: 一大一的眼科大夫。
2: 啊，你帮我介绍哪个比较好？
1: 稍等。
2: 哎，好。
1: 一大一的眼科大夫找张璐。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啊，张璐就行
2: 啊。张璐老师哈，
1: 对，一大一、张璐。
2: 我们到那块提你一下，
1: 对，完全没问题的，咱们介绍很多患者过去的。
2: 那行，青河老师，我还问你个事儿啊，就是咱们一大一消化科
1: 是陈莹颖，新颖的颖，
2: 陈莹颖哈，
1: 对，不是莹莹，是颖颖，新颖的颖，
2: 颖颖哈，
1: 对，
2: 陈
1: 莹
2: 颖，
1: 对
2: 啊。咱们这个消化科和内镜科属于一个科吗？
1: 不清楚，这个真
2: 不清楚。
1: 我
2: 想问一下，咱们这块能不能做胃的消融手术？
1: 你得问大夫，我这个问这个咱不回答专业性的问题。
2: 啊，那我明白了，金河老师啊，那谢谢啊，金河老师，好了，拜拜，
1: 好，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王女士你好，
3: 你好，金河老师，哎呀。一天听不着你的这个节目，我就受不了。中午听不着，就晚上一定要重听。非常感谢你为大家服务。哎呀，辛苦你了。我那个今天吧，80多岁了，手也不好使了，一下把手机掉地下了。我这个华为手机，我就里头好多东西，我就不知道怎么整了。
1: 那你就联系华为售后啊，华为是有售后维修点的，联系他官方售后就行。我把它，我查查地址，稍等啊，或者有没有电话，我查一下啊。
3: 好的，谢谢，
1: 稍等啊。
3: 好。
1: 华为售后电话，然后你问他官方地址，他都是明码标价的，但可能会比对可能会贵一点，但是贵他应该就是比较实打实的。
3: 行，我在江北住呢，有离这近呢。
1: 那你就得问热线，然后有没有离你最近的啊？电话是950。
3: 950，你说我写呢？950，
1: 800。
3: 800。
1: 嗯。
3: 啊，就是950800。
1: 对，950800。
3: 啊，六位啊，华为手机，懂哈？
1: 对，
3: 好。
1: 稍等，我核验一下啊。
3: 哎。
1: 950800，稍等啊。
3: 哎，好。
1: 稍等，正在帮您核验啊。
3: 好的。
1: 稍等，
4: 欢迎致电华为消费者。
1: 没错的，打吧啊。
3: 好，
1: 再见。
3: 谢谢，
1: 哎，下一位5线，59岁赵女士，赵大姐您好。
5: 哎，金哥老师好。
1: 你好。
5: 那个，我麻烦你给找一个皮肤科的大夫。就是这个吧，就是原先看过，就是说是湿疹，有1厘米大小。特别痒，你要是不涂保湿膏，它就起皮，越来越大。现在就是像手掌，不到手掌这么大，不涂这个保湿，它就起皮。 完了现在用一个就是那个艾宁达。
1: 您这具体用药倒不用跟我详细介绍，您上医大六院，你挂一下张峰老师，让张峰老师帮您判断判断好不好？
5: 赵峰老师。
1: 张峰，弓长张，山峰的峰。
5: 啊、
1: 嗯、
5: 山峰的峰。
1: 对。
5: 是六院的。
1: 对、
5: 啊、
1: 医大六的，一二三四五六的六啊。嗯。
5: 啊好。
1: 好。
5: 谢谢秦哥老师。
1: 哎、再见再见。嗯。下一位二线六十五岁，六十五岁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6: 你好秦哥。
1: 嗯您说。嗯、
6: 我那啥。啊，我打过两遍电话了、
1: 嗯，
6: 我就还是那个，那个我哥那个户籍还是找不到我，找不到，我想求助马律师，我这事儿能怎么办？
1: 就是您去兵团去了？
6: 啊，没上兵团，就兵团我找不到兵团。
1: 他是哪个兵团啊？他当时会有具体地址的呀，会告诉你的呀。
6: 他那顶上就写的建三江什么玩意儿，我
1: 那你得到建三江去呀，你找律师也得到建三江去呀。
6: 啊，
1: 您自己不去的话，那你就花钱，那就律师他们可能出差什么的，那你就得全花钱了，可以的。你要是说我
6: 是、啊、
1: 对你要是我们不想自己，
6: 啊、
1: 那我们不那就自律师的差旅费比你自己花钱要多呀，
6: 要多。
1: 那肯定
6: 的。那我要是，
1: 我的意思
6: 是，
1: 你找不到，你看，你啥不都得有基础材料吗？你现在不是、啊、你现在不是找不到他这个户籍吗？
6: 嗯嗯
1: 对不对、
6: 嗯、
1: 你查不到的这个户籍呀、啊、
6: 对
1: 你查不到这个户籍，我们之前解决过一个这个问题，就相当于查不到这个人、
6: 啊、嗯对
1: 嗯你户籍系统没体现这个人。
6: 对呀对呀，都死35年了你说、啊、
1: 就跟我们上次处理的事一模一样，为啥？因为找不到这个人
6: 啊，
1: 那个时候还没有进行户籍的那种联网，所以系统当中就查不到，只能用资料去查。
6: 对呀、
1: 啊啊，只能用资料查，那个就比较难办。
6: 对呀、啊
1: 嗯，您这样吧，那您就再问问律师，我把律师电话可以给您的、啊，这完全没问题的，给你
6: 吧，
1: 行不行？哦，然后你再看看，实在不行，你们就任花钱呗，让律师去调查呗。
6: 啊，我看或者是申诉也行，咋的都行，跟律师商量，
1: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行。
6: 啊啊，
1: 行，那导老师把马律师电话告诉咱听众就行，那你详细记录吧，好不好？哎，
6: 好的，
1: 好，再见，哎，别客气啊。下一位三线上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7: 我想问一下医保局的电话号码。
1: 医保局电话12393啊，
7: 12393，
1: 嗯，12393，对，
7: 好，谢谢您了，
1: 好，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畅通，您现在可以继续拨打啊，87996984，然后咱们，断货好一段时间，断货得有一周多的那个山楂丸，昨天到货了。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在抢订那个补订山楂丸啊，山楂丸抢完电话咱们可以补。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啊、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 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呢，具体大问题啊，然后订山楂丸也好啊，还是大家订牛肉酱也好啊，还是订那个快要断货的凉皮儿，都是打场外电话，是5879-1984。然后想要讲您自己的问题，继续拨直播间电话就行。我把几个消息要跟大家统一再说一下，好不好？第一个就是一个寻人消息，今天呢有一位阿姨要找寻自己的老伴儿，是周女士，77岁，老伴儿走失了，老伴儿呢叫吴永贵老人，这位老人呢是87岁，身高1.70米，体态偏瘦，穿着灰色的衣服，绿色的短裤，黑色的凉鞋，在上周四走失的。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您发现这样一位老人呢，可以给我们节目组打电话87996984，也可以联系老人家属，老人家属电话是13945070975，13945070975，13945070975啊，这是一个寻人启事。接下来咱们继续要接听下一位，这位在二线杨女士，杨阿姨你好。
1: 青儿你好。
0: 嗯，你好。
1: 我今天又麻烦你了。
0: 嗯，你好。
1: 让你给我那个推荐两科大夫。
0: 嗯，您说。
1: 一科是那个血管科，就是我那个大动脉和静脉堵了，腿老抽筋儿。
0: 嗯，那您就上医大一找血管外科韩志阳韩大夫。
1: 韩志阳啊。
0: 对，韩志阳，同志的志，太阳的阳。
1: 啊，韩志阳哈。
0: 对，同志的志啊，韩志阳，嗯。
1: 哪个阳？
0: 太阳的阳。
1: 啊啊。
0: 嗯。
1: 血管外科哈。
0: 对，是的，嗯。
1: 还有肾科。
0: 肾科啊，肾的话上医大二院、
1: 啊、
0: 找一下肾内科主任杜玄一。
1: 杜玄一啊。
0: 对，玄学的玄，12345671的一，杜玄一。
1: 一。
0: 对。
1: 医大二。
0: 嗯。
1: 肾内科吧。
0: 对，肾内科，嗯。
1: 肾内科。
0: 嗯。
1: 现在
0: 嗯，
1: 谢谢秦河啊、
0: 哎！别客气，好。
1: 哎呀，不好意思，
0: 没事，没事，没事的，好嘞，好，再见，哎。另外呢，咱们再把几个医生的信息介绍一下啊。像如果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就到医大一找刘天佑医生。这位医生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普外科的专家。普外科专家呢，他的分支比较多，有的人是看乳腺的，有的人是看肝的、看胆的啊。那么有的医生呢，是看肠。咱们介绍的刘天佑医生呢，他专门是看肠啊、看结肠、直肠疾病、肛肠疾病，这个是刘天佑老师非常擅长的。像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或者是做手术示范专家呀。所以说呢，他每年呢手术量是很大的啊，因为他的患者多呀，有丰富的手术经验。你像一些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手术，他都能做，或者是呢像便秘痔疮，更是没有问题了。那您家的病患呢，如果是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呢有这种啊便秘痔疮，就可以挂医大一刘天佑教授的号。他呢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在医大一群力。挂这个科的话呢，可以挂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也可以挂呢便秘科啊，都能找到他。这位呢是医大一的知名专家刘天佑，名字是三个字的，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姓刘，刘天佑啊，刘天佑教授，你就找刘教授就可以了，好不好？见到刘老师呢，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就可以，会关照大家的。您家的病患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就找他就行了。下一位是刘阿姨，刘阿姨讲工资上的事儿。刘阿姨您好。
2: 哎，你好，是我吗？
0: 是您，阿姨您好，嗯。
2: 哎，庆贺，谢谢了啊。
0: 嗯，
2: 我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在就跟前附近，那是3年前我给他打工，我退休了。 那年我好像67。干了2年零2个月，他是租的房子，也不挣钱，欠我3个月零20天的工资。完了，然后他答应我2个月之后给我，结果呢，然后又拖了2个月，他一直他也不给我。后来他就不接电话了。不接电话了吧，就是微信也不回。哎呀，没办法，这是去年9月13号。然后他就搬家那一天，他给我打的欠条，他欠条我写的，他签的字，摁的手印，我留的他身份证。就是今年到了26年，元旦之后呢，我就那个起诉了。二月底吧。
0: 起诉之后呢？
2: 起诉，但是吧，因为这老年人打工就是很简单的那种，也不知道他的那个住没注册，那个在商业部门，工商局，然后我就记着排匾名，还是跟前邻居帮我想，他想到他的排匾名，排起诉的时候呢，当时我俩就是在那个写欠条的时候，我自己偷着录的音。完了就都录下来了，我就说，我说那我怎么写呢？我说就写你欠我3个月工资零20天呢。他说，哎，你不用写原因，他说你就直接写我欠你钱就行。他说那个就这样，但是我写的是欠我3个月零20天工资。我也有这个录音。后来我欠条上也是这么写的，完了我就给我起诉了。起诉的时候我提交的那个东西吧，就是靠着回忆牌匾上的那个名。但是我起诉之后，也那个公告送达了，就是这个一直法院联系不上他，就公告送达，也开庭了，就是被告不出席的情况下。后来完我就跟
0: 这些流程都是对的呀。
2: 后来我又跟他提到了，我说吧，就是年轻人帮我在那个企查查上查到他有注册的那个工商局注册的那个东西，我寻思着这样我提交的东西多，法院就是能多一些线路思路，就是替我解决这个问题。结果法官告诉我，就是开庭之后他说，那你我再给你2天时间，你把这个补充上来吧。我就复印了，也补充了。结果法官后来说，就是你这个东西就是说又是起诉他个人，又是写他的牌匾名，又提交一个工商部门注册的这东西，就是不对这个程序。他说一个是现在就是驳回你，就是你等于这个你还可以重新起诉，但是你这次属于败诉了。就是另一个呢，就是说你现在就是撤诉，你再重新起诉。我现在我就不知道我怎么做，就是不走弯路了。他今天早上给我法官来电话，
0: 那你抓紧给法律师打电话，你现在就打，我把律师电话现在给你，行不行？
2: 行，我寻思你帮我问一下，行，那我问马律师吧。
0: 你这种问题就他就是肯定是要收费的了，他因为他已经涉及到就是要帮您去解决问题了。
2: 能很多吗？费用？
0: 我感觉不会太高，我认为啊不会太高
2: 啊。一共我是5000多块钱，
0: 是应该不会太高。你问问律师吧，把电话给到你，行不行？
2: 行，我原
0: 其实就是从我这看，就是最开始起诉他那个个人就是最好的了。
2: 对呀，我现在就是不知道下一步我怎么走，
0: 就是最开始起诉他那个个人是最好的，因为他是本人给你打的条，然后他也本人也承认欠你这个钱，是不是？
2: 而且我上边写的，
0: 因为最后就是应该就是他供，就是他还你嘛。
2: 对，
0: 你查那些东西其实就是因为整个事实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是你起诉他就完事儿，然后他还你钱，你这样的话是最简单的。现在你给就是给人家整的吧，就是画蛇添足了。法官的意思说你一会儿你这样，一会儿又想那样。
2: 对，
0: 是这么个意思。
2: 他要是不给我机会让我补充那个，我不补充也就好了。他又给我机会，
0: 不是你补充，是你自己愿意补充的，那是你自己提出来的。你能明白这意思吗？
2: 你
0: 的这个诉求是合理的，你合理的诉求，法院他也不会拒绝你的呀。是你想补充，然后法院说那行，那你就补充吧，给你2天的时间，对不对？
2: 对，
0: 是这么个意思。
2: 我理解。
0: 我把律师电话给你，你就抓紧跟律师说就行啊。
2: 好，
0: 行，
2: 好，
0: 那
2: 导播
0: 老师，
2: 谢谢，
0: 那让他自己给马律师打电话就行啊。
2: 好嘞。
0: 好，没问题的啊。接下来咱们继续要接听三线听众朋友电话。三线王女士，王女士，您要康复中心，咱没有康复中心联系方式啊。 王阿姨啊，
1: 没有啊，
0: 对，咱没有登记康复中心，咱们就是一大一、一大二、一大四、一大六肿瘤医院啊，就这。

0: 你得挂号问一下郭勉老师，得到一大二去挂个号才能知道。好吗？
1: 好，谢
0: 好，
1: 谢啊，
0: 再
1: 谢谢
0: 见。
1: 季哥。
0: 哎，然后今天是礼拜一，前两天有一位听众朋友，您说的那个能不能上门给您家里边有一个瘫痪的老人去做房产更名过户？这个呢，我们跟管理部门咨询了一下，现在咱们管理部门还真没办法上门。但是问了一下房产专家，专家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运作的方法。然后我把那个专家电话呢，让咱们编辑给到您，您再跟专家详细再核对一下，看看怎么样更好的替您解决您家房产更名过户的问题，好不好？那个咱们房产专家孙老师电话呢，编辑已经给到您了，您就详细记录，跟咱们专家联系就可以了。这个事儿我有印象，因为咱们原计划是周一联系您的，好不好？这个事儿我还记得，所以说您就放心啊。下一位，我们请进。五线徐先生，徐先生您好。
2: 好，你好，
0: 徐先生您说，
2: 我想买个二手车库，不知道
0: 买二手车库是那种就是带罩的二手车库是不是？
2: 对，带罩的，单独有门的，
0: 单独有门的，行，那你具体有啥问题？
2: 我就问问这个，他啥也不管，是的，他这我得问问
0: 他啥也
2: 税
0: 不
2: 怎
0: 管
2: 么
0: 的
2: 办，
0: 话，那你的税挺高的。他那次
2: 我
0: 就
2: 想
0: 是所
2: 买，
0: 有的税费都是你来担呗，
2: 对。
0: 是这意思吧？
2: 对，
0: 稍等啊，我给你看看，具体是
2: 哎，
0: 在啥位置啊？这个车库？
2: 在这个什么，在这个呼兰区，
0: 在呼兰。稍等啊，有产权的带门的车库是不是？行，我发给专家了，专家去看一下你这个车库现在怎么交易过户，税费能低一点，好不好？怎么交易更合适？您稍等啊。行，好
2: 好。
0: 嘞，好啊，你等我电话吧，尾号是8513，对不对？
2: 对，我撂下。
0: 你撂下电话，等我给你打，等专家他商量商量怎么交易更合适的，我再告诉你啊。
2: 哎呀，你来给我打是吧？我撂
0: 对
2: 下
0: 的，
2: 是
0: 对
2: 吧？
0: 的，对的，好的。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高阿姨，高阿姨，咱们打算给您做回访来着，高阿姨，您说，高阿姨啊。高阿姨，导播老师回访您了啊。那这个你要不讲话的话，我就把您切出了，那就别怨我了。因为，之前咱说要给你回访的，现在这个回访给您做了，给您打电话，但你不说话。现在啊，我只能请别人了。四先生，傅女士，傅阿姨，您好。
3: 哎，青哥你
0: 您
3: 好，
0: 说，哎，
3: 我现在有一个事情，就是说我现在肠子有异物，我现在不知道挂哪个
0: 那不
3: 科了，
0: 正
3: 怎
0: 是
3: 么？
0: 刘天佑吗？
3: 刘天佑是哪个科啊？
0: 一
3: 我
0: 大
3: 不
0: 一
3: 知道，
0: 普外科，
3: 咱医大一普外科
0: 普
3: 哈，
0: 通的普外
3: 那
0: 科的
3: 是。
0: 外，您周二去，周三去都行。你想周二、周三？他周二在南岗，周三在群力。
3: 那个，咱医大二有没有？我家从医
0: 只
3: 大
0: 能在
3: 二
0: 一大
3: 走。
0: 一解决这个问题。您要是想去就去，你不想去就自己再找。
3: 那就是说周，你再说一遍是哪是那周几？
0: 星期二他在一大一的南岗。星期三在
3: 行。
0: 一大一的群力，那您就
3: 一
0: 离
3: 大
0: 去
3: 一。
0: 南岗不更好一点吧？
3: 你
0: 是不
3: 说
0: 是？
3: 刘天佑，
0: 刘
3: 刘天
0: 天佑，
3: 佑是吗？
0: 刘天佑，
3: 佑，
0: 对，刘天佑，好不好？
3: 那好，
0: 好，
3: 啊，
0: 好，
3: 那好，
0: 哎，再
3: 谢谢
0: 见啊，
3: 秦
0: 别
3: 哥
0: 客
3: 了。
0: 气，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然后牛肉酱是非常火的，是不是？咱们卖了，得有。2个月了吧，牛肉酱都卖2个月了，还是有听众朋友每天都在买，想订牛肉酱，场外有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 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

0: 瓷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仙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1: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而且呢咱们这个酱呢它口感上是这种咸淡适中的，就是不是那种齁咸齁咸的，所以在家里不用出来很多的。很多听众做那个蒸菜的时候，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呀，或者打饭包啊，或者在家里边做那个卷饼菜的时候都能用上这个酱。这个酱用处很多哈，58791984。很多好朋友说有的时候3天吃一瓶，2天吃一瓶呢，订第二套第三套的听众会非常多的。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宋大姐你好。
2: 哎
1: 你
2: 好，
1: 您说。你好，
2: 你好，天河老师。
1: 嗯，
2: 我去年卖了套房子，完了今年我一查一下，他物业报销就所有的费用的名字还使用我的名字，然后没更名。我记前一段时间跟他说过一次，说过一次他答应了，但是我最近一查还是没更名，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1: 嗯，挺难办。首先呢，我跟您说一下，也不用太担心。第一个呢，就是像水呀、电呐、这些东西，即使产生的欠费，它也不会影响到你的征信的。物业费可能会影响你征信，为什么？它得是涉及到起诉，比如说他一直常年恶意拖欠物业费，10年不交，物业公司，然后发现还是你的名儿，那很有可能物业公司起诉你，明白？那么起诉你，把你起诉到法院，你就会对物业公司形成一个欠款，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积极去出庭就可以了，你积极出庭，你就告诉，你就拿着你的变更手续跟物业去讲，你告错人了，啊，因为这个房子我早就已经出售出去了，哦，这个也不会有啥影响，除非就是你还不知道，然后你还不出庭，然后你还背上这些债，然后又上了失信人名单，你才有可能影响你的征信。
2: 那我现在
1: 所以就是说
2: 说一下这个情况。哎，
1: 您说对了，现在咱们需要做的事情是啥呢？就各个部门跑一圈儿。因为有些部门呢它是可以线上申请的，你这边可以提交手续线上申请可以变更的，那有一些呢就线上申请，比如说它那个不好使，也分地区，那你就得线下去，你就得线下呢咱们走一圈，比如啊，咱们先来到这个国网，就是咱们说交电费这边，是不是你跟他说我想线上要操作一下，一般情况下呢他可能有一个更名过户的线上这么一个操作啊，你就上传一些手续，可能就系统自动就变更过去了，啊，你也可以线下携带这些材料，你说这个房子已经不是我的了，我不能再放我名下了，然后你看线下营业厅怎么处理，好不好？然后也可以到自来水，到自来水这边呢，实在不行你干嘛呢？你问问销户，啊，你变不了你就给我销它，我不用了，我都不在这住了，你为啥还是我的名啊？销户之后 那没办法，新房主他就得重新去开户，啊，燃气这边也是一样的，燃气这边呢，但是如果说要是销户的话，他要开就非常非常麻烦了，所以说呢，你这边呢，你也可以跟他说，你跟他讲说呢，我先通知你啊，你要是就一个月之内你要不变，我就去销户了，这些东西我就全都销了，
2: 行
1: 他肯定着
2: 行，
1: 急了。你说我要销户的话，你得重新再开，你那时候麻烦了。你可以先跟他说一下这个事儿，先通知他一下，以书面的方式催告他，对不
2: 那
1: 对？
2: 我书面方式怎么催告他呀？
1: 就给他发短信，或者是
2: 发
1: 发
2: 微
1: 微
2: 信，
1: 信。
2: 我有他微信。
1: 对，你就说呢，你就说那个你好，你说那个房屋呢已经完整过户到你的名下一年了，是不是？现在产权已经归属给你了，请你在15个工作日之内呢，同时办理水费、电费、燃气、物业更名手续。如果您逾期拒不配合的话，就这个房屋产生的后续一些欠费滞纳金、安全责任由你来承担，而我会向运营方申请销户，并通过法律途径追究违约责任。大概是这个话术吧，就是这样。您可以在网上查一查，就是先告知他，是不是？告知完之后，你可以再给他补个语音，你就说，我跟律师查完了，我得给你发一个催告，这个我发给你了。然后你半个月之内，你赶紧去办这些更名过户。你不要不更名的话呢，那我就去办销户了。我要办销户，你再重新开就很麻烦。你就跟他这么讲，把这个语音再给他补一条，语音不就更柔和一点吗？因为咱们讲那种书面上的东西挺冷冰冰的，是不是？听起来呢，你别怕他不高兴，或者你语音的时候说，哎，你说那个，你看你，我发这个没有别的意思，你别不高兴。这是我问完律师之后，律师告诉我必须给你发的，是不是？然后你说你现在你就赶紧的15工作日之后你去办更名过户等等等等，就告诉他。然后他要真还是不整，你就挨个地方跑一圈儿，跑一圈儿过程当中你就保留跟各个部门窗口沟通的记录就完事儿了。每个地方沟通的时候你都告诉我，告诉你们了，我现在就是办销户，销户，销户，销户，然后到原物业说一下，你物业费管他要啊，那都已经那个房子都卖完了，就完事儿了，大概就是这样，好不好？也别太担心，就这个事儿对你的影响就是会麻烦一点点。好，再见
2: 行，
1: 了。
2: 我知道，幸何老师。
1: 好，哎，W 老师，你给他打电话，我听他好像还有问题没有问完啊，你再问一下宋女士，还有第二个问题没有？有第二个问题的话，再问他一下。下一位，无线高女士，高阿姨您好。
3: 幸何老师您好，对不起，我刚才糊涂了，把手机弄错了，
1: 啊，没事
3: 我
1: 儿
3: 是
1: 的。
3: 脚麻腿麻。
1: 脚麻腿麻，还有什么症状？其他的表现有没有？
3: 没有，就是他麻的挺厉害，我怕麻的麻大劲儿了，瘫痪。
1: 没有其他的表现，就是
3: 没有
1: 像
3: 其他
1: 血
3: 表
1: 压
3: 现。
1: 啦，或者是什么颈椎、腰椎呀，这些都没有问题吗？
3: 幸好老师，我腰椎那个有过外伤。
1: 对，我就说嘛，你得告诉我具体的细情。像这种情况这样，如果说您腰椎受过外伤，现在腿还一直麻呀，或者是难受啊，你上医大二院，你挂一下徐公平老师，让他给你判断一下。徐公平，骨科，医大二院骨科。
3: 我知道骨科。
1: 徐公平，
3: 徐公平。
1: 双人徐，
3: 知道徐公平
1: 对，
3: 老师。这位大夫是男大夫，女大夫？
1: 男的，公平，徐公平啊。
3: 好。
1: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徐女士，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还有第二个问题要问啊？因为导播老师正在跟您确认，如果说您还有第二个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你可以把电话再重新打进来，再跟我说也是可以的，好不好？另外呢，各位听众朋友，到医大四想看一下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啊，可以到医大四看一下王丽双老师。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呢也是非常折磨人的，包括昨天有位听众跟我讲，这个疾病呢它反复的复发，很头疼。到一些小地方去看，有时候看不好啊，就是它耽误病情不说吧，容易诱发癌变的。所以呢，还是得到专业的正规的大医院去，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也是咱们知名的三甲医院了。到这儿去看一下女性的外阴白斑，找一下王丽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王丽双老师啊，找王丽双老师看女性的万一百般这个疾病，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得了这个病的话呢，不愿意到大医院去。其实你就应该找专业的医生，然后也没啥不好意思的，因为诊室外等待的患者呢，都是看这个病的啊。这个也，没有啥 其他的区分了啊，因为诊室外呢，这个等候的女性患者。

0: 基本上都是患有外阴白斑的。而王立双教授呢，他从事的科研呢、啊、或者是发的文章啊，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所以你就直接找他就可以了。挂号呢还很方便，他的号呢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啊都能挂，周一二三四五，他每周出诊五天的，你就到一大四，到哈站对面这个一大四啊，火车站对面这个一大四，车站对面这个一大四，挂妇科，挂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啊，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行了。下一位二线，二线听众朋友是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1: 你好，庆贺老师。
0: 嗯，您说。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父亲吧，他是去年查出来有重度的颈动脉狭窄90%，然后当时就是因为是体检嘛，然后又也上医大医找了一个大夫，就是挂了个号看了，他说让我父亲就先吃着这个阿司匹林跟那个阿特法他丁先吃着，但是我想着这也是一个定时炸弹，我就想再找一个比较就是专业的老师看一下。
0: 专业老师看医大二院神经外科李永利。
1: 李永利是吧？
0: 对，永就是永远的永，利呢就是利于人民那个利。嗯，
1: 好的好的，
0: 李永利老师啊。嗯，
1: 谢谢你，
0: 好，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四线82岁夏姨，夏姨你好。
2: 庆贺老师您好。
0: 您好，您说。嗯，
2: 我是一个听了你快20年的老听众了。
0: 谢谢您。
2: 我今天第一次想请你帮个忙。
0: 嗯，
2: 我这个肚脐以下吧有好几个地方有些疼，我也去了好几个医院了，反正都没整明白，我想让你给帮着在医大医全科找一个大夫。
0: 全科大夫医大二有，全科医大二是江李红老师，你要是看全科的话。
2: 那一大一没有吗？
0: 嗯，我只能是把我认识的告诉给你，剩下的就您自己找就行了。一大二全科江李红老师，江就是孟姜女那个江，李是礼貌的李，红是红色的红。一大二院全科江李红。嗯，
2: 那我这上了好几个医院了都没整明白，完了上外科也他们也说不是那本内科。
0: 是您想看全科你只能是看江李红，因为咱们只登记了这一位全科专家。
2: 我觉得我在好像听着你说一大一有一个的。
0: 阿姨跟你聊到这儿了，好嘞啊，再见了。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三线上76岁刘女士，刘阿姨您好。
3: 哎你好。
0: 嗯，你说。
3: 我是那清鹤呀，我想让你给去那个找个大夫。
0: 嗯，
3: 我这个心口腕周围呀都难受，我疼又疼又难受。
0: 上心内科就看看
3: 啊，
0: 上心内科看看，一大二院心内科看看李丽丽。
3: 心那个一大二院呢？
0: 对，一大二院心内科李丽丽啊。
3: 啊，李丽丽。
0: 对，木子李，美丽的丽，李丽丽啊。
3: 啊，李丽丽。
0: 嗯，好不好？
3: 啊，她多晚出诊？
0: 出诊信息你得自己看一下啊。
3: 啊。
0: 嗯，好嘞，再见。
3: 一大二院的心内科。
0: 哎。
3: 啊，
0: 好，李丽丽 啊，
3: 啊，
0: 嗯，
3: 啊，李丽丽啊，
0: 对的，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张阿姨，张阿姨你好，嗯，
4: 哎，你好，姓贺，
0: 哎，您说，
4: 哎，
0: 嗯，
4: 我想麻烦你，让你给找一个比较好一点的针灸大夫。
0: 嗯，针灸大夫是医大那个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针灸科主任王龙。
4: 王龙。
0: 对。
4: 那个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大学
0: 和平路
4: 那个。
0: 哎，对对对，
4: 啊，
0: 嗯。
4: 啊。
0: 行
4: 啊，那好了
0: 啊，
4: 到那挂他号就行了吧？
0: 对，挂他号就行啊。好，
4: 好了，
0: 嗯，
4: 谢谢你啊，
0: 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添加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空余啊，现在可以打通了87996984。然后咱们有那个凉皮儿，凉皮儿最后几天了啊，就全面截止了，所以想要买凉皮儿的好朋友，应该还有最后个4-5天的时间吧，就全面收空了。大家想要卖这个凉皮儿，尤其是夏天到了，吃凉皮儿还是挺常见的，是不是？家里边就常备着点吧，几块钱一包。场外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 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

0: 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吉山药，因为陈吉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一克两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
1: 最后几天时间全面截止，5879-1984。想买凉皮的好朋友，最后几天了，凉皮呢，一年就卖这一次。这凉皮呢，冷吃热吃都可以，热吃的话就是做炖菜的时候扔到里边，家里边炖小鸡啥的，你就可以往里边扔一点凉皮，是不是也是非常好，当粉条来用了。5879-1984，因为它是山药做的嘛。5879-1984。杨阿姨在二线啊，导播老师跟她确认就行了。下一位五线租房子的事儿，陈阿姨你好。
2: 你好千鹤。
1: 您说。
2: 我吧是我自己有这两屋一厨的房子，我租给一个22岁小姑娘。她每天我就一来了我就跟她讲，地板别洒水，拖鞋别穿，在外边对把鞋穿进屋里，她每天都给穿到屋里。完了她就因为这跟我吵，我说的那个啥，我不跟你吵了，你住吧。她应该就到10号应该给我房费了吧，她没给我。我也没要，那这样我要撵他走，我属于不属于违约呀？
1: 是他，你们租期是多长时间啊？
2: 3个月。
1: 3个月。
2: 啊，应该10号他就给我房费。
1: 现在他住了多长时间了？
2: 现在就刚住到14号，是1个月。
1: 就一个月到一个月，他不给钱吗？
2: 对，就是一个月啊。
1: 那属于租客这边违约了，你可以跟他终止合同的。但你跟他说明啊。
2: 是啊，我就想问你，
1: 因为他不是，虽然说是3个月的时间，但3个月的时间他这个租金是月付啊，
2: 合同
1: 租金是月付啊。现在就是说啥呢，他只把第一月的租金交，第二租金他没交，这不就是租客的违约吗？能理解
2: 啊。
1: 他违约了，那你是房主啊，你当然是可以跟他商量，你就让他搬走的呀，这是很正常的。
2: 我就是想租一个，
1: 他啥意思呀？
2: 他就是说，那个开始的时候他 地板也有水，他就是穿鞋进屋，我说的他跟我喊，
1: 嗯，
2: 完他开不开门他也赖我，我邻居都听见了，邻居都作证了，说的这小姑娘怎么天天让你开门呢，
1: 嗯，
2: 完了我让他走，他说个啥呢，你报我违约金我就走，我就没吱声，我就想问问你，他十号应该交给我，
1: 十号，但是是这样的，你得看你们的约定，如果合同当中写了就他不交房租，你不交房租你就可以撵他走，就有没有这方面体现？
2: 有啊，我们两个双方都可以提前半个月告诉。
1: 哦，那你就提前半月告诉他呗。如果说他
2: 告诉他了，他不听，他要我违约金，完
1: 那你就书面呢，书面告知他呀，或者给他发短信呢，或者留有证据，你得给他一定的时间，这十五天是比较合理的，十五天是合理的时间，你不能说立刻让人走。就是
2: 我知道，就是现在我都已经提前十五天告诉他了。
1: 可以，你只要按照合约提前十五天告诉他就行。但他不走，
2: 啊，
1: 你拿他有啥办法呀？
2: 嗯，对呀，
1: 他不走你报警吧，不走你就报警。
2: 我是个盲人，我就是要个伴儿，给我看看药啥的，我吃错好几回了都。嗯，
1: 你的要求太高了。
2: 嗯，
1: 你要求太高了。
2: 那他穿鞋进屋，啊，
1: 不是他穿鞋进屋的事儿，我是说你这房子租给人家，你们的关系是房东和租客的关系。
2: 对对，
1: 这不是陪伴的关系，陪伴的关系是你要花钱的，
2: 我知道，我
1: 是不是你这个事儿本来你还挣着钱，你还挣着钱，回头你还要求人家，比如说还是个伴儿，然后还给你看吃药，怎么帮你瞅着点，那
2: 不
1: 行的。
2: 老师，我要是让他们帮助我了吧，我都给他们吃的，
1: 那也不行，那不行，那不行，那不对的，不是的，
2: 就
1: 是这个初衷是不对的，这个初衷是不对的，就是谁，我这么跟你讲吧，你这个初衷是不对的。
2: 那我就不租了以后哈。
1: 嗯，你可以租，但是我的讲法就是你对别人的期待就不能太高。
2: 我不是，我跟他说过，他也
1: 我不跟你讲吧，你这个目的和您最终实现的结果实现不了。我不是不让你干这个事儿，你的目的，比如说我想找一个伴儿，完了呢，这个孩子呢没事呢，他给我看看药啥的。如果你想实现这个目的，你找这样的人就很难。为什么？因为现在孩子个性都很强，能明白这意思吗？
2: 嗯，
1: 你得通过实现这个目的，然后那你就得包容人家。比如说有的孩子作息不好，有的孩子大吵大闹，有的孩子不讲卫生，你想找一个说还讲卫生的，还守规矩的，还能帮你看药的，完了还给你交租金的，你这我跟你讲一下，你亲姑娘她都达到不了。
2: 我知道这样事儿，
1: 所以我跟你说嘛，这个要求太高了，就是这个亲孩子亲生孩子都实现不了，你更不要说这个孩子跟你都没啥血缘关系，都你孙子辈儿的。
2: 那是他这次他来，我没敢要求他这样，
1: 所以我才说，就是租房子就是租房子，你就是租房子家里边有点人气儿，你说我想租个房子可以，但是其他的东西那就看相处了，得看这孩子的性格，这孩子他乐于助人，哎，这孩子性格很好，是个乖乖女，然后你跟他沟通挺好，你挺喜欢他，他也挺喜欢你的，那他当然就愿意帮你看了。
2: 不是，我一共租了九年了，就头一次碰上他。
1: 嗯，那你就别租给他了，你我的意思是你下次租也是可以的。提前十五天嘛，刚才不说了吗？你合约当中写提前十五天了，提前十五天他不交房租，你就提前十五天告知他，这是合理的。嗯，提起又一定要有个缓冲期，
2: 行，
1: 好不好？嗯，然后你该租租你的，我的想法是你该租租你的，但是对于孩子的要求就不能太高。啊，
2: 我知道，
1: 人家要是帮着看就帮着看，不帮着看就拉倒。
2: 我都不敢出门了，他在这住，我吓得呀，他跟我喊，又跺脚又拍巴掌的，我。
1: 那你就赶紧的，到期之后就报警啊，嗯。
2: 嗯嗯，
1: 好，
2: 谢谢，
1: 求助警察吧，啊，再见，
2: 老麻烦你，哎，
1: 没事没事，好，再见了，嗯。下一位听众朋友们，请接您啊，这位是四线啊，四线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3: 嗯，好，在。
1: 徐先生，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专家跟你讲，你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车库二手车库的交易税费给它降得低一点呢，就是一定要让对方让卖方啊，他出具原始的购车库的发票，原值发票，有这个发票了，你们就可以差额计算了，差额计算的话呢，相对来讲对你来讲就合适了。啥意思呢？就是差额计算呢，它是看你这一次的成交价格和他购买的那个车库，它不有一个增值吗？是按照增值部分来进行计算的。这里边呢有增值税啊，个人所得税啊，土地增值税啊，那么这些综合上来看，那么费用就会很少了。

0: 但是呢，他这个有一个卖方，就咱们卖方这边是这样的，但我看看啊，咱们是买方，买方这边是这样的。
1: 是，
0: 不对，不对啊，我说反了，就是卖方这边是这样的啊，因为卖方那不是他在挣钱吗？
1: 他啥也不管，
0: 那不是他在挣钱吗？你听我说，不管他啥不管，我不管他管不管，你先让我把话说明白啊，要不咱们说混乱了。就是卖方这边是这样的，我最开始说的是没问题的，因为那是他在挣钱，懂吗？比如说他20万买的车，他卖30万了，就要看差额，按照差额去收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就这些，明白不？
1: 明白。
0: 按照差额去收，但如果他提供不了发票的话，那卖方的税就高了，听懂了？所以最好是卖方能够提供原值增值税发票，按照差额去走，因为现在呢，车库卖的都不贵，也许就是他买的钱和现在卖的钱差额很小，差额越小，相对来讲卖方交的税不就越少吗？我说清楚了是不是？
1: 是。
0: 咱先不管谁承担这个钱，尽管是卖方承担的，最终不也是你掏吗？
1: 对呀，
0: 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差额越小，最后卖方的税越少，放到你身上，卖方少你就少，因为卖方他一分不担，你都担，好吧？然后你呢，买方啊，你是买受方，这个承受的这一边呢，咱们是买方，买方这边呢需要交契税，契税呢正常应该交3个点，所以你这边你固定的得交3个点，三。
1: 三，
0: 对，他那边呢会按差额去交，
1: 这样的，对，
0: 好不好？
1: 他那个是差额，我这边老是三，
0: 对对对，加在
1: 两
0: 一块儿，加在一
1: 加一
0: 块
1: 块，
0: 儿，对，
1: 那都是我来，
0: 都是你来，所以差额越大呢，它的税就越高，差额越小呢，税就越少，就这么个意思。然
1: 他
0: 后
1: 估计
0: 专
1: 是。
0: 家给了一个大概的计算，就是以买入价格20，卖出价格30来计算的话，那么整体税费大概买方加卖方都加的一块儿，可能要在6万元左右。
1: 哎呦，那差价才10万块钱呢！
0: 对呀，差就是以差价10万增值10万块钱来进行计算的话，如果要是增值大的话，那比如说他买的是20，然后卖的时候卖到了50，你差额是30，那税就更高了，听明白了吗？所以你们可以具体到房产交易中心评估一下，然后再决定买不买。
1: 哎呦，这车库那么贵
0: 当然了，车库的那个交易税费肯定是比正常住宅要高的啊。
1: 呀！那好了。
0: 那行，所以就是差额越少，听我说话，差额越少，他20万买的，20万卖的，差额越少，税费越少，
1: 才20万买的，20万卖，
0: 那不就没
1: 那
0: 有差额了吗？
1: 没有差额了，
0: 对不对？
1: 他这叫什么税呀？
0: 那就
1: 没
0: 你
1: 有
0: 买
1: 吗？
0: 方得交税啊，你买方也得交3%呢，
1: 那得算，
0: 对不对？你
1: 算。
0: 买方那个是不变的呀，对不对？
1: 对，
0: 行，那就是专家他评估完了，告诉我了，我就告诉您的啊。
1: 不过这个差额不知道交多少
0: 差额
1: 钱
0: 那得系统评估的，他那个延迟发票他不是有吗？系统还有评估他现在的价值的。
1: 啊。那不是100%多少交
0: 你先让他告诉你他那车库多少人买的，
1: 啊？
0: 现在市场价格跟你们最终成交价格也差不了多少，对不对？
1: 对。
0: 市场价格50万，这车库他也不可能100万卖给你啊，对吗？是不是这意思？我就说这个，所以说你不大概就能知道他买多少钱，然后你买多少钱，这不就能够有一个初步的差额吗？如果他买的非常便宜，假设你一看他那发票5万块钱，他现在卖你30，你就知道了这个车库税费得老高了。
1: 那
0: 你自己不就有一个判断了吗？
1: 唱歌是交多少
0: 刚才都跟您说了，差额很多项的差额，增值税有差额，个人所得税有差额，土地增值税还有差额的，它是一个累计的，就各项累计加在一块儿的，能明白？
1: 明白了，
0: 所以说
1: 那
0: 一
1: 数不知道是吧？
0: 数都知道，增值税是5.6，个人所得税20，土地增值税通常收30，差额收很高的。所以你问这数是啥用啊？你不得先计算你俩的差额是多少吗？你俩差额小，你就能买；你俩差额大，税费就高。是不是听明白了？
1: 差5万块钱吧。
0: 差5万块钱就不差太多了呀。5万块钱差的就不是特别高了。 五万块钱你综合税费，你要是买这个车库，那你还得看它的总额，总额是多少钱，因为总额决定着你这边买方的总税费，差额决定是卖方的，听懂了？
1: 听懂了。
0: 总额决定你这边的，总额又低，差额又低的话，那你整体就低。
1: 啊，是。
0: 是不是听明白了？这把听明白了？
1: 明白了。
0: 明白的话，你就具体的带着这些数，可以到房产中心上给你算一下具体的数，行就交易，不行就不交易。如果差额非常大，你就不用买了啊。好，聊到这再见了，咱不多啰嗦了啊。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因为跟您说这个事儿，我们后边可能其他事儿还没办法说呢，是不是？牙阿姨这个他就打进来明天吧，那只能明天讲了，跟他说一下，给他登记一下吧。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然后深沙玩可以补一下啊，因为咱们深沙玩今天。昨天刚到货的啊，昨天刚到货的这个山楂丸啊，可以补的。这个山楂丸是断货一周多了，因为在那个宇辉同行那直播间卖了嘛。宇辉同行那个直播间一卖，全国销量都很火爆，所以现在厂家生产压力就很大。你像咱们合作这么多年的老品牌了，现在拿货，各位听众朋友都得一周到半个月才能进到货。所以这个山楂丸想订的话，大家可以在家里边去储备一点啊。
2: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0: 然后咱们听众朋友想去看郭勉医生治偏瘫啊，咱们节目最后把偏瘫的这个事儿说一下。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走道半身不遂、跨框，这些呢都是偏瘫的表现啊，中风之后的偏瘫。以往呢，就像听众朋友说的，得了偏瘫呢就去做那种康复，效果不理想。现在可以做微创手术了。咱们以前本省很难找到医生做这个，现在呢，郭勉医生他从美国回到哈尔滨之后就可以做这个手术了。因为他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啊，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有一些成果呢是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尤其是他擅长呢对于偏瘫啊做微创手术进行恢复。咱们节目当中的听众有很多这个偏瘫恢复的、糖尿病足恢复的，都是做的这个微创。听众朋友，您家的病患适不适合做这个微创？需要到一大二院找一下郭勉医生。他呢，郭是郭达的那个郭，勉是加冕仪式的勉。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加冕仪式的免，郭勉，偏旁部首其实叫帽子头，但是广播当中咱们就按照日子的日说了，上面写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儿啊，加冕仪式的免，全名两个字儿，郭勉，他是礼拜一，每个礼拜一的

0: 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知名的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所以呢，他在偏瘫方面是咱们国内非常有名气的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啊，就挂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礼拜一上午出诊。另外呢，像三叉神经痛啊、面筋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脑瘤啊，这些都比较适合做微创的，都可以找他啊。见到郭冕医生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可以了。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神经外科啊，见到郭冕医生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行。好了，今天直播就到这儿。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4: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方便出行，我们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哈尔滨市区，下午呢是多云的天气，下午最高气温29度，夜晚最低气温20度，并且呢伴有6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8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三是阵雨转晴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7度，伴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音乐，好多人呢都想到了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全新到货了。这个羊奶粉可是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一个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羊奶粉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都是以这个价格来给大家去进行团购，连价格都没有变化，所以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了。从最开始普通的羊乳，后期呢我们加入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那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加入了羊奶粉这个健康的大家庭，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呢一直在喝这个羊乳啊，一直想到说每天都得喝一杯奶，一喝奶就想到了咱们的羊奶粉。但是呢咱们羊奶粉之前呢有一段时间这个断货，没有，别说一箱都没有，一桶都没有了。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咱那羊奶粉的，家里已经喝断溜了，已经没有羊奶粉了，但是订了好长时间都没订到，甚至好多朋友啊订了其他的品牌，在别的地方订了，订完之后啊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结块了，那个也不好了啊，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满意的。那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再重新订回到咱们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还是啊市场指导价格一桶320，咱们呢是一整箱，原本是1920的，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预定的是900 560块钱，只有现在此时此刻，你现在听到节目了，现在打通电话直接跟我报名成功，才能拿到咱们今天的这个团购政策啊！大家仔细听好了，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大桶，原来是6桶，一模一样的品质，一模一样的羊奶粉，一个厂家一个品牌的，就是买一箱赠一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变成7大桶了，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原来是一桶160啊！经常喝咱们羊奶粉的，咱们羊奶粉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了吧，对不对？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羊奶粉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你就记着，现在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因为以后没有这个机会，以后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现在。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步入了一个该是给自己来补充均衡营养的时间段了，所以大家想要预定报名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
4: 你
5: 好，厂家的。
4: 啊，你好，98487996984，87996984。

0: 马上呢就要到入伏的时候了，都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啊。这个羊奶粉现在非常非常是时节，所以想订羊奶粉的赶紧打电话，而且赶上这个活动非常难得，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1: 你好，我订了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今天是七桶，一共给您送到家啊、哦！
1: 哎，
0: 好嘞，预定成功了，一年也赶不上有这么一回两回的活动，所以有好多人喝了咱们这个羊奶粉十几年的时间了，从来没赶上过有这个活动，一回都没赶上。所以今天如果说大家刚好啊，在我们的这个特别节目当中听到了羊奶粉全新到货了，赶紧打电话订上啊！87996984，岁数大一点的中老年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我都建议你。从入伏15号入伏那天开始，一直到出伏这40天的时间，羊奶粉咱们早一包晚一包，一天喝它两袋，就这40天，平时不要求一天喝一袋就行，这40天是非常好的夏季养羊的时间，对不对？冬病夏治，冬病夏养，是不是？好多医生也跟您提过这样的话呀。啊，为什么？因为这段时间呢是非常好的补给我们身体阳气的时间，所以整个伏天你要是早一袋晚一袋，一天两袋喝着，哎，喝完整个伏天之后，你身体自己能够体会到健康方面带给我们的变化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五线的孙先生您好。
2: 你好，我订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哈，今天是七桶给您送到家，买六赠一啊！哎，预定成功了。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3: 你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再见。今天是买六桶赠一桶，非常难得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这两天的时间，活动就这两天的时间，马上就没有了啊。960块钱还是一整箱，但是我要额外赠送给您一模一样的一大桶。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您好，我订一桶
0: 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还赠您，额外赠您一桶啊，今天是七桶。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你好，咱这羊奶粉真太好了，全家人都爱喝。然后那个今天额外赠一桶，是不是？
0: 没错，
4: 给我留一组吧。
0: 啊，给您留上了啊，就家里没喝没的，你都赶紧把它订上，因为以后一箱就是六桶了，
4: 哎、
0: 以后没有额外赠的一桶了啊、哎、啊！你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5: 哎，今天有赠品哈、啊？
0: 对对对，赠的那个羊奶粉和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就单独给您赠出来一桶啊，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太合适了。
5: 啊，再订一组。
0: 啊，原来买过老听众是不是？
5: 啊、买过，
0: 家里的还没喝没呢，是不是？
5: 没
0: 有
5: 没有。
0: 不但是你今天，就你今天打进电话赠您一桶，就是一共是七桶了吧？不但原来你买过没有赠品，咱这十几年都没有过赠品，而且以后也没有赠品啊！你别过后说了，哎，海兰，上次你给我七桶，这回咱六桶了，以后没有了，以后就还是六桶，大家记住了啊！行，这回赶上了就是幸运，等着接电话。

0: 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欢迎的是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一直关注咱这羊奶粉，然后没订过，那个这回有活动，给我留一组吧。
0: 哎呀，
1: 合适的，
0: 你对你试试吧。咱们很多的新听众朋友，从头一会儿喝完羊奶粉之后，都成为咱们老听众了，一直在喝。但今天这个活动真是非常难得，从这个活动开始，你尝试尝试咱这羊奶粉就知道了啊、哦。好，
1: 这个赠的一桶是一起送吗？
0: 一起送过去，而且赠的那个和你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哦，就是多一桶了
1: 一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这个羊奶粉了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了，尤其是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人群，专门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经常出现胃肠的一些这个炎症反应啊等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症状，营养都吸收不了，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啊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好几天也不上趟厕所，我都建议大家您试试喝咱这个羊奶粉。好多老听众朋友自己喝完之后都感觉非常不错啊！今天960元是七大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2: 喂，你好，我订两组，
0: 两组羊奶粉，原来喝过老听众是不是？
2: 对，喝过，现在送人一组。
0: 啊，那可以，那太合适了，真的啊！喝过的老听众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咋样，所以趁着有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刘女士，手机尾号是6606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欢迎的是戴女士，您好。
3: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这羊奶粉里边有没有什么配料什么的？
0: 有啊，有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呢。
3: 哦，
0: 对，
3: 那行，那我知道
0: 了。好，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就是它不是普通的羊奶粉啊，大家切记切记，就是它没有升级换代之前，在十几年前给大家团购的时候是普通的羊奶粉，什么都没有添加，那个时候回头客就特别多，也是960元6桶一整箱。现在升级换代了，往里边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就比如说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 这一类的啊，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益生菌大家都知道是干啥的吧，对不对啊？我就不多说了，自己上网去查。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活性冻干粉之后，本来它应该涨价的，但是呢经过我们的团购专员很大的努力，在我们节目当中仍然是960元六大桶，就日常情况。但今天是960元买一箱赠一桶，一共是七桶给您送到家啊、哦。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要如果说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这个羊奶粉，你就上超市上哪都能买得到，那个很多啊，价格也不会这么高啊。咱们这个羊奶粉在超市啊，如果你可以看得到买得到的，是300多一桶呢啊，这价格非常高。好了，我不多说了，抓紧预定吧啊！87996984，87996984，你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好嘞，啊，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今天960元一整箱，一共是七桶给您带过去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就意外的收获呀。真是意外的收获啊！87996984，好多老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没有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时候，他们就喝咱们这羊奶粉，一直在喝，全家老少一起喝。因为第一，咱们的羊奶粉啊，其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这些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不对呀？额外还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我们额外再花钱买得多少钱？而咱们的羊奶粉从十几年开始啊，给大家去团购就是960元一整箱六大桶。今天只有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元，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六桶，一整箱六桶。 现在打通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

0: 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打通87996984，订上这个羊奶粉是七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才130多块钱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
1: 真的太合适了啊！你要再犹豫再考虑，哎，这波错过了，我们又恢复一整箱六大桶这个价格了，那你看是不是特别遗憾呢？三线的史先生您好。
2: 哎，你好，那个今天有赠品啊？
1: 对，没错，只有今天啊，六桶赠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还是一组的价格，价格没涨，但是额外多赠送给您一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 啊，等着接电话、
2: 哎、
1: 给您送到家啊，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3: 你好，
1: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3: 啊？给我订一桶，订一组，
1: 订一组，一组今天赠一桶，一块给您带过去啊！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1: 一组羊奶粉哈，今天是七桶给您送到家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今天是买六桶赠一桶啊！四线的万女士，您好。
5: 哎，你好，羊奶粉来活动了哈！
1: 对对，不是来活动了，我告诉你，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都是960块钱六大桶，从来没有过任何活动，当然以后也没有。所以说，您今天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原来是喝过咱这羊奶粉吗？
5: 哎呦，我妈都喝了好多年了，但是一直喝着羊奶粉，从来没听说过活动。
1: 对，从来都没有，
5: 感觉挺合适的。
1: 合适啊，那你这多给一桶，不要白不要啊！你平时就是六桶啊。反正你也喝这个羊奶粉，而且阿姨喝着还挺好的，咱干啥不趁着这个活动多要这一桶呢，是不是？行，
5: 对对对，
1: 我给您订上了，还是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哦、哎，
5: 有我地址给我送就行。
1: 可以，好，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啊、哎哦、放心吧，哎，订上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的个人微信啊，就是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原来经常跟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玩去的，有我微信的。哎呀，就大概在两三个小时之前就微信不断，好多人都说直播间电话打不进去啊。海兰羊奶粉是6+1吗？你看他说的多专业呀。没错，平时就是六桶，但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额外赠送给您一桶。这个好多，因为我们跟我经常出去玩的，我们很多984哈广购物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就合作，一直十几年的时间都是960块钱六大桶，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这两天给大家申请到的回馈老用户这个活动加了一桶，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哎，这一组的价格没变，但是额外多加了一桶，太合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还是那些钱多给一桶，你说咱多合适啊，反正你也一直喝着羊奶粉，对不对？对于老听众来说太合适了。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
6: 海兰你好，
1: 哎，
6: 一桶多些颗数的，
1: 一桶还是500克一斤装的呀，
6: 啊、
1: 跟原来一模一样 哎，还是一小袋一小袋小包装啊、哎。嗯，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买一箱赠一桶。之前从来没有过，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啊，这是第一次给大家去做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切记切记，赶紧打电话报名，因为现货和赠品都非常非常的少，现货和赠品都特别特别的少了。如果您能订上，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以后也不会有这个羊奶粉。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从来没喝过从来没买过的新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老伙伴啊、老战友甚至老邻居跟您说过，哎，在984哈广购物团购那羊奶粉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那你问问他之前是不是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是不是之前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买到的是多少？七大桶。八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定羊奶粉的啊、哦，以后没这机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的，你不妨通过我们今天8799-6984这个电话，你来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喝一喝这个羊奶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不像你过去喝那个鲜羊奶，山东喝烘的，喝不进去，不好喝，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个羊奶粉啊、哦，

0: 0800-879-9684。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海兰，来那个羊奶粉了，还有活动是吗？
0: 对，没错，就是十几年我们团购下来这羊奶粉啊，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960块钱六大桶，但今天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非常合适，两箱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 哎，两桶是吗？
0: 啊，对呀，那两箱肯定赠两桶啊，一箱赠一桶，两箱赠两桶啊。
1: 啊，那行，给我订上啊。
0: 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不瞒大家说，我妈我爸常年都喝咱这羊奶粉，喝了这么多年，因为本身这个羊乳啊，这个羊奶粉它的羊乳的奶源非常好，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奶山羊，吃的是这个秦岭山脉上什么十字花科的，还有胡萝卜呀，啊，桔梗啊，啊，包括这个什么苋科的一些这个马齿苋的等等这些蔬菜和山野菜长大的，它的这个啊羊的这个体质就非常好，而且奶源非常好，它吃的这些东西都非常有营养。那你想，它产出了这个羊乳的品质能不高吗？对不对？就是不添加多种维生素，不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这个羊乳的品质也非常好，我们的回头客也特别多。更何况现在添加完了之后，回头客就特别多了，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啊。四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781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2: 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2: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跟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赠品啊。哎，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多听众朋友十几年来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但是从来没赶上过有赠品，所以说这是为了感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对于咱们富阳优源牌羊奶粉的厚爱。十几年，好多听众朋友真的是啊，忠诚度特别高，就是因为专家都说了，每天都得喝一杯奶，那每天都喝一杯奶，咱们为啥不把这杯奶的品质给它提高了呢？尤其是啊，特别爱出汗的人群，一定羊奶粉啊，都不一说一天一袋，一天两袋都可以。咱们羊奶粉是小包装啊，不像说一大桶一大袋的啊，喝完了之后呢，放到冰箱里炒解了结块了，有一股味儿，放到外边呢，没几天就哈了了。咱们这个羊奶粉不是，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冲一袋，40度左右的温水直接一冲，直接喝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喝一袋冲一袋，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它全是密封包装的，剩下的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呢，而且都是小包装、小袋包装的啊。每桶都是500克的，不是您原来喝那个350克那个小桶，现在都是每桶都是500克，500克是这个羊奶粉的大桶了。你上网去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就是300克的都已经168到198不等了，咱们才喝到130多块钱一桶，而且是500克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三线的耿女士您好。
3: 哎，我订一种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这个羊奶粉买一箱赠一桶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打不进电话，您就得等一等啊，等到下一波啥时候我再给大家争取到赠品的名额。不是所有的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赠品。那您想一想啊，多赠给您一桶就是多一桶的成本呐。本身这个羊奶粉给大家的团购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大家可以自己上电商平台啊，各个这个平台去横向对比一下，您看看同样品质的能够达到怎么样这样的这个品质的。给大家添加了这么多营养的羊奶粉，你看看多少钱就行了，然后你再纵向比较一下自己原来喝过咱们这个羊奶粉，你自己身体健康方面带来了哪些变化，你就知道了。原来都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因为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啊，还有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所以好多听众朋友都是在我们更新换代之后，升级换代之后，选择一直喝咱们羊奶粉，全家老少都一起喝。小朋友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戒了母乳，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小朋友可以喝，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就是保护什么，我为什么建议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啊，高度建议你们一定喝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就是因为它独特的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能够好好的去保护你的非常柔弱的小胃肠功能。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和中老年朋友的胃肠功能是特别弱的，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吃点这个不舒服的，他的胃肠就会有反应，就会有问题。

0: 对不对？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呀？那个鲜奶呀、啊、不敢喝，喝完了就赶紧跑厕所，肚子就急了咕噜的叫啊，非常非常难受。您尝试着喝一喝咱们这个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你看看还有没有那种症状？它就是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都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对不对啊？特别注重的养生的中老年朋友人群和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小朋友而研发的，就这款羊奶粉真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原来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现在打进电话，马上就没有了。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是7大桶给您送到家，一模一样的，买一箱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如果说您今天恰好听到了海兰的节目，你赶紧把它订上，你不后悔。为啥？因为以后还要回到一整箱6大桶，只有最近这两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马上就没有了啊！咱们的赠品现货没有了，我就不能团了。我就换说其他的产品了，我一旦换说其他的产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这羊奶粉您就定不了了啊！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包先生，136手机尾号是914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您就等着接电话啊！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啊，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1: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只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啊又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87996984，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后天就入伏了啊！咱们这个羊奶粉，如果说您已经买回去了啊，那个送到家了，从后天开始，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啊，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早一袋晚一袋，坚持喝它40天。哎，这个伏天啊，这次呢，这个伏天一共是40天，坚持喝它40天，早一袋晚一袋，因为这是非常非常好的补养的时间啊。如果现在打电话报名来进行预定的话呢，都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现在打进电话报名都是现货啊，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平时买都是960块钱6大桶，就是你买那个普通的羊奶粉啊，是不是也得100大多一桶啊？你什么都没有加的羊奶粉是不是也得100大多呀？咱们这里边又给您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又给您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合适呀。一杯羊奶给你补充了这么多的营养，好多人是不是也在一边补充着啊，喝着这个奶，一边也买着那个多种维生素去吃啊，那一片一片的那种，对不对？一瓶一个月的服用量就得个70-80块钱，100来块钱吧。还有那个益生菌就更不用多说了，常吃益生菌的，对不对？都知道益生菌对于我们的这个肠道啊，有一些这个健康方面的帮助，并且常吃益生菌的都知道益生菌是啥价吧，对不对？你买它一次是不是也得个300-200的呀？那咱们这个呢，直接把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哎这个多种维生素直接给你添加到羊奶粉里边了，一杯羊乳直接就给你补充3大类的营养，多合适啊，对不对？所以想要报名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啊，这个不是什么时候买都是960块钱7大桶，大家仔细听好了，过后活动结束了千万别回来跟我找后账，因为只要活动结束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960块钱6大桶了啊！也别难为咱们的送货专员，也别难为导播老师，说海兰我上次听你在节目里边 还说967桶呢，那等到我们活动结束了就恢复966桶了，就找谁也没有用，因为他额外赠品的那部分厂家没给我们供货，大家明白这意思吧？所以说等到活动结束了就恢复960块钱6大桶了，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八七。

0: 87996984 87996984，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啊，马上就入伏了，所以伏天一定好好养护啊，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北京时间13:30啊，这档节目呢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来关注咱们今天这款羊奶粉活动啊，活动很快就会结束，结束之后就恢复6桶了，所以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预定啊。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
2: 电话真难打呀。
0: 啊，特别不好打啊，因为羊奶粉断货时间太长了，今天好不容易有货了，大家都在订啊。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吗？
2: 对
0: 啊，那行，
2: 前年都断了、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哎、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
2: 啊、
0: 好嘞，哎，再见。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3: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帮、
0: 哎、
4: 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
4: 哎，
0: 好，再见。哎，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5: 这是不是？
3: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6: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7: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没错，公众微信平台上啊，问海兰今天羊奶粉是7桶吗？是的，没错啊。啊，今天还是960块钱一整箱，价格没变，但是在这一整箱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给您1桶500克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啊、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6: 赠一桶。
0: 对对对，没错。
6: 啊，行，
0: 一箱赠一桶，阿姨，连同赠品
6: 一
0: 块儿
6: 一
0: 块儿给您送过去，阿姨，买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哦。哎，
6: 好嘞，
0: 好嘞，
6: 谢谢，
0: 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平时960块钱是6大桶，大家经常听我的节目，对不对？海兰也跟大家去介绍过很多这个羊乳啊，对于身体健康方面提供的帮助，小孩和老人和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虚弱的这部分人群，特别特别的好啊。而且本身羊乳它就是优质蛋白质啊，脂肪球小，吸收的又非常好。你自己上网查一下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看一看啊，在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有什么样的解答，大家就知道了。过去呢，羊乳它几乎在古医书当中都算作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了，很多的药用方子里边都要加入羊乳的，更何况咱们来自于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一点膻味没有，哎，喝着口感非常好，淡淡的乳香味，没有膻味，还能够保证了羊乳当中的营养啊，有除膻的这个工艺，所以呢，怕膻的朋友们可以完全放心的去喝这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平时就是6桶，今天此时此刻现在打通87996984 87996984是7大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8: 你好
0: 啊，订上一组羊奶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我跟大家强调了这个优惠政策啊，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时候，我说现在还有羊奶粉960块钱给您7桶，我说现在还能打87996984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等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六桶了，我就告诉你这政策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三线的赵女士您好，要订羊奶粉一组是不是啊？
8: 啊，对对对。

0: 吃。
1: 哎，连同那个赠品一桶，跟你买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一桶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等着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给大家去争取一下啊！好多的听众朋友都没订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就能拿到这个价格，你想一想啊，它十几年没涨价都不错了，现在呢还给大家拿出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优惠政策，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羊奶粉啊，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啊，口感非常不错，特别好喝，你就说再有营养，它要喝不进去。不好喝，特别膻，谁还能喝呀？就咱们这么多年回头客这么多，就是因为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老人小孩尤其是针对于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啊，吃啥不容易消化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一天跑好几趟厕所的，或者好几天都不上一趟厕所的，肠道菌群长期紊乱的，我都建议大家添加了益生菌的羊奶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尤其今天有这个优惠政策，现在啊非常好的养羊的时间，所以羊奶粉这段时间大家放心的喝，不但不上火，而且还有平筋润燥的作用呢，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家里有羊奶粉的别留着，赶紧喝啊！87996984，960是买六桶赠一桶，一共七桶给您送到家，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看到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打电话啊，如果您在开车的话，就在安全的情况下再给我们拨通电话。今天960块钱七大桶，每桶都是还是500克一斤装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啊、哦、抓紧预定吧。啊，它跟普通的那个大桶或者大袋的包装的羊奶粉不一样，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哦、一小袋一小袋的啊，非常的方便携带。啊，直接拆一袋喝一袋，960块钱，今天送到家的是七大桶。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邀请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嗯，好吧，尾号是9499，听收音机呢，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87996984，87996984。一些听众朋友过去跟自己的亲戚啊包括家里边的这个亲人呐、啊、老伴儿啊，经常下楼遛弯碰着的老邻居、老同事、老伙伴，甚至出去一起出去溜达打麻将啥的啊，这些好朋友都在喝咱们这个羊奶粉，但是他们也都说了啊，断货了好几个月呀，真的是。而且羊奶粉本身厂家是要给涨价的，就960块钱一整箱，是这种500克大桶的这个羊奶粉，其实这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非常非常便宜。但是呢，你要看这里边添加了啥，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多种维生素，你不用额外的再去补充大量补充益生菌了，也不用额外大量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了，这是一举三得呀，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反正也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对不对？而且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牛奶的价格，是不是？尤其它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呢，让很多的那些原来就是喝点生奶啊，不管是羊奶还是牛奶，喝点鲜奶生奶都会感觉要拉肚子，哎，这个不敢出门，反复上厕所，就这种情况，乳糖不耐受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咱这款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孩3岁以上啊，3岁的小孩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3岁以上的就可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小孩能喝，老人能喝，年轻人也能喝。糖尿病患者他不含蔗糖啊，没有添加蔗糖，只不过是这个羊乳啊，羊这个山羊在山上自由放养的时候，可能会吃到一些山上的山野菜，比如说胡萝卜呀、桔梗啊，那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呀，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但是比你平时吃的水果还要安全呢。所以糖尿病患者，咱们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的喝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啊，大家相互转告一下，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啊，时隔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货了，从来没喝过咱这羊奶粉的，稍后呢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为啥这个羊奶粉能够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为啥一断货几个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找，您就知道这羊奶粉有多好了啊！一边接电话一边跟咱们新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

0: 这个羊奶粉的啊，给我们的身体健康都能带来哪些帮助啊？反正也得喝奶，还是那句话，咱为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为啥不在喝奶的过程当中还去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呢？调整好了咱们的肠道菌群，咱们不仅仅对于这个羊乳当中的营养能吸收，你吃别的营养也能吸收了，对不对？所以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
1: 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个羊奶粉呢，已经喝了十几年了，家里边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姥姥姥爷等等七大姑八大姨，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而且呢，大家喝完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真真正正能够体会到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喝完羊奶粉之后真正的啊，有的感觉说我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啊，有的感觉呢说哎，我吃饭更香了。哎，好多人说因为我这个胃肠功能不好啊，消化也不好，代谢也不好。哎，我早上吃完，我中午都不想吃饭，我一点也不饿呀。啊，这胃呀胀啊，啊，这个肠道也这个有很多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代谢不出去呀，对不对？中午吃完了，晚上压根儿就不想吃啊，一点都不饿呀，吃着都堵在那块儿，不往下消化，对不对？都堆在那儿了，也挺难受的。那出去溜溜弯走一走吧，好像是能消化去一点，但是也没起到多大的作用，对不对呀？所以如果说有这些没有什么胃口啊，对不对，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你得抓紧时间去调整调整您的胃肠功能了，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影响你整个身体对于营养的吸收。那整个身体缺乏营养了，营养匮乏了，营养不均衡了，那是不是各个组织器官因为没有吸收到他们所需要的营养，那他就不好好给你工作了，对不对？眼睛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人补充足，眼球里边的这些细胞都不给你好好干活了。
0: 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讲啊，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您来请进的是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2: 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今天是买六桶赠一桶啊，七桶一块给您送到家。哎，
2: 太好了。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真是必须得需要营养啊！哪怕你的头发丝儿，哎，指甲都是需要营养的，对不对啊？如果营养不良了，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真是就你在生各种疾病之前，首先就是先营养不良，它才会产生各种的症状，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各位来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羊奶粉的啊，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家里快喝没的，或者是家里已经把这羊奶粉喝没了，都断溜了啊。但是我们节目里边断货断了好长时间，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弹回来这个羊奶粉，所以大家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啊，你如果第一次听我们节目，你看到这么多老听众朋友都回过头来回头客来订这个羊奶粉，而且今天是960块钱一整组，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我们额外要加赠您一桶羊奶粉，也就是说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七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平时你想啊，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呢，都没有这个任何的价格方面的变化，多给大家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是七大桶，那你想啊，原来966六大桶和160一桶，那现在和130多块钱一桶啊，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而且500克一整桶的，一斤装的，里边分20个小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25克一袋，20袋，那不正好是500克吗？对不对？喝一袋拆一袋非常的方便。最重要一点啊，咱们这个羊奶粉非常非常好，它专门针对于老人小孩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东西不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吸收的，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是说好几天不上一趟厕所的这部分人群，帮助你想自己来改善改善胃肠功能的，肠道菌群经常紊乱的，你试试咱们这个羊奶粉，一天喝一袋或者早一袋晚一袋都可以，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来进行补养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960块钱送到家的，是七大桶啊！三线的乔先生你好。乔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4: 谁呀？姓乔啊！
0: 啊，对，您的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一组羊奶粉，
4: 是
0: 不是？
4: 我是新客户
0: 啊，从来没喝过，那正好赶上这个活动了，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您可能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尝试着喝一喝就知道了，咱们的回头客老多了啊。 好不好？
4: 喝多长时间呢？
0: 7桶，1桶20包，就喝140天呗，一天喝一包的话啊。

0: 啊啊啊！
1: 嗯，我给您定上了，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太合适了，赶上这个活动。我告诉大家，如果能就是你自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羊奶粉，十几年的老回头客了，那你就赶紧定。如果你的亲戚朋友都在喝这个羊奶粉，今天他恰好没听到我们这档节目，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赶紧打87996984，在我节目结束之前，赶紧给我打电话啊、哦，跟我报上名儿。这羊奶粉啊，960块钱一组的价格没有变，但是额外要多赠送您一桶。平时喝咱们960块钱六大桶也喝了好几年了，喝了好多年了，十几年前就有咱们的回头客，对不对？喝了这么多年960块钱六桶的，那现在呢额外多赠您一桶，对不对？这多给的一桶不要白不要啊，非常非常合适，是不是？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呢，放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喝一袋拆一袋，不用担心它坏了有哈喇味什么的，放冰箱它又潮解又结块的，咱这不用，常温储存就行了，因为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打电话预定赶紧打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要听羊奶粉哈。
2: 我听你介绍，就现在一组送一桶。
1: 对，没错，原来960块钱就
2: 是
1: 六桶、哎、现在太合适了，因为
2: 我订两组
1: 啊。可以，没问题，原来买过、
2: 啊、
1: 是不是
2: 啊？我给我妈拿一组。
1: 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太合适了、
2: 嗯、
1: 因为十几年的时间里、
2: 嗯、
1: 老听众喝的这羊奶粉都是960块钱六桶，那今天额外赠一桶、
2: 嗯多呀嗯、
1: 就是不涨价都不错了、
2: 啊、
1: 现在就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嗯、而且以后还会恢复就是六桶那个价格、哦、
2: 啊。
1: 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
2: 两
1: 组,、
2: 哎、
1: 两组预定成功了、
2: 啊、
1: 等着接电话啊、哦、87996984 87996984，真的是这样，以后可能还会恢复啊960块钱六大桶，所以大家千万别跟我找后账，千万千万别给我找后账，只有现在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给您送一桶，送去的是这一整箱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只有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才能拿到这个优惠政策，等我节目结束了咱们赠品没有了，我也没有办法去给大家去争取，以后没有那就是没有，咱回来别回来找后账啊！现在960块钱六大桶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给您送到家，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再来说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眼睛需要的营养不给它补给，那你想啊，是不是都找上来了？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是不是最初就通过你啊这个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啊？其他的组织器官也一样啊，你的皮肤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你说该补的胶原蛋白没补，对不对啊？该补的一些这个 B 族没补，该补的营养你都没有补，这皮肤啊干干巴巴的，今天起点这个明天起点那个，有的时候呢还会产生啊因为这个上火呀，或者因为某种病毒啊出现一些疱疹呐、啊、等等这些情况，它在缺乏了营养之后也不给你好好工作了，一样你的心肌细胞，对不对啊？你的五脏六腑，你的胃肠道，尤其是肠道菌群，它就需要平衡的一个菌群环境，整个肠道说那些你吃又吃海参呐、啊、吃人参呐 啊吃这个藏红花冬虫夏草啊，这些名贵的啊这个营养品，是不是目的就是吸收了之后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棒，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精神呢？但是有好多人在吃了这些东西之后没啥感觉，老两口吃一样的补养品，哎，老伴儿吃的就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胃肠道调整的也挺好了，晚上睡眠也挺好了，哎，这段时间呢整天都是笑容满面乐呵呵的，对不对？吃麻麻香，身体味儿棒，这不是广告词儿，这是他自己的体会呀。哎，但是为什么我吃完了之后就没有他那些感觉呢？我没有啥感觉呀，没觉得哪儿好啊，没觉得哪儿舒坦呢？啥原因呢？你肠道所需要的菌群你没给它调整平衡了，那你的这些营养呢它都没吸收得了，你吃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吃到肚子里边，通过胃肠道吸收，然后再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你身体需要的部位啊？但是如果你胃肠道压根就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排泄出去了，你想吃它有啥用啊？再名贵的保养品你都没吸收得了，都代谢到体外了有啥用啊？是不是没有用啊？所以哪个 组织器官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咱们就得帮助他们去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啊，在一些这个感冒病毒比较流行的时候，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说这个每天鱼虾蛋奶都要吃，为啥呀？因为富含蛋白质呗，对不对？尤其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羊奶，羊乳啊，上网去查吧。
0: 啊，现在都可以查得到，一会儿教给大家去怎么查啊。你查一查羊乳，就普通的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这个帮助，你再看我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这个羊乳，你看看有多大的好处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2: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好，再见。哎，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喝一袋拆一袋，也不会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的大包装，不会因为那个你打开了之后后面的没有密封啊，剩下的这个都结块了啊，变质了，潮解了啊，不会的，这个完全放心啊，喝一袋拆一袋。咱们这个羊奶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而且它的这个好评率非常非常高。你想，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这个羊奶粉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厂家，也没换品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说到羊乳，大家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单纯的认为它就膻，咱们这个不是啊，咱们这个虽然叫羊奶粉，但是它有非常的先进的设备和除膻的工艺。这个羊乳保存了其中的营养成分，但是喝着口感一点都不膻。很多人对于羊乳的理解没有别的，就觉得膻的红的，其实咱这个喝着不膻，淡淡的乳香味，就像你买的那种进口的那个羊奶的那种味道，不膻啊，口感非常不错。你想啊，如果说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它口感特别不好，能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能有那么多人去订这个羊奶粉吗？对不对？口感非常不错，因为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但是却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不膻，完全放心。还有呢，就是提到这个咱们羊乳当中的这个营养，到底羊乳羊奶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帮助，咱们呢得去查询一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对不对？你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去搜索一下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的评价有多高。过去为什么家里边的小孩，那孩子的这个爷爷奶奶呀，都到处去给孩子淘到那个羊奶去喝呀，啊，说孩子长得比较小啊，比较瘦弱呀，不愿意吃饭呢，孩子总生病啊，说的不行，我得去给他淘到点羊奶，天天喝一段时间羊奶。哎，是不是这样啊？过去是不是这样？咱们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吧？真的是这样，它吸收的非常好，脂肪球比较小，会让大家感觉到啊，整个身体的营养补给非常好。
4: 现在有很多家长也是在到处淘腾羊奶粉给孩子们喝，怎么办呢？提高孩子的均衡的营养呗。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5: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6: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就告诉大家，就每到什么节的时候，你就把这羊奶粉买回去一箱，爸爸妈妈家回去拿两桶，公公婆婆家拿两桶，岳父岳母家拿两桶，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家都拿两桶，这一整箱六大桶能送好几箱的，特别好，非常非常划算。关键这个羊奶它是好东西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真的不用多说，赶紧订87996984 87996984。这羊奶粉因为它脂肪球小，好吸收，所以在你身体上的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可以看得到，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而我们的羊奶粉当中呢，又加入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成分。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就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你的眼睛里边需要大量的维生素A 和维生素 D， 对不对呀？你的骨骼里边，你要不想缺钙的话，是不是也得大量需要维生素 D 呀？ 对不对？你的皮肤是不是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呀？你的整个身体的免疫功能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吧，维生素 B 吧，对不对？所以整个身体是不是都需要这些营养啊？那这些营养我们给你按照科学的配比添加到这个羊奶粉里了吧，对不对？还有益生菌，你上网查一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非常非常的贵，都很贵。那咱们节目里边呢给大家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但是价格却一点都不贵。为什么呀？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粉的价格，对不对？老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喝没的，那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咱们直播热线全线开通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四，欢迎的是三线的周先生，您好。哎，周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 对对，订祖南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平时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就是6大桶，但是今天现在打通87996984，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是多少？7大桶，买6桶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500克一斤装的，也就是说赠的那桶和您买的那6桶是一模一样的，太合适了。平时960块钱6整箱啊，6整箱6大桶的话，咱们啊已经团购了10几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如果您今天听到了，不管您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如果您就听说咱这羊奶粉特别的好，主要是针对于胃肠功能非常虚弱的，平时这个吃饭吃的不怎么好的，不怎么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不容易代谢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喝咱这羊奶粉。尤其有一些喝完那个鲜奶之后啊，总是跑厕所肚子叽噜咕噜叫的，您试一试添加了益生菌的这个羊奶粉，试一试喝一喝，感受感受。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好的时节，特别容易带走身体营养的。在这段时间感觉特别累，非常乏的，总是这个身体没有劲儿的，我建议您喝一喝咱这个羊奶粉，你改善改善整个身体的状况。喝一段时间之后，你自己感受感受就知道了。而且今天打进电话960块钱是7大桶，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1箱赠1桶，6桶赠1桶，一共是7大桶，太合适了，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6线的冯先生，您好。
2: 哦，那个羊奶粉，
0: 嗯，
2: 对，消防区
0: 啊，那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着急的话今天就能送，等着下节目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啊，你让他啥时候送，家里留人他就给您送去了，咱不用等着现货啊、哦、哎，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到时候您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好嘞。 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继续拨通。6线的彭女士您好。
3: 好，
0: 要订羊奶粉给您报上名了。4线的杨先生您好。
4: 您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哦。3线的李女士您好。
5: 订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5: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欢迎的是2线的张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6: 我订奶粉是，我问是纯羊奶粉吗？
0: 羊奶粉里边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纯羊奶粉不添加这些活性冻干粉什么益生菌啥的，没有这么贵，明白了吧？它的市场指导价格也不可能300多块钱一桶啊，您明白了吧？
6: 啥产的呀？
0: 陕西富平啊，看来真是新朋友了。我们团购了10几年的时间了，跟我们合作了10几年了，陕西富平啊，秦源乳业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您了解一下，多听一听节目啊、哦！已经合作了10几年的时间了，10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就是中间有一次升级换代，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你想，如果这东西不好，咱老爸爸老妈妈们喝着没有啥感觉，身体没有啥变化，他还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再次买这个羊奶粉吗？这道理多简单呐，对不对啊？团购了10几年，拥有这么多的回头客，就证明它的品质是相当不错的了。今天是买6桶赠1桶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桶，合到1桶500克一斤装的，合到1桶才130多块钱。就你那普通的羊奶粉，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啊，你100多块钱你也下不来呀，对不对啊？大家算算这笔账就知道了。而且我们团购了10几年啊，没换过品牌的羊奶粉，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今天给您送到家的是7桶960块钱7桶，等到我们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是6桶了啊！现在有活动，等到活动结束了就是960块钱6桶了，而且后天就入伏了啊！冬补三九，夏养三伏，老爸爸老妈妈们会生活懂养生的都知道，到了非常重要的进补时间了。这40天的伏天，我建议大家早上一袋，晚上一袋，一天吃喝它2袋咱们的羊奶粉啊！ 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抓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也没剩两组这个现货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3: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8: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路界生活家。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的哈尔滨是多云啊，西南风四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西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欢迎大家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步入是今天的路界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张老师下午好。
1: 邢陆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好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啊依然要为大家呢来说案讲法哈，解答大家呢围绕着生活衣食住行所遇到的各种问题。那大家可以来拨通热线87996984 87996984，提醒我们的听众啊，咱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下午的2点到3点钟，然后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早一点打电话，这样的话时间充裕呢给大家能做更多的详细解答。然后呢如果说啊咱们这个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哈，大家可以去搜索这个快手哈，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啊，快手上搜索法律人张琪可以看到我们正在这个直播的节目。然后如果说咱们的粉丝朋友们哈，有哪些问题想咨询，同样拨热线87

0: 1996984。总之呢，大家围绕着生活各个方面哈，有哪些问题和张琪老师还有陆姐来交流探讨的，大家可以呢拨通电话87996984。应该说啊，生活无小事啊，法理暖人心。今天呢，要跟大家呢来说啊，同样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要呢给大家讲一起，应该说是一个现实生活当中哈、比较悲剧的这么一个故事吧，也是给我们的啊，这个正在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呢，包括子女啊，还有咱们一些这个，因为现在大家知道养老机构也非常的多啊。
1: 对，是的，
0: 养老机构呢提一咱们敲响这么个警钟啊，来，我们看一看，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样的一个典型的这么一个案例吧啊，案件的主人公啊，咱们就暂且称她为张阿姨。张阿姨啊，一生命运坎坷，丈夫早年呢不幸离世，她呢也没有再婚啊，独自一个人呢是省吃俭用的哈，把儿子抚养长大，供她成家立业。本该安享晚年的张阿姨啊，却在儿子成家之后呢是受尽了委屈。儿媳呢对于年迈体弱没有收入的张阿姨是百般嫌弃，长期对她冷言冷语啊，言语排挤。儿子呢不仅没有居中调和保护母亲，反而是默认啊，纵容了妻子的行为。夫妻两个人呢联手对张阿姨实施了长期的，我们给大家之前讲过说的这个暴力，不光是咱们这个行动上的啊，有的时候是咱们冷暴力，对不对？
1: 对，是的。
0: 长期也这么一个冷暴力的状态之下啊，然后长期的这种精神折磨和情感孤立，那你想张阿姨就是情绪各方面也都一直不好，对吧？然后呢也就是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叫做什么呢，对于生活可能就没有希望了，就产生了轻生的念头，然后之后就多次的去尝试啥呀，尝试要自杀，对吧？
1: 对、
0: 万幸、对，万幸的话就是每一次呢都被这个身边的人哈及时发现了，就没有酿成这个悲剧，都及时制止了。但是儿子和儿媳就没有反思自己的过错哈，没有体恤老人的痛苦，反而觉得说，哎呀，这天天总要自杀的话，我给他放在家里头、对我来讲是个累赘和负担。就觉得说为了，而且他说你看他要在家自杀的话，我还得承担责任。
1: 对，
0: 我估计他们也是这么想的啊，很自私。
1: 嗯，
0: 然后呢就为了摆脱这样的一个赡养责任，或者他们觉得承担不起的责任哈，两个人私下就商量好了，擅自就决定将这个张阿姨呢送入了当地的一家养老院啊，然后强行将老人安置在了养老院里，就老人不愿意去，但是呢就是告诉你必须得去啊。
1: 而且里面说的是一个强行，
0: 强行，对吧？就让人痛心的是啊，就入住了仅仅三天，第三天的时候就是情绪长期抑郁绝望无助的这个张阿姨就在养老院内部选择了自杀。而且她自杀成了，这老人就走了啊。悲剧发生之后最让人心寒的一幕出现了啊，张阿姨的儿子和儿媳啊，完全没有反思自己这么多年对于这个老人的这样的一些，比方说你是遗弃式养老的行为也好，这个冷言冷语冷暴力也好，反而是什么呢，一纸诉状将养老院告到法院了啊，就是指责说养老院看护不力，没有尽到安全责任为由，向养老院啊索要高额的赔偿金，高额达到了150万啊。想要这个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损失，然后呢经过法院的完整的审理啊，理清了全部的事实，然后呢也是理清了各方过错之后，最终的啊判决是什么，是驳回了原告就是儿子儿媳他们的这个，用咱们来说也看得像看似无理的这个150万的哈一个诉讼请求，最终的养老院判决是啊，这个法院判决养老院呢是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啊。
1: 其实邢洛老师，其实现在我们龙江这块黑龙江这块现在已经属于重度老龄化了
0: 、
1: 对，重度老龄化了。那么重度老龄化之后呢，现在又有很多养老机构出现了。那么这个很多养老机构出现了之后，真的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那我们养老机构可能他就要让我们养老机构来承担一些相关费用。其实这个例子呢也是一个真实的例子。那么可能大家就认为养老院一定要摊责的。啊，那么至于说给多少钱啊，那可能说法院来进行判例。但是呢，这个案例想给听众朋友们，也是给我们所有的一些养老机构吧，普及一下了。有些事情，只要你养老机构做到了，可能你不一定担责啊。
0: 对，他不是说他要索赔，你看这个就是法院支持了养老机构，对吧？
1: 对，
0: 驳回了他这个150万的这个叫做诉讼请求。
1: 我们来看一看怎么驳回的。
0: 好，我们接下来就逐一吧，给大家呢把这个案件当中哈所产生的咱们需要给大家去讲解的一些法律问题吧，给您做一个普及。然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身边有哪些这个家里的人呢，或者自己有哪些相关的一些生活方面的衣食住 行方面的各种问题，想跟张琪老师还有陆姐来交流探讨的，大家可以直接。

0: 拨热线哈，87996984，87996984。咱们说到了啊，最开始的时候说到了这个诱因就是什么呢？子女长期对于老人哈冷言冷语、精神排挤，这个的话，我们就说到说冷暴力什么的，像这种的话，想让张老师给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算不算是违法？是否属于是没有尽到赡养义务？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就有误区了，说的那你看啊，我养着你，然后给你吃给你喝就行呗，
1: 嗯，对
0: 啊，这个我算尽到义务了吧？其实不是这样，是不是？
1: 其实这个呢，听众朋友们，这个是我们很多家庭一个误区，
0: 嗯
1: 啊，那么认为养老只是给钱，或者说给饭吃哈、啊，还有我们说精神虐待和冷暴力，那么算不算过错呢？其实完全都属于那么我们说的暴力行为啊。那么这个根据我们民法典当中有这样的一则要求，还有我们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当中也有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那么就是针对于子女老年人的这个赡养，子女对老年人的赡养了，那么包含着什么呀？也是我们在前几日当中也曾经和露露老师向大家普及过的，就什么呢？他这个赡养不光是说我们说经济上的给予，他还有什么呢？我们说生活上的照料啊，还有精神上的慰藉，那么这三大核心的部分组成。你比如说的，有的说子女，那我在外地，那我现在只有钱，那么我给钱给予经济上的慰藉。那有的子女说我现在在父母身边，那么我没有钱，那么父母怎么办？那孩子就说你也可以来伺候父母。其实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说的赡养类的当中的一种形式，仅指说对老年人实施家庭暴力。那么精神虐待和遗弃也是一样的。你看我们说本案当中呢，儿子纵容儿媳常年的对于什么，对于自己年迈的这个父母呢，母亲呢就冷言冷语，然后呢这个还孤立排挤，那么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精神虐待啊、哦。那么未尽到我们说精神赡养义务了，那这一部分是缺失的，那明确的就应该说是一种违法行为了。
0: 嗯，
1: 还有就是说老人呢多次轻生，那么我想说了，他轻生他可能感觉到生命的绝望了，那么直接诱因就是你子女是因为你长期精神上的虐待导致着老人对生活的绝望，放弃生命了，甚至那么这个是子女应该反思自己那么存在的子女的一个重大过错啊、嗯，存在一个子女重大过错。我也想说就这个机会呢，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在我们听众朋友们当中确实有的父母可能是这种的啊，有抑郁的，可能儿女们不一定说不赡养，但是呢可能他也有这种轻生念头的，那我建议听众朋友们啊，对这样的老人啊，不单纯是物质的供养啊，子女必须保障老人的什么呀啊，这种精神权益。所以说家庭成员当中对老人实施暴力啊，言语的这种羞辱还排挤啊，孤立啊，一旦出现长期的这种虐待，那么老人可以向什么，就是我们老人可以向社区啊，居民委员会啊，还有司法所来进行一个求助。这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些机构啊，来进行为您服务的啊，要求子女来履行精神赡养义务，不光是物质和经济，还有精神上的赡养义务。那么情节严重的，那儿女们像我们本案当中，那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他的儿女可能要承担一些刑事责任。
0: 嗯，而且呢，我觉得就是家里人，包括说就是老人自己，如果感觉到这个自己情绪上长期的这种不对的话，应该去及时就医哈。
1: 啊，对对对，
0: 我也
1: 他可能是
0: 对，我跟一些比较熟悉的一些这个就是心理方面的一些医生啊，现在有好多的医院不都有这个专门心理科？
1: 是的，
0: 他说就是去看的这个老人不少，就好多老人就是这个就是叫什么有一些抑郁状态。
1: 嗯，
0: 哎，老年有这样的状态，就是可以要及时去看啊，及时就医。
1: 嗯，
0: 再有一个，你像这个最终酿成悲剧，是因为。因为他这个儿子和儿媳把这张阿姨就给咱们说到做强行送到了养老院
1: 啊，对对对，
0: 哎，养老院哈，
1: 嗯，
0: 你像这个咱们就探讨说是这个子女把老人送到养老院这个事儿哈，
1: 嗯，
0: 怎么说呢？算不算是履行这个义务啊？或者说这个是合不合规、合不合法呀？这个一般都是什么样情况？让张老师再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1: 嗯，其实本案当中呢，这个新路老师已经跟听众们朋友们说了，就是什么叫强行？
0: 嗯，
1: 强行肯定是在建立在不自愿的基础之上了。那么这个呢就不能够说直接等同于合法履行赡养义务啊，这个大家要分清。那么这界定呢共计分两种，一个是情愿，一个是不情愿的啊。那就是说老人自愿主动同意入进养老院的，那么子女呢来合理的支付费用，定期的探望属于合情合理的这种养老方式了啊，这种养老方式合情合理的了。那么但是

0: 这如果是子女为了我们所说的什么规避赡养啊，遗弃老人呢，违背老人的意愿强行送走啊，大家听好，这是强行送走的，那属于什么？变相遗弃老人，
1: 嗯
0: 啊，变相遗弃老人，那么应该构成什么？构成我们说叫遗弃了，甚至严重的构成遗弃了，如果不严重的情况下也能够构成未履行你赡养义务啊，是这样的一个规定当中，我们说。本案当中还就拿本案来作为一个案例来说，那本案当中张阿姨是什么？张阿姨是被子女强行的送走了养老院，就是说张阿姨其实本身是不愿意去的，不是自愿的，那她的儿女强行把她送到了养老院，那本质就是说儿女是想摆脱老人这个负担，嗯，逃避陪伴和照料的这种责任，所以说老人是不情愿的，变相的遗弃行为，那么这个属于什么呢？这个过错完全就在于子女这一方面啊，完全是他们的一方面。我们也提醒啊，听众朋友们，我们每一个问题啊，都会给听众朋友们一个这个我们说的叫预防措施吧，啊，也就是一个办法。那么就是子女们选择养老院养老，必须充分尊重老人的意愿，这是一定要的啊，优先居家赡养。那如果说需要入住养老院的，需老人知情同意的，那么子女必须啊持续的要去探望照料，不得说一送了之，彻底的失联，杜绝以养老院啊这个养老为由借口来避免规避法律的法定赡养义务。
1: 嗯嗯，好，
0: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就是有很多邢楼老师，就是子女们把父母送去了，送去完毕之后呢？就不管了，一找也找不到，电话也关机，要么就不接了，他就认为我送到养老院我就不管了，哎，是这样，有很多这样的，然后养老院想老人有什么身体异样啊什么的，想跟他沟通都沟通不了，嗯，是存在这样的。
1: 对，我们先来接电话再接着聊啊。张女士你好。
2: 打电话了，接我电话了
1: 啊，请讲。张女士，
2: 哎，你好
1: 你好，
2: 邢路你好，哎，张律师你好，
3: 你好你好，
1: 请讲。
2: 你好你好，嗯，我爸有这么个事儿，我那个就是我父母三年多，家里呢有点很重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物资吧，我现在就不说是什么了，就说，
1: 不是，您把收音机关一下，
2: 我把收音机，对
1: 对，
2: 收音机
1: 要不同步
2: 一路
1: 啊，
2: 对对对对，
1: 嗯，
2: 完了这个东西呢，我们哥四个，男孩呢两个男孩，他们各自吧人都有房子。就是我父母的房子就都给他俩了，剩下留点这些东西呢，就给我俩了，就但是没写，就我跟我妹妹的，我俩这俩东西就给我和我妹妹了，但是嘛，父母也没留什么遗嘱啊，或者写什么材料啊，没有，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都姊妹都非常和谐，结果这个东西吧，就搁在他家了，搁我妹妹家了。就我妈妈剩这点东西，就搁我，因为我父亲先去世的嘛，后来吧，我母亲也病重了，就搁到我妹妹那儿了。我妹妹呢，放在她家可能也就一年多，她因为她家吧，好像就是不太安全吧。总而言之，孩子啥也不算太省心，就说姐呀，这东西放在你家吧。我就是我心那行，就放我家吧，就放我家。结果放到我家多少年？放了我家。那是08年也不07年放到我家，放了将近快20年了。你说这东西我们也没动，也没说再看一看。结果呢，那是23年，可能我妹妹吧，就是拽了吧，我就是总去上去看她去，我就蒸馒头啊，蒸包子呀，因为我们姊妹都非常和谐。结果呢，有一天我装好了东西了，她非得让我把这个东西，她说姐呀，你那个。咱妈留那东西你拿过来吧，我说我给你带这么多东西，我拿那么老远还得倒车，我说丢了咋整啊，我说别拿了，拿它干啥呀，突然间咱还挺纳闷的，结果他就非得要拿过去，我就真就都给他拿过去了，拿过去到那儿人家一看，人就说东西少了，我现在就是这个事儿，直到今天就是一打电话就不能提这个事儿，一提这个事儿就急眼，我就说这个事儿，我也不能这个东西都完全给你啊，因为非常，非常贵重的。
1: 张阿姨，就是您
2: 的
1: 这个张女士，您的这个事儿我们清明，就是您现在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问题的就是我怎么办？现在怎么办？他我打电话他都不接， 因为我是咋的呀？

0: 我一说这个你就能明白。
1: 嗯嗯，
0: 因为咋的，我家老头吧，去年十月份突然间，是因为身体非常好，突然间得了个脑出血。
2: 嗯，
0: 我们在医院住了八个月呀，那护工费一天就500。
3: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非常困难。上个月我们出院了，
3: 然后你想又想去要，然后
0: 对对，
3: 他不给
0: 我吧。我四月份我跟他说了，
3: 嗯，
0: 我说你姐夫现在已经有病了，很重，你也知道。
3: 嗯，
0: 我说你这个东西你该怎么给，你得给我。我说我都不是说，就说姐姐，对他，他是我们姐妹吧，非常好。
3: 嗯，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你有这个啊。好，您这样，我们大概这个问题知道了，因为咱们这个不耽误多时间，让张老师跟您来这个分析一下这事儿啊，帮您出出主意。嗯，
1: 好，张女士你好。
3: 嗯，
1: 关于刚才您给我的已知条件，您陈述您和妹妹之间发生了矛盾，然后呢，这些东西是母亲留下来的，对吧？
0: 对呀，对对。
1: 然后呢，母亲其实是实质是想给你们姐俩共同共有的，对吧？
0: 对对。
1: 然后呢，结果呢，当时就你也没有想的更多。你认为这是我自己的亲妹妹又如何，所以说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了妹妹那去保管，然后呢在妹妹现在这个好多年以后，这个东西可能当时并不是很值钱，而如今呢现在这个可能价值连城，虽然说您没有表述什么我们也不想问啊，那么可能现在价值连城，然后您妹妹现在就说什么呢，可能以前可能有比如说有十样东西，我这么说�把，然后现在如今呢，就说五样了，是不是少了五样？
0: 啊，
1: 然后这五样东西你想要要，你妹妹现在不给您是吧？
0: 对，
1: 嗯，那现在是这样的，张女士，首先第一个就是您母亲留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打个比方说是十样东西，那这十样东西你有没有证据呢？
0: 他这个东西吧，他这样数一样也没少。就说一个东西也没见少，
3: 嗯，那你妹妹为什么说少了呢？
0: 我这么说，个数没少，他就说的那个东西，假如说这一个条子吧，
1: 嗯，
0: 哎，他就说少了，那块确实有一块呢，就是好像动过手脚了
1: 啊，就是个数没少，
0: 哎就是、
1: 可能斤数少了
0: 一块，
1: 是吧？
0: 哎。
1: 嗯，
0: 后来我还找到他去，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拿到我家的时候，
1: 嗯，
0: 你也没看，我根本就没看，
1: 嗯，
0: 我说我就根本就没寻思。
3: 说白了就是当时你们俩交接这个时候也都没打开了，俩人面对面的再重新看也
0: 没
3: 弄，是不是？
0: 看看啥的，因为姐妹非常好，根本就没寻思这个事儿，知道这个东西就是我俩的，
1: 嗯嗯，
0: 就是我俩的啊。
3: 其实就是什么证据其他那个年头也多，都没有。
1: 那还有张女士，现在我在回答您的问题的时候，是我在帮您搜寻证据的方向啊。你现在这个属于什么呢？现在目前来讲，现在个数没少，但是金数少了。那么现在呢，就是你在
0: 他说少了，其实多少我不知道，因为他吧离我妈家近。
1: 嗯，
3: 就是你其实你也一直有没看，他觉得说少，但是你觉得是我
1: 其实到底少没少，对于你来讲你根本就不清楚，是吧？
0: 略微远点，
3: 就是您呢，就是说到底少没少，对你来讲呢你都不清楚，你没仔细看过，是不是这意思啊？
0: 不清楚。
3: 嗯，但是妹妹就说少了，然后现在都在他那儿不给你，我们抓紧时间给
0: 他。我就说吧，
1: 嗯，
0: 就有一部分但是一点也没少，就是我就跟你说手溜，就假如是手溜
1: 行了，张女士，
0: 哎，
1: 好了，听清了，张女士是这样的，
0: 哎，
1: 这个我们呢，现在对您这个事情比较了解了啊，
3: 嗯，
1: 比较了解。现在我给您一个证据方向吧，
0: 嗯，
1: 好吧？
0: 嗯，
1: 因为我们是节目有时间限制的，
0: 有时间限制。
1: 那么首先第一个的问题，
0: 是是，
1: 那现在就说您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证据啊？证据方向啊？您锁定证据方向，就是母亲过世的时候留下这个东西是谁见过？哦，然后呢，当时给你们的时候是否有包装？如果包装有，并没有打开这个包装，或者这个包装一直在密封着，那我认为那可能是心理在作祟，可能实质的东西并没有动。那么如果说原有有包没包装的情况下，那可能存在这些可能存在像您所怀疑的这些问题可能会发生。但是呢，现在发生之后呢，那现在你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那我想说张女士，不管您是和妹妹这个纠纷是私下解决，还是说我们对付公堂，那么这个证据可能确实走到法律上来讲不一定能支撑您啊，可能会让您失望。因为任何是证据都是要以证据来为准，那么您现在手里并没有任何证据来体现出您现在缺失的这一部分啊。但是呢，现在呢，我想给你一个建议啊，也就是我给你一个建议，就啥呢，你现在可以跟你妹妹聊天的时候可以进行采取一个

0: 视频或者是一个录音，能听懂吧？然后呢，起码他现在他还承认这个数，对吧，星罗老师？
1: 或者说承认有这有这个东西，因为你就
0: 算是承认这个个数，
1: 因为张老师我是这么想，就算是咱们就是觉得他少了，你就算是少了那几样，就现在这些样的话，就是
0: 你
1: 也有权利，
0: 还有一部分
1: 就是分你的那一部分，对不对？
0: 所以说呢，我建议您呢，张女士和你妹妹聊天的时候留下一部分
1: 证
0: 据，留下完毕之后呢，他现在不给你吗？那我认为可能以后也不一定能给。那你可以拿这一部分证据，可以起码拿到手里证据，可以到法院进行一个
1: 诉讼，要求分割，
0: 诉讼要求分割，然后对这一部分来讲进行一个保全。不管他现在科数少了也好咋地，他现在剩余的科数，毕竟你还能分得到。
1: 对，咱不探讨他少的那些。
0: 有一天他你的妹妹如果说是不承认，再不承认这个事情呢，那我想说，你可能什么证据都没有。是吧？哎，所以说呢，您现在要锁定你现有的证据啊，能拿到的证据，现在马上锁定
1: 录音录像。
0: 哎，对，
1: 那你跟他聊天说把这个，
0: 然后进行一个保存。不行，进行一个查封、诉前查封、诉讼查封都可以，然后进行一个诉讼。
1: 对，你拿到了证据以后，才能再进行诉讼。
0: 对，否则你现在诉讼，法律都不会认可
1: 你。叫我们常说，
0: 因为不够立案条件。
1: 对呀、啊，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得举证的话，我得自己我请求我举证，
0: 随主张随举证，
1: 啊、
0: 证据法当中规定的。
1: 张老师，你说我这是我想什么一个什么案例？之前看一个就是也是上海的一个事儿，好像也是姐妹俩，然后呢，她就是父母这个房子拆迁留下那个拆迁款，大概就是得有200多万，将近300万。然后呢，就是让姐姐一个人就是拿着盾就不给拿出来，后来妹妹是没有办法了，到这个法院起诉去了。起诉以后胜诉了，胜诉了以后呢，她姐姐就说这钱我花了。没了，那我现在给你我也给不上啊，你等着我慢慢还怎么样。结果呢，就是他妹妹就找出证据说这个钱他肯定没花，不可能200多万他几天就都给花了或怎么样。后来呢跟法院申请了执行，后来法院这个执行人家法官到他家里面去搜，把这钱给他搜出来了，
0: 你看
1: 藏在家里了，
0: 你看
1: 哎没往，因为他往他们查他银行，这个法院查他银行账户没有这笔钱，就是
0: 不存在
1: 不存在。哎，后来到家里面，因为他妹妹就是举证就意思说我有证据，他肯定放家里了。
0: 对，
1: 结果人家法官到那儿真到家里边搜出来了，
0: 哎呀妈
1: 啊，200多万！
0: 现在你说这个亲情啊，亲情在某些情况下确实显得很淡薄。
1: 来，还有个听众打电话，我们接一下啊。张女士你好。
2: 你好，两位老师好，
1: 请讲。
0: 你好，张女士。
2: 我想请教一下，我15年前那天我家女儿还没结婚呢，我给她买了一套房子。结婚之前呢，才下的不是结婚以后。下的房证，当时我们就做了公证了，属于女儿婚前财产。现在吧，我就想给她这套房子重新卖了之后再重新换一套，我就不知道换完之后属于女儿的共自己有这个财产呢，还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当时是我出的钱，
1: 我明白。但是你再换的话，就涉及到看你就是，如果说你打个比方说，你这个房子原来你给女儿买那个房子是，比方说100万的哈，你现在仍然拿这个卖了原来的那个婚前财产的房子那个钱，你现在还花100万买，那可以算，你要有这个证据，你能算到婚前财产。但你说张老师他要买的是个120万、130万的，那剩下那部分，就不能那么算了，是不是？
0: 张女士你好。您说这个孩子婚前呢，婚前的买的房子，但是婚后下的房证，这个您不要担忧。
1: 对，
0: 这个哪怕是婚后下的房证，它也不属于夫妻共有，它也是婚前孩子婚前所出资购买，只是房证后下的、
1: 因为它是以他那个购房合同的签订为准。
0: 哎，对，购房合同和你给付凭证。
1: 对。
0: 支付的就是钱款，以那个为准。那那个一定是
1: 他的婚前财产，
0: 你结婚的当日，对吧？哎，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您后续可能就确实有着问题了。那也就是说，张女士听了我们的节目，确实有很多的法律上意识、前瞻意识了啊，来进行咨询。那么，对于您后续说想把这个房子卖了，然后再买房子，那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我建议你什么呢？你比如说，你现在买了这个房子之后啊，我给您一个建议方向吧啊。您现在买这个房子，不管是多少钱，然后您现在卖的这个房子钱。您首先第一个卖完这个钱打到，一定打到女儿的名下，对吧？先打到她的卡上吧。
2: 那打到我的卡上不行吗？直接
0: 是这样的，您打到他卡上也是可以的，都没有问题啊。一般的情况卖房子应该是有
1: 这个不行，那个女士，就是这个房款的话肯定是要就是你女儿是这个房主卖房
0: 产权人嘛，
1: 这个是要打到你女儿账户的。
0: 打到您女儿账户也没问题啊。我给您支个招，就是什么呢？您打到女儿账户上，不管是多少钱，什么时间，然后我要要求你几个要求。第一个就是卖房的这个购卖房合同和

0: 给付钱款一定尽可能的是同一日，然后呢这个钱款一定要对应，你比如说我卖的房子是50万，这个合同销售的就是50万，你能明白吗？然后让这个买房人用他的银行卡、啊、直接对你女儿的银行卡，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直接对接，是他两人一看啊，打这个给付钱款，就是买受人的名字和卖受人的名字啊，都相辅相成，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您买房子的时候用您女儿的名字买的时候，那么这个钱款你要用你女儿现在银行卡进来的这笔钱直接对接
1: 再去
0: 现在这个房子的买房钱款，你能明白吗？那么这一部分钱款就是有来龙有去脉，有正有据有依的，
1: 说白了
0: 就没有问题。
1: 这个就是整个这一进一出的这么一个证据链条，就是什么拿出来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就用的是我女儿婚前财产的这笔钱，现在再去买它仍然是我女儿的这个婚前财产，明白了吧？
0: 嗯，
2: 再请教一下，那假如说买房再买房间不写我女儿名了，写我的名儿，
0: 那如果说在买房说写您的名字，那首先第一个那个给付钱款是您女儿随意给你的或者是给谁的，那是她婚前的个人财产，她有任何的支配权，这个不需要有疑问，
1: 写你名也没问题。那你写你名的话，那你到时候你就得留遗嘱啊，留遗嘱的话你得指定说以后这房子给你女儿，要不然
0: 是的，
1: 不是还是等于是夫妻共同
0: 的。对，邢璐老师这个担忧给您回答的是完全正确的，您有一天百年以后不在了，这个房子还要属于孩子的。
1: 对呀、
0: 啊，那么这个孩子你要是如果不留下遗嘱、那就属于夫妻共同以家庭为单位。
1: 就提醒您，如果说现在你说这房子我写我名了、那没问题，写您名的话就您要立一个遗嘱哦。
2: 要是写我这名也是用孩子那个卡里那个钱买的，
1: 没问题，这没问题，
0: 都没有问题。
1: 但是我们就意思说写您名了、
0: 您
1: 因为你担心说现在别到时候就算他俩钱了，这发了房了我还得算成我的，那就写你名，但是关的东西、
0: 然后呢，对，这个账目和现在的购买的新房子的账目也都相互匹配，问题就没有问题了。如果这个房子张女士，如果说这个房子原先您卖50万，然后现在我买这房子是80万，这是邢璐老师提醒的，那么这样多出30万的情况下，建议呢这30万张女士您支付，您支付呢从您的账上，从您的名字上也是直接支付现在的卖受人，你不是买房吗，卖受人一是开发商，二是房，对吧？然后这样能够证明你女儿的50万和您的30万加在一起共计坏了今天这个新房子，然后这就跟您女儿一旦婚姻有变故和她夫妻共同财产就没
1: 有
0: 任何
1: 有你的出资，对吧？
0: 就没有任何纠纷了。
2: 反正是卡里的钱直接给对方，不能打到我卡上
0: 啊，尽可能的不要啊，用不着。
1: 不需要这么倒啊，
0: 到最后你还得倒回来。
1: 对呀、
2: 对，
0: 是吧？
2: 哎，这好好
1: 好，
2: 多谢二位老师，
1: 不客气，
0: 谢谢，再见，
1: 我们再会。因为你倒了你那儿，你等女儿买房子的话，你女儿还买二手房的话，她那个卡的话必须得是她房主的名，
0: 对，
1: 再倒回去，
0: 对。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节目啊，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大家还有哪些咱们围绕着生活各方面的问题，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3: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直播现场呢，陆姐还有咱们的张琪老师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帮您来解答各种问题。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您继续拨通。然后大家可以在快手上继续去搜索啊，法律人张琪，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咱们的这个粉丝朋友们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您可以呢直接拨热线87996984，来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说案讲法的这个问题当中哈。我跟张老师在上节目之前探讨今天的这个真实案例的时候，我还说到呢，我说的这个像这种的话，法院会不会说判这个养老院有一些责任哈，有一些赔偿。张老师说了，说这个案子还真没这么判哈。所以说咱们就回到这么一个问题，说这个老人啊住到养老院啊3天他就自杀身亡了，那就是到底养老院要不要承担一些赔偿责任，这个肯定是有一个判定标准的啊。
0: 是的。可能这个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想听一听这个答案。因为这个本案的核心的争议焦点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先说的争议焦点是法院判决的核心标准。

0: 我们民法典当中规定了，就是养老机构责任是合理限制内的保障义务，大家一定要听好了啊，它是合理限度性的安全保障义务，并非说无限兜底责任，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说不是说我们说无限的兜底责任，简单来说就是养老院不是什么监狱，是无法说24小时寸步不离的来啊，这个我们说控制这个老年人的自主行为，因为他我们说他不是监狱啊，养老人老人送到了养老院，那么养老院老人他是有什么呀自由活动的这样一些权利的，还有自己的隐私啊等等一系列的，嗯，那么所以说你送到了养老院不等于说养老院的人要24小时帮你去看管啊，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结合本案的事实呢，张阿姨确实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她既没有这个老年障碍，也没有老年痴呆，也没有小脑萎缩，那么她也没有一些精神类的疾病，所以说呢自杀属于自主性的选择性的极端行为啊，极端行为。那么同时呢子女在送往的时候，这个大家听众朋友们要注意了啊，如果有我们线下现在正有听众朋友们开养老院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啊，大家听好了。那么首先第一个，那同时子女在送养老人的时候刻意隐瞒了老人有多次自杀，嗯，有这个倾向，
1: 嗯，
0: 那么重度抑郁有极度轻生倾向的这种关键病史啊，关键病史导致啊这个养老院呢无法针对性的生计护理，
2: 对，
0: 做好风险防范。如果您说了，可能大家都会对这件事情进行一个留意，但是你隐瞒了啊，隐瞒了，养老院已经按照普通的这种养老护理的这种标准呢履行了比如说我们说的常规巡查呀还有看护义务啊对老人自杀的这种行为无法预判。嗯，他是无法预判的，甚至呢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说那么无法阻止也无管理过错，因此那么是不需要承担责任。
1: 好，我们打断您一下，先接个电话再聊啊。唐先生您好，电话断线了，一会儿唐先生可以再打过来啊。
0: 嗯，唐先生再打过来。
1: 哎，刚才张老师说了，就是你像你张阿姨的这就种，你家里明知道老人这个自杀倾向
0: 有
1: 倾
0: 向，
1: 对，
0: 轻生的念头，
1: 对
0: 对对，
1: 你根本没告人家养老院，养老院要知道的话，像第一这种高危的话，人可能不一定会收。
0: 嗯。
1: 第二，就算收的话，那可能派那个专人去看着，对不对？
0: 他其实他家人没有说的原因也是有几个顾虑，就是作为他的儿女来讲，没有说就是一怕养老院不收，
1: 对，
0: 第二呢怕这个你确实你出现了这个问题，我好管你要钱呢，
1: 哎，
0: 这不产生
1: 他后来不是找人要150万
0: 的诉讼了吗？哎，对
1: 对，
0: 是这样的一个。
1: 继续先接电话，张女士你好。
0: 那今天都是张
1: 哦，张张女士哈，张女士你好，
3: 喂，
1: 你好，请讲，是你
3: 老师，
1: 请讲，嗯，
3: 哎。我寻思那个问一下那个张琪老师，我妈妈家吧就是说90年的那个房子，她家是4楼，完了呢头几天呢就被5楼的那个咱这一寻就是5楼，因为我妈家就厨房那个地面上就是挺厚的水，完了那个到那个上那个5楼吧她家也有水，但是6楼吧，但是不知道是从6楼漏，可能是从6楼漏下来的，因为5楼都好多年都不住人了，就突然间就是头两天就给漏上水了，我妈家。
1: 您的问题是什么呢？
3: 啊，我就说就是要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
0: 嗯，好，张女士您好，您刚才说的是您这个房子是90几年的，是很老的老房子了。
3: 98的，对，
0: 98的，嗯
3: 嗯。
0: 那么是不是还是这个3全的房子呢？那时候？
3: 5全
1: 还是5全
0: 也5全了，
1: 就是被家里面被淹了，
0: 那好，
1: 没找物业或找什么。
0: 那现在就是您母亲家住的是4楼吗？
3: 4楼，对，他5楼吧都好多年没有人了，都有6、7年没有人了。
0: 嗯，
3: 完了上他家吧，他家地面也有水，完了我妈家厨房地面吧，也有水。
0: 那没有到6楼去看一看吗？
1: 到6楼看了吗？
3: 6楼咱不知道是搁他家用水，他家就是给擦了还是怎么，因为他家有人嘛，到他家看吧就看不出啥来，因为在厨房嘛。
1: 那找不找物业呀？
3: 物业那个意思就是说的，就是说自己花钱凑，我就说这种合不合理。
0: 嗯，我知道，我想要问您的，您要回答我的问题啊，
3: 嗯，
0: 就是您家住4楼，然后5楼也有积水，但是呢5楼您看有积水的情况下，您看到它的天棚是不是从6楼下来能看得到啊？这个不用，很简单
1: 呀，
0: 我们肉眼就可见。
3: 不是，它那个厨房啊，厨房都是打到顶的看不见，就连我妈家就是那个的房顶也。

0: 看不见，就光看地面有水。完了，五楼地面有水，因为他那个厨房的柜儿都打到顶的。
1: 啊、
0: 嗯哎，
1: 那我明白。那你们到六楼去看了吗？
0: 啊六楼吧，他家因为有人啊，可能人擦的是咋的，
1: 嗯、
0: 人家也
2: 就是你看了，但是没看着，是那意思吗？没
0: 看
2: 着水，
0: 看不出啥事儿来。对，因为这个都是在厨房，都是打到顶的，所以你就看不见。哎，
1: 好，
0: 人家
1: 那我问你、
0: 哎，
1: 您现在对这件事情有跟物业反馈这个消息了吗？
0: 啊，说了就是也是不吭不哈的，就是你要是自己就是找
1: 物业有没有跟您去一起向五楼和六楼去勘察现场，有没有一起去呢？
0: 看了，他也没说啥，也没说是怨谁，就说这自己花钱透，就是你透完了，就是钱自己拿，物业还是不管呢，就这个意思。我说这样合理吗？
1: 啊、哦，好了，
0: 物业费也
1: 那么张女士，您这个问题我听清楚了。
0: 哎、
1: 就现在这件事情，看这样是从六楼到四楼，从六楼到五楼，五楼到四楼，这个浸泡的程度不是很严重，因为你刚才说的是地面，对吧？嗯，
0: 对，地面
1: 不是很，
0: 但
1: 是
0: 我妈家
1: 不是很
0: 严
1: 重哈，
0: 严重，它从那个厨房就渗到前面那个方厅了。
1: 嗯，好，
0: 就是方厅就是阴了一大片。
1: 好了，张女士，您听好了
0: 啊，
1: 这件事情
0: 啊，
1: 首先第一个哈，您没有找到着重点 啊。首先第一个，这属于一种侵权行为啊，这个官司打也是侵权财产行为，损害赔偿。嗯，那么首先第一个，你应当什么呢？正确的做法是，您向物业汇报，由物业您和物业共同来到五楼去勘察现场。如果说五楼地面上也有积水，我们要进行一个及时的拍照，包括您家啊，及时的拍照及录像。然后呢，您再到六楼再看一看，六楼是否也是这样存在的概念呢？如果说六楼要没有的情况下，可能就是五楼和六楼中间是不是公共管廊的问题了。哦，因为老楼您说的是九几年的楼，那么这个九几年的楼，那么我想说张女士，这个当时可能因为管道它还是一个什么呀，铁管子，不像现在 PRV 的塑料的了，那么那个铁管子它会有什么年久失修腐烂，以及这个就是说我们说的可能有渗漏点了，有沙点了，那么这样可能会导致慢性的这种渗漏时间久了之后可能就会淌成瘤了啊。那么这件事情你应该，物业有什么责任呢？我告诉您，您找着物业之后呢，物业有勘察现场确定漏水点的这样一个责任义务。那么作为你物业来讲，你刚才所称的这个物业，那么它是一种推诿行为，因为物业要把这个现场，首先第一个到底漏水点
2: 是什么原因，他得
1: 漏水点要找得到，对，找到真正的漏水点到底是人为的，还是你是个人行为，还是我们说的是公共管廊。如果是公共管廊的情况下，张女士您听好了，这个归物业公司来管理哦，不归个人，你找六楼五楼业主是没有用的。如果确实是五楼或者六楼的业主的行为导致着你给私自改
2: 了
1: 管道也好怎么样好，这个归个人来管。那么你找到了漏水点等于找到了责任人，你找到了责任人就等于你来向谁要求来索赔了。所以说呢，这个责任点你没有找得到，也就是说物业他没有尽职尽责帮你锁定啊，我们说的这个漏水点，那么这个是物业的一个责任。那同时呢，您现在应该什么要及时的做什么呢？保留好所有的证据，然后让物业来再次帮您去核查到底的漏水点，你给我找得到。至于说来谁来承担责任，怎么样去维修，那是下一步。
2: 嗯，你得先把原因找着，让他。
1: 你找不到漏水点，你不知道现在你让五楼还六楼还是物业谁来承担赔偿责任。
2: 然后这样，如果物业还是这种推诿啊，这个就不帮着你去确定这些原因的话，你可以到你区的住建局的相关部门去投诉你的物业。
1: 是的，是的。如果是物业来管理呢，那么物业它可以启动住房维修基金就可以了，你们都交住房的维修基金了，启动就可以了。
2: 最起码得先确定原因，对不
1: 对？
2: 对，
1: 锁定漏水点，
2: 漏水点是啥的话，才能知道责任是啥，是邻居还是物业，
1: 对
2: 不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归哪啊？好，继续来跟大家交流探讨啊。我们听众朋友还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87996984。来，继续回到咱们今天的说案讲法当中哈。你像这个案例当中，就子女隐瞒了老人有自杀风险病史的这么一个情况哈。
1: 对，
2: 你像这个的话，会不会直接影响最终的一个责任划分？那肯定会，应该是不是
1: 啊？他是一定会的。邢罗老师，听众朋友们，本案判决的关键的核心依据
2: 就在这儿了，对吧？
1: 哎，对对对，这也是核心的一个依据。我们来说什么呢？你看民事侵权，我们来划分什么？追。

0: 行过错原则，这个是我们法律当中一个过错原则，是有这么一个法律规定的术语的，就是谁有过错谁承担啊。那么过错越大，你的责任越大。你像本案当中这个子女呢，他的儿子和儿媳是明知道母亲有多次自杀的这种倾向，可能心理极度的脆弱，那么存在着什么呀，高危的这种轻生风险。那么你没有告诉养老机构，并且刻意隐瞒养老机构，那么让养老机构以普通的这种护理标准来接收高危的这种老人，那么直接导致老人无法采取什么呀，就是养老院无法采取针对老人的这种防控措施，很措手不及。那么老人轻生了，这是根本的一个原因。如果当时还是一句话回过头来说，如果他的儿子和他的儿媳告知了养老院说他的母亲有轻生的这样一个前提，那可能养老机构就会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了，对吧，进行一个关键照顾，或者能采取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科学上的一些技术跟进。但是呢没有，导致老人轻生了，这是原因，是子女长期冷暴力对待父母，导致着母亲的这种精神崩溃了。所以说而非养老院，我们说看护失职，他来要求承担150万的赔偿，那么应该是养老院你失职了，你没有尽到看管的这种义务。那么其实并不是，而是你子女隐瞒了这种行为，前期虐待的行为导致悲剧的发生的直接的，
1: 你明知道老人有这方面倾向，
0: 直接 因素、
1: 哎
0: 所以说呢看是根本养老院有过错，但是所有的这个后果都应当由你自己的这个儿女来自行承担，是你导致的，对，所以说这个我们说就叫过错原则，
1: 然后你像这个我们说到了说为什么这个整个的一个家属向养老院索赔150万哈，就是被法院全部驳回了，是不是？
0: 对，
1: 可能这个关键因素也就在这儿了，对吧？
0: 对对对，是的。那么其实他要是要求索赔的成立呢，我们来说他成立一定
1: 是有前提的，对吧？
0: 对，一定是对方存在了这个过错，那么过错的和损害的这个结果有直接因素，那么就说这个老人家自杀了，这是果儿。那么它前提是什么？前提是因为你虐待，在家虐待产生的这个因素，就是叫前因后果，它是有因果关系的，并不是说你送到养老院，养老院对你长期虐待导致老人这样，而是说你在家里的时候老人就受什么呢，儿子儿媳的这种
1: 而且在家里的时候老人就多次有轻生的这样行为，
0: 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前提了，对。所以说呢这是两种，我们说的这个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啊。第一呢，就是说养老院无过错，已经尽到合理的保障和什么我们说的这种看护义务啊，已经尽到了，他没有其他的，比如说老人被打呀，被饿着啊，或者没有怎么样的，这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呢，养老院已经尽到了这种我们说的安全保障和看护义务。第二呢，就是老人自杀的这个结果和养老院的护理啊，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它是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所以说完全是什么，是自身极端的情绪加上你子女长期的这个精神虐待老人这个后果所直接导致的。所以说呢，那么我们说反之呢，子女自身存在重大过错的，长期精神虐待老人呢，遗弃或者是强行的送往养老院，并且还隐瞒病史啊，导致着属于什么自陷的这种风险，大家听好了，叫自陷风险，自食其果。那么法院驳回了也就是死者家属的150万的这样一个诉讼请求，其实就是杜绝过错方转嫁责任啊，叫无理索赔的这种结果，那么符合于公平原则和我们说这种法律规定啊，公平原则符合法律规定。
1: 你像这种哈，就属于这个子女是长期精神虐待老人的，那你比方说他这个败诉了，对吧？
0: 对，
1: 比方说败诉啊，可能有的时候还会有这个赔钱呢，你就除了这些以外，他有可能还会面临哪些法律这个后果？你比方说像咱们以前之前给大家讲过一个案例，是这个老人这个子女的老人，像后来人家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老人的那个妹妹，人家不干了，对不对？
0: 对对对，我们有一期这样一个案例，
1: 就是我替我姐姐去这个是怎么样的，是不是？
0: 对，那像对于这方面来讲呢，怎么说呢，我们来说比如说后果远比大家想象的更严重。其实我们在大家想象当中，可能你都没有想象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你比如说民事责任呢，民事责任是什么？是赔偿责任。 对吧？还有什么行政责任？行政责任，他的儿子和儿媳是否构成了行政拘留啊？

0: 构成了行政案件呢？那么更严重的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刑事层面了。啊，刑事层面了。那如果说是构成了说遗弃老人的这样一个情况的情况下，造成了严重的一个后果，导致老人家丧失了生命，是否承担刑事责任呢？其实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情节当中，它就是三个结论，就是民事、行政和刑事这三种结论。在民事上，你看老人在世的时候呢，可以起诉子女要求履行给付赡养义务。比如说的，我们说给付每个月给你多少钱来进行赡养你，来经济生存啊，日常的开销。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可以赔礼道歉啊，也可以支付赡养费用。那么在行政层面上来讲呢，我们说比如说的这个啊，居民委员会呀，还有民政部门对我们子女进行批评教育啊，责令整改出具惩戒记录。那这是都是行政上的一个责任啊，都可以进行行政处分。还有就是我们说在刑事上面的一个处分是什么呢？那就是说比较严重的后果了啊，导致长期虐待老人，情节恶劣的，可构成什么呀？虐待罪和遗弃罪了，就是虐待罪和遗弃罪。那么依法会被判处有期徒刑。这是在我们刑法当中所规定的。你看本案当中，这个老人现在目前来讲后果是什么？死亡了，是自杀死亡的。子女呢长期的虐待遗弃过错已经被查实，不仅索赔败诉，就是他向养老院要求150万的索赔，不但这个败诉了，那么他还会留下不良征信和道德惩戒记录啊。然后呢这个达到了什么追诉的标准，可以要求什么对他追究什么呢？我们说虐待罪的这种法律后果啊。那么最后可能经过法院审理，可能他的儿子可能还有涉嫌于什么呀？遗弃罪。
1: 好，再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你像这个张阿姨，她就多次想要自杀啊。然后呢，像如果说身边人像这种就知情不报啊，也不干预的话，是不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呢？
0: 这个他是也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他是要承担一切的法律责任的啊，要承担的。这个我们说他得直系子女吧，啊。你和直系子女，这个老人和直系子女在一起共
2: 同
0: 生活居住的，那么都负有法定的这种监护啊、辅助啊，还有我们说救助的这些义务。那还是拿本案来说，那你看子女呢多次目睹，也知道母亲有这种自杀的倾向和自杀的这种行为了，你仅仅被什么呀？就是说被动制止，却不反思自身的过错。那么不进行一个心理上的一个疏导，也不改善我们说的赡养的这种状态和这种现实生活当中这种状况，那么持续啊还是继续的实施一些冷暴力啊，放任老人处于这种高危抑郁的这种状态，那么属于什么呀？放任损害结果的发生，那么存在着明显的过错。所以说呢，普通的陌上人啊，那我们说无救助义务的，那发现了这种情况，就比如说我们是一个陌生人，发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可能都会帮一帮，何况自己的儿女呢？所以说这件事情，那放任高危的这种状态导致着悲剧的发生，那么他的儿女是一定要承担啊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1: 好的啊，时间关系，我们给大家解答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像这个养老机构，我们让张老师给大家来提一些建议，就养老机构面对这样有自杀倾向的老人，怎么做才能够做到说这个免责规避这样的一些纠纷？因为你像这种情况，对于养老院也挺头疼的，是不是？
0: 这是我们今天要播的核心的重点了啊，关键在于预防。希望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听众，如果您家有养老院或者您的亲戚朋友开养老院的啊，请跟他们反馈一下这个消息，就是说。对于养老机构面对有自杀倾向的老人，怎样才能避免这种责任呢？我们不被，要不我们说养老院如果赔了，你说就三天养老人，然后出现这个问题完就索赔了，你说养老院是不是也挺可悲的呢？那么对于这样情况下，跟大家说，留存好三步流程的证据啊。那么第一就是说，入院必须检查。也就入境你养老院，你必须检查，要求家属如实填写健康心理风险告知书，这是一定要的啊。现在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你看我也在养老机构从事这个养老行业， 那么我们现在好多养老院都没有这些啊，都没有，所以说呢不建议你们把这些省略了啊，马上补齐，就是说和家属要求如实的填写健康心理风险告知书，书面确认老人既往的病史、极端行为史啊，还有就是拒绝家属隐瞒风险，你都要提示得到啊，那这场官司打起来就会更容易些了。第二呢，就是根据老人风险的等级来分级护理啊，分级别来护理。那么高危老人呢，升级为24小时的重点看护，还有我们说的加密巡查呀，还有这个消除安全的这些隐患。那第三呢，就是建议呢全程留存看护记录啊，还有巡查的台账、监护的这种视频啊，还有沟通的记录，一旦发生纠纷，那么我们说可以直接作为你养老机构是无过错方的这种合法证据，来豁免你不被赔偿。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明天下午的2点钟，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我们再会。
0: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3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您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儿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

0: 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啊，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儿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咱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椒，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而且呢，凉皮还有最后几天就全面截止了啊，听众朋友，最后几天的时间了。下一首歌是大家点播的毛阿敏的《历史的天空》。

下一首歌听想家的时候，订凉皮的好朋友抓紧时间了，凉皮还有最后的100多组吧，就全面截止了，所以凉皮就是3-4天的时间就收空了，最后这几天可以买到咱们今年的凉皮儿，99块钱25包，那个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

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3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也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己

大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热情的导播晴晴老师为大伙儿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时光匆匆，转眼间来到了2026年的7月13号。这七月份啊，马上过去一半了哈。我们现在都在研究着中秋佳节是哪一天，哎，该怎么过，有没有在十一佳节当中，那具体的这个日子该怎么安排啊？说着说着，好像都跨过了夏天了。但其实啊，15号入伏，哎，真正炎热的日子还没来，但快了。所以现在一定要冬病夏养。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呀，夏养骨啊。那到了秋冬季节，骨关节的疼痛啊，酸麻肿胀啊，不灵活呀，关节嘎嘣响啊，哈又哈不下去呀，到了寒凉的那个环境，骨头就疼啊，弯腰驼背的啦，松松垮垮的啦，抽筋儿啊，这些情况会大有改善，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来冬病夏养，夏养骨啊，咱们的身体健康会越来越棒。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最高温30度，西南风3到4级。夜晚呢，西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1度，雨水暂时是停歇了，但是明天后天大后天又闪亮登场了。根据预报，明天阵雨，到了周三雷阵雨，周四仍然雷阵雨，温度呢27、8度，到了周四会有明显的降温。你看看是不是属于今天30度，后天20、23度，还是温差太大的环境啊。包括就算是暑热难耐，万一咱们到了空调的房间或者是商场啊什么的，一下子也是一种寒热的刺激，寒热的往来，就一会儿寒一会儿冷，一会儿寒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闷，对不对？所以很多叔叔阿姨现在仍然会有腰背疼痛啊，而且这种疼痛呢，有的人是弥漫性的，好像哪哪都疼，而有的人呢，久坐、久站、翻身、起坐，或者是拎东西多了的时候会疼痛，哎，都不一样。还包括年龄大了之后，怎么有点东北嗑咋说来的佝偻吧像的，或者特别容易趔趄，走道啊，走走道挺好的，平地就有点要卡胶。包括啊，腿疼、腰疼、抽筋儿，然后牙齿松动、肌肉无力、指甲变脆，这都是缺钙、缺营养的一些表现。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而现在凑礼开线，然后我们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就是利用阳气环境旺盛，咱们能够把凑礼的寒邪特别快速的给排出体外，尤其是有风湿、类风湿、老寒腿，哎呦，这样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听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聊一聊怎么样补骨、壮骨、补肾、养肺。有一个东西可得利用好，马上给您推荐一道菜。这道菜呀，是补钙壮骨胡瓜米糊。它有哪些好处呢？什么样的人能够用呢？那都有哪些食材的配伍呢？好几样呢啊。什么样的人用啊？腰疼腿疼的，然后呢骨量下降的，骨质疏松的，松松垮垮的，走到没有劲儿，然后呢如果现在久坐久站，或者是变换动作嘎嘣响，上楼嘎嘣响哈，哈腰哈下去了，好不容易再起来挺费劲的，或者呢您到医院去体检，医生说啊您骨量不行啊，骨质疏松啊，松松垮垮，说您的骨头像蜂窝煤似的，对不对？千万别磕了碰了，一磕了碰了那就碎乎了，是不是啊？容易骨折骨裂，这样的人群一定要吃这一道补钙壮骨胡瓜米糊。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有这样一句话，相信大伙儿听说过，树老啊，根先枯，人老呢，骨先衰。当我们觉得自己有点上岁数了，首先感知到的就好像啊，腿脚没有那么利索了，没有那么有劲儿了，走道走多了就喘的累呀。这个时候啊，要补补钙，还要补补肾，因为中医讲肾主骨，而这个黑豆被叫做 肾之谷，这个谷不是骨头的谷啊，是谷物的谷。黑豆一定要补，年龄大了之后，因为我们要补骨，然后还补肾，因为肾的健康程度跟我们的骨头的健康程度息息相关。而黑豆这个东西呀，也是入肾的，尤其是那种黑色的，然后呢这个豆子的形状也跟咱的肾脏挺像的，那种稍微大一点的那种黑豆，我们一定要补这个。神农本草当中说这个黑豆啊能够补肾，然后呢治消胀下气活血。而黄瓜籽儿就是所谓的胡瓜籽儿，胡瓜籽儿要常吃，时间长了你会发现骨头变硬了，然后呢筋变灵活了，时间久了夜尿频多的情况改善了，肺痨咳喘咳咔咳嗽这种气管不好的情况也有所改善。因为这个胡瓜籽儿简直是个宝藏，被我们都忽略了。黄瓜籽儿就是胡瓜籽儿含有磷、钙、维生素 K 以及多种氨基酸，而且好就好在它好吸收。收音机前很多叔叔阿姨经常跟我讲说，依然我这骨质疏松，我吃了一个多月的钙片，我再去检查我还是疏松，咋回事啊？因为您吃那个钙片它是含有钙的，可是咱不吸收，不吸收你吃了就白吃，花钱儿不说，是吃了白吃，拿身体当过滤器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您吃着钙片呢，一定饮食多吃点海带、紫菜、包括一些大枣啊、辣椒啊、橙子啊。为啥吃这些东西呢？因为这里边有维生素 C。然后呢，为啥吃紫菜、海带呢？有磷，有维生素 K。因为你的钙必须有这些刚刚提到的杂七杂八的东西一起来吸收，它才能沉淀。要不然这钙呀挺淘气的，你没有这些东西帮助，它就逃走了，就溜走了。咋溜走的呢？汗液、尿液就排出去了。再一个不知道您这个口重口轻，反正咱东北人口挺重，但凡是吃咸了，钠含量高，也会把钙很快的带走，根本就吸收不了，沉淀不了。所以要吃胡瓜籽粉，胡瓜籽粉里边自己就带，你说它厉不厉害？天然就带，太能耐了，天然就带。钙和磷的比例特别适合人体吸收，嘎一下就吸收到我们的骨骼当中了，沉淀到骨钙和血钙当中了。所以常吃这种钙磷比例贼拉拉的好吸收的这个胡瓜籽粉，一下子就促进骨密度的提升了。还包括维生素 K， 它是激活骨钙素，把血钙给抓一下抓进骨头里面。所以一定要吃胡瓜籽粉。如果我们再配合像黑豆啊、黑芝麻这些入肾的东西，那就事半功倍了。而且中医讲，肾主水，思二便，肾气不足就尿液频多，然后呢这个频繁的憋不住尿啊，固摄不住啊什么的。胡瓜籽粉是通过平补肾脏，固涩下源，达到一个收缩这个夜尿的这个情况。所以呀，胡瓜籽粉常吃，夜尿频多的叔叔阿姨们也可以改善，或者是频繁上厕所的，你就想上厕所，但其实并没有排出来很多，对不对？那就是肾脏功能衰退，咱们也应该多用胡瓜籽。这不就最初的那个食疗妙招应对上了？为啥让大家吃补钙壮骨的胡瓜米糊呢？因为既补肾又补肺，又能够补骨，又能够让钙和磷刷刷的沉淀。这个操作起来也很简单啊，就是以几样非常非常基础的咱平时生活当中也偶尔会熬粥啊、煲汤啊，或者是做糕点，就是不太会往一起搭配。所以这回咱就通过节目了解到了可以一起搭配，相得益彰。黑芝麻十克，黑豆十克，黑米十克，因为咱要打米糊，黑米十克，花生十克，最好带着花生红皮儿，因为这里边有补血的，这个血小板，是不是？就这个花生红皮儿补铁补血的。然后再就是去掉核的那个红枣，因为咱们要放进料理机打成米糊嘛，去掉核的红枣5-6个。如果您怕血糖高，你说我平时一点不敢吃枣，咱这个枣少放点也行，适量的水大概300毫升、400毫升左右，500毫升呢就稍微有点稀溜了，因为咱本身这几样量不大，但是样数多，配合到一块堆儿，就能够很好的补钙、壮骨、补肾。每一样不多，您看哈，黑芝麻十克，黑豆十克，黑米十克，花生仁十克，带皮儿的那种带花生红外衣的，去核的红枣5-6个， 清水三四百毫升就行。当然了，如果你说哎呦，我家这料理机呀不太会操作，或者问问能不能熬粥呢，当然也可以啦，只不过要提前多泡一泡，像黑豆啊、花生啊、黑米儿都泡一泡，这样熬煮起来的粥就比较快速的能够吃进口里面。破壁机更好，能够把它打得更细粉，吸收效果更好。这个常喝啊，一顿两顿不行，因为咱们主要探讨交流怎样的食补调理方案适合广谱类的人群。叔叔阿姨们，如果啊由于缺钙呀、缺镁呀、缺磷呐、骨头疼啊、腰酸就溜的呀、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胯骨头、股骨头、胯骨肘子都不太得劲儿哈，严重的骨质疏松，我们一定要补这一款补钙壮骨的胡瓜子米糊，其中重要的就是黑豆和黄瓜子粉的搭配。这个黄瓜子粉啊，在古代书籍被记载的针对应对的那可是五劳七伤啊，它可是真是好东西，它管的范围可特别特别的广泛。再者说现在气温攀升，然后也潮，我们这个时候也有很多叔叔阿姨骨头不得劲儿，颈椎僵硬啊、腰酸啊、关节痛啊、身体困重啊。您知道滑膜炎特别怕潮，一潮啊就更加的疼痛难受了。骨正筋才能柔，才能气血自流，寒湿才能排出去，所以必须要把骨的正气给补起来。黄瓜子粉就是补骨的正气特别好的东西，因为它补了我们骨头的根本，对不对？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就选黄瓜子粉。建议大家到药店呢，或者是到那个好一点的品牌的旗舰店，我们来选购黄瓜子粉，会选啊，不能选添加剂太多的。所以老朋友知道咱幸福一道节目给您推荐的那个黄瓜子粉太受欢迎了，这个就是典型的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而且它的营养范围非常广泛，除了黄瓜籽粉还有对筋膜，哎，比如说我们的延展度、支撑力、灵活性，咱们的做各种动作的弹性都要靠筋，骨正筋柔嘛，对不对？骨的正气我们靠黄瓜籽粉给补起来，筋才能柔，而筋就靠我们这款黄瓜籽粉当中的生菜籽粉来补给营养。那老一辈人农村养小鸡儿，小鸡儿腿折了，姥姥奶奶爷爷们是不是喂小鸡儿这个生菜籽粉和黄瓜籽粉，假以时日小鸡儿腿直直溜了，溜溜达达嘎嘎下蛋了，对不对？而且我们这款复合型的黄瓜籽粉呢，里边还有燕麦粉，对肠道好，肠道蠕动好，代谢快速，快速的吸收营养，我们这款黄瓜籽粉的营养就补得妥妥的了。再一个加了黑芝麻粉，黑芝麻粉跟黑豆一样是对肾脏特别好的，所以强强联合四大系列的营养粉融合在一起了，补骨、生髓、壮骨、养筋，骨质疏松，松松垮垮，咱们一定要补营养，要补对了哈，对不对？而这款黄瓜籽粉就是我们的可以选择特别好的一个搭配方案，省着咱上外市场上买，还不知道买哪个品牌好，我们自己到市场上啊七七八八买一堆，自己研成粉末可能这个细腻程度还不够，哎，这个可是大机器不锈钢啊，咔咔的给咱研成粉末了，来自东北的黄瓜，老黄瓜的黄瓜籽啊，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香料色素，没有糖，特别纯粹健康，而且这种精细研磨的吸收的特别快，长白山种植基地的，光照充足，籽粒饱满，人工采摘，低温烘焙，好黄瓜籽粉的优秀代表当如是。老朋友知道可以订购了，打来电话拨通87996984 87996984。新朋友可能不了解，依然在这跟你说一下，一大袋子600克的重量，里面40小袋的独立包装，哎，对呀，小袋独立包装，卫生干净，隔绝氧气，方便携带，对吧？特别人性化，一大袋子600克的重量，里面是40小袋的独立包装，按市场指导定价，这样一袋子一斤多装的啊，500克一斤吗？这是600克一袋的，一斤多装的一个品牌的铁盒的都要卖60-70块钱，我们这是600克的啊，600克的一共有6袋一个组合，6袋一个组合，按市场指导定价得400-500了，现在199呀，咱团购了好多年没涨价，还是199，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黄瓜籽粉，优秀的黄瓜籽粉在这儿呢，可不懂人啊，抓紧报名，咱每次团购黄瓜籽粉可真是不够分，都不够分。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你好，想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大家抓紧报名。一袋600克，里面是40小袋的独立包装，卫生干净，隔绝氧气，不加糖，不加增稠剂，不加防腐剂，不加香精香料，特别纯。纯到什么程度啊？你可以到任何一个机构去检测，它只有黄瓜籽，只有燕麦粉，只有生菜籽粉，只有黑芝麻粉，只有这四种营养粉。但是它包含囊括的营养，看这是特别多。本身单纯黄瓜籽就有磷呐、钙呀、镁呀、氨基酸呢，很多维生素，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P， 所以应该是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一个老中医叫江良铎江老爷子在那个节目当中都夸黄瓜籽粉，说这个都自带补钙导航仪，这种说法是我跟江老学习的，自带补钙导航仪。本身黄瓜籽粉有钙，它还有补钙的导航仪，带着钙啊沉淀到骨钙和血钙当中，不容易迷路，因为它里边有丰富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磷那钾等等很多营养，所以要补咱就补这个，补得妥妥的。199六袋，199六袋，夏季阳气旺盛啊，气血流通的快，这时候补骨生髓特别快，能够拿到结果。你补着补着补着，慢慢就进入到秋冬季节了。哎，我们整个身体素质啊，骨骼的健康状态呀、啊，我们筋膜的柔韧程度啊，延展度、支撑力啊，就完全不一样。你可以体会体会，千万别错过。你要错过了，又得等一年，是不是？87996984，冬病夏养正当时，夏季润骨养骨必须现在进行了。87996984，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有请王先生，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3: 雷总，
0: 好的，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199一组，送货上门，抓紧拨通87996984。你看，虽然是夏季，但是咱们经常会被空调吹着，比如说那个地铁里呀、商场里呀、公共场所、超市，难免会有空调啊，对不对？就算你自己家里不吹，但是你如果自己家里没有空调，你也得缺点电扇，要不太闷热了，浑身湿哒哒的。你看，越是有潮有湿，然后我们很多关节不舒服的呀、滑毛不好的呀、哎、颈椎不得劲儿的啦、腰椎难受的啦，哎，特别难过。啊，就好像湿气如油入面啊，一下雨又很潮，哎，这个下几天雨之后就更潮，整个人呢就黏哒哒的，骨关节特别的困重，特别的乏力，一点不轻松。哎，一定记得多用祛湿的方子，薏米、红小豆这两样，你就一样抓一把，熬水喝就行。然后血糖不高，你放点冰糖还特别好喝，是不是？或者换成消暑的三豆汤也不错，黑豆、红豆、绿豆。既消暑又除湿也挺好的，关节有潮有寒有湿的，哎，有风的，类似这样的哈，咱们关节骨头缝子里边有风有寒有湿的，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季节多用类似的祛湿豆粥，这个祛湿的豆粥，水熬水或者是三豆汤也都行。当然了，祛湿是一方面，然后呢，更重要的把营养给补了。对不对？那我们补我们这款黄瓜籽粉，又有黄瓜籽粉，又有燕麦粉，又有生菜籽粉，又有黑芝麻粉，补的全全的，妥妥的，199。孙先生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4: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送货到家。张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5: 我要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大家抓紧报名。我们老朋友熟悉之道，每一次团购黄瓜籽粉到节目结束的时候都不够分，因为它太受欢迎了，而且包括青少年小朋友，说春夏季节孩子也是茁壮成长长大个儿的时候，很多爷爷奶奶也给大孙子大孙女来补点黄瓜籽粉，和奶里呀，哎，和果汁里呀，换完疙瘩汤和它两勺啊，然后蒸完鸡蛋羹和它一两勺啊，和一和直接喝直接吃啊，也都行，这个是男女老幼都能来用的营养的补营养的一个方案啊。87996984，87996984。平时关节屈伸不利的叔叔阿姨们，内服黄瓜籽粉的营养 我们这款是复合型的，又有黄瓜籽粉，又有燕麦粉，又有生菜籽粉，然后又有黑芝麻粉。你像掉头发的啦，手脚凉的啦，须发早白的啦，40岁，哎呦这两鬓呐、啊，头顶啊，这个后脑勺啊，全是白发，补补黑芝麻。然后包括我们上厕所费劲，肠道蠕动差，补补燕麦粉，这是咱都了解的一个基础的知识。还有如果咱们筋膜啊、筋骨不太得劲儿，屈伸力、延展度不够。补补那个生菜籽儿，那对于钙的来源优秀的一个补给方式就是黄瓜籽粉。那你看这四样的粉都在这儿了，特别全面。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一大袋子600克，里边是40小包独立包装，一共六袋，重量是7斤2两，199，199，8799-6984。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3: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4: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魏先生你好，
6: 喂，你好，
0: 你好啊，
6: 订一组，
0: 好，高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
7: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8799-6984，中医认为呀，湿邪重，然后呢，浊黏滞。就湿邪会影响我们的关节的灵活程度，所以现在一定要祛湿，一定要补骨，关节僵硬，后背发沉，四肢发麻，晨起紧绷，哎，我们利用冬病夏养的好时候，好好把我们的这个问题给补补营养啊。8799-6984，8799-6984，199，6袋，每一袋600克的重量，里面是40小包的单个的独立小包装。哎呀，真是方便携带，方便冲调，卫生干净。8799-6984，有听众啊来问啊，说怡然呐、啊，我这经常抽筋儿，是不是补点黄瓜籽粉是对的呀？当然啦，当然对呀，有一些抽筋儿就是由于缺钙了，缺镁，缺磷。恰巧啊，咱黄瓜籽粉钙、磷、镁，它这里边都挺全面的，还包括维生素呢。所以呀、啊，依然要给你推荐一个美食，这个美食是紫菜虾皮儿蛋汤，可好喝了，鲜溜的，又补蛋白质，又补磷，又补镁。哎，这个就对于抽筋特别好啊，特别简单的配菜，但是里边的精华就是这个虾皮儿。另外呢，我们炖煮完了这个虾皮儿紫菜蛋花汤以后，哎，我们应该和两勺黄瓜籽粉一起吃，这样营养就更丰沛了。接下来依然说一说这个简单的组合啊，紫菜虾皮儿蛋汤，包括你孕期的抽筋儿，中老年人着凉的抽筋儿，因为你不管咋样，你就是着凉了，那你本身的营养也不能缺，包括就是缺钙、缺镁、缺磷造成的抽筋儿，哎，我们都可以用这款紫菜虾皮蛋汤，组合起来可简单了。紫菜虾皮儿是天然的钙库，对吧？紫菜当中含有镁，配上鸡蛋吸收特别好，因为鸡蛋当中有优质的蛋白质，还有磷脂，对血管也好，对大脑也好。锅里吧，你稍微放一点点油，把虾皮儿给煸一下，煸出香味儿后直接加水，然后呢，大火煮。

0: 开了小火，关小火啊，打入两个或者一个完整的鸡蛋。看个人喜好，有的人就喜欢吃散蛋的蛋花的那种也行，有人就喜欢吃这种整个的荷包蛋的，这个也可以。等荷包蛋完全定型了，哎，放入紫菜煮一会儿，最后撒点葱花，然后呢我们撒点香油，哎，再加一点点盐，如果觉得习惯了放点那个酱油啥的，你再放一点点酱油也是可以的，根据个人的口味啊。也有的这个咱们的984的朋友们啊，喜欢补钙的这个蛋花汤的方式，它是先加水煮紫菜打那个蛋花，然后最后放了点虾皮的粉末，就是虾皮粉也行，再打开两包我们的黄瓜籽粉一起和一起搅，然后再喝也可以，都行，没有任何的问题。87996984，黄瓜籽粉无处不在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发面做馒头你搁点儿啊，蒸花卷儿你搁点儿啊，换完疙瘩汤了你打开一两包，哎，和一和，或者一碗奶，无论是羊奶啊、牛奶啊、奶粉都可以啊。我们和完抽完奶了，热完奶了，咱把一两袋的黄瓜籽粉放里和一和呀，也可以加点燕麦片什么的，特别好喝。黄瓜籽粉可以和酸奶的，就是它的吃法特别的多，丰富极了。只要我们日常饮食每天都补点，补它一两袋也行。问题严重，你说我已经严重的，医生告诉我了，你这骨头已经松松垮垮的了，哎呀，特别酥了啊！你千万别磕了碰了，万一磕了碰了啥的，就特别容易骨折骨裂。这种一定要每天多吃点，四五包都没有任何问题。87996984，199一个组合，足足六袋，安排送货到家。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你好，帮我订上几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啊。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万女士，你好，
3: 一组。
0: 好的，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4: 一组。
0: 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你好，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黄瓜籽粉啊，一年四季都能吃，而现在利用阳气流动快，咱们吸收营养补得快，对吧？然后你现在开始铺垫。我们可以现在开始吃，一直吃两个月左右，咱体会体会，真正到了秋天冬天的时候，哎，咱们的骨膜啊、筋膜啊、骨油啊，咱们的灵活度、延展力、支撑力啊，到底有怎样的收获和体会，咱完全可以试一试。尤其是秋天冬天爱抽筋儿的、骨头疼的，穿薄了吧就受凉之后就疼，然后呢哈腰哈不下去，腰也挺不直，挂毛巾胳膊伸不直，类似这样的鼓鼓摸摸筋筋的问题。您在这个夏天好好的冬病夏养，87996984，87996984，生活当中多备点虾皮粉挺好的。哎，你可以把虾皮粉和咱的黄瓜籽粉混搭到一起，融入到我们日常的饮食当中。87996984，接下来依然继续给你推荐养生菜。如果你经常抽筋儿，会觉得呀走走道啊，哎呦腿发软，有点打晃，给您推荐一下。生筋草炖牛肉，生筋草炖牛肉，经络活络了，哎，骨骼柔韧度上来了，哎，咱们的灵活度也有了，这个就是改善腿部抽筋儿啊，筋脉痉挛，或者是走道走多了会觉得腿打晃了、发软呢，打根上找原因，还是咱们有点肾虚、肝肾不足，因为肝主筋。肾主骨，你要是骨头也不怎么得劲儿，不怎么舒服，筋呢也好像有点欠缺营养，哎，对吧？我们抬个腿啊，迈个步啊，哈个腰啊，都挺费劲。这样的中老年听众一定关注肾脏，也关注肝脏，这二者都挺重要的。所以我们可以用牛肉搭配生筋草，能够清香的美味的享受的过程当中，哎，咱们吃它，而还能够改善抽筋儿，这就是很简单的一道菜，搭配点葛根更好一些，效果更明显。我们准备牛里脊200克，生筋草10克，葛根10克，然后呢，青椒半个，蒜末啊、盐呢、生抽、料酒啊，根据自己平时做饭的喜好。抽筋儿，夜里腿发紧。然后呢，经脉痉挛，走道走到了腿发软，有点累哈，对吧？你可以用这道菜好好的舒舒筋。生筋草，生筋草嘛，顾名思义，这个对我们的筋膜特别的好。

0: 实这参筋草啊，也可以搭配猪手啊、鸡肉啊来炖汤。它能够强筋壮骨，改善血液循环，而且驱风除湿，收精活络。这个参筋草往往呢，就是生在那个什么石头缝当中啊，它能够透过石头缝都能长出来，这长得还挺好的，可见它驱身这个能力是挺强的，是不是？吃啥补啥的原理了。哎，操作也很简单，其实不用吃这个草啊，我们就把参筋草和葛根，比如说参筋草，葛根。然后加水来煮，我们煮参筋草葛根的汁儿。参筋草葛根一样抓一把，我们就用这个汁儿，哎，抓一把加水煮，煮个30分钟就行了。我们用这个汁儿来备用。牛肉切片儿，然后呢，青红椒或者是绿的大辣椒都可以。哎，咱们准备好了，牛肉先抓拌抓拌，腌制腌制，锅里放点底油啊，爆香了蒜，牛肉放进去煸炒，然后把青红椒或者绿辣椒放进去，再这个倒进去参筋草这个汁儿来炖煮就行了。哎，这道菜也偶尔经常吃一吃，也是很有帮助的。我们有请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呢？
1: 哎，订之前订过一回，家人喝挺好的。
0: 啊，好的，给您订上了这款黄瓜籽粉啊，人人都喜欢，吃过一回就不会放弃，会一直吃一直吃，一年四季都应该好好的补骨养骨润骨，尤其是现在这个阶段，一定要好好的趁着阳气流动旺盛，气血运行好，咱们用黄瓜籽粉补补营养。8799698487996984，小小的黄瓜籽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87996984，咱们这款黄瓜籽儿粉呢，依然详细跟您说一说，好多都是新朋友不太了解啊，有新听众刚刚打来电话问导播老师，说主持人再介绍一下棵树呗。还有听众问什么品牌，还有听众问加不加糖，依然都跟新朋友好好梳理一下这些个细节的问题。首先，我们这款黄瓜籽儿粉啊，哎呀。吸收下来团购了好多年好多年啊，百姓信任，口碑传承，好多朋友慕名而来，没有听过咱广播节目，就是那个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啊吃这款黄瓜籽粉特别好，然后介绍的电话来订购的，但我们必须有节目陪伴才能订，节目没有节目在这陪伴你也订不了，也没有订购的出口啊。咱们是配套节目进行宣传，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的，这一款是东北的纯正老黄瓜的黄瓜籽啊，不加蔗糖，没有任何的增稠剂、香精、香料、色素，健康纯粉，健康纯粉，吸收的特别好啊！长白山种植基地，光照充足，籽粒饱满，人工采摘，精心挑选，低温烘焙的，所以完全不上火，工艺特别好，保留纯谷物的谷香，一冲啊，糊香糊香的。这里边呢是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一大袋子600克，里边是40小袋的独立包装，精细研磨，粉末细腻，跟我们在超市看的那个什么膜什么坊的那种不一样，那个是人工的机器，对不对？哎，它的精细程度是不一样的，我们这是不锈钢的大车间大厂房的啊，高精尖的一个这个流水线的一个大机器研磨的，它通过了 ISO9001 质量认证， ISO14001 环保体系认证，方方面面都特别完备，资质相当相当过硬。紫谷堂兰芝九月系列也有奥运冠军亲情代言，大家放心来补，放心来用，保质期12个月。牙齿松动了，腿脚打晃了，有点抽筋儿了，哈腰哈不下去了，或者您正在经历挫伤扭伤，软组织受损，正在康复阶段，哎，胯骨轴的跛了盖子，骨膜筋膜腰啊颈啊都不太得劲儿，补一补啊，尤其是现在这个夏季代谢旺盛，尤其是你秋天冬天会难受的叔叔阿姨们，趁着现在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个阳气环境。87996984，一个组合只要199。哇，这个价格刚刚听到，如果您在市场上了解到，你都会比较惊讶，你就会去看一看它的效期，有是不是俩月快过期了才这么优惠，对不对？或者呀，是不是包装哪块有残次的呀等等，我们到时候都会怀疑，但是在咱节目当中您不用怀疑，我们就是正品好货，哎，不是那种临期的，但是给大家批发价，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谁买谁合适，蒸馒头做米糊烙饼磨豆浆，节目一开始推荐的那个米糊不就是可以 的吗？我们就把这个米糊磨好了，把黄瓜籽粉打开一两包两三包和一和就直接喝呀，特别特别好。时间长了，咱们的骨膜筋膜会说话，它会给你一定的感知跟反应。年龄大了一定要补骨养骨润骨，让

0: 我们的筋骨有力量，这样才能够足下生辉，大步流星，去深昂，然后精气神十足，你说是不是？87996984，1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
1: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从古代医书当中介绍的，如果咱们是消渴症，我们可以用黄瓜籽粉搭配苦瓜籽粉、南瓜籽粉一起来用。然后如果正在骨折骨裂，我们用黄瓜籽粉搭配生菜籽粉搭配黑芝麻粉一起来用。你看这个古方子恰巧就是我们现在给您推荐的这款黄瓜籽粉的一个验证啊。一股一斤的，我们从古代的医书当中遥想回应，融合了这样一个营养的智慧，对不对？那这里边还多了一样呢，对不对？比古代的医书还多一样，我们这里边除了黄瓜籽粉，还有燕麦粉、生菜籽粉和黑芝麻粉，就更加完备了。如果你想减减重，古代医书当中是这样说的啊，黄瓜籽粉搭配冬瓜籽粉，要想皮肤特别好，黄瓜籽粉搭配葡萄籽粉，这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养生智慧。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通电话，因为咱们的黄瓜籽粉啊名额不多，因为在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享受团购价。过一会儿啊，节目结束了，咱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大家抓紧报名啊，送货上门，满意了喜欢了，哎，咱们确定，哎，这确确实实是怡然说的这种哈，一袋一袋独立包装，一大袋子600克，也看到了奥运冠军的代言，然后它包括各种资质认证啊，包装啊，各方面咱都满意，咱就留下，是不是特别让人靠谱，特别让人放心？87996984，而且全程售后无忧，耐心细致给大家服务，送货上门，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们等电话，很快有人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2: 哎，对，来再来一组黄瓜籽粉。
0: 你看我一猜您就是订过哈。嗯，
2: 原来买过一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3: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洪先生也是订过吧，是不是？
3: 订过三次了。
0: 啊，我一猜就是，因为刚介绍黄瓜籽粉可以
3: 去，电话太忙了。
0: 是吧，啊，我给您订上啊，祝您健康，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听众朋友们，你看，我们老朋友啊，对他太信任太喜欢了，关节上下楼嘎巴嘎巴响啊，腰疼啊，觉得腿脚没有力气，腰腿疼痛，骨膜筋膜，哎，上下楼关节的嘎巴响动什么的，非常有帮助啊。87996984，199。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4: 啊，一份。
0: 哎，好的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为什么加这个生菜籽粉啊？因为生菜籽粉它是接骨续筋嘛，对筋膜特别的好啊。然后呢，燕麦粉呢是促进肠道蠕动，还是粗纤维的，这个非常非常适合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啊。你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少吃点白面，你把这个任何像花卷啊、馒头这样的东西哈，你和点那个杂粮粉，然后加点燕麦粉都很好。那么你要是加咱黄瓜籽粉不就省事了吗？黄瓜籽粉里边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发为血之余，肾啊是我们的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然后我们整个一个系列吧，算是这个大囊括的一个大概念范畴，就是既对肠胃好，又对我们的肾脏好，这样的话咱们先天之本后天之本都跟着一起调一起补，对不对？哎，87996984，87996984，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5: 这一组是几斤呢？
0: 一共是7斤2两，有6袋，每一袋600克，加起来是7斤2两。
5: 啊，就订一份。
0: 好的，我给您订一份。李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6: 再订一组。
0: 好的，李先生是对比了，是不是？上次在我们节目当中团购过，是吧？
6: 干净卫生，
0: 那可不呗。
6: 那个不行。
0: 而且还很方便啊，一小袋一小袋的。87996984。 岳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0: 哎，你好，郭文静艺术。
1: 好的，定下来了啊！你看我们买过的听众朋友们对他多么喜欢，是不是？尤其是我们骨头疼啊、不舒服、腿疼、腰疼的，还有人抽筋儿，不，我们的黄瓜籽粉是全面补充我们五脏六腑的营养了。87996984，挫伤的、伤着筋了的、扭着骨的了、软组织受损的、滑膜不好的啊，然后还包括我们的跛了盖子、胯骨轴子、肩膀头子都不太得劲儿的、鼓鼓摸摸、筋筋的问题，你都可以交给我们的复合型的黄瓜籽粉。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我要一组。
1: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就安排送货了啊，给您订上啊。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哎，要一组。
1: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于先生你好，要几组？
4: 一组。
1: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高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5: 你好。
1: 你好，
5: 问一下咱一组是多少钱的？
1: 199。
5: 哦，
1: 嗯，
5: 小孩能喝吧？上一年级
1: 可以呀，阿姨没问题、
5: 啊。
1: 但是小孩不用天天喝啊
5: 啊啊、嗯、啊！那我明白。
1: 嗯、偶尔给他做个饭、
5: 啊、
1: 烙个饼什么的，
5: 啊、
1: 冲个那个米糊。
5: 啊、那是不是啊？我知道，独立包装、啊、是不是、啊？
1: 对，一袋600克，里边独立包装是。
5: 那咱大人，咱大人要喝一次就一袋呗。
1: 阿姨看个人情况。
5: 啊，那三四袋也没事儿，
1: 可以的，没问题
5: 啊，那
1: 没问题啊，嗯，
5: 行，
1: 好的，
5: 订一组，
1: 给您订上，谢谢阿姨信任啊，孩子可以吃，没问题。87996984，林女士你好，
6: 哎，你好，我想来点这个黄瓜籽粉，
1: 有人给您回话，尽快安排送货。钱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7: 喂，你好，要一组。
1: 好的好的，
7: 一组6袋是吧？
1: 对，一组6袋，给您订上了，钱先生，订好了，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啊，咱们是免费给大家送货到家。张女士要几组啊？张女士
7: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8: 我要一组。
1: 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郑女士，你好。
8: 你好你好，
1: 给您订上黄瓜籽粉是不是？嗯，
8: 对，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送货到家，87996984，全程售后无忧，大家抓紧报名吧。还有20几个名额，黄瓜籽粉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87996984，长期劳损的，骨膜、骨油受损严重的。然后咱股骨头啊、胯骨轴子、跛了盖子都不咋好的，灵活度就不太够的啊。古书籍也记载了，黄瓜籽粉、苦瓜籽粉嘛啊，应对的我们的五劳七伤，哎，五劳七伤。所以中老年听众，但凡是年龄偏大一些啦，啊，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所以呀，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五脏六腑都养好了，对不对？这个五劳就是刚刚介绍的五劳，这五劳这情况也可以补黄瓜籽粉，而且古书记就是这么说的，黄瓜籽粉应对我们的五劳七伤。七伤是什么呢？也是中医的一个术语，是指七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你别看啊，都是小事儿，但是如果这小事儿长期的、天天的、时间特别久的，我们次数太多的啊、这样的情况，那就肯定是伤身的啊，对不对？比如说大饱吃撑了，大饱伤脾，大怒伤肝，强力的举重，啊、久坐伤肾。然后包括吃冷的寒的这种东西伤肺子呀，酒思伤心呢、啊、对不对？还有就是大恐伤志啊，就是太恐慌或者太担忧啊，总寻思这个惦记那个，害怕这个害怕那个，那你肯定是伤我们的心神，时间久了不就比较焦虑吗？对不对？还包括风雨寒暑伤我们的形，就伤我们的身体。对呀、啊，那次深刻的体会嘛，对吧？你要是天天下雨那么潮，本身就风湿类风湿，那你骨头肯定更难受。如果本身就特别寒，那你寒凉来的一些咳咔咳嗽或什么的也更难受。所以这七伤也是咱要规避避免的，而出现了也不怕。我们的黄瓜籽粉是可以应对这个五劳七伤的，包括如果孕产妇你哺乳期啊什么的，也是大量消耗钙，哎，腰背疼痛啊，小腿抽筋儿啊，哎等等，你也可以吃黄瓜籽粉的，孕产妇都能用黄瓜籽粉搭配莲子粉，挺好的，又补维生素 A 又补 D3 了，也对钙特别好。而年岁到了50岁左右以后，哎，咱们也是钙就开始一定要大量补充了，要不然年龄大了，您如果50岁不开始补不注重，60岁也不注重，那就开始出现哎呀、还要驼背啦，佝偻拔象的啦，那不是故意的，就 XO 熊腿啊，这个头

0: 得特别低呀，肩膀就下垂啊什么的哈，对吧？这是不经意的，就是年龄到了在这儿了，所以一定要把钙好好补一补。这个黄瓜籽粉在《本草纲目》当中早就记载了啊，特别在民间流传的食疗验方当中也广为应用，而在中医药书当中也有它的身影，比如说《中华本草》，包括《食物益气》《药性考》《滇南本草》，老多老多了。这个依然再给大家拓宽一些知识，比如说啊，芹菜籽儿也特别好，芹菜籽儿能辅助降血压。另外呢，生菜籽儿是修复骨膜，生成软骨组织的，所以生菜籽儿在药书当中也这样记载，和黄瓜籽儿、南瓜籽什么的一起来用，针对的像接骨虚筋呐、风湿腰间盘突出啊、股骨头坏死啥的，也有好多好多的医案，就是医学的一些案例可以去记载和学习。这是生菜籽的描述。对呀，那我们节目当中那个黄瓜籽粉里边就有生菜籽粉啊，还包括大萝卜籽儿。大萝卜籽儿是针对于像消化不良的，它能健脾养胃的，还包括茴香籽儿。茴香籽儿是补肾的，对于肾虚、肾寒、尿频、尿急、浮肿有很好的帮助。还包括冬瓜籽粉，消肿利湿、减肥美容的。葡萄籽粉，优质的氨基酸蛋白质啊，包括药性考、食物益气、中国药典都有很多记载。你看看生活当中这些籽儿啊、粉儿啊，对不对？对，植物的种子啊都是好东西，就千万千万别错过，找到适合自己的好好来补一补。87996984 87996984，咱的黄瓜籽粉啊还剩20个名额左右就结束订购了，如果需要优质的黄瓜籽粉的听众，你可得抓紧报名。87996984，199一个组合送货上门，87996984，199一组，这一组包含了6袋，每一袋600克，而里面是独立的包装，卫生干净，方便携带，方便冲调。87996984，而且如果您是属于咳咳咳嗽不得劲儿的，或者每一年到了冬天，你会咳得更加严重，一到秋冬就难受，一到秋冬就难受，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选择候鸟生活，是不是？那如果你也是类似这种情况，或者最近这几年年龄大了点折腾不动了，是不是？也怕那种啊飞来飞去温差太大会刺激血管，你也可以每一年的夏天冬病夏养，您今年的夏天来补补黄瓜籽粉吧，憋闷的、气促的、好吃好吃这种哈，然后咳的透不过气儿的这种，气管不好的、肺子咳嗽的，这肺寒凉的，一寒凉就严重的，你今年冬病夏养，您试试，也许秋冬季节就不用飞到南方了，也许我们就大好了。冬病夏养别小瞧它，传承千百年了。给您继续推荐黄瓜籽粉的食疗调理的办法，这个呢是黄瓜籽粉搭配白糖跟猪油。应对的就是我们咳嗽的气喘的、气促的遇到寒凉就喘得不行了的慢性气管的一些炎症的胸闷的、咳喘的，我们都可以这么做。做法很简单啊，就每天早上来几勺黄瓜籽粉，如果您买到的是那种比较大桶的那种啊也行，但是我建议大家买小袋儿小袋儿的，这样卫生干净嘛。有的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买的是一大桶全是粉的那种也行，你就挖个一两勺两三勺，如果是我们这种一小袋一小袋的，你就可以打开两三袋就可以。然后呢准备一小勺猪油我们用热水冲调，搅和搅和，放2到3勺的黄瓜籽粉，再加上点白糖和一和，一起来喝，有点像油茶面似的，你就每天早上冲这个来喝，时间长了会有体会。当然了，这个量建议大家自己掌握，比如说猪油1勺半勺都行，白糖呢1勺半勺，是实在是吃不了糖的，咱就换成木糖醇代糖也行。黄瓜籽粉是没有啥负担的啊，你血糖高都没有任何的影响跟问题黄瓜籽粉广谱类的人群是都可以用的，我们就冲水来喝，搅和搅和，还糊香糊香的呢。87996984，黄瓜籽粉抓紧报名，还剩16个名额，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何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我们有请一下夏先生，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一组那个黄瓜籽儿。
0: 好好，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啊。
2: 好嘞。
0: 订购成功了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就是您可能也一直在找啥品牌合适，啥品牌质量好。那我们幸福味道节目除了给大家分享食料菜，这个黄瓜籽粉你就吃吧，没有问题啊，质量品质给大家保关。然后呢，它的这个东西又很实在啊，一袋儿。

0: 黄瓜籽粉啊。顾女士您好，好的，
1: 订那个什么
0: 黄瓜籽粉是不是？
1: 对对
0: 啊
1: 对，
0: 阿姨给您订上了，放心吧，报上名了，有人给您回话
1: 啊，
0: 啊，哎哎，谢谢阿姨的信任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齐女士，你好。
2: 啊，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黄瓜籽粉，不折不扣的营养宝库。你看这里边有钙，有磷，有镁，而且有维生素 A、维生素 E、维生素 C， 哇天哪，太多太多的营养了，以及多种氨基酸也包括在其中了。这里边吧，钙含量每100克当中有钙120毫克，每100克的黄瓜籽粉当中有磷85毫克，有镁60毫克，维生素 A 60毫克，维生素 E、维生素 C 也都有，就是它真的挺全面的，对不对？你要是松松垮垮呀，啊，睡醒觉了半夜那个抽筋儿啊什么的啊，到了孕孕产妇到了中晚期也会经常的腿疼啊抽筋儿，也补没问题啊。消化不好肠道蠕动差的也应该补没问题，它应对这些都是把好手。更何况如果你选的是我们类似这样的黄瓜籽粉，是复合型的，它除了黄瓜籽粉还有生菜籽粉、燕麦粉和黑芝麻粉，属于强强联合，特别优秀。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您不用担心，哎，这款黄瓜籽粉不好消化，它本身对脾胃特别好啊。越是脾胃不好的，然后咱肠道蠕动差的，越应该补，因为这里边有生菜籽，生菜籽粉这个东西，它这个对筋膜好，然后还有那个燕麦粉，燕麦粉对于肠道蠕动也是特别好的。严选材料，然后原味的那种谷香，糊香糊香的，低温烘焙不上火啊。87996984，肯定不加蔗糖，您放心来订购。199一个组合，不加蔗糖，甄选原料，粉末细腻，大机器精细研磨。87996984，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黄瓜籽粉很有营养价值，对骨关节好，这咱都知道。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你好
0: 啊，给您订上、啊，然后呢，有人跟你联系，送货到家，你去看货。我们的自信就是你满意。
3: 你好，哎哎，我想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啊、有人给您回话、哎、啊。你好，四线听众电话接通了。
1: 哎，你好，我来组黄瓜籽儿、哎。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订过吗？
1: 没有，但是我刚才听你介绍挺好的，主要是。啊，给老人吃
0: 啊！我刚想问，我觉得您声音可年轻了，小姑娘哈。
1: 是，
0: 这老年人想给他们补补钙，是不是？
1: 对，口感咋样啊？
0: 特别的细腻，可好喝了。有请一下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4: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87996984，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咱的黄瓜籽粉马上就结束订购了，还剩不几个名额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一个组合，足足六袋，每一袋600克的重量，而这600克里面是独立小包装，40小包啊，卫生干净，方便携带，方便冲调。87996984，中医讲冬病夏养，现在阳气旺盛，正是调理很多很多寒症的机会吧。对吧？那如果你现在秋冬啊就咳咳咳嗽的话，利用一下这个黄瓜籽粉的营养价值，它对于气管不好的、咳咳咳嗽的、肺子不好的也是把好手。87996984，您现在就可以用黄瓜籽粉搭配杏仁粉，对肺子特好，来冲水呀、熬粥啊都行。然后呢，你可以银耳、雪梨，放点川贝母粉，再放点黄瓜籽粉。这个黄瓜籽粉对肺子也是特别特别好的，千万千万别错过。小小的黄瓜籽粉藏着大大的营养价值。87996984，199一组，送货上门，只剩最后五六个名额了，抓紧拨通87996984。89996984， 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哎，依然你好，
0: 哎，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祝您健康啊，王先生你好。
6: 啊，给我订一份吧。
0: 好的，好的，一份199一份，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199这一份儿，一共有六袋，一共有六袋啊，每一袋600克的重量，里面是独立包装的，一小包一小包的，一共40小包。那你想，如果你出去旅个游啊，出去玩个5-6天啊，你就揣着包里吧，比如说上孩子家住。

住几天呢，咱就揣这几包就够了，是不是？而且还卫生干净，隔绝氧气，还剩三四个名额，您自己赶紧往里打电话，咱们没有那么多充裕的时间接近直播间了，你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现在年龄大了，或者已经出现，或者害怕自己出现骨头松松垮垮的情况，哎，把黄瓜籽粉补上。因为骨头如果悄悄变松变脆，然后像被虫子蛀过的木头哈，一碰就会碎呀，就千万千万不能磕了碰了的，对不对？哎，这个骨头的松松垮垮也是威胁中老年人健康的隐形的一个杀手了啊，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而他一开始出现松松垮垮，骨量下降，一开始不觉得，哎，往往都是体检检出来的骨密度不够，或者一下磕了碰了，轻微的骨折骨裂了，一下一跳了，甚至有的叔叔阿姨们就是摔了一跤就骨折了，伤筋动骨105了，对不对？那个时候才意识到，哎呀，我平时忘补钙了，对吧？所以我们避免松松垮垮，咱们现在就要好好补啊，饮食上要多补钙，喝奶呀，黄瓜籽粉啊，好吸收的东西，而且多吃点海鱼，多晒太阳，这样能够促进地的合成，钙更沉淀，素菜也应该多吃的，你像芹菜呀，这些东西其实也有一定的钙质，油菜之类的啊，每天保证晒太阳10到20分钟，适度的运动，体育锻炼，戒烟限酒，不能吃咖啡因，然后呢不能含糖量太高，是不是？这些都挺重要的。所以要想把我们的骨头啊养好润好了，需要方方面面一起努力，但是重中之重还是要把营养补进里边，对不对？你平时吃钙片不吸收嘛，换成黄瓜籽粉吸收的好好的妥妥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团购黄瓜籽粉送到家，哎，我们就一定一定好好补好好吃啊，祝福大家身心健康，骨骼筋骨有力量，大步流星去与轩昂的来享受每一天的生活，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我是主持人依然，下期幸福味道节目我们再会。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2: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2: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魏通，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帮助大家客观真实的去发布您的信息。相亲交友的时候呢，带好彼此的证件，拒绝钱财物的损失，希望大家呀有一个绿色阳光健康的交友空间。真心的希望每一个人要客观真实的公布自己的情况。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帮您沟通啊，对接呀，交流啊，哎，这也是帮助大家呢去严格筛选，但最终一步临门一脚了，这球啊还得您自己踢啊、哦、大家自己得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来，朋友们，热线号码大家拨打吧，0451-8799-6984。

0: 字，现在呢就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节目前半段啊，参加节目相对来说呢比较容易，所以说想参加节目发布信息赶紧打电话。这世界来关注一下粉丝留言。卫东你好，我和女朋友啊快两年时间了，最近半年吧我特别想分手还分不掉，当初呢骗她我说会结婚的，现在呢她就是不分，我们的差距呢太大了，我是高级管理层，月收入50000左右，她是普普通通打工的，没技术没情商，现在呢也不想看到她，她上班我就回房子休息，我工作居家就可以，然后呢下面所有的管理呢我都不用怎么管，他下班呢之前呢我就出门去酒店提分手提消失，他过几天呢就能找到我，他知道我的工作范围，其实呢也一直没给他花过什么钱，也没送过什么礼物，没有过什么纪念日，我不知道为啥哈，我这样对他他就不分，哎呀真的是难办，我想要我的全新生活。咱讲话了你挺渣呀啊，嫌现在这个工资不高，没情商没智商，当初想啥了？都在一起两三年了，大把的青春，那家好好一个嫩白菜让你拱成白菜帮子了，完之后现在你说不要就不要了，你这话咱讲话了都干坏事儿，做损了吗？不是啊。但是话要说回来哈，没有爱情的婚姻将来也是处处的可悲，那咋整？你现在发达了你就不想要我们这小姑娘了是不是啊？但是你的道德品质啊真的是让我们看起来呢特别特别的下头啊，那你说那就理智的就分开呗，那能有啥办法呀？你想揍他呀啊？小姑娘也真是啊，当时这真心错付了呀。那你说就你这种状况呢，你跟谁将来结婚的话，过个一年半载三年五载你不腻啊？你不得频繁离婚呢？那到底什么样的女人能吸引住你呢？将来你的这个爱情可能是什么样的结局呢？遇到一个美丽的漂亮的啊、有才华的婀娜多姿的，完了之后呢把你管得老崩了，你见人就堆一岁，哎，看不着人你就迷了摸了的在店乱转，人家嗓子就是各方面大一点事，你吓得各方面都得直接往卫生间跑害怕啊，这种情况你就得劲儿了。其实有的时候你仔细想一想啊，这个人能够呢不遗余力的留在你身边，不仅仅是因为你的收入，也许是这两年你没走心的感情他呢走心了。我个人觉得呀，作为男人得有一份担当和责任感，虽然没结婚，但是我看你说这意思也是摸爬滚打的跟你咕噜两三年了啊，你良心安你就选择分手，哎，你只要是有一点善良理性的看待生活，那就是看看能不能找到挖掘他的优点，对不对？那如果说实在是跟他在一起了之后你就压抑了，甚至你想跳黄浦江了，那你就分开吧。哎呀，所以说现在你说这个感情各方面哈，真是得遇到良人呐啊，朋友，来卫东接电话啊，热线上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咱接听电话。首先有请的是四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李先生，别听收音机了，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跟卫东通过电话交流吧。李先生，哎，您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83岁。
0: 啊，以前给我打过电话是吗？
1: 没有
0: 啊，第
1: 一
0: 次。哎呦好。83岁了，婚姻状况是什么呀？
1: 老伴儿去世了。
0: 哦，去世多少年了？
1: 72年了。
0: 嗯，有，那您今年83岁，几个孩子呀？
1: 我孩子4-5个呢。
0: 哎呀，那你现在自己独立生活吗？
1: 但都不在跟前儿。
0: 那你这个
1: 自
0: 己照顾自己啥的都行，饮食起居都没问题。啊？
1: 啊？
0: 我说你自己饮食起居都没问题
1: 啊，
0: 照顾自己啊，做饭呢，收拾屋子呀，买菜啥的自己都能料理啊，
1: 都能料理
0: 啊，那正经不错，身体素质。退休工资开多少钱？
1: 5000多块钱。
0: 啊，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1: 道外区。
0: 住几楼啊？
1: 现在我是在儿子家待着呢。
0: 儿子家是高层啊？
1: 不是，他是在民主镇。
0: 那你自己的
1: 房
0: 子，你冬天就得回到楼上住了吧？
1: 冬天现在还没琢磨呢，现在还。
0: 那你自己房子整哪儿去了呀？我们李大爷。
1: 我原先就跟老伴儿的房子。
0: 老伴儿的房子，那他没了，房子咋的呢？卖了？
1: 房子是租的，我们俩就退出去了。
0: 当时是那个老伴儿花钱租的房子，你俩住是吗？
1: 对对对。
0: 啊， 你和老伴儿不也是打小的老伴儿，是半路的吗？
1: 是半路的
0: 啊。你看看，我猜可能是半路的。嗯，
1: 对。
0: 那你就是说去世那个老伴儿已经是您的第几任妻子？第二任呢？
1: 第二任妻子
0: 啊。那第一任老伴儿是咋的？也是没人没了啊。
1: 第二老伴儿是70多岁他就没了
0: 啊。第一任老伴儿就是你儿孩子这个亲妈，是在他70多岁的时候人就不在了，是吗？
1: 对对对
0: 啊。第二任老伴儿他去世的时候多大岁数啊？
1: 80多了。
0: 啊、哦、那跟你年龄八大班儿。
1: 对、
0: 嗯、
1: 我们俩差不多。
0: 嗯，那你现在就是你原来自始至终在哈尔滨没有房子对吗？
1: 在哈尔滨没有，我是农村的、
0: 哦、
1: 我是小学教师。
0: 啊，所以说你退休工资还真不低啊，4000以上呢。嗯，那您这个找寻另外一半的话，最好对方呢是在城市有住房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嗯，
1: 在80岁到75岁之间，
0: 嗯，
1: 有工资，有医保，
0: 嗯，
1: 有住房，
0: 嗯，
1: 身体健康的，
0: 嗯，
1: 主要就是找个伴儿。现在太孤单，因为儿女吧都不在身边，
0: 嗯，
1: 自己一天吧就像没着没落的似的。
0: 那如果说有的这个80左右的大姨，或者是75、76的。啊，相中您了，
1: 对对对，就这样就行。
0: 那个他出房，他也有工资，也有劳保，把你的钱用作你俩的生活费行吗？
1: 我工资比较高。
0: 嗯、啊，我说把你的钱都花了，用你俩生活费行吗？
1: 啊
0: 啊，我说把你钱都花了，用你俩生活费行不行？
1: 行行行，没问题。
0: 啊，孩子们能同意不啊？
1: 都同意。我现在我自己说了算
0: 啊，
1: 孩子都听我的，因为孩子吧，个个都有事业。
0: 嗯。嗯，那你这个工资4000几啊？
1: 啊，
0: 工资4000几啊？
1: 5000多
0: 啊？5000多呢？嗯，
1: 对，
0: 5900啊？
1: 不到5700块钱。
0: 那个，如果说你跟哪个阿姨俩过日子的话，花不了5000多。你俩人过日子花2300，事儿就得没少花了。嗯，你那5000工资花不了。
1: 花多就花多少呗，现在已经老了，攒钱没用了，现在没用。
0: 嗯。想吃啥喝啥的就整啥，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这样。
0: 嗯，那行啊、那我们这位李先生呢？
1: 他的工资呢，在2000多块钱行，不要求他工资太高。
0: 那他如果说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的钱他不想花，能不能生气呀、啊？
1: 不花他钱
0: 啊、
1: 嗯！我跟他在一起都是我，整个我就跟那个老伴儿钱都是我花。
0: 行，人家那个出房子就行呗，咱花点钱咱也不心疼。
1: 对呀、
0: 啊，嗯，这你要是到城市让你租房子，你不也得花钱吗？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嗯，所以说他那工资就是说自己有个2000-3000左右都没关系。完之后呢，再有这个主要是医疗保险啥的，有个毛病有个扎儿打个针住个院能报销吗？嗯，
1: 对呀、
0: 啊，嗯，这就行。那咱看看有没有关注一下李先生的，他尾号8963，83了，身体健康，现在在民主这儿子的房子居住呢，属于是农村，是不是、啊？
1: 对，
0: 哎，行，那个有合适的我让他们跟你交流。8963，再见了，李先生。
1: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啊、哦。下面有请的朋友也是一位李先生，来，三路线的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哎，
0: 嗯，
2: 给我女儿发布一下。
0: 啊，给您姑娘发布一下。
2: 对，
0: 您姑娘多大岁数？
2: 86年的。
0: 啊，40了，身高多少？
2: 1.65米。
0: 嗯，体重呢？
2: 102。
0: 做啥工作的？
2: 他是个小学老师。
0: 未婚吗？
2: 对。
0: 嗯，1.65米，102，小学教师，公立校的。
2: 对。
0: 啊、嗯，现在是自己独居，还跟你们在一块儿呢？
2: 跟我们在一起。
0: 啊、嗯，你们家几个孩子？
2: 就是一个。
0: 哎呀哈，嗯，你们住哪个区域啊？
2: 我们属于老太平区。
0: 嗯，那属道外呗，哈。
2: 对对。
0: 嗯，李先生姑娘啊，86年的，身高1.62米，1.62米吧。
2: 对。
0: 体重呢？1.65米，体重102斤。公立学校的小学教师，那工资我估计也得5000左右吧。
2: 对，5000出头
0: 吧。嗯，5000多。完了之后呢，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男生。小姑娘，这个工作呀、身材呀、身高都挺好。男生得多大年龄范围呀？
2: 相仿的一样，大几岁？
0: 40，大几岁？那就45以下，行不行？
2: 对。
0: 哎，那个男士呢，个头这儿1.72米以上，嗯，然后呢，工资收入5-6千以上，
2: 对，
0: 工作稳定的，最好也是本科学历的，是吧？
2: 对，对，
0: 哎，挺好。那个，我们关注一下李先生尾号啊，4324，4324，李先生。我这个得把你信息得给你那个复制一下哦，完我再给你对接。我看到你要对接了，李先生姑娘，我再给这个登记一下。嗯，李先生姑娘，86年的啊，公立学校的老师呀。啊，这儿呢啊，李先生女儿，嗯，李先生女儿86年的。你姑娘都有啥个人爱好啊？
2: 没什么太大，就是学习。
0: 啊，就是学习呀、啊。
2: 嗯。
0: 那长相啥风格的？
2: 一般人吧。
0: 嗯，以前给他发布过吗？
2: 嗯，头些日子发布过。
0: 有没有人对接？
2: 有一个。
0: 啊，感觉咋样？
2: 俩人没谈好。
0: 啊。主要是差在长相这儿，还是说这个各方面的，道德不是就是那个价值观方向啊？
2: 对，价值观这方面。
0: 啊，行，那你家不能说要聘礼要的老高啥的了吧？
2: 不能，不能。
0: 啊，行，现在这孩子啊，咱讲话了，俩孩子如果说要真心实意成家呀，就是那个婚姻习俗各个方面啊，能简约就简约，真的是这样啊。
2: 对。
0: 朋友们，李先生姑娘啊，尾号呢4324，4324啊，大家呢关注关注4324，来对接尾号是6124，对吧？
2: 对，
0: 6124，我看一下，6124是张先生，45岁，未婚，身高175，体重163左右，工资收入7-8千范围，行，45和40差个4-5岁。这个看看俩人能不能有眼缘吧，来你记一下啊、给对接过去吧。下面有请的是4线听友，你好。这个张女士啊，你别打电话了啊，这打电话这怎么就是完了之后呢，时间上各方面还掌控不好，那个打电话就撂，打电话就撂，你这到时候的滋儿哇滋儿哇的过儿子都我震聋了啊。那个热线号码全线开通着，想参加节目拨打。完了之后呢，这个大家吧，在参加节目过程当中，尽量的就给就是一个号码给一个人发布，要不然我们对接的时候都容易啥的找不着本人啥内容啊。哎，在我们现在啊这养生食补的浪潮当中啊，有一款呢源自东北黑土地的天然食补佳品紫瑞康的黄瓜籽粉，正凭借它的卓越品质和实打实的养生功效，成为了千家万户日常保健的心头号。那么紫瑞康的黄瓜籽粉呢，它以天然纯净高吸收为核心，传承了民间千年的食补智慧，结合现代工艺精制而成，是老少皆宜的健康养生的宝藏。说起了我们这款的黄瓜籽粉呢，它底气十足。首先呢，从这个原料选择上它得天独厚，因为我们是甄选了优质的咱东北的老旱黄瓜籽为原料。咱东北黑土地呀，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孕育出的黄瓜籽粉呢，可以说呢，黄瓜籽粒粒饱满，营养呢富集了钙呀、磷呢这些物质呢，这包括矿物质的含量远远超过普通的品种。每100克黄瓜籽粉里边含钙量能达到262毫克，它是名副其实的什么呢？天然植物钙库。不同于化学合成的钙片，那么这种呢源自自然的有机钙质啊，它温和无刺激，人体吸收呢更加的那个浑然天成，不会给胃肠带来任何负担，长期吃的话也安心无虞。那么为了让营养加倍，紫瑞康的黄瓜籽粉打破了单一的局限，它采用了科学配比的复合配方，在这个纯纯的黄瓜籽粉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又给大家搭配点生菜籽、黑芝麻、山药、燕麦这些天然的食材。生菜籽呢，它是擅长什么呢？护关节、修骨膜，跟黄瓜籽粉相辅相成。黄瓜籽粉呢是强化筋骨的养护力，那么黑芝麻呢，它富含钙质与黑色素，补益肾精，强健筋骨，助力钙质的深层吸收。那这个山药啊还有燕麦啊，它是养护脾胃的，你就想促进了胃肠道对于营养的吸收运化，让每一份营养都能够精准的抵达身体所需之处，这就使得君臣佐使的经典搭配实现了1+1=2的食补，全面的呵护好您的骨骼。 朋友们，咱们这款黄瓜籽粉呢，它呢优选了长白山的种植基地，

啊，避免了高温破坏营养成分，我们采用的是低温烘焙，慢慢烘焙，把里边的营养物质和营养原香呢全给您呢稀释出来，全程无菌生产，而且呢是真空密封包装，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多余的成分。你就看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糖尿病的患者、控糖的人也能放心吃，咱们是真正做到了零添加。朋友们，在那个医典古籍就有记载，说黄瓜籽粉有续接筋骨、祛风消疾之效。现代营养学也证实，它丰富的钙磷元素是构成骨骼与牙齿的核心物质。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啊，长期吃啊，对于您的钙质的流失啊，骨密度的稀疏啊，骨质的疏松啊，还有腿脚的抽筋啊，腰背的疼痛啊，或者是长期的属于青少年发展生长发育期的孩子们，长期坚持吃黄瓜籽粉也有利于骨骼的茁壮成长，对不对？腰膝酸软腿抽筋的，身体慢慢恢复的，长期呢就大量体力劳动的。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呀，是籽瑞康的铁罐装的黄瓜籽粉。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市面当中，如果说这个食品或者是物品或者是营养品品质比较高的话，高档的话，在包装上它都很用心。咱们这个呢是铁罐装的，一大铁桶，一大铁桶，一铁桶呢是500克，朋友们，一铁桶是一斤装的。你看看这个一铁桶黄瓜籽粉啊，你就每次呢拿1到2勺，用温水冲完了喝就行。你也可以给它加到牛奶啊、豆浆啊，或者说是粥啊、酸奶啊都行，放到一勺直接就能吃了。那么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啊，一直以来我们是199块钱6桶6斤。大家说说卫东，你这个6桶6斤吧，这个显得不那么实惠。我买的拿塑料袋装的呢，7斤呢。我说那你看咱们这个品质比较高，而且包装上费用也比较高。你知道大铁桶装和那个塑料袋装它完全不一样。我说你不用吃塑料袋，因为塑料袋一装吧，它都是塑化剂，那小颗粒啥的它不干净。完了之后很多朋友买了，但是我们今天呢做活动啊，199块钱6桶6斤，大家显得贵是不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波福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7桶7斤，咋样？这个福利呢仅限今天。如果说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赶紧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咱是铁罐装的，不用担心塑化剂啥的啊，你就放心吃一杯温润的黄瓜籽粉的营养，守护全家人的骨骼健康，让每一份关爱都落到实处，让天然食补成为你幸福家庭的底气。咱们这可是呢，就是长白山核心生产种植基地生产的这款黄瓜籽粉，您没有喝过，您喝过一次，你就会发现太超值了。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现在拨打400-39-0139，400-39-0139，199块钱，我今天给大家7桶7斤，哎，而且我保证您收到的每一桶都是铁罐装的，铁桶装的，放心吧，里边不会结块啊，散散落落的，非常的柔润，哎，400-39-0139，400-39-0139，你不要去那个早市上各个地方随便瞎乱买了。第一个呢，厂家资质三无产品，对不对？噱头啥都敢说，那家是那个咱们在节目当中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每一批出来之后，我们都要它的生产资质以及市场监管部门的合格审批报告，没有报告我们不给他推荐。所以说咱们这款黄瓜籽粉老少皆宜，放心吃。各位再说一遍，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然后我今天再给大家一个特别的活动啊，就是呢我们今天呢在199块钱得到黄瓜籽粉的基础之上，39.8块一瓶的咱们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片，今天呢199，您再加19.9块还能够得到一瓶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片。哎，朋友们，19.9就得一瓶，能吃一个月。这个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片呢，大家呢可以2天吃一粒儿。因为啥呢？就是呢人体啊补充点微量的矿物质元素，多种维生素就可以了，不用补充的特别多。你天天吃天天吃，这玩意儿补充过量了还中毒呢。咱们这里边呢维生素 ABCDE 啊，再加上呢矿物质钙铁锌硒，哎，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片一片就全了。所以说呢，就是常规的来说，下半年你有一个月啊或者2个月之间能吃上这一瓶够用了。加19.9还能得到一瓶这个啊，都给您邮寄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我这个黄瓜籽粉呢只打我这个电话。

0: 话预定才是卫东说这款啊，你别打错号码了。我这电话是啥呢？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来下一个朋友，咱们有请的是左先生。您好，左先生。左先生在不在？你看，咱们这些朋友吧，就是电话打进直播间之后呢，都在那儿那个就是老溜号，完要不然呢就偷偷的挂断电话。你这不行啊！来，我把这个电话都重新的那个接听啊，之前不说话那个都给你挂断了，现在打电话就有空线，拨打0451-8799-6984，0451-8799-6984，咱现在重新拨打啊，抓紧时间来沟通和交流。看透了冷。我来推荐一下今天参加节目的比较优秀的几个女孩。首先咱说一下哈，这个我们李先生家的姑娘，人家是小学教师，40岁，身高165，体重102斤，未婚女孩，公立小学教师，收入呢5000以上。那如果说男生这45-46岁以下的，然后呢身高1米7345，是不是啊？你工作稳定的，咱说了咱86年的，也真是不是说那个跟你玩闹呢，确实想找一个安稳的稳定的生活和家庭啊。因为啥呢？这生育年龄在这摆着呢，咱得抓紧结婚生子啊。尾号呢4324，想沟通的交流的关注关注。还有一个，我们今天呢有一位第一次参加节目的83岁的李大爷。李大爷83岁了，退休工资5000多呢，身高1米7，体重140，这个跟上一个老伴儿吧在城市生活，老伴儿呢租房子，李大爷呢拿生活费，俩人呢合作挺好。后来那个第二任老伴儿呢人不在了啊，他寻思现在找第三任吧啊，你看大爷这挺长寿啊，是不是啊？第三任老伴儿这那70多岁的，或者说临近80的，身体素质好的，你在城市有房，大爷有退休金，俩人一块过呗啊，你出点我出点，也别可一个人身上薅薅羊毛，可薅的这毛都薅没了，是吧？俩人一起呢把大班子过日子，甜甜蜜蜜的，甘之如饴的，两边家庭也都支持，那不挺好吗？这位李先生尾号呢89638963，想关注的朋友呢了解了解啊。咱再有请三路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是王女士啊。
1: 哎，是。
0: 哎，您说。
1: 我想对些89-63，你刚才说那个
0: 啊，您多大岁数了？
1: 我76了。
0: 呀，行啊啊，你我知道你是哪个了，你是不是那个？
1: 你知道吧？
0: 那个新农合200块钱那个呀？
1: 不是，我是就是去年在那个也是靠着民主那块租的，过农村生活圈，我是哈市的。
0: 哦，我明白了。
1: 知道。
0: 你是说你那个76岁了，身高多少？
1: 1米65吧。
0: 体重呢？
1: 110，我瘦。
0: 嗯，你是什么在农村租个房子，完种点萝卜种点菜那个，是不是
1: 啊？啊，对对对。
0: 完你说着急赶紧找个老伴儿啊，有房在一块生活啊哈。
1: 反正有合适的就。
0: 但是呢，你在农村生活行吗？
1: 啊，我就是那个啥，去年和前年都是在农村，但是我冬天都回哈市。
0: 你冬天回哈市，你有房子？你不没房子吗？
1: 有几处房子在哈市
0: 啊？你在哈尔滨有房子啊？我明白了，
1: 有
0: 你是那个阿姨、啊，我想起来了，
1: 我就愿意过，想过前面上想
0: 你是在哈尔滨自己有房子，然后特意呢上农村，
1: 在大街这
0: 南农村种菜那个啊，我想起来了，
1: 想自己种点身体健康。
0: 那你今年种了吗？种菜了吗？
1: 今年我叫房东在那给我种的，我。天天去取菜去，上那溜达取菜去。
0: 那你租他那房子一年给人多少钱呢？
1: 3000。
0: 也行，你要让他房子闲着也是闲着。那你夏天不去那儿住是不是啊？
1: 我夏天我去年在这住一时，今年我就不去，房东在那儿给我种着菜，养的猪，他那个啥五月节还杀2个猪，也给我养的猪。
0: 啊，他还给你养个猪，那饲料钱得你出啊。
1: 他出，反正他卖肉吧，我给他钱，
0: 啊，
1: 高价买他的。
0: 也就是说，他那个养猪完，到时候呢卖那个农村的本地猪肉的时候，你买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嗯，那也行，吃多少买多少。
1: 就是为了身体健康，我。
0: 嗯，您几个孩子、啊，王阿姨？
1: 我就一个孩子。
0: 啊， 儿子这儿也

0: 愿意您找个伴儿，是不是啊？
1: 儿子，反正他也不太跟，他不跟我在一块儿住，反正是，你愿找找，你愿咋的咋的、
0: 人家不管，也不干涉你的私生活啊，你自己开心快乐就行。
1: 对，
0: 那行，
1: 我自己条件，自己条件好。
0: 您退休工资开多少啊？
1: 我开的倒不多，没太上班。但是说心里话，做点生意也是。过去。
0: 那您退休工资能开多少？2000块钱？
1: 2800现在。
0: 哎呀，那也不少了，阿姨，可以的。
1: 我没太上班吧，但是我退休工资刚退休时候才开300多块钱，后来一步一步涨的到现在。
0: 那你这往后还得涨呢。你像你这个注重养生、注重饮食健康啊，差不了，这生命这个寿命啥的会挺长啊。
1: 我自己把自己调理的挺好，前两年上老年大学。
0: 那我把那位就是8963啊，他也是那个乡村小学教师退休的，然后呢83岁，比你大7岁，身体素质好像也挺好，正好呢他也有这个农村的生活经历，你俩估计能聊得挺好啊，你跟他唠一唠呗。
1: 他说在民主，我觉得离得挺近，我经常上民主去赶集去，他那周二是赶集的。
0: 那可不呗。没准就是有时候赶集啥的，你俩各方面都碰见过，正好擦身而过。
1: 我看挺近的，我看着，看看吧。
0: 行，
1: 主要是看看。
0: 来，我给你对接一下，给他对接过去吧。哎呀，我们这位阿姨呀、我想起来这个阿姨了。有一年我参加节目的时候呢，她曾经说过，她呢在这个农村呢，就是租个小院儿。然后呢租给他小院那个就帮他直接把小园子给种了。你说他一个老太太他能吃多少啊？你就包括我家农村小院种的茄子、柿子、辣椒啊，完了之后种点那个粘苞米，可能也就吃点那个粘苞米，秋天的时候哈，恰好时间整个大锅一呼完了之后呢，拿冰箱这么一冻，一整个冬天都吃不完，开春呢都吃不完，是不是啊？你像那个辣椒啊、茄子呀、豆角啊，哎呀朋友们，3顿2顿的某大劲了，但是呢就愿意种点自己吃一点，哎，就觉着这个挺好的。他这个房东给种完一年呢，一个月他按照3000块钱房租，一年给房东3000块钱，一个月都不到300，是吧？要300的话一年得3600，一个月200来块钱。这个俩人关系住的挺好的，冬天呢人家那个房主他那杀个猪，他再买半角猪肉够他吃了，一个那个老人家他能吃多少啊？他尾号是多少呢？0526，大家想起来没有？这个阿姨，0526那个阿姨就是他啊、我觉得他没准能跟那个大爷啊相处的不错。来，咱接下一个电话，3路线听友您好，孙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您说，
2: 我又来了
0: 啊，
2: 我又麻烦你再给我公布一下，
0: 发布一下个人信息。那您说一下您的年龄吧。
2: 70。
0: 身高
2: 1米62。
0: 体重
2: 126斤。
0: 劳保收入
2: 2900。
0: 婚姻状况是
2: 离婚。
0: 几个孩子？
2: 一个儿子已结婚，自己单过。
0: 您居住在哪个区域呢？
2: 我松北区。
0: 也是多层还是高层啊？
2: 我没房子，租房子。
0: 是您吧？就租房子，走个小菜地儿，着急找老伴儿啥的，是不是啊？
2: 对呀。
0: 要他就有房子了。对，我刚才把那个阿姨当成你了。在松北区这儿呢。那您想找多大岁数的？
2: 就是身体好点，71、72的也行。反正比我小的也行，因为我的身体素质好。
0: 反正上一阶段吧，有这个跟你对接的，但是他那房子太小了，你还不愿意住，觉得闷得慌，是吧？
2: 没有对接的，有一个挺远的。没有。
0: 那你那个对于住房子有没有要求啊？我们有几个吧，新买的房子，2、3楼，35、6平左右，40米以内的。
2: 没有要求，就能住下俩人就行。
0: 那咱看看吧。对于男士的工资有啥收入有啥要求？
2: 哎呀，比我多点就行呗。
0: 2900，那就是3000以上的啊。
2: 对。
0: 那个年龄段呢，比你大两岁、小两岁都行，最大能接受到多大吧？
2: 71吧，也就是。
0: 那看来真是晃上晃下的年龄啊。
2: 嗯。
0: 71、23左右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孙女士。
2: 对，小点也行，小点他要愿意也行。因为我的素质，身体素质好。
0: 身体素质挺好的。
1: 嗯、
0: 然后呢，
1: 嗯、
0: 这个你是在这个农村现在种小菜地儿呢，是不是啊？
2: 对呀，对呀，对呀，现在菜都下来了。
0: 那可不呗，我家那个茄子结的可好了，今年不知道咋回事，雨水芹的事儿，茄子长得还挺好，但是柿子够呛啊、嗯。
2: 我这柿子长得也挺好，但
0: 是
2: 没红呢，现在、
0: 啊。嗯，都没红呢。那么我们孙女士尾号呢7740啊，大家关注关注她尾号7740七七四零。如果说有想沟通对接的，关注一下啊，7740。
2: 你帮我推荐一下。
0: 嗯，我这不就正在推荐吗？那你还想我咋推荐呢？
2: 嗯嗯、
0: 啊？
2: 再有那合适的，你觉得行的话，你就推荐我。
0: 嗯，那你不听节目啊？你要觉得哪个男士优秀，你就跟他对接呗。你也不好意思对接呀、啊？
2: 我有时候听，有时候
0: 不
2: 听，
0: 该咋是咋，
2: 嗯、
0: 这是真事儿。
2: 嗯
0: 嗯，行，再见了，孙女士啊！
2: 哎，谢谢魏总。
0: 嗯，再见。那个朋友们，想参加节目吧，发布信息哈，然后呢，得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别人对接呀，你得自己主动发布啊。你光靠魏东这推荐，你跟我唠嗑的时候我才能推荐你啊。你不打电话进来了，我咋找你？我咋推荐呢？是不是？而且你跟我交流的时候，你的性格、你的脾气、你的个人优点，哎，包括你的缺点，也都会彰显出来。有朋友说是魏东，我给自己夸的到上天了，这个大家还能看到我缺点，当然啊，就是你的个人的一言一行啊都能够展示出你的真实素质，就是你的优点它藏不住，你知道吗？但是你的个人的不足的方面呢也会体现出来。嗯，来吧朋友们，热线号码参与拨打哪个号吧，你就拨打这个0451-8799-6984，打这个电话就行啊，0451-8799-6984，0451-8799-6984。然后顺带嘴的推荐一下我们的张先生哈。张先生45岁，身高175，体重160左右，未婚男孩。那天打电话我也跟他聊了，我说你未婚呢，他说以前呢就是忙着家庭的事儿啥的，这个自己这婚姻大事没解决啊。未婚，你看条件挺好的嘛，身高175，体重160左右，多结实的男子汉呢，而且人家是未婚呢。工资收入也颇丰，一个月8000多啊。他的尾号呢6124，那就是40岁左右的，或者是40冒个尖儿的，你可以跟张先生来对接一下呗。他尾号6124，你对于咱们年龄大一点的女孩，你就可以对接他6124，你就看长相各个方面是不是你所喜欢的就完事儿啊。哎，来下一个朋友，三路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魏东老师好，我想麻烦您给我对接刚才那个7740，我孙女是我跟他，我想跟他搭搭伴儿，我岁数大小我不介意。
0: 但是你弟是丽人，你还不能干呢。
3: 你问问他呗。
0: 那行，那你问问他吧，他不能干。嗯，
3: 谢谢啊。
0: 嗯，来给你对接过去，你记一下7740，给王继伟对接过去。嗯。你的尽头是我的征途。擦干了眼泪，就是我们嘛，倒不是说低视力是啥那个，就是说劣势啊，但是人家眼睛各方没有问题的，你看王先生在线上，我说啥他也能听见，那确实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对不对？哎，来朋友们，想参加节目抓紧时间拨打啊、哦、嗯，热线号码0451-8799-6984，赶紧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因为啥呢，咱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你所讲的，你所说的是更加直观的。哎，那今天我还特意的礼拜一了，我寻思要不然每天我们这时间该接沈阳的粉丝和听友了，我说这样，我说周一吧，沈阳的粉丝占线占太多了，大家参与不了了，我特意今天呢把两部热线没接咱沈阳的粉丝啊，要不然一接沈阳粉丝你们更排不上队了。嗯，左先生你好，在不在线？
4: 再见。
0: 嗯，介绍一下自己个人情况。
4: 嗯，今年36，
0: 嗯，
4: 未婚。
0: 嗯，
4: 我视力低视力。
0: 嗯，
4: 干按摩。
0: 嗯，
4: 干盲人按摩。
0: 嗯，
4: 一月收入6000至7000。
0: 嗯，
4: 个1.62米，体重140斤多吧。
0: 啊，
4: 嗯，
0: 家住在哪儿啊？
4: 家住在江北护栏。
0: 啊，我有印象。从小的时候眼睛受伤了引起的，
4: 对，
0: 是不是？
4: 9岁得眼病。
0: 嗯，哎，你们就是低视力的朋友，大家有没有就是说那种就是都是低视力或者说半盲的全盲的这个群啥的交友群啥的，你们没有吗？
4: 有啊，
0: 但是我跟你说，有你在那里边找着，你在我们节目里边你指定是碰不上，一个都没有。嗯，因为、
4: 那
0: 嗯。

0: 那群里吧，
1: 嗯，
0: 全国跟哪一块人都有，有的想不太远，有的太远不赢，有的太远就不过来。
1: 那你们没有这个同城本省的啥的，你在那儿找一找试试呢？嗯，
0: 那也有，那就都那群里吧，有点怎么说呢？
1: 嗯、
0: 有点不靠谱，有点不靠谱。
1: 哎妈，那这你这顾虑防范意识还挺强的，唠
0: 一
1: 唠，有熟人啥的托底儿的，这个问一问。你就是一上来跟你要钱那个，他都不一定是女的，也不一定是盲人，都不一定男的女的啊。
0: 有的吧，聊天是女的，要发红包，要这那的。
1: 嗯，那你都不一定是女的，没准用个变声系统啥的，就是天天忽悠你。啊、这个咋整、啊？你在我们节目里边真没有啊，找不着。
0: 真没有啊。
1: 嗯，真是没有。因为啥呢？他们好几个了参与了，真是没有。但是我也不能说把真相告诉你们。但是我寻思好几天，我说告诉你们吧，没有一个都没有啊。节目开盘至今，一个说低视力的找着对象的没有。嗯，还有就是说，有的人哈，你还行呢。你像有的人，他低视力，他就是不说自己是低视力，完了之后呢，说自己是常规的精明眼亮的，那眼睛才好使呢。完，人家说那一视频吧，一看完还露馅儿，
0: 那不行。
1: 到时候真就是真，假就是假。还有的朋友就是那个，就是他其实是盲人，完他说他自己是低视力啊，都有。但咋整？那你说我这个，就是你们来了，我就提示一下大家吧，真找不着，嗯，没有。那行了，再见了，我们左先生啊、哦，哎，再见。就有没有他们专门的这些哈？就是说，嗯，包括什么协会呀？有没有能帮助我们这些低视力人群，帮他们牵线搭桥啥的？因为咱这个节目吧，这方面的这个公益啊、组织啊，咱们还真没有对接和勾连，所以他们发布吧，说实话也是石沉大海，真的。二线的周女士你好。
2: 魏总晚上好。
1: 哎，您也对接8963、
2: 那个、
1: 哈。
2: 我介绍一下我那个表姐的情况啊。
1: 你用公布
2: 她
1: 尾号吗？
2: 不用公布。
1: 那你不公布你介绍干啥呀？对接呢，我就给你对接过去吧。啊，
2: 啊那好，
1: 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
2: 谢谢。
1: 你表姐收入多少？老那个多大岁数？
2: 76。
1: 嗯，
2: 收入3000多，文化大专。
1: 有没有房子在哈尔滨？
2: 有，二楼。
1: 哦，几个孩子？
2: 一个女儿在外地。
1: 嗯。那你跟他唠一唠，看看这个行不行啊、哦？来，
2: 嗯、好，
1: 8963给对接过去，你耐心等一下，马上跟你交流啊、哦。
2: 谢谢，谢谢魏东，谢谢魏东。
1: 嗯、哎呀，朋友们，这电话现在大家刷刷刷一个劲儿打哈，这个热线号码呢全线拨通了，大家抓紧时间啊。四路线的王先生，哎，我看看，这个32路线给他切出去了吗？2路线给他切出去，嗯。对，给他切走。周女士给他切出去啊，要让我一接他又掉线了。嗯，4路线听友你好，这位是啊王先生，介绍一下自己。
3: 哦，我今年37岁，
1: 嗯，
3: 身高175，体重150，
1: 嗯，
3: 然后在滨县工作，然后机关公务员，未婚。
1: 嗯，哎，你那阶段我看你就是对接啥的，也这个摒弃了一系列哈。这个传统的大家理念上的想法，就是感情观还是说挺包容性强的，你对接那几个聊着都不行啊。
3: 嗯，都不太合适
1: 啊。我看有的各方面条件跟你比好像跟你在一块都挺高攀的，完你也主动去对接也不行。
3: 嗯，都不太合适，因为可能没、
1: 啊、
3: 就是聊不到一块去
1: 啊。你平时这个有什么爱好啊？
3: 我平时会打打羽毛球，然后基本上、
1: 哦，
3: 平时会比较喜欢喝点咖啡之类的。嗯，
1: 那是不是那些小姑娘她们没啥事愿意喝茶呀？啊，能不能啊？那你们基本上聊天就是大家会聊哪方面话题呢？聊聊工作啥的是不是？
3: 我基本上都会聊聊工作，聊聊生活，然后再就是我平时因为我
1: 你不在本市上班，所以说那个要想见面可能就得赶到休息日啥的能见个面是吧？
3: 我基本上如果要是有会的话，我也会回到哈尔滨，一周会回来个3次左右。嗯，
1: 那你这个就是你们这些交流有没有说聊得挺投缘的？见个面，大家一起喝杯咖啡啥的？
3: 见过一个面，吃过回个饭，但是后续就是，
1: 哎，那见面之后，你看他那个样子啥的，其实也不是说你贼钟情的类型，是吗？
3: 我还挺喜欢，
1: 挺喜欢的，长相啥的还挺喜欢的。完了后续呢他就显得有点这个冷若冰霜了，就不太往这线上走了、
3: 嗯、
1: 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1: 嗯
3: 嗯，
1: 那这个其实也挺不容易，大家想 处的这个通透还真得看。

0: 缘分。来，我们关注一下王先生哈，37岁未婚，身高175，体重150，虽然在宾县的上班，但家呢是在哈尔滨的，属于什么呢？公务员类型工
1: 对，公务
0: 作，
1: 员，行政编，
0: 收入这是
1: 8000左右。
0: 8000左右。哈尔滨房子在哪个区域呀？
1: 对，厢房区跟群力。
0: 厢房群里都有房子。他的尾号呢？2321，2321。女孩是得多大年龄段范围呢？
1: 上下5岁都可以吧？
0: 啊，你37了，42也行。
1: 也可以。
0: 那你爸你妈不嫌我们41、42的，就怕我们生小孩啥的，生的慢啥的呀？
1: 那我对待孩子都没啥要求，他们可能也 没啥
0: 你
1: 要
0: 是八几年的？37岁，89吗？
1: 求。没有，我是90。
0: 啊，正好90的。
1: 对对对。
0: 那你这思想各方，哎，像你这个同学，有的结婚的孩子，现在都得有3、4岁的了吧？
1: 人都上小学了。
0: 哎呀，那都得6、7岁了。那反正你就是对这个子女观念啥的，还真是顺其自然，是不是？有就
1: 对
0: 要
1: 对。
0: 着，要真没有的话也不强求，对吗？
1: 对。
0: 你是独生子女吗？
1: 我是独生子女。
0: 那你爸你妈没有那种，就是说，哎呀，得传宗接代呀，得生小孩儿啊。他们这方面观念好像也不是说非得这个给你上个小夹板，让你咋咋地的状态。
1: 没有，因为我父亲他是高校老师，他可能也会
0: 思
1: 理
0: 想比
1: 解现
0: 较
1: 在
0: 开
1: 这个，
0: 明，是不是？
1: 对这个
0: 就
1: 状
0: 顺
1: 态。
0: 其自然，你自己想咋地就咋地，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那么我们王先生呢，尾号2321，看看吧，上下呢4、5岁都行，年龄小点也可以。你觉得你
1: 可
0: 个
1: 以。
0: 人身上的优秀品质是什么？
1: 我可能在这个为人处事啊，还有一些这个可能平时会多读一些书，然后我平时还喜欢写一点东西。
0: 那你还是说那个喜欢运动也挺有浪漫情怀的文艺青年，还挺跨界的朋友们，那不挺好的吗？王先生呢自己也有房子，工资收入也稳定。那你对于女孩的收入啥的有啥要求？
1: 没要求，他只要有个自己喜欢的事儿就行。
0: 那你今天有没有想对接的？
1: 我听了第二个4324吧，
0: 今天呢，四
1: 对，
0: 三
1: 那个
0: 二
1: 公立
0: 四
1: 学
0: 啊，
1: 校的老师。
0: 有一个小学老师，86年，你是90年，比你大4岁呗，那行，那我把这个4324给你，你跟他唠一唠。完了之后，你们要是谈上恋爱了，处得好了，一定要这个告诉我一声啊。要
1: 好
0: 然
1: 的，
0: 我
1: 哥。
0: 有的时候节目放录音啥的，你说又给你们播出去了吗？到时候再对接，再给你们产生啥误会？
1: 好，
0: 哎
1: 好。
0: 呀，慢慢来吧。像你
1: 行。
0: 这个也是经历过这个，就是从电台广播寻爱的过程阶段了，心里你抗压能力比较强了。来，给对接过去吧。朋友们，你知道为啥现在单身男孩女孩大家恋爱霸劲吗？大家你能想明白吗？因为呢，就是选择性太强了，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互联网各方面的就是聊天劈叉软件，我就不说那个名了，我一说名你们再去下载去。还有那种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劈叉软件，他跟他呢就是说没有啥感情，完俩人轻而易举的就行使夫妻关系了，哎，都不道德各个方面的，还有这样的劈叉软件是不是？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是也别说这个男生呢太木讷，有的时候呢，有些个别女孩呢也是太疯癫。然后呢，就大家有的时候就很享受这恋爱的过程，就忘记了婚姻。反正你咋看，朋友们，我跟你说哈，你说这个性别公平呢，男女平等，但是呢，其实对咱女孩子来说是不平等的。你等到是年轻的时候，哎，甚至说我漂亮，我39，我漂亮，我42，我漂亮，我43。你再等几年老了之后，完了之后呢，你再想找啊，你这46、7了，你咱讲话了，你就算保养的再好，你生育能力也各方面也霸劲了，你到时候呢，你只能找什么半路夫妻离异的，或者说丧偶的，或者人家有孩子的，你到那个时候，你说想找咋，那你说临时上车的和从小一起呢一路前行的，那感情时间基础都不一样，是不是？他这个那就是说什么呢？搭个伴儿过日子，一点点处，对不对？然后呢，人家万一要是有子女有孩子，人家各方面钱财啥的，肯定往孩子那得有倾斜呀。那人家自己的血脉相承啊，是吧？哎，所以说呢，就是看你咋想，就是有个奔头，有个家，有个完美的爱情婚姻啊， 然后呢自己有自己的孩子。

0: 你不觉得当女人最大的幸福，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最大的幸福不是说有一个爱自己的老公啊，朋友们，我是觉得有一个自己疼爱的喜欢的，完了之后呢自己亲自孕育的宝宝。因为你咱讲话了，咱男的生不了孩子，那老天给咱女的神圣的能力，就是咱可以生宝宝，对不对？哎，你说男的能生孩子的话，那滴了嘟噜的各方面各个国家的生育率都得叭叭往上窜呐。你关键男士他生不了小孩儿，是吧？所以说呢，女士，我就觉得大家主要考虑是你想不想当一个妈妈，然后呢想不想给你的孩子找到一个靠谱的有责任感的父亲。哎，这一点呢是重中之重的。你至于其他的说什么对你好不好啊，甜不甜的，腻不腻呀，那时间长了，日子久了，爱情婚姻它其实就是一份责任感的事儿。来吧，咱接电话了啊。这回有请的是周女士，三路线周女士，您好。周女士，别听收音机，听电话啊，给孙女发布信息的周阿姨，您好。
1: 你至于其他？
0: 周女士啊，还听收音机，来接电话。
2: 那是我吗？
0: 那你不是周阿姨吗？
2: 啊，是啊。
0: 哎，那就是您了。把收音机调小点声，咱俩唠嗑了，开始。哎、哦，哎，
2: 哦，
0: 您家孩子多大年龄啊？
2: 魏东啊，
0: 哎，
2: 魏东，那个老师你真好。
0: 哎，谢谢。
2: 我说你咋的呢？我是你的、
0: 嗯，
2: 我这么大岁数，
0: 嗯，
2: 我是你的忠实的粉丝。
0: 哎呀，
2: 晚上5点半
0: 啊，
2: 听到七点，天天如此，
0: 天天风雨无阻。我哪天休息了，放的是重播，你都知道，对不对？嗯、
2: 我天天听，
0: 天天听啊。
2: 再说，我再给你插一句啊，
0: 嗯，
2: 我用的那个。蓝帽的康度的辅酶消食
0: 用的咋样？咋样？
2: 我每天从楼下
0: 啊，
2: 走到宫里而去，
0: 嗯、
2: 啊，得歇3-4次。
0: 以前哈，
2: 还用上
0: 嗯
2: 辅酶消食，
0: 嗯、
2: 蓝帽的康度辅酶消食，
0: 康度辅酶消食，
2: 一下就走到。
0: 你看看是不是身体变化的，一下就看出来了，姨啊，哎，你今年有多大岁数啊，周姨啊？
2: 我去。
0: 你看76了，那可不呗，走道肉肉。
2: 我和我爱人都是下乡的
0: 啊。那你这个孙女是亲孙女还是外孙女啊？
2: 外孙女。
0: 外孙女32岁了。
2: 姑娘家的孩子。
0: 啊，姑娘家孩子，小女孩未婚，在社区工作、
2: 哎、
0: 是不是啊？
2: 在社区工作。
0: 嗯。
2: 未婚，大本。
0: 啊，大学本科。
2: 32。
0: 啊。
2: 1.7。
0: 120斤。啊。
2: 挺白净。
0: 白净漂亮。嗯。
2: 挺漂亮。
0: 啊，
2: 我不是自己自夸，
0: 嗯，不是阿姨，你都不用夸，看人这个身材，这孩子就挺好啊。
2: 在哈尔滨，在哈尔滨，
0: 嗯，
2: 嗯，
0: 现在是跟父母在一块生活吗？这孩子？
2: 有孩子家就是独生子，
0: 啊，
2: 他有双宝，爸妈都有双宝，
0: 爸妈都有双宝，父母都有双宝，
2: 哎、
0: 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男孩啊？
2: 我对接一个吧，
0: 啊，
2: 8号的是4883
0: 哈、啊，你这电话咋一会儿真灵一会儿不真灵呢？你摁免提离嘴近点啊、哦，别来回抖。嗯，4883是一个37岁的小伙子啊，33岁的小伙子。
2: 哎，对，
0: 身高178，体重150，工资收入7000左右。
2: 对对。
0: 那我把这个4883给您。
2: 他家有房子吗？
0: 哎呀，大姨呀、啊，现在家家户户啊。就不缺房子，有房子，放心啊、哦。
2: 哎，好，
0: 那你这么的，我一会儿呢公布一下你家孩子的尾号，完了之后呢，我看出来您的意思了，就想给这个外孙女啊找一个大个2-3岁儿、8的班的孩子啊、哦。哎，行，
2: 哎、
0: 来，咱先把这个4883给大姨对接一下，嗯。那么刚才跟我交流这位周阿姨啊，她和老伴儿啊都76、7岁，快到80了，天天5点半就开始听我节目。以前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她家孙女外孙女呢是在社区上班的，大学本科学历啊，嗯，属于事业单位，是不是？朋友们，我有的时候说的不准啊，大家要了解的话可以给我更正啊。然后呢，工资收入稳定，身高1.7米，体重呢120斤，小姑娘长相白净还漂亮。然后呢，男孩这个子高一点的，1.756米以上的优先考虑。你想是不是说30、45了，哎，或者说是31、2了都行啊？那个大个2-3岁，小个1-2岁都可以。那么这个周阿姨家的外孙女尾号是1951啊，大家关注关注1951，那个有合适的可以了解了解。小小的单身未婚的，人家女孩父母也都有双胞，家就这么一个孩子，

0: 我看是哪个哈？有两个1951，他那个昨天还是前天呢？说
1: 昨
0: 有一
1: 天的，
0: 亲属
1: 对，
0: 家的
1: 昨天，
0: 孩子是一个医师啊，还是啥呀？
1: 对对对，医院就管档案的，
0: 那就这个，那你问他吧。他本身还有个侄女呢，他侄女
1: 那有多大岁数
0: 也35，完那个个儿高，国企工作，1.72米，110斤，俩孩子他都给经过这给找对象呢。我说你这有的时候我都整串笼子了啊。他昨天还对接来的，还可能也没成。今天打电话完，自己电话还断线了。你跟他唠一唠吧，啊，
1: 行，好，
0: 哎，
1: 谢谢
0: 来
1: 啊。
0: 给对接过去吧，1951。别挂电话，等待。
1: 好，知道。
0: 给他对接，34岁未婚，这个1951啊。来下一位，咱们有请的是何先生。何先生对接谁？何先生，啊，那个李先生对接谁？
2: 哎，您好。
0: 啊，您给发布是不是？说吧。
2: 对，我是给儿子发布。
0: 啊，您儿子多大年龄呢？
2: 他31岁，然后他准婚未育，因为就是他离婚了，是因为他那个女方是挪用，我这咱就不说了，他在服刑。啊，对，然后就离婚了。
0: 您家儿子31岁。他婚姻，我感觉他都应该说也没结婚多久就离了吧？
2: 3年，
0: 没孩子，然后呢，小伙
2: 没有
0: 子
2: 孩子。
0: 受没受到影响啊？因为他妻子这个各方面情况，前妻了，咱说哈，
2: 对，受影响了，
0: 你
2: 然
0: 看
2: 后
0: 看，这是犯不上点事儿，
2: 3年了之后，然后这不想给他再找一个嘛？因
0: 那
2: 为我们，
0: 个男孩身高174。体重范围咋样？
2: 在150、160左右吧。
0: 那也挺标准的。什么文化程度啊？
2: 他是那个985毕业的，
0: 哦，那各方面文化程度还挺好的。
2: 对，他是研究生，
0: 性格方面呢？
2: 挺随和的。
0: 性格那种就是挺成熟稳重、腼腆随和类型的。
2: 哎，对对对，他是，我儿子他是25岁结的婚，
0: 大学同学呀，跟那孩子，跟那个女生
2: 哎，
0: 啊，
2: 对对对对，然后他们俩都在一个单位上班，然后就出了点事儿吧。
0: 不是，我是说的意思，就是说前儿媳妇儿她这个触犯法律，对您儿子这儿就是工作上、仕途上会有影响吗？也，
2: 没有影响，
0: 那还
2: 他
0: 行，
2: 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
0: 那还行
2: 都已
0: 啊。
2: 经被纪委都已经谈话过了。
0: 小伙子这儿呢，就是感觉好像是那种感情挺纯色系的啊。相信的就是俩人好好相处啊，完了之后呢，挺注重彼此之间的这情商和智商的交流的。一般来说，大学能走到一块儿挺不容易，所以说你儿子这感情方面还挺专一的。他想找一个多大年龄段的女孩呢？
2: 找一个33岁以下的吧。
0: 33岁以下的，
2: 对，工作稳定一点儿，然后我们想让他还生个小孩儿，对，最好是没有孩子的吧。
0: 那就是说未婚或短婚未育的，有生育意愿的哈，
2: 对，
0: 然后呢，
2: 户
0: 女孩这身高得多高啊？
2: 差一不二的就可以了。
0: 我觉得呀，那就1.6米以上吧，好不好？
2: 差一不二的就行。
0: 1.62米左右，完了之后呢，工资收入稳定的女孩儿，这个女孩儿最好也是也本科以上学历的啊。关注个，其实你儿子岁数不大，你看27、8的、26、7的、28、9的，可能有的都是未婚的，或者说呢同龄的那个31、2的也行。
2: 咱们家吧，这孩子出现这种情况，就是离过婚了，也不奢求就是那种是未婚的那种的呀，
0: 但
2: 我们
0: 是
2: 也不
0: 我
2: 奢
0: 实
2: 求。
0: 话实说哈，就是现在像你儿子这个年龄段，他才31岁，31岁九几年的呀？九七还九八吗？
2: 98年的。
0: 就他们这个越年轻的男孩女孩，他们其实不介意这些，就是说跟你儿子相处挺好的，哪怕女孩咱说未婚的啊，然后呢觉得跟你儿子相处特别融洽，他也不介意他曾经有过婚姻。但是有一点，就是必须之前的感情得一刀两断，不能说再有啥这个联络和勾连，这是接受不了的。
2: 哎呦，这个，这给我们。

0: 家都坑场了，我们还能联系吗？
1: 那可不呗，我能想象得到。您家也就这么一个孩子，是不是？
0: 对，就这么一个。然后我跟他妈俩，我们也没退休。
1: 啊，您是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吗？
0: 对，我第一次也是在下班路上
1: 听到的。嗯，我这个节目行，就基本上我们参加的都是真实的。你看您也是真实的，对不对？没有就是什么虚假的，只要能对接的，还有的时候真的是挺不错呢。嗯，那个李先生家儿子哈，31岁，未婚，公务员类型工作，身高174，体态标准匀称。他工资收入啥范围？
0: 他在10000左右吧。
1: 你看
0: 他这个吧，
1: 嗯，
0: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公务员，
1: 嗯，
0: 他是当兵的。
1: 嗯，
0: 对。
1: 然后呢，
0: 后
1: 转业到地方机关单位上班了，
0: 还没转业，还没转业呢。对。
1: 行。尾号是4912，4912，你声音咋这么年轻呢？你50几啊？
0: 我50。
1: 啊？那你结婚那么早吗？
0: 啊，对。
1: 哎呀，
0: 我是16就结婚了。
1: 哎呦我的天哪！那好，我们李先生尾号呢4912啊，那个没有对接的，我就公布完信息之后，我想跟你家孩子联络的，让他们联系你，好吧？
0: 哎，好的，谢谢您，老师。
1: 哎，好了，再见啊。朋友们，节目总有新人，有的时候我这个也是大家你们自己来沟通交流吧，看看具体的实际情况啊。但是我觉得李先生呢能跟我唠得这么实在，说明呢人家已经是坦坦荡荡的把这个后背交给你了啊，这一点大家自己来关注和交流。他家儿子31岁，短婚未育，转业回来，他现在应该是在部队上班吧，是不是啊？还是干什么类型工作呀？身高呢1米74，体重呢160左右，尾号呢4912，4912，收入倒挺好的，一个月呢10000多啊。如果说有想沟通交流的，记住尾号4912，4912，4912。文化程度小伙子还挺好，他说他儿子是985啊，那就是考的军校，咱这个各方面也没仔细太问人隐私，你们问呗，你们对接对接，你问一问。其实我个人觉得，在他跟前妻肯定不再交流的了，甚至骨子里边都隐隐的痛，提都不带提的啊。你大可不必说担心俩人，因为对方因为这个政治方面的问题哈，触犯法律了，在服刑呢，俩人根本就不会联络啊。尾号4912，4912。下面有请的是谁呢？6县的张女士，你好。
2: 魏东啊，又麻烦你来了。
1: 嗯，您对接谁？
2: 对接3个6，1个7。
1: 有，昨天来的啊。
2: 啊，对，那是咋整？给我麻烦你，真不好意思。
1: 哎，没事儿。3个6，1个7呢，是刘女士家的姑娘，未婚。
2: 嗯。
1: 身高168，体重120，43岁，那个是不是？
2: 对对，谢谢你。
1: 嗯，没事儿，
2: 谢谢。
1: 那你跟他唠一唠，阿姨啊。
2: 嗯，谢谢你啊。
1: 来，给对接过去。嗯。这回有请的是2路线的徐女士。您好，徐女士。
3: 你好，魏东老师。
1: 啊，您说。
3: 嗯，
1: 我怎么感觉你昨天还是前天发布完了呢？
3: 没有，那都好几天了，我也没发布，没有。
1: 那你是对接来的吧？
3: 没有对接，没对接。
1: 嗯，
3: 好几天以前，有5-6天以前我发布一回。
1: 啊啊啊！
3: 有对接我的不合适
1: 啊，对，那就是有人对接您，
3: 我对接我了，
1: 我就在你这儿，我就感觉哎，这么熟呢，一看这个号，嗯，你是那个10号那天发布过一次，7月10号，
3: 好像是吧，不是好几天了，完了有对接我，
1: 7月10号还是7月10号，我看你来过，行，那你今天呢要这个发布一下个人信息是吗？
3: 对，
1: 嗯。徐女士68，身高162，体重140，退休工资2000以上，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3: 想找一个就是68，我68岁，小3岁、大3岁都可以。
1: 嗯，小3岁、大3岁都可以啊。嗯，
3: 对
1: 方的收入呢？
3: 收入4000加吧。
1: 嗯，身高体重有啥要求？
3: 身高1米70以上吧。
1: 体重呢？
3: 体重150斤左右也都行，
1: 嗯，
3: 不要太瘦，
1: 不喜欢太瘦弱的，是不是？
3: 嗯，所以150来斤，140来斤。
1: 您自己是有房子的，几个孩子呀？
3: 我也有房子，
1: 啊，
3: 孩子一个， 一个男孩。
1: 嗯。
3: 上午的。
1: 嗯。别的呢？
3: 说上个人的优点，或者是爱好。说说自己，就是说，善解人意，人品好，善解人意，那个温和不张扬，性格温和不张扬，会做饭，会收拾屋子，爱做美食，爱研究美食什么的，有时候还拍照，愿意设计相片什么的，愿意设计，有时候写个片儿，你是简谱什么的？
1: 今天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3: 没有。
1: 嗯，那行，那再见了，我们这个徐女士。
3: 对，再见吧。
1: 哎，再见啊。下一位朋友啊，下一位有请的是三线的林女士。你好，林女士。
4: 哎，你好。
1: 嗯，
4: 我对接一下2151。
1: 给自己对接是不是？
4: 啊，对。
1: 啊，您多大年龄了？
4: 我66。
1: 66岁了。我看一下啊。2151搜索一下。215172岁的刘先生。身高呢1.71米，体重142斤。工资收入4300左右是不是？
4: 对对。
1: 嗯，您收入咋样？
4: 我2700。
1: 我看看，张女士9258也发布，不是，你的尾号是林女士是
4: 2438，
1: 以前也发布过咱，那你跟他，你确定这2151咱以前没跟他唠过？
4: 没有。
1: 那行，那来给对接过去吧，2151啊，你别挂电话，我让导播把号码给你，好不好？来，朋友们，刚才我们那位孙阿姨呀。就说到了咱康度的这个辅酶 Q10 好，朋友们，我咋说来的？我说就是夏天的时候是非常考验心脏的，就是如果说呢，您也是心脏不舒服了，你一定要吃我这个康度辅酶 Q10，因为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跟我反映咱康度辅酶 Q10好了，真的太有帮助了，对于咱们这个身体素质啊，
5: 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心脏呢滋一下子疼，后背着呢感觉呢胀得呼的难受，然后呢已经将近几个月或者说是长时间的多年的情况是啥呢？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第二天的精神头不足，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走几步路呢就歇一歇喘一喘，哎，就是没有精神头，像面条一样提不起来。我告诉您啊，当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压力的叠加，人体呢体力不断的透支，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把这个辅酶 Q10 补上，你看看你身体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朋友们，辅酶 Q10 啊，它相当于咱们心脏啊这个有力的营养补充，对不对？辅酶 Q10 呢，它是线粒体合成 ATP 的关键性的辅助因子，相当于咱们身体的天然充电宝，一旦当它不足，或者说能量生成受阻，身体就会陷入容易累、心慌、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现在呢，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呀，真的是别发生。一旦发生了，以前没关注了，严峻了，以为是自己近段时间累了哈，心慌、胸闷、气短，但是一旦呢没把它当回事儿，持续让急剧恶化的话，可能会威胁您的生命。所以说呢，我们说心脏它就是人体的发动机，一年365天啊，一天24小时，它不停的工作工作工作，它一旦停了罢工了，那人呢可能也就没了。能量的供给啊，辅酶 Q10 呢，它呢直接参与到了电子的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为咱们的心脏啊、肌肉啊、大脑啊，哎，高耗能的器官呢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家务活，还是说呢，咱们说进行常规的运动健身的恢复，它辅酶 Q10 的补充，都是呢让你精力充沛、精神百倍、告别亚健康的有力武器。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呢？康度系列的辅酶 Q10。你其实说到护心强啊，稳定状态呀，心脏呢是人体最勤劳的器官，它对辅酶的 Q10 的需求非常高。那么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补心肌、补能量，增强咱们心肌的收缩能力呀，对于心脏的收缩呀、代谢呀，是不是？辅酶 Q10 呢，保护心脏的正常的节律呀，哎，同时呢，对于这个保护咱们管内的内皮呀，帮助心脏维持正常的工作呀，它太有帮助了。
1: 那么抗冻的辅酶 Q10 呢，它呢是在这个鱼肉、猪瘦肉、牛肉当中提纯和萃取的。它呢，咱们这个辅酶 Q10 我告诉你啊，它是液态的。就是咱们朋友为啥说是胃冻，我吃了抗冻的辅酶 Q10 之后，哎，感觉呢跟我吃的那种片子拉撒的各方面啥的它不一样。朋友们您听好了，咱康度的辅酶 Q10 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不是化学合成的。很多人吃那个吧，在网上买的或者在哪儿买的，它是化学合成的，你知道吧？我们这个呢是持有着这个蓝色的小小帽子，对不对？国家的蓝帽认证，而且呢它那个是经过了八项严苛的检测，涵盖了成分含量啊、重金属残留啊、微生物指标啊，确保您吃到的没有添加，没有副作用，咱们可以支持官方渠道溯源，从原料生产过程可以查到，安全放心啊。朋友们，咱们采用了先进的纳米递送工艺，解决了辅酶 Q10 那种脂溶性难吸收的痛点，大幅的提升了生物利用的利用率。而且呢，咱们这是胶囊剂型，质地温和，容易吞咽好吸收，饭后服用啊更加有利于营养的转化。每天呢刚刚新手起步，你可以吃一粒儿啊，每天吃一次就行。我个人建议，如果说心脏问题比较严峻的话，你可以吃两粒儿，你知道吗？因为咱们康度啊，它深耕健康营养领域，好多年了。它呢是专注于咱们细胞的能量啊、免疫的健康的研究，就通过科学、安全、有效的为核心的原则，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从上市以来就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预定哈，常规的市场指导价。一瓶89，大家想想，三瓶呢？啊，38就240-250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呢，259块钱，我们不给大家三瓶，我们一次性呢给大家到位啊5瓶啊，我比这惊喜还大，我们一次性给大家到位9瓶。朋友们，您听好了，9瓶啊，259块钱，我们做波粉丝福利9瓶，一天吃一粒，咱正好吃9个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一年当中有9个月都在补充辅酶 Q10，营养是够用的。那么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9瓶，然后呢，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告诉您啊，每天呢饭后吃或者说随餐吃都可以，哎，就是这个身体没电嘛，不可怕啊，可怕的是你不懂得补充。咱康度的辅酶 Q10 我没说嘛，高纯度成分，科学功效，蓝帽认证，哎，专业的能量补给，为你告别那种生活节奏的慢吞吞呐、啊，完了整天呢这胸闷气短没有劲儿啊，哎，萎靡不振呐、啊，精神衰颓呀、啊，对不对？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0139，400-390-0139，259块钱，9大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一粒儿。咱们能吃9个月时间，一天两粒儿，咱能吃4个半月。我这个吃的辅酶 Q10 吃的好的朋友太多太多了，例子不胜枚举啊！有咱粉丝自己吃好的，有给家里人买的，是不是？我们那个小吴女士，她妈妈啊，那家是心脏多严峻的问题呀，年年的一到夏天的时候大汗淋漓不说，冬天的时候就住院，然后吃咱辅酶 Q10， 吃第一瓶吃半瓶的时候就感觉明显不同了。他说我妈感觉有精神头了，眼睛有光了，以前的就是走两步，哎呀歇一歇喘一喘，不敢出门。来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400-390-0139，259块钱，给大家带来9瓶，每瓶30粒装的，400-390-0139。然后也是哈，定辅酶 Q10 的，你要需要咱们那个就是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片，哎，加19块钱，还给你邮一瓶这个啊。它那个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片在平台上39.8一瓶，所以说呢还是挺划算的，便宜20块钱。嗯，下面有请的是赵女士吗？你好，赵女士。赵女士在线哈。哎，你好。
6: 对接9295。
1: 啊，9295啊，给谁对接呀？
6: 我对接。
1: 9295，70岁了，这个时间有点长了，我估计现在没准都找着对象了，你问问吧。您对接的也太晚了。
6: 这是我的朋友告诉我的。
1: 嗯，
6: 那你给我对接5884行吗？
1: 这个多长时间了？是今天的吗？
6: 不是，上个礼拜的，我的朋友给孩子征婚跟我说的。
1: 这个时间更久，这个时间更久，
6: 是吗？
1: 嗯，
6: 那就算了吧。
1: 那你要哪个？ 我那啥，
6: 你给我对9295吧。
1: 我不给你发布，我问一下您的情况吧。您那个多大岁数？
6: 我不想那个。
1: 我不给你发布，问一下你情况。

0: 你多大岁数？
1: 我69，
0: 身高体重？
1: 身高1.67米，体重140。
0: 那你对接5884吧，我觉得五八八四它那个能更把你视若珍宝，因为啥呢？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你第一次刚刚提那个9295，对接他的人一共是19个，
1: 有，
0: 太
1: 那就
0: 多了，
1: 算了吧。
0: 你
1: 那
0: 把
1: 行。
0: 你那个五八八四也行，您是69岁是不是？
1: 对。
0: 他75，完了之后呢，他就喜欢略微丰满一点的，你都在他眼中你都是有点偏瘦型的，那你跟他唠一唠，
1: 谢
0: 来
1: 谢啊，
0: 5884给他对接一下。下面有请的是李女士，您好。
2: 你好，魏东老师。
0: 您说。
2: 我给我儿子那个征一下婚。我儿子是那个96年出生的，1.86米，170斤，大学毕业，那个就是派出所辅警工作，那个5000多块钱吧，
0: 家住
2: 吃
0: 在
2: 五
0: 哪个
2: 险
0: 区
2: 一金。
0: 域呀？
2: 我家是在消防区
0: 孩子是跟你们在一块儿住呗？
2: 他不跟我们在一起住，他有房有车，他都是自己的，
0: 他住房在哪个区域呀？
2: 住房也在那个他跟那个消防区，
0: 他住房在
2: 我
0: 消
2: 们
0: 防
2: 不跟他
0: 区。
2: 在一起，
0: 您家就这一个孩子是不是？
2: 对对，独生子，
0: 来，李女士家儿子30岁，未婚，也是辅警工作，但这小伙子个高啊，1.86米啊，身
2: 对，我
0: 材
2: 儿子
0: 呢，
2: 吧，成熟稳重，
0: 170斤左右，成熟稳重型的，单身未
2: 不
0: 婚，
2: 烟不酒，
0: 想
2: 对，
0: 找啥样类型范围的，年龄段啥的？
2: 就想找大1岁2岁都可以，就是大专、大学本科，就是有工作就可以吧，我们是这个要求的，我好
0: 那
2: 久
0: 个
2: 没
0: 社
2: 来
0: 区
2: 了。
0: 那个行不行？
2: 我就想对接这个，对，就是刚说的，我刚开那个收
0: 社
2: 音
0: 区
2: 机，
0: 那个孙阿
2: 幺
0: 姨
2: 九
0: 家
2: 五
0: 那个，
2: 一，1951这个，我觉着吧，他个儿和那个工作跟我儿子差不多，就怕人家干哈啊，我想对接这个，连发布一下我儿子，
0: 社区那个，我看看啊，是不是孙阿姨呀？
2: 就今天的是姥姥是奶奶，我就听一半儿。
0: 姥姥1951，那个女孩32，好像比你家儿子大一岁儿。
2: 那也行，大个1岁半岁都行，
0: 周
2: 关键
0: 女
2: 是
0: 士，
2: 他俩合得来就行。
0: 周阿姨啊，她家那个
2: 周
0: 孙
2: 阿
0: 女
2: 姨。
0: 32岁，关键个高啊，长相可白
2: 我
0: 净
2: 儿
0: 了，
2: 子也
0: 漂亮。
2: 高啊，我儿子也高啊，我儿子也从过军，对，就政治方面你就放心，而且我家吧就是过日子人家，没就是普通人
0: 你和
2: 家
0: 你
2: 的，
0: 爱
2: 但
0: 人
2: 是我
0: 是
2: 也给
0: 做个
2: 孩
0: 体
2: 子
0: 生
2: 预
0: 意
2: 备了。
0: 的？
2: 对，那咱们
0: 我
2: 不
0: 记
2: 能
0: 着你
2: 撒
0: 尾
2: 谎
0: 号，
2: 了。
0: 你尾号是8009，你参与过我节目。
2: 对，是的，我关心你，关注你了，抖音也关注了，
0: 我记得有印象。来，
2: 谢谢你，老
0: 1951
2: 给
0: 给
2: 你
0: 对
2: 添
0: 接过
2: 麻
0: 去。
2: 烦。
0: 刚才跟我交流这个是8009的李女士哈，她家儿子30岁了，未婚，身高186，体重170，辅警，在消防区有房有车，尾号呢8009，上下年龄段吧，大一两岁，小一两岁都没关系的，是不是？因为呢，这个主要是啥呢？俩孩子能互相喜欢，186，170斤，也有五险一金哦，尾号呢8009。8009，有合适的朋友们关注一下，大高个，身材呢结实型的啊，也是那个大学文化程度、本科学历，不挺好的吗？尾号8009啊。下面有请的是关女士，您好，关女士在不在？在线吗？关女士，来换下一个，张女士在线吗？
3: 在线。
0: 哎，您说。
3: 我想对接一个1387。
0: 1387给自己家对接呀？
3: 对，
0: 给谁呀？
3: 自己。
0: 您本人，幺三八七是71岁的齐先生，身
3: 对。
0: 高1.76米，体重135斤，退休工资3700左右。您那个多大岁数了？
3: 68。
0: 68，身高体重劳保收入告诉我。
3: 2000多，体重1.6米，120斤，
0: 婚姻状况是什么？
3: 离婚的，
0: 什么什么？
3: 离婚的，
0: 离异的婚姻状况啊？二路线的是孙女士吗？
4: 喂，你好，卫东，我想对接2321，
0: 2321给谁对接的？
4: 给我姑娘，

0: 你家姑娘干啥工作的？
1: 在大型私企。
0: 身高、年龄段、体重范围？
1: 身高1.67米，
0: 挺大
1: 体
0: 高个
1: 重
0: 儿。
1: 120，
0: 啊，标准。30几啊？
1: 34。
0: 干啥工作？私企干啥呀？
1: 大型私企，他们是大型私企，他们单位和医院有一个业务，
0: 啊，
1: 他也
0: 哎，
1: 跟
0: 我想起
1: 他
0: 来
1: 的。
0: 了，那你那天那个发布啊，是不是？
1: 对呀、啊，发布过。
0: 哎，那都还我看好几个要跟你家对接的呢，没落啊。
1: 姑娘没相中啊。
0: 你家姑娘喜欢清瘦一点的，还是喜欢结实一点类型的？
1: 他喜欢成熟稳重的，就比较稳，成熟稳重的。
0: 那我把这个给你，这个
1: 行。
0: 37岁的2321，这个小伙子是那种，看着挺结实类型的啊，不是说那种就是说穿着打扮呢洋气那种范儿的，不是。你看他唠一唠，看看行不行，来，
1: 好，
0: 给
1: 行，
0: 对接
1: 谢谢
0: 过
1: 魏
0: 去
1: 总。
0: 吧啊。
1: 好的，谢谢。
0: 下一位有请的是关女士，你好，关女士。
2: 哎，你好。
0: 啊，您说。
2: 魏东老师，我给我女儿征一下婚，
0: 可以的，您姑娘多大了？
2: 今年27了。
0: 啊，27岁了，
2: 对，
0: 未婚女孩儿，
2: 未婚，
0: 身
2: 对，
0: 高多少？
2: 她1.75米。
0: 啊，那这个儿真高啊！啊，
2: 呐，
0: 体重范围咋样？
2: 体重她那啥，她现在减肥了，原先那啥80公斤，现在也就70公斤了。
0: 70公斤不才140吗？
2: 呐，145了，也
0: 一
2: 得
0: 米
2: 有。
0: 七五，145，可以啊，这挺标准的了。
2: 瞅着还重，倒挺匀称的。
0: 挺匀称了。您家姑娘在哪儿上班啊？
2: 我家姑娘她原来学的是幼师，搁大连念4年，完后来疫情不就不让干了吗？不让干了，那就跟她姐上深圳了，
0: 在深圳现在干啥呢？
2: 开串店。
0: 串儿店呐。
2: 那烤串儿。
0: 她姐是她亲姐呀。
2: 对呀、
0: 那你姑娘在那啥呢？管账啊，还当前台呀，还当服务员、总指挥呀？
2: 那第二班，那哪儿嘎达都得哪儿用哪儿到，他主要
0: 明
2: 是
0: 白
2: 接
0: 了，
2: 单子。
0: 反正就是说啥呢？自己家买卖，姐妹俩支撑起来的，是不是？
2: 对，对，
0: 这是她亲姐姐，是你大姑娘呗？
2: 对。
0: 那你这个二姑娘在深圳，小姐俩生意各方面整的还行啊，支撑的挺好啊。
2: 好是好，就是熬夜呀，一宿一宿唠
0: 那可
2: 嗑，
0: 不，那
2: 就熬
0: 烧
2: 夜，
0: 烤，那南方夜生活可丰富了，那可真是黑
2: 可
0: 白颠倒
2: 辛苦
0: 啊，
2: 了，
0: 可累
2: 辛
0: 了。
2: 苦。挣钱是挣钱，就是辛苦，
0: 您是
2: 就是
0: 哪儿
2: 熬
0: 的？你
2: 夜。
0: 们是哈尔滨的，是不是？
2: 啊，我是五常的，
0: 五常的呀。你家一共就
2: 对，
0: 这俩孩子，
2: 对，
0: 老大结婚了。
2: 对。
0: 那你姑娘这跟她姐这干几年？那想找个哪儿的，在深圳找一个。
2: 他不是说在深圳找我，我就听着你那个之前有两个，我看也挺相当。
0: 你想对给孩子对接对接看看，要是合适的话，他想回
2: 有
0: 来
2: 一
0: 也
2: 个是
0: 中。
2: 当兵的那个，就说短婚没育那个，是4912那个，我看那个，你头一个说的是，
0: 你想跟那个研究
2: 我
0: 研究
2: 看
0: 试一试
2: 当
0: 哈？
2: 兵的应该有点素质，我正寻思。
0: 那咱家孩子文化程度是啥呀？
2: 他这也就算是中专、大专那算，反正就念幼师了。
0: 那看看吧，看看能不能彼此相中吧，是不是？
2: 对呗。
0: 你家这反正咱说文化没人高，但是咱们是未婚呢，而且
2: 对。
0: 呢个头长相也挺漂亮。不过那一位先生也是第一次参加节目啊，也没有人对接过呢，我也不确定他说的各方面啥的，就是含金量咋样，你得亲自的去考核去问啊。
2: 是，完后来
0: 你
2: 还
0: 得
2: 说
0: 亲自
2: 先
0: 的去。
2: 忙这个，我没记住他的尾号。
0: 那 你只能选一个，你想
2: 啊，
0: 选哪个？
2: 那就先说那个吧，
0: 四
2: 说
0: 九幺
2: 当兵
0: 二
2: 那
0: 那
2: 个。
0: 个哈，
2: 对对。
0: 来吧，你自己严格核实哦，
2: 哎。
0: 来4912给对接一下。
3: 绝不做名
0: 说实话哈，在生活当中吃个开胃爽口的小凉菜儿挺好的，当舌尖的渴望与清爽鲜脆，相遇。那么，卤蘸海蜇头满足您这一系列的想法和要求。根据了解，朋友们，海蜇呀也是八珍之一。那么目前呢？

0: 鲁山海蜇头的底气是源自于得天独厚的黄金产地。这个海蜇头呢，是产自渤海湾深处的纯净海域，在这里海水清澈，盐度适宜，水温适中，为海蜇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每一只海蜇都历经了自然生长，在潮汐和洋流的滋养之下，肉质愈发的厚实饱满，胶质丰盈。它跟人工养殖的不同，野生海蜇生长周期更长，积累了更浓郁的海洋的鲜味，口感非常有韧性，就咱们朋友说的似的，脆嗡嗡，爽溜溜，咯噔咯噔，咯嗔咯嗔的，口感特别好。那么从源头上啊，精选个头均匀、色泽透亮、优质的海蜇头，就是我们鲁山海蜇头的一个核心特色。这么好的海蜇呀，咱们呢也是拥有着好的工艺。鲁山沿用了传承多年的传统的那种腌制工艺，结合现代的标准生产流程，从捕捞到成品到全程度的控制新鲜度。渤海湾清晨捕捞的海蜇，6小时之内急速加工，经过去杂、清洗、腌制、脱盐21道工序，既锁住了海蜇天然的鲜脆感，又去除了多余的杂质，那么做到了无沙无泥，还干净还卫生，不放防腐剂，不滥用添加剂，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海蜇的那种原生营养和鲜美。朋友们，咱这款呢，一包一斤的鲁山海蜇头，在这个超市当中、商场当中，一包16块8，包括呢，有一些大的这个饭店哈，都选择鲁山的海蜇头来进行制作。一个是啥呢？它这个不加材料，哎，切成一丝一丝、一绺一绺的，直接这么一拌，真好。你比如说搭配点黄瓜丝啊、香菜段啊、小米辣呀，连上点醋汁啊、生抽啊、香油啊，直接就吃。我们这里边呢还赠送给大家一个小海盐的调料包，再放点这个小海盐，朋友们真香啊，那可真是惊艳的嘎嘣脆，又脆嫩又弹牙，又清爽又有滋味。拌个小凉菜，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你喝个粥了，或者说是喝个汤了，或者吃个面条了，你拌一盘这个黄瓜丝拌海蜇，真是很下饭很下菜。然后呢，咱这还不咸，朋友们，它这个海蜇呀，被称为海八珍之一，它里边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钙、碘、铁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矿物质元素，人体所吸收的。所以说，海蜇不仅有营养，咱这价格今天实惠。超市当中，市场指导价一包是不是16块8？我们今天呢，给大家1包、2包、3包、4包、5包。那如果说在超市当中买5包的话，是不是得将近100块钱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五包再加5包，10包，每斤是1斤，每包是1斤装的，多少钱呢？朋友们，您听好了，99元，99块钱，您能够得到9包啊，一共呢9斤，哎，9包9斤，给大家呢9包9斤啊。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话，1包、2包、3包、4包、5包、6包、7包、8包、9包，9斤，正好的9斤，给大家呢99块钱。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就是这个海蜇，你放心吃，个饱个的，袋袋的，就新鲜、美味、口感啊，嘎嘎的。400-39-0139，400-39-0139，好工艺，拿出来之后呢，洗吧洗吧，直接一切就能吃，不用大家再发泡了。而且咱们这个海蜇呢，固形物还是比较多的。你像咱有的朋友说买完了之后呢，海蜇里边全都是汤，一点固形物都没有，咱这个固形物还是比较高的。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99块钱，正好9斤。预定电话400-39-0139，你在咱这买呢花了99块钱，你要直接自己买这9包的话，这基本上得花150-160块钱吧，啊，400-39-0139，400-39-0139，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就行，400-39-0139。
1: 英雄朋友们，这个夏季清凉的解暑小菜啊，咱们这款的鲁山海蜇头啊，真正的野生捕捞的，所以说呢，您就放心吃吧。这也是海八珍之一，富含非常丰富的矿物质元素，而且这口感呢、真好吃啊，跟莺莺滑溜溜的又爽口，对不对？还干净啊，拌个小凉菜啊都行。哎，做个老醋蜇头啊，咱这回也舍得往里搞了。99块钱能够得到9斤呢。哎，你正常买的话得花178-160。
2: 八
1: 啊、哦！哎，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139，400-390-1139，400-390-1139。今天节目到这儿啊，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再一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3: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吃，获得美味，同时也兼顾健康。今天咱们的主旋律呀，研究比较腹部肥胖的人，脂肪肝、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体检完了发现，哎呦，我这各种指标都高啊，甘油三酯啊，总胆固醇呐、一定要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指标高也不怕，只要我们好好的管理饮食，而管理饮食特别重要。就像是脂肪肝、血糖高、胆固醇高，你指着吃药不是长久之计，因为药物多多少少都有副作用，药物咱们也尽量避免终生服药，所以要用饮食去干预，饮食去改变。一个人能吃五花肉、锅包肉、水煮鱼、大肘子，给血管吃堵了啊，吃增重30-40斤，就像演员为了某个角色会在短期内胡吃海塞呀，增重增得特别的快，他能吃胖，血脂能吃高，血管能吃堵，但他也可以改变饮食结构，养成好的饮食方案，可以慢慢的把血管吃通透啊，把体重吃下来呀，把重度脂肪肝吃成轻度，把脂肪肝吃成没有脂肪肝，完全可以做到。我们幸福984的老朋友，常听节目您都了解过，我记得有个听众啊，亲身体验啊，他就是脂肪肝，然后每天晚上薏米、绿豆、燕麦这三样一起熬粥喝， 特意呀，在我主持节目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用了真有效啊，三个月脂肪肝从中度变成轻度了。我告诉那位阿姨，持续坚持一定会特别有好的收获，这就是饮食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影响和改变。所以如果您是脂肪肝、胆固醇高、血脂高、血糖高，或者您认为自己有点超重了，大肚腩、水桶腰，或者另外一部分人群啊，脸色特别不好，皮肤暗沉，嘴唇发紫，天天上厕所特别费劲，肠道堵车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听今天的节目内容。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燕麦参与到了调理脂肪肝的那个食谱当中，就是薏米加上绿豆加上燕麦这三样。所以我们单不愣啊来了解了解这个燕麦。燕麦真的是对我们人体太友好了。如果你也是上厕所费劲的，你饮食又不知道怎么安排的，一定要多吃燕麦。燕麦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养生保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为什么？因为里边有非常好的贝塔葡聚糖，这个葡聚糖能够粘住胆汁儿，防止胆固醇被吸收，让血管更干净。所以以上人群咱是不是得多吃点燕麦，对吧？其实我也是体重偏重的，我也非常明白要多吃燕麦真的很有好处。然后呢还有一句话是这样形容燕麦的，它是血管的温柔清洁工，每天吃一碗不用多，扫清血管垃圾毒素，不让我们血管当中有斑块的存在。它还是碳水界非常温柔的绅士。什么叫碳水界温柔的绅士啊？就是我们血糖高的，或者怕胖的，怕脂肪堆积的，都害怕大白馒头啊、大白米饭，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把馒头、米饭、粥换成了燕麦来吃，无论是燕麦你和点水直接喝，燕麦还是兑点奶，燕麦还是搁点坚果，燕麦还是跟其他的一些东西搭配，都是很有智慧的。换成燕麦，贝塔葡聚糖就能够延缓胃的排空，让糖吸收的更慢，没等完全吸收呢，我们就把废物垃圾毒素排泄出去了。所以常吃不升糖，稳固我们的血脂，是我们肠道的营养师。燕麦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啊，它能够帮我们润肠通便，清理垃圾毒素，让肠子轻松起来。你想啊，肠子里边褶皱出那么多的宿便，你通过燕麦促进了肠道的蠕动，因为它膳食纤维丰富嘛，把很多宿便垃圾排出去，肠道轻松，人也跟着轻松起来，而且皮肤状态都特别好。所以一定要多吃燕麦啊。那燕麦跟什么东西搭配最好呢？刚刚依然也给大家提醒了哈，但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燕麦可以搭配苹果，燕麦可以搭配山药蒸燕麦发糕，好多好多食谱调理方案，一会儿依然挨个给大家介绍。重要的就是要学会搭配。那怎么搭配？很简单，山药和燕麦搭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首先要了解到的一个智慧。具体搭配方案依然马上跟大家一起分享。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3: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燕麦和山药的搭配，来说说血糖的问题哈。糖尿病其实在中医是消渴这样一个范畴，《黄帝内经》当中云，此人必属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气上溢转为消渴。这是中医消渴病命名的一个记载。最初认识到过食肥甘是消渴的主要原因，啥意思啊？其实就是你吃的有点太肥甘厚腻了，有损我们的脾胃，然后导致脾胃损伤，所以一定要多吃燕麦。你要是想控制血糖，打根源还是要调理脾胃。就是中医大夫，反正我了解到的，给血糖高的人去调理脾胃，西医叫什么内分泌，但其实中医就是消渴症嘛。消渴症的人来调这个问题，一定是从脾胃入手的。所以脾胃健康，对于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包括 便秘的人来讲，脾胃健康都特别重要。你想，你脾胃好才能代谢水谷精微，吸收营养，排出垃圾。你脾胃不好就便秘呀，要不就噼里扑噜跑肚拉稀呀，营养也不吸收。所以今天给您推荐的是非常简单的搭配方案，就是山药和燕麦搭配。你可以这样做啊，山药戴上手套把皮儿刮一刮，我们切成段上锅蒸，或者直接上锅蒸好了，我们再拿出来捣成泥，切成块切成片捣成泥也行。山药泥和适量的燕麦片抓个一两把，可以直接加水和直接吃，也可以兑点奶，是羊奶粉啊，还是牛奶奶粉啊，还是鲜的羊奶牛奶骆驼奶啊，都行啊，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你还可以在这样的搭配的过程当中加一点对于自己身体健康有益的东西，比如说爱忘事儿的吃点核桃仁儿，你在这个山药燕麦粥当中加几粒核桃仁儿，是不是也挺好的？同时吃燕麦是比较高的那个饱腹感，容易更好的让肠道蠕动起来，所以吃燕麦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另外啊，燕麦和山药还可以做成山药燕麦发糕，可简单了，其实就是和山药泥，然后我们把颗粒的燕麦放进去，戴着手套给它团成团，蒸锅蒸一下，完美出锅，你说多简单啊。当然了，如果您血糖不高，建议大家又有那个便秘的情况，你就在山药泥当中加点蜂蜜，再加点燕麦，山药本身润肠通便，燕麦促进肠道蠕动，你再加点蜂蜜也是润肠滋阴的，好上加好，一加一加一再加一，大于五六七八九十，是不是？所以常听节目一定要会搭配。当然了，平时啊搭配起来吧有点麻烦，尤其是这个山药的问题，确实戴着手套啊，又怕痒痒啊，而且市面上你得买到真正好的山药，山药三脏同补，不知道你听没听过，补脾补肺补肾，平补而不燥。黄帝内经当中也说，山药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健脾益气，养阴护膜，护我们的脾胃的膜，像胃溃疡啊糜烂什么的多用点，是不是？所以你要是少食腹胀便溏乏力肾虚肺弱，都可以多用点山药。燕麦是优质的全谷味类的东西，如果我们把这个优质的全谷物类的东西和山药一起搭配，简直完美极了。推荐给大家特别好的一种搭配智慧，免去了我们每一天刮山药蒸山药的麻烦，是不是？燕麦平时其实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常吃，但您吃过山药燕麦片吗？如果没有吃过，赶快来尝一尝。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配料太干净了，燕麦和山药啥也没有别的了，没有蔗糖的添加，没有其他增稠剂啊、谷氨酸钠、山梨酸钾啊那些东西的任何添加成分，就是山药和燕麦，配料表极其干净。那如果你也是肠胃弱消化慢，吃软烂软糯好消化的，对胃肠特别特别好啊，代替面条啊粥啊大白馒头这样的，对于我们血糖本身就高的脂肪含量比较高的大肚腩水桶腰想要减减脂减减重的这样的听众来讲，是一个福音跟福气啊。我们来说说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款燕麦山药片是即食的，市场指导价500克的58一袋。

0: 儿啊，就是他的旗舰店，包括官网，包括有些大型商超，500克58一袋，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燕麦，它是山药燕麦片，500克的58一袋。那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是我们专属984的听众独有的大克重的啊，700克一袋，700克一袋的五袋一个组合。大家想想得多给力的价格，相信我们团购负责人的目标，他一定是好东西，高端品质好，有保证，相关资质认证都没问题，给大家负责到底，但是也给大家抬来特别团购的低廉价格。市场指导价它有很多的规格跟系列嘛，我们特意挑选的这个给我们984的听众要大克重的700克的，它在官网有些商超500克的58一袋，那给我们听众的这一款是700克的五袋700克克的，你知道到手多少钱吗？如果是500克的58一袋，快60块钱了，那到手5袋是300块钱，而我们节目当中是700克的，也是到手5袋，你猜多少钱？199。所以听众朋友们，你赶快抓紧报名吧，难得有这么好的品质，这么让人放心靠谱，你这么低廉的团购价格87996984，市场上啊500克就是58一袋了啊，那如果700克不得70块钱左右啊，那如果按70块钱左右一袋，5袋就是这个将近400块钱，而我们这个1995袋子，每一袋子700克，而700克的每一袋里面是20袋的独立小包装，卫生干净，隔绝氧气，方便携带，是不是非常让大家满意，非常人性化，这一款你就放心来订购87996984，有请张先生，你好。
1: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一组燕麦片哈。我们有请一下魏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2: 我想订一组那个燕麦片。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欢迎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3: 订一组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喜欢吃燕麦片的，或者本身咱们日常家里边就有，但是不是山药燕麦片的，你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我们这款是即食的，用水呀、奶呀、温的乎的泡一泡，一两分钟就能吃。如果咱们胃肠消化功能特别弱，本身你又知道健康饮食要少油少盐，多吃素纤维，多吃膳食纤维，那我们这个就是满足大家的需求了。中老年听众本身人过40岁，气血自损一半，气血都损伤，脾胃运化能力就差，胃就特别的娇弱，我们中老年听众愿意吃烂乎的有营养的，对吧？那如果你用白馒头泡点水也烂乎，对于你的这个胃呀、牙也行，但是它升糖啊，它长胖啊，它到身体当中就转化成糖了，就堆在我们身体当中不代谢出去啊。所以我们用燕麦及时的泡泡水喝，膳食纤维丰富，粗纤维的又有饱腹感又健康，这多好，是不是？87996984，有请尹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尹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张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5: 哎，您好，我妈妈是糖尿病平时家里就常备着燕麦片，但是第一次听说这个燕麦片跟山药搭配，我感觉应该更好，对脾胃好像能
0: 更好。那当然了，是的，就是好上加好，本身燕麦其实不稀奇，但是山药燕麦片挺难得能够团购到这么低的价格的而且我们这一款这个山药燕麦片，山药的含量还不老少呢，达到了30%啊，山药多贵呀，是不是？尤其是好的山药，产地好的，对吧？而且我们这一款山药呢也算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业界代表了，业界翘楚了，就它的包装皮上写得很详细，包括各个地区的山药到底怎么样，而且它的名著标注的咱们这个山药占 30%， 燕麦占 70%， 而且又有这么低廉的价格，我是觉得真的合适，是不是？
5: 哎，真的太好了。然后听你说里边好像是独立包装的，还是？
0: 对呀，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多方便，方便携带，卫生干净，对吧？你像有些中老年听众出去旅游啊，然后上老年大学呀，出去聚个餐聚个会呀，哎，揣兜就走了，多方便，不用一大袋子拎。像有些山药一大桶一大桶的，全是粉，根本就不好装，是不是？
5: 对，而且这个价格还挺合理的。
0: 好，我给你定上啊，后边还有听众，不多交流。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6: 要两组。
0: 好的，两组给你定上了，王阿姨啊，送货上门啊。有请一下周女士，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7: 还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

0: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团购套组太合适了，您知道这个品牌啊，500克的市场指导价都是58的，700克就得69-70块钱左右，那5袋就是将近400块钱。而我们今天到手5袋，700克的每一袋，700克每一袋啊，到手只要199。真的给大家带来福利，如果这东西不比市面上同类的产品便宜，咱们有必要团购，对不对？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杨先生要几组燕麦片呢？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你定上了，杨叔叔，等电话等通知。刘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2: 啊，这燕麦是不是那长得跟喝粥那种？
0: 啊，是啊，可以。当粥喝，就如果你说我有大米粥，你可以兑点这个燕麦片平衡一下。你要是有血糖高的问题，脂肪含量有点高啥的，你就纯把它当成粥喝，和点水就行。
2: 啊，这个老人喝就特别好啊。
0: 老人呐，孕妇都可以喝，非常安全。你知道像孕产妇到了7-8月份就会有那个孕妇出现的一个中晚期的那个怀孕的那个便秘啊，是不是也可以用？中老年听众更应该用了，尤其是指标高的。然后现在中青年40-50岁你体检完了指标特别高，脂肪含量高，你都可以用。它其实不挑人的，人人都能用啊。
2: 啊，这是他要喝那个那什么那个都挺好的。
0: 对，特别好，而且它配料干净，就是我们上商场超市老多卖燕麦片的了，其实燕麦片一点都不稀奇啊，但是配料表这么干净的太难得了。
2: 给我家老人那个安排2组吧。
0: 好的，订2组，8799-6984。郭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3: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郭叔叔订好了，放心啊。有请的是李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4: 啊，要一组。
0: 好的，李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李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5: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大家抓紧报名，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搭配燕麦，哎呀，真的是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智慧。为什么这么想？其实这个山药在咱们祖国医学的观点和角度来讲，它对于我们的脾、对于我们的肺子、对于我们的肾都是很好很好的。所以平时我们炒点山药片儿，山药炒胡萝卜啊，山药这个磨米糊啊，都很好。山药还能益气养阴呢。8799-6984，现在我们这一款是山药燕麦片，市面上你发现没？加各种什么干果的啊，什么香芋味的、桃子味的，我觉得叔叔阿姨们用这个养生达不到，一定得选择纯粹的。我们这个太纯粹了，配料表清晰写着70%的燕麦，30%的山药，再有别的吗？零糖，零其他杂七杂八的添加，就得买这样的山药燕麦片。你说是不是？孔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6: 要一组。
0: 哎，订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小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6: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等电话等通知。王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7: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依然给大家分享一个燕麦山药蒸糕，也贼辣辣的好吃。这个就又解馋。你要说我们这一碗山药，普通的山药我搁这儿，我用水冲是很健康，但是它达不到特别的好吃。但依然接下来的这个老好吃了，又好吃又健康又高饱腹，还对于肠道蠕动有用，所以你就要挺一定要挺一挺啊。我们准备好适量的燕麦片，如果我们用到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的话，你就省事儿了，对不对？就特别省事儿啊。山药燕麦片我们打开5-6包、7-8包，因为咱们要做发糕嘛，是不是？再准备鸡蛋2到3颗，适量的红枣，把红枣的一个核给它去掉。我们先接一组电话，王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8: 要一组。
0: 哎，定下来了啊，有请葛女士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是不是？
8: 2组。
0: 哎呀，2组。好的，给你订上了，葛阿姨啊，199，5袋子，每一袋子居然700克。就我们这个在那个某些商场超市在这个北京啊、广州啊、深圳好多地方大型商超都有这个品牌啊，某些商超500克一袋的都58呢，而700克克

0: 好一些等等，根本达不到，根本达不到啊。而且那个齁老甜的还加了很多的木糖醇，而我们这个不的，我们就是 70% 的燕麦 ,30% 的山药，真的是太完美太干净了。87996984，田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1: 姚艺术，我问一下，他那个是独立包装的吗？
0: 是的，阿姨，它是一大袋子700克，我们这套组5袋199吗？然后这700克的一大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独立包装啊，
1: 就是早冲喝的呗。
0: 是的，您可以兑水，然后兑奶都行啊，你还可以和点蛋上锅蒸呢，变成这个燕麦鸡蛋羹，1995袋，特别合适。
1: 啊，好嘞，谢谢
0: 我给您定上阿姨，谢谢您的信任。没尝试过的听众，你高低得试一回，你就体会到了。哎呀，原来山药燕麦片这么好吃，这么健康，而且你也由此会真正认识到我们的节目。咱们的节目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东西不好不可能给大家介绍。相关的产品的资质、各种检验合格证、生产流水线全都给大家监督把关，我们为大家负责到底，好东西实的活的，特别的诚信。然后另外一方面，东西好的有的是，市面上也有的是，商场超市有的是高端的好的，但它不便宜呀。我们给大家讲来团购价格，便宜价格，199啊，199五大袋子啊，每一袋子700克的克证，你抓紧抢先。王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有请一下另外一位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3: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王阿姨订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3: 哎，你好，我想要一组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盯上啊，送货上门。
3: 独立包装的哈。
0: 啊，对对对，里边独立包装可好可方便了。就比如说我们出去旅个游，你比如说去个7天8天的，我就带7天8天的燕麦，是不是多好啊？方便极了，我给您订上了，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张女士，哎，
4: 哎，
0: 我给您订上
4: 燕麦
0: 片。好的好的，放心，订购成功。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大伙儿继续往里打电话，特别特别着急的啊，说我不想等，因为有的时候您前面有3、4个、4、5个听众挨个依然跟大家通话嘛。如果你不想等了，你说告诉导播老师，我不在电路上等了，我不在直播线上等了，你给我订上也行啊。87996984，我们继续来说燕麦山药蒸糕，老好吃了，软软糯糯的。我们准备的是这个燕麦片，然后如果您用我们这燕麦片更方便，整个5袋8袋7袋的都可以。根据饭量和人口嘛，适量的山药剁成泥，然后呢打2到3个鸡蛋，红枣要把核去掉，我们就用料理机搅碎机咔咔咔给它打碎了，打碎了不成那个糊糊了吗？你就在我们的这个烤箱装到那个容器里边啊，是铁皮盒子呀，或者是玻璃呀，或者是可以到那个微波炉的那种瓷碗啊，都可以，只是能够进微波炉或者进烤箱的那种器具就可以。我们把这个山药糊糊倒进去，哎，这个时候就有讲究了。如果你特别爱吃有颗粒感的东西，你还可以在这个糊糊当中加几点坚果呢，或者把坚果榛子呀杏仁什么的还铺到这个表面上锅蒸，盖上保鲜膜，别忘扎几个眼儿啊，然后你可以上锅蒸，就变成蒸糕了，进烤箱就变成烤糕了，都是可以的，就变成蛋糕那种口感了。中老年听众比较喜欢吃软软糯糯的，我们就上锅蒸好了就可以。87996984，唐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5: 啊，先给我订一组。
0: 好，先订一组。嗯，
5: 吃过呀。
0: 唐叔叔尝尝啊，不会让您失望的啊，好吃又有营养，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任何其他成分，零蔗糖的添加。汪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汪女士，哎，好的，定下来了一组。于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6: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2: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3: 接下来依然给你介绍另外一个米糊，这个米糊的配料也非常干净，非常健康啊。山药、红枣、黑米糊，用到的也是山药，打成糊糊，又香又甜，还浓稠。上学的孩子可以喝，一碗下肚，营养全吸收，让我们整个一天的学习都倍儿有精神，养胃又补气血，非常的实在，实得慌的营养。而中老年听众，但凡是你不怕血糖高的，你就可以用这一款，因为这里边放了红枣和桂圆啊，很甜，很好喝。当然了，如果血糖高，咱们就把那个红枣和桂圆减量，或者是不放都可以。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4: 不要一组。
3: 好的，一组给你订好了。李先生等电话啊。我们的家庭地址呢，不用在节目当中说，你就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到家的。我们这一款啊，非常营养健康的山药红枣黑米糊，主要搭配的材料就是山药、小米、黑米、红枣和桂圆干。山药去掉皮，切成一段一段的，红枣去掉核来备用。我们就可以把黑米大概抓一两把，小米抓个一两把，山药呢一段或两段，这个就没有绝对的标准，说具体多少克咱不用，因为就是老百姓平时做营养餐嘛。大枣血糖高不能多放，血糖高的话你就放两三个，桂圆肉也是放两三个。如果买到的桂圆是那种啊里边带核的，你得把那个核给去掉啊，我们只留桂圆肉。现在市场上很方便的，你要单独想买那个桂圆肉也能买得到，是不是都行啊？就把这几样你都一块放进料理机，咔咔打成糊就行。然后如果女性啊手脚凉，阳气不足，本身没有血糖的困扰，你放点红糖特别好喝。87996984，王女士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5: 燕麦片多少钱呢？
3: 阿姨，它是199，有五袋，每一袋700克，每一大袋子700克，里边是独立包装的20袋。
5: 那我要一组。
3: 好的，阿姨给你订好了，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孙先生要几组燕麦片呢？哎呦，掉线了，给您订上了啊。鲍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6: 要一组。
3: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我是主持人怡然，这款燕麦片，大家可以到市面上随便对比，随便逛，成分这么纯，配料表这么干净的，实属难得。因为你想，如果是我看到的那一款啊，里边有好多的坚果，又有好多的果干，添加了很多糖分，很多的淀粉什么的，真的，它看起来包装是很漂亮的，哎呀，五彩缤纷，可好看了，紫色的啦，红色的啦，黄色的啦，等等，好多那个果粒的颗粒，但其实真正的燕麦并不多，它

0: 只是好看而已，确实也挺好吃，但是它真的挺便宜的，一点都不贵。但是你想啊，老多钱都是添加剂呀，咱买的钱就算便宜也买了添加剂，拿身体当过滤器呀，所以我们得擦亮眼睛买纯的好的，我们这个就能达到这个标准，纯的好的。你想哈、啊，《黄帝内经》当中都说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燕麦就是优质的全谷啊，肝平入肝胃经，好多好多心肝脾肺肾，好多脏器，燕麦都是能够照顾得到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买纯粹的好的燕麦，才能让它发挥帮助，要不然你买的都是添加剂，那怎么可能发挥帮助，是不是？87996984，谢先生要几组燕麦片？谢先生，哎，一组给您订好了。有请的是三线的王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1: 要一组。
0: 好的，王阿姨，我给你订好了，阿姨等电话啊，不用着急啊，订的人太多了，我们的团购负责人会挨个给大家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要想订购我们这一款山药燕麦片的，你抓紧报名，87996984。
2: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在中医的古籍《本草拾遗》当中是这么夸燕麦的，燕麦被归为肝平之品，入脾胃二经，具有益胃和中、通便润肠之用，就是《本草拾遗》当中来记载的燕麦，它真挺好的。平时你就燕麦都能干嚼，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款燕麦片，我们试吃的时候啊，哎，就是撕开袋直接干嚼，放嘴里直接干嚼的。当然了，听众朋友们回家用哈，我们就可以兑点水呀，兑点奶呀，兑点汤里面啊，发面蒸馒头啊，你一定要试试。燕麦片，山药燕麦片，把我这个山药燕麦片啊，把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和到这个面里边蒸山药燕麦大馒头，就把大白馒头纯纯的白馒头那个糖分给降下来了。因为我们说白馒头啊、大米啊，不都是碳水吗？碳水的东西得有，但是不能多，或者我们变成那种优质的碳水。这个大白馒头、大白米饭就是次的那个碳水，就是不好的碳水。什么叫优质的碳水？优质的碳水就是燕麦片，然后就是山药、地瓜，包括南瓜，这都是优质的碳水啊。所以我们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本身您脂肪含量有点高、有点超重的啊，类似的，我们想减减重的，我们都换成优质的碳水，对不对？所以燕麦片一定要多多来尝试。而且更重要的，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啊，它是可溶性膳食纤维特别丰富的，有贝塔葡聚糖，贝塔葡聚糖还有不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它能够在肠道里边形成那种黏了骨拽的胶状的那个物质的基底，然后软化我们应该转化成废物排出的那个东西，嘿，这大家都知道了啊，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多用燕麦啊，尤其是上厕所费劲的多用点。吕女士，双口吕，吕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是不是？
1: 那是这什么？是哪儿出的？
0: 揭阳市揭东区的，优质的工业园区的。
1: 那好了，我知道了，
0: 我给你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们这款是即食燕麦山药片，配料表只有燕麦和山药，产地也非常的让人放心。揭阳市揭东区一个老大老大的一个工业园区了，就是它非常的专业做燕麦山药。87996984，山药燕麦片正在订购当中，配料表清晰可见，写的就是燕麦的添加量 70%， 山药的添加量 30%。 这个配料表一定要关注一下，特别的重要。你想啊，我们上市面上逛商场超市的时候，好多东西都有配料表，配料表一定要看，学会看配料，我们就能够健康一大半了。因为好多东西确实看起来

0: 挺便宜的，但是配料表不行，不过关，吃进身体当中就拿身体当过滤器了。所以我们这款山药纯粹呀，就是山药跟燕麦，所以它的名字名副其实，山药燕麦片，山药燕麦片，对不对？87996984，199五袋子，而且更重要的五袋，每一袋700克的克重啊，里边又是独立的包装。高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1: 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欢迎张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好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正在订购当中，它可不是普通的燕麦，而且叔叔阿姨们逛商场超市也得擦亮眼睛啊，燕麦好多品牌，然后呢一定要买纯粹的，不要买带添加剂的，甚至有的燕麦片是加了奶粉什么的，冲起来是很好喝的，但是喝久了啊，你品一品就是添加剂的味道，一些香精香料的味道，而我们这个根本不可能出现香精香料的味道，因为它完全完全不添加，零蔗糖，零添加，纯山药跟燕麦，就这两样的东西。87996984，87996984。这个揭阳市是广东省嘛，就广东省的这个山药在省内省外都挺知名的，就是好多大型的商超都是这款山药，然后呢山药燕麦片啊，然后呢它大部分商超都是500克的，市场指导价58一袋，500克的58一袋啊，市场指导价，而我们这个700克的克重啊，我们幸福984的听众专属的一个大克重的规格，700克的克重，足足5袋，每一袋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然后有听众问每一小袋啊，这挺好算的呀，700克的克重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那每一小袋35克，所以你每天早上1到2小袋就可以，但是像我这种啊偏胖的也想减重的，晚餐我会打开4小袋呢，我会打开4小袋和点奶，再扔进去点什么草莓啦蓝莓啦这样的东西，补充点那个维生素，哎，这就是晚饭啊，你可以参考我的经验啊，你坚持一个礼拜你就会有体会，腹部的肉啊就会少很多的，但我想你要是坚持一个月呢，对不对？但我真没坚持住一个月，坚持不住啊，馋呢。87996984，有请一下黄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黄女士，座机打的电话，黄女士你好。
3: 要一袋一袋。
0: 好的，阿姨给你订上了，我明白，阿姨是要一组啊。罗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如果你也是没有任何的便意，觉得特别的干燥不往下排，或者有人是有便意排的费劲的，类似这种的，我们都可以用山药燕麦片来好好补补我们应该补的一个营养，别让我们肠道天天堵车，一定要摄入膳食纤维。其实我们上厕所费劲原因挺多的，首先第一个肯定跟吃有关，就是膳食纤维包括贝塔葡聚糖这种能够让垃圾毒素快速形成往外排的这个营养素不够，所以多吃燕麦是有用的啊。再一个呢，久坐不动，肠道蠕动就慢嘛，这肯定的。再一个，饮这个排便习惯不好，你要不就憋着，要不就如厕的时候看手机、看报纸，分散注意力，这个也不对啊。还有就是，有的叔叔阿姨们是属于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有血糖高的困扰啊，甲状腺功能的困扰啊，他们又有一些某些药物，它就造成便秘了。就像是有的人吃钙片，你吃那个钙里边不带维生素的，也容易便秘的。对吧，原因其实挺多，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吃这种膳食纤维丰富的总是好的。那一人给你总结一下，比如说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食材，像燕麦首当其冲啊，还有多吃健脾和胃的山药也是摆在前面的，再就是吃菠菜、芹菜，水果方面呢，吃苹果，苹果里边有果胶，这个东西对脾胃也特别好啊。再就是火龙果啊，火龙果配酸奶啊，真的就是正常的人不费劲排便的人，排便不费劲的人，你要是吃火龙果都直窜，对不对？火龙果配点这个酸奶啊，火龙果也可以加在我们的燕麦粥当中，比如说你用水冲了点我们的燕麦片，你再整点火龙果放进去，整点香蕉放进去，怼一怼，软软糯糯的，这个也对肠道的蠕动比较好啊，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有请杨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杨女士189，
3: 我要啊，我要一、哎、我要一
0: 好。好的，阿姨给你订好了，杨女士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山药片，哎呀，马上就结束订购了，名额不多啊。你看看我们节目的这个诚意，一定为大家投动到好东西，高端品质，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香料，没有任何色素，没有任何重金属，太安全，太没有负担了，连小孩都能用。如果您家小孩最近呀有点积食生内热了啊，一定也让孩子控制控制饮食，吃点大山楂丸消食化滞，然后呢给孩子那个晚饭呢你就换成燕麦粥，或者早餐换成燕麦粥，你也可以搁点小水果啊，搁点小坚果啊，然后呢这个搁点那个和点什么芝麻酱啥的，孩子也能愿意吃，又不缺营养，对孩子的肠道蠕动也有用，而且安全，是不是？小孩老人都能用，脾胃不好的人也能用，如果我们肾脏有点虚弱的人也能用，须发早白，同一个耳鸣腰膝酸软，赖赖大大的没有力气哈，没有精神头，脾胃虚弱的人就是少气懒言的，这是中医典籍当中记载的，脾胃虚弱者少气懒言，不思饮食，对吧？所以我们要改变这种情况。然后呢，肾也是先天之本，随着年龄的增长，确实肾气衰弱在所难免，但是我们可以慢点让它衰弱呀，对吧？人家60岁就衰弱了，咱这80岁再衰弱也不迟啊，对不对？好好的20-30年的大光景呢，我们要好好养身体，对吧？肾虚的人还腰膝酸软，腿脚不利呢，对吧？所以要多吃山药，对肾、对脾胃、对肺子都特别好。您抓紧报名，赶快拨通87996984。
1: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销售，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们的山药燕麦片，您抓紧报名，赶上就合适，品质高，价格低，更重要的给我们人体带来十足的健康。池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3: 我要一组，
0: 一份一组，是不是阿姨啊？5袋啊，一组啊，我给你订好了 啊。感谢信任，刘女士你好，
3: 是跟我说话吗？
0: 是的，刘阿姨是130开头的哈。啊，
3: 对对对，
0: 我给您订上
3: 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感谢信任和喜欢啊。你等电话，有人联系送货。接下来欢迎潘女士，你好。
2: 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啊。大家别着急，因为订的人特别多，我们的团购负责人是自己的物流公司啊，咱不是说交给这个快递那个快递，那个有时候容易丢，是不是？我们这个特别保准，就是拿着我们电话的订购记录这个名单，挨个给大家回话，问您家地址，送货上门，风雨无阻啊。也会提前联系，放心。比如说一定是您在家有人的时候给您送货上门啊。87996984，87996984。

0: 你越研究山药，越发现它真的好。山药首先它养我们的中焦，什么是中焦啊？胃肝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膜，食少啊，腹胀啊，便溏啊，没力气啊，哎，脾胃就是我们的中焦啊。你人嘛，从上到下，脾胃就是中间那个部分，哎，就是中焦，是吧？然后呢，山药稳固我们的上焦，对肺子嘛，对不对？我们都说心肺相连，脾胃相合，都挨着挺近的，但是也是分这个前后尾，对吧？分位置。山药还能够稳固我们的上焦，因为它是白色的，白色是入肺呀、对吧？润肺生津呐。你要是平时咳咳咳嗽的，然后觉得嗓子咽喉比较黏腻的，也可以多用点山药。然后还有啊，山药还能够稳固我们的下焦，下焦就是肾呐、对吧？我们说搓搓腰眼的位置还有点这个护肾的一个价值呢，更何况你把山药吃进肚里，是不是入肾经啊、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补补肾气。腰酸结溜的呀，半夜起夜太多了，对吧？没有力气，精力不足什么的，都是属于肾气不够啊。哎，肾气不够，多吃黑色，黑豆啊，黑芝麻呀，山药啊，哎，都多吃啊。有请刘女士，要几组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呢？刘女士，150，尾号是0223的刘女士，山药燕麦片给您定上一组，是不是？刘阿姨第一次参与节目订购，是不是？
1: 我便秘厉害，管事吧。
0: 上厕所费劲的，肠道蠕动差的，你想就应该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然后多吃带有贝塔葡聚糖的，这个燕麦山药就是挺对症的，是不是？阿姨试试好吗？等电话啊，一定要坚持，你不能说我今天我这三顿饭，我顿顿我都吃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还挺好吃的哈。我早餐我可能和牛奶。然后晚餐我可能还握个鸡蛋上锅蒸一下，是不是？还有人呢可以把这个燕麦片换疙瘩汤，因为大白面换的疙瘩汤升糖指数高，对吧？这也是我在那个健身博主那个视频底下学习的。你就用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就把它替代那个白面就行。白面那个你撒点水晃一晃不就成疙瘩了吗？对不对？大疙瘩小疙瘩，这个你就不用了，你就用我们的山药燕麦片，打开三四袋就够了。然后你正常加水上锅咕嘟咕嘟，撒点胡椒粉啊，整点那个什么菠菜叶子呀，胡萝卜啊，往里一放，滴点小香油，整点小葱花就行了呀，可简单可方便了。这就是咸口的，糊香糊香的，又好喝又高饱腹。你说说我们智慧哈、爱美食的人同样可以创造出很多美味，同时可以兼顾健康。87996984 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只剩最后20组了，你抓紧报名。

0: 款山药燕麦片也算是一个业界翘楚，它在它的包装袋上啊印得清清楚楚的，山药片更适合中国人的体质，山药的一个名录都写得挺详尽的，比如说啊，广东的揭阳，黑龙江的伊春，辽宁的鞍山，天津的那个北辰，河北的保定等等，它有好多有代表性的那个山药的产地。那你看看我们这一款原产地，它的生产企业啊，是这个地点是在揭阳市揭东区玉窑镇的一个大的工业园区，相关的资质都有，任何的一个标注都保证正品啊。有听众问保质期呀，保质期12个月，保质期12个月，我们的克重700克，5袋子，199，你说价格是不是很合适，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你知道这个山药有多贵呀？山药大概得鲜的山药啊，在地里给它薅出来，哎，对吧？总共得7斤左右，然后才能够做成1斤左右的山药片。你说是不是特别的珍贵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我们送货到家。8799-6984，售后无忧。听众朋友们，我们还剩十几个名额，刚刚吕女士、赵先生没有接进直播间啊。咱们的这个山药燕麦片还剩下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山药燕麦片，一人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它的规格700克的克重，同样的品牌在很多商场超市啊，卖500克克重的都要58一袋，而我们这是700克克重的，足足5袋，每一袋子700克的克重，里面呢又是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199，是不是老合适了？你抓紧报名吧，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也根本不加糖啊。配料表 70% 就是燕麦片， 30% 是山药片，配料干净，特别纯粹。8799-6984，长期吃肠道好，我们的皮肤状态都挺好的呢。8799-6984。黄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给您定是一组燕麦片哈。
1: 行。
0: 好嘞，定下来了啊。马先生你好。
2: 是，
0: 定上一组燕麦片。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有请丛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0: 给我盯上了吧？
1: 盯好了，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啊。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定一组。
1: 好的，定一组，祝您健健康康的啊。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
0: 哎，定一组。
1: 好的，定一组，定上来了啊。87996984，有听众问怎么吃，可简单了。普普通通的吃法，快速的解决我们的这个餐食的问题。比如说，哎，我挺饿的哈，你的，因为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本身你要是用胰岛素啥的，你还怕它低血糖，你得及时的吃东西。但凡是这样的，用水一冲，一分钟就能喝，就能用，软软糯糯的。愿意做的，你像刚刚一人提到的分享的，可以蒸鸡蛋羹啊，然后可以换疙瘩汤啊，可以蒸馒头啊，可以和奶呀、都很方便的啊。87996984，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只剩最后的五组，最后的五组，软糯香，但完全完全的不甜腻，没有甜味儿，爱吃糖味儿的啊，你可以放糖，没有血糖哥的困扰，你放点蜂蜜啊，放点麦芽糖啊，哎，放点那个冰糖啊，都很好喝，很好喝的啊。这里边有足足的山药里边的贝塔葡聚糖，然后你想，对于我们胆固醇高的、脂肪含量高的、大肚腩水桶腰的、指标高的，这个贝塔葡聚糖真是个好东西，千万千万要坚持吃，千万千万坚持吃啊！哎，真的感谢大家对于节目的信任和喜爱，咱们也不辱使命，好东西给您介绍，也给大家团团购价格。199有五袋，而每一袋是大克重的700克的啊，每一袋700克，700克里边又分成了独立包装的20小包，每一小包35克，一共20小包，总共一袋子700克。中老年听众一定多吃山药，是平补身体，不热不燥不腻，长期吃很有营养价值，长期吃稳护我们的健康啊。脾胃不好要吃，上厕所困难要吃，过于超重要吃，指标高要吃，对于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的健康也有好处。所以你想，心肝脾肺肾其实多多少少方方面面，山药和燕麦都能帮上忙，所以一定要常吃，坚持住啊。让我们用非常好的一个谷物杂粮，五谷为养嘛，啊，五果为助嘛，我们用很好的五谷去养我们的身体，土里的山药也被叫做土里的黄金，多多对脾胃好。不多聊了，马上结束订购，最后一两个名额你就自己打电话给导播老师，现在赶快往里拨，还能抢上线。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分享的健脾和胃的很多小食料营养菜，我们近期就操练起来，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诸葛亮亲统大军34万要六出祁山，他兵分五路，派姜维、魏延为先锋，让李辉总督粮草，指令李辉、粮草先行到野谷口伺候，然后大军是皆出祁山会合呀。西蜀大军浩浩荡荡来到了祁山，诸葛丞相传令，前后左右中扎下五座连营、40几座大寨，好不气魄。诸葛丞相下了决心了，这次北伐中原要和曹魏决一死战。刚一到这儿，就摆开了一个决战之势，因为自己离开成都的时候和皇帝刘禅已经说了，这次出祁山如不取胜啊，再不回成都了，也不见刘禅了。这决心是多大呀？诸葛丞相刚把大寨扎下，探马来报，司马懿已经在魏兵扎下了大营。呵，司马懿来得够快，那当然了，司马懿是奉曹睿之旨，拜他为征西大都督，统领精兵40万，调动了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陇右各路人马。司马懿拜夏侯霸、夏侯威为先锋，夏侯惠、夏侯和为行军司马。这四位是哪儿来的呀？就是当初兵守定军山夏侯渊的四个儿子。这回司马懿在曹睿跟前推荐了这四个公子，这四位是决心要为其父夏侯渊报仇啊。杀他父亲的老将黄忠不是已经过世了吗？老将黄忠过世了，你诸葛亮不是还活着呢吗？刘禅不是还在位吗？我非把你们斩尽杀绝，替父报仇不可。四将决心非常之大呀。司马懿把这四位给带来了，张虎、岳琛为副将，司马懿的两个少爷司马师、司马昭协助司马懿是统辖中军呐。司马懿的人马刚到魏滨，他立刻派兵50000在渭水搭起了9座浮桥，然后派2位先锋官呢，是过河安营、

0: 同时在大营后边筑起一道土城。司马懿刚安排完毕，有中军官来报说郭淮孙礼来见。司马懿一听捻然一笑，来得好，亲自出大帐把郭淮孙礼给接进来了。见礼完毕，司马懿把这个安排跟这二将这么一说，郭淮孙礼互相看了一眼，哎呀都督，您安排的是可谓周密啊，无懈可击。不过有一样，都督，这个北原您必须得派兵把守啊，不然的话诸葛亮要是跨魏登原，切断了陇道，与我军极为不利。哦，司马懿这么一听，这个形容提得好啊。啊，二位将军，我就派你们带领精兵五万镇守北原，切记要据守不战为上，最好别打，就在那儿守着。遵令。郭淮孙礼领令点兵奔北原下去了。这二将刚走，有探报来报，启禀都督，西蜀军有一支人马正在登高向我营窥探。
1: 啊，
0: 哦，司马懿笑了，甭问了，这是诸葛亮派将在查看我安营扎寨扎的怎么样，地形地势是否与我军有利。嘿嘿，就让他看去呗。司马懿哪知道这支人马里边可有汉丞相诸葛亮啊。诸葛亮在远处登高往曹魏大营里一看，哦，诸葛丞相点了点头，特别看到是曹魏的先锋营啊，先锋营后边还筑起一道城来。诸葛丞相笑了，笑什么呀，看来司马懿要与我打旷日之战，就是说要打持久战，又想耗得我粮尽撤兵啊。司马仲达，你想错了，要知道我在成都为了北伐中原我也准备了3年呢、啊、这次来呀、啊、是兵强马壮，粮草足备，可随时这样我也要以速战为上，你耗着我可没时间跟你耗。诸葛丞相这是暗自打算呢、啊。诸葛亮一瞧，呵，司马懿下的功夫不小啊，还在渭水河边搭起了9座浮桥，这里边有真有假，有虚有实啊。看这次司马懿扎营与往次不同，嗯。诸葛丞相看明白了，马上带领着这些军校回到了中军。落座之后，他问先锋官姜维啊，现在曹魏什么人把守着北原呢？姜维这么一听，回禀丞相，是郭淮孙礼领兵5万驻扎在北原。
1: 哦，
0: 诸葛丞相主意打定了，我要虚攻北原，暗取魏兵呢。他当即传令啊，让魏延马岱领兵10000去攻北原，派吴班吴懿带领5000精兵扎上200个木筏子，木筏子上多带些草靶子和硫磺焰硝，干什么呀，专烧他这9座浮桥。然后派王平张仪为前队，姜维马忠为中队，廖化张翼为后队，是兵分3路取司马懿的前营，我总督各路人马定更行事，不得为误。说是定更行事啊，那魏延马岱得先走，怎么呢，北原那还得有一段路程呢。这二将领着人马先走了，吴班吴懿他们等到了定更天，把这筏子呀就轻轻的全都推到水里来了。推到水里之后，这筏子上都是草靶子呀，硫磺焰硝都裹在这草靶子里边了，那可是沾火就着啊。这两个人大瞪着俩眼，扶在这筏子上就往这浮桥那儿看。哎，吴班吴懿愣了，怎么了？ 这浮桥我记得白天咱们看的时候还有好多曹魏军在上边走动，就说刘栋上那意思吧，怎么晚上一人看不见了？是不是咱们离得远呢？不是，你看见没有，连点灯亮都没有，去马乌黑，怎么回事？合着司马懿把这九个浮桥搭好了之后就不管了？他是准备他过人马方便，还是给咱们准备咱们过河方便？吴白一听啊，你算了吧，别瞎说了，怎么司马懿那么缺心眼啊，还有给咱们准备好九座浮桥的，没那事儿，那咱们怎么办呢？按令行事，咱慢慢把这筏子划过去呗。对，唰唰唰唰唰，眼看呢这些木筏子就要接近这个浮桥了，可就在这时啊，突然听见一阵清脆的梆子响。吴班打了个冷战，不好，怎么人家有准备，快快把这草靶子都点着烧桥。不行啊，怎么不行啊？这离着桥远呢，这把草靶子在木筏子上点着了，这不咱们自己烧咱们自己吗？往那扔啊，对，找那有力气的往他那浮桥上撇。随着这一声令下，噗噗噗噗噗，把草靶子就点着了。这下更坏，怎么了？这目标太明显了，人家曹魏军在暗中埋伏着，你就不点这草靶子，人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这回把草靶子点着，行了。人家随着这一阵梆子声是乱箭齐发呀，哎呦，西蜀军呐，连烧带中箭纷纷落水呀。就在这时啊，一支冷箭直射吴班的咽喉，吴班呢躲闪不及，中箭栽倒在这木筏子上。吴仪这么一看，哎呀，他大叫一声，抱住吴班连喊带叫。这些小校一看，哎呀，吴仪将军别喊了，咱们吴班将军已经完了，咱们赶快撤吧。他们想把这筏子撤到岸边去，再想回岸边呢已经不行了，感情这岸上啊比他们这儿还乱呢，杀的已经乱作一团了。那王平、张仪、姜维、马忠、廖化、张毅呀、啊，前后中三路人马呀，几乎都让人家曹魏军给围困起来了。哎呦，魏兵两岸是喊杀震天呐！这么说，人家司马懿有准备，当然有准备了。他不是接到探报说是西蜀军有哨人马登高正在向大营窥探吗？司马懿当时乐了，哦，这一定是诸葛亮派将要看看我这营寨扎的怎么样，你看吧。所以比不得铜墙铁壁，你西蜀军想要攻我的魏营啊，谈何容易哟。司马懿啊乐了半截儿，怎么回事啊？他转念一想，如果这哨人马窥探我的大营，那内中要有汉丞相诸葛亮呢？不行，我得出去看看去。司马懿借大帐就跑出来了，把他这俩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给闹糊涂了，心说我父亲这儿怎么了？刚才坐在那帅案后边蛮潇洒呀，看样子一手拢胡须，一手端茶杯要想喝杯茶，可是那杯子呀还没等沾到唇边，怎么把水碗扔了？这干嘛去啊？这是司马师、司马昭在后边跟着，他们当然惦记了，因为司马懿岁数也不小了。就看司马懿呀来到辕门这儿，滴溜一转身他又回来了。这哥俩差点乐了，以为老爷子这消化神呢，您这要干嘛呀？司马懿心里暗想，我出去看管什么呀？就算人家那哨人马里边有汉丞相诸葛亮，他现在已经把我扎营安排全都看了去了，我看他有什么用啊？哦，等我见了他面让他冤我一通损我一通，哎呦，我别出去了，干脆我准备吧。 说不定诸葛亮就许调动人马虚攻我的北原，暗取我的卫兵呢、啊、我还是以严防为上，我别瞎耽误那功夫了，多做会儿准备比什么全强。想到这会儿，司马懿回到中军帐，他立刻传令让夏侯威、夏侯霸埋伏在南岸，如果蜀兵要劫你们的营寨，你们就以弓箭取胜，乱箭齐发，让张虎、岳琛领2000名弓弩手埋伏在北岸，你们就专门看着我这9座浮桥，不管什么船只，包括一小木筏子，都不许让他接近浮桥啊！我费那么大的力气，费那么多的工料搭起这浮桥来，诸葛亮给我烧了可不行。诸葛亮一生作战专会用火呀，不烧则已，烧上就不轻。你们就把这桥给我看住，只要是来人要想向浮桥纵火，你们就狠狠的给我射。然后他又派人飞马到北原告诉郭淮、孙礼，你们呀最好虚设大营，把人马埋伏在外边，如果西蜀军来劫营，你们不必跟他死战，你们就往下办，我自领兵击之啊。随后他又派他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带领精兵50000看住我的前营，千万把这家给我看好啊。诸葛亮的战术可不得了，他是既打头也打尾啊，既打前也打后，他要打你，他想的可周到了，你稍一疏忽，不定在哪儿就吃上一个苦头，这苦头吃上就小不了。司马师、司马昭一听，爹爹您不必挂记，我等谨守前营也就是了，他全都安排完了。所以呢500无疑趁着木筏子一接近这浮桥，就让人家乱箭给射回来，跟着卫兵两岸是一场混战啊，这就打起来喽。那么这时候那魏延和马岱攻北原攻的怎么样了？北原也没攻起来啊，二将领令先行啊。当他们来到北原的时候，一看曹魏大营啊，静悄悄的，这个魏延、马岱俩人心里就有点犯合计，是不是这是一座空营啊？当他们接近曹魏大营的时候，仔细这么一看，旌旗虚掩，既没有人声也没有马叫，不好，有埋伏。魏延呢、啊、大喊一声，后队变成前队，赶快往下撤。他们刚撤下来，这时啊就见从远处飞来一匹快马呀，马上坐着一个西蜀军小校，冲着魏延、马岱喊了一声，二位将军，丞相有令，让他们赶快撤离北原。曹魏军呢、啊、早有准备。魏延这么一听，怎么样，嘿嘿，多谢丞相令来的及时啊，我们刚把后队变过来，那就赶快往下撤吧。魏延他们的人马刚撤到半路，只听两边一声炮响，呵，有无数的曹魏军呢、啊、就见呢、啊、在曹魏军中有一杆大道旗，上书征西大都督司马啊，把魏延吓了一跳。魏延一瞧，这谁在这儿呢？司马懿啊。他回头招呼马岱，干嘛呀，快点走，这司马懿呀、啊、只有咱们丞相能对付他，咱俩可不行。到底是司马懿吗？是司马懿的大道旗，司马懿人没在这儿，但是曹魏军喊的可是挺凶，还喊他们的名字呢。魏延、马岱二位将军，我家都督司马懿在此，你们还不赶快下马归降，等待何时啊？魏延、马岱一听，别废话了，别理他们，咱们赶快夺路回营了。幸亏丞相派人来接应，要不然呢、啊、差点这二将回不了大本营啊。蜀魏军在岐山这一战呢、啊、打得可真够凶的呀。西蜀军这仗算没打胜，不但没打胜，折兵不下10000之众啊。 还死了一位大将吴班。
1: 嗯，

诸葛亮丞相收兵回来之后，心里头很烦闷。为什么？这仗打得不顺当，就是不舒畅，打得非常蹩脚。同时呢，自己这个计策呀，不畏不严密呀，但是都被人家司马懿给看破了。自己打仗打了大半生了，还从未见过这样一个对手。这个司马懿是十分刁狡，非常奸猾呀，就是说这个对手啊很不好对付，所以使得诸葛亮丞相心里头有点烦。本来这次兵出祁山呢，他就要和曹魏军决一死战，开始到这一扎营就把这个决战的架势摆开了。但是现在呢，劫人家曹魏大营没劫了，浮桥也没烧成，这个虚沽北原拾取魏兵这一计没能成功。哎呀，诸葛亮暗想，怎么才能分散司马懿的兵力呢？如何使得司马懿能够来个首尾难顾，我这个仗就好打了。就在这时，中军进来禀报，启禀丞相，费祎先生到。费祎这是从哪儿来呀？从成都来。干嘛来了？奉刘禅的旨意到祁山前军呢，是问魏三军啊，来慰问来了。诸葛亮丞相这么一听啊，谁来了？费祎来了。哎呀，诸葛亮笑了，费祎来得好，赶快把他请进大帐。费祎在进帐之前呢，心里还很不安呢。为什么呢？因为在来的路上就听说了，丞相啊率领全军围桥一战，跟司马懿这一打呀，这仗没打好，损兵折将，丞相心里头很烦恼。多次兵出祁山呐，从来还没打过这样的憋憋屈屈、窝窝囊囊的仗，也难怪丞相不高兴。费祎心想：我见着丞相，我怎么能够安慰安慰他呢？使他能够高兴呢？丞相打了大半辈子仗了，应该知道胜败乃兵家之常事。费祎还在想这个呢，现在传他进帐。费祎进了大帐，给诸葛亮一施礼，偷眼这么一看呢，嗨，费祎心想，我想那一大堆啊都多余了，怎么回事呢？看丞相诸葛亮蛮高兴啊，精神也蛮好。费祎赶忙上前施礼，把来意说明。诸葛亮冲着费祎一笑啊，文伟，你来得正好啊，如果回到成都之后你回复陛下，让陛下不必挂念，我与三军将校都很好啊。不过文伟啊，我倒有一事想烦请你呀，给我去办一办，不过你得跑点路啊。哎呀，费祎一听，丞相您可真是太谦了，怎么只要您御下，什么路我也得跑啊，近路远路千山万水我也应该去，不知丞相有什么吩咐。诸葛亮这才把魏桥一战的事情跟费祎这么一说，说现在啊我想了半天了，想出一个办法来，必须要牵制司马懿，使其首尾难相顾。要达到这个目的得怎么办呢？得必须呀、啊，请东吴助我一臂之力。我想写一封信，派个人到东吴去游说孙权出兵。曹魏你不是势力大吗？我分头打你，首尾夹攻，使你是两下难顾啊，这不就把他的精力给他分散了？要不然司马懿集中兵力，他全都把这个力量用到祁山这儿，所以这个仗打的就是很困难。诸葛亮刚才在帐中啊已经想到了这个事情，不过呢诸葛丞相很为难。为难什么呀？就是现在全军之中自己身边左右的这些文武战将

应该我亲自跑一趟，但是不行喽。今日之诸葛丞相，非昔日刚刚出山的孔明了。现在诸葛丞相肩上的担子多重，国家的大计，刘家的霸业，全军的军机大事，他怎么能脱得开身呢？让别人去，诸葛亮还真有点不放心。所以刚才中军一报说费祎来了，诸葛亮特别高兴，高兴的就是费祎来的太巧了，这个事情要交给费祎去办，他准能给我办成。这费祎啊，不但很有才学，而且呢他具备了外交才能，特别能讲，办事还非常认真，诸葛亮对他呀特别信赖。那么现在跟费祎这一说，你去趟江都给我送封信，费祎马上就明白了，这是丞相要请江东吴主孙权出兵。丞相您请放宽心吧，我一定说的孙权，点拨人马兵发中原，如果我要说不成他，我不回来见您。诸葛亮一听，那很好啊，不知文伟何时动身，我现在就走。费祎呀，嗨，太了解诸葛丞相了，诸葛丞相的心情他完全知道。现在丞相你看坐在这会儿啊手摇着大扇品着茶，看这个外表是非常之平静安详，哎，心里头特别急呀，恨不得呀攻占司马懿是一战成功啊，我还哪能耽搁呀。这几句话正中诸葛丞相的下怀，哎，你马上动身，那我也就不留你了，回来你再歇着吧。诸葛亮提笔给孙权写下一封书信，告诉费祎，这封信虽然写清楚了，但是你还要进一步把话说明白，我在军中候你的佳音。丞相放心。费祎离开了西蜀大营，打马扬鞭奔江东啊，直到建业来见孙权，来得真快。对了，军情紧急，耽误能行吗？来到建业，人家早就知道了，说西蜀汉丞相诸葛亮派使臣费祎到江东来了，好多人把费祎啊给接进了驿馆，先让他休息，说是我家主上孙权正在领文武议事。孙权呢和满朝文武正在商量事儿呢，商量什么事儿？这正像诸葛亮断定的那样，诸葛亮不是跟刘禅说过吗？咱们在西蜀国中修士养农，那曹魏和江东啊都没闲着，一点没出诸葛丞相所料。孙权呢也在朝天商量合计呢，他合计什么呀？他也想北伐中原，但是他估计了一下自己这个力量和人家曹魏比呀，不行，差一块。但是孙权呢还有点不服，他不服什么呢？难道说我的这个力量还远不如西蜀吗？现在蜀魏无三国呀，蜀西蜀国小，力量微薄，但是人家汉丞相诸葛亮亲领人马五出祁山，多次和司马懿较量，有时把司马懿啊杀得大败。哦，孙权都知道啊，当然知道啊，三国时期呀，蜀魏吴各自有各自的情报机关呐，所以孙权呐不得服气，人家西蜀都有这么大的气势，不管怎么说，我江东还和西蜀连着盟呢，那么合着我就看人家西蜀军屡次出战战曹魏啊，特别是这回，探报早就报来了。诸葛亮六出祁山，亲统雄兵34万，又在魏边跟司马懿把战场摆开了，咱们怎么办呢？孙权呢问他手下的这些大臣

0: 他手下的文武都纷纷给他出主意，有的说陛下，我看呐，你应该出兵。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可以拨打了。首先请进听众朋友电话。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是李阿姨。李阿姨您好。
3: 哎，
2: 李阿姨，您是说想要告其中一个孩子，具体啥情况啊？我听一听。
3: 就是你姑子嘛，他也不管我
2: 啊。
3: 我以后身后事让一个儿子自己处理。
2: 您现在就是两个孩子，听这意思，有儿子有姑娘。儿子还行，姑娘不管你，是这意思吗？
3: 对对啊。
2: 您现在是住在家还是住在养老院？
3: 在家。
2: 在家生活。那平时你儿子多长时间来一趟啊？
3: 我儿子老来。
2: 儿子是经常来的，是吗？
3: 对对。
2: 嗯。
3: 我想请个律师替我办这件事情。
2: 行，没问题。就是您想找马律师，你的主要诉求呢是想起诉你的女儿，因为你的女儿呢对你是不管的，也不来看你，也不出钱，是这意思吗？
3: 我不想管他，我不管，我不想用他啥玩意儿，我不告他，我也不。
2: 那你那你
3: 参加我一切事情就完了，对，事后是都由我儿子处理，这样行不行？
2: 你就是说想把你的遗产留给你的孩子呗？
3: 我也啥遗产没有。
2: 那你光整这个后事的话，对他限制也不强的，因为正常对对。正常情况下，如果要是您百年以后他来参加葬礼，你说在那样的一个时刻，就算你签了这个东西，你儿子还能不让他来吗？
3: 不能让他来，我恨透了吧。
2: 是，你是恨透他了，你比如说你是不喜欢这个孩子，但是在那样的一个时刻，亲友都来参加葬礼来了，你说呢？兄妹两个人还能当着亲友面大打出手啊？
3: 他不能，他不能来。
2: 所以说呀，来与不来，那不就是他的事儿吗？我觉得你花这个钱都没有意义，都没有必要。因为你要是说，有财产，咱们要给你儿子，你花这个钱，我是支持你的，对不对？你又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儿子。
3: 我还想做这个。
2: 嗯，您说说其他问题。
3: 啊，不是，我还想要马律师电话。
2: 你要马律师电话没有用，因为线下打电话是要咨询，是要收费的。就是你现在你拿钱，人家也不会随便去给你咨询的，因为人家时间是宝贵的，听你没有啥事儿，他是不会再回复你的。因为马律师不像我们这样，我可以陪你聊聊天，人家是没有那个时间陪你去聊天的。
3: 啊，对，
2: 听明白了吗？所以我在跟您说，您这个事儿是不需要找律师的，因为跟律师没有关系，你谁也不需要找，因为你没有钱，听懂了吗？
3: 没有没有。
2: 你没有钱的话，那你女儿就是你走了，她也不会往跟前去凑合的。你写那东西有啥用啊？
3: 我想这样。
2: 你活着她都不来呢，你死了也没有剩下啥。你说她能来往跟前凑合吗？阿姨，你听我给你分析这个事儿。你要想写，就在家里边，你就自己写给你儿子就完事儿了，你不用找律师了，听懂了吗？
3: 自己写就行啊。
2: 对，你自己写就行了，你也不用花这个钱了。我得从你的角度上思考这个问题。如果说你要是真是剩下来钱了，比如说你剩下房啊，或剩下存款了，那么咱们必须找律师去写。找律师写完之后，你把证给你儿子。你说咱啥都没剩下，你找律师写的干啥呀？没有必要。
3: 啊。
2: 您说身后事那个事儿，你就写自己写，写完之后给你儿子就完事儿了。听懂了吗？
3: 行啊，好了，
2: 是不是？你这样不还省？
3: 对，
2: 你这样不还省一笔钱吗？是不是？
3: 啊，对，谢谢这个啊。
2: 那行，好，再见
3: 啊。
2: 哎，阿姨，
3: 再见，谢谢你。
2: 好，大家说是不是？他就是说，让他的姑娘不要来参加他葬礼啊。他说我恨透我的女儿了。你这东西，你是写啥呀？没啥可写的。再有一个，刚才也讲了，他去和不去，你说你儿子能有什么办法？啊，就是你写了这个东西，你找律师写了。嗯，你写完了，真到那一天他来参加来葬礼来了，那他哥能跟他在那个葬礼上干起来呀？是不是？眼瞅着这边都要下葬了，然后他俩还在那还吵架，还能？你说能吗？对不对？所以这个事儿吧，你写与不写，无非就是你心里边上的一个安慰，起到这么个作用。那你就写，我也支持你写，但是我不支持你在这件事上再投入金钱成本了。写完之后把他给你儿子就完事儿了啊。好，听众朋友，然后咱们那个凉皮儿啊，还有最后几天就全面截止了，各位听众朋友，凉皮儿已经倒计时了啊，因为最后应该还有100多套，咱们凉皮儿就全面结束了。所以今年啊，今年是真的是又闷啊，就给人感觉的就是每天都是又潮又闷。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咱们真是不愿意下厨房，是不是？不愿意下厨房怎么？

0: 么办呢？你就可以在家里边整点开水，你就泡点凉皮儿啊，把这凉皮泡好之后呢，投凉水就可以了。所以说呢，既简单又方便，然后在家里边你就自己愿意吃点啥料汁儿，自己一拌就行。所以说这个凉皮儿呢，还有最后的100多单就全面截止了，大家想订购可以订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啊，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最后几天时间想要订凉皮呢，倒计时了，各位听众朋友啊，最后几天，5879-1984。三线上是陈先生，陈大叔你好。
2: 陈哥你好。
1: 你好，您说。
2: 我每天每日都在关注你的节目，我听
1: 谢谢您，
2: 我看你去替老百姓不公道的事儿，你跟公共守法以公之公说都办了公道事儿。我的土地交个人的，个人我找个人跟交村上，村上先地不给我。
1: 什么叫做交村上？讲讲这个事儿，我听一下。你的地98年分的吗？
2: 98年，95年人都给我整没了。我找政府，我政府官来包村的来了。这现在这个
1: 你95年都地都没有了，为什么95年没有了呀？
2: 啊？
1: 为什么95年地没有了呀？
2: 他们做手脚啊，趁我不在跟前的时候，他们
1: 不在跟前是你就是意思你95年离村了是这意思吗？
2: 啊，对。
1: 95年你进城了？
2: 啊？
1: 95年进城了？
2: 95年我进城，我办户口没动。
1: 嗯。
2: 户口没动。
1: 他说你这个事儿很难，
0: 因为98年你要是没分到的话。

0: 把本轮是延续98年，
1: 这是他们做的手脚。
0: 不管是谁，
1: 已经
0: 过去这么多年了，你95年的地被村上收走了，98年还没再分，你想在今年把地解决，或明年趁着27年这个窗口解决，难度是有的。从我这看呢，希望不大。但如果呢，你要是说，想去弄一下的话呢，你就得找明白人。你比如说呢，你可以求助一下律师。让他给你写一写这个来龙去脉，或者搜集搜集证据，然后你正常就走信访。所以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呢，我可以把律师电话给到你，你也可以跟律师商量商量。但从我这儿看基本上没什么可能。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98年是我们这一次三轮的一个延续的一个基本基础。如果98年是台账上你都没有，或者98年你没有分到地，你二轮没有分到地，那很难的。你只能先把二轮的解决。咱们接下去接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无线，吴先生，董先生，董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董先生，您说。
2: 麻烦我寻思啥呀？我想让你给我那个媳妇儿通个电话，知道了吧？因为啥呢？我今天多说，你看那天他跟那掺和的乱七八糟的。
0: 怎么乱七八糟了？我有印象啊，我有印象啊，大叔。您的爱人呢和你一块儿参与的节目，然后您是说呢，你爱人和你这两年呢总是翻旧账，但是你爱人说的没有问题，他说的几个点，比如说他说你啊，在过去的这几十年的结婚生涯当中，有一些可能会溜号的行为，或者有一些他看起来接受不了的行为，比如说这里边您曾经添加过陌生女性的微信。再比如说呢，别人给你打电话，就是那种上两性健康课，然后呢你总是听，还和人家去聊关于两性健康的话题，就是这些都是人家心里边的疙瘩呀，这个是很多女性最在意的呀。
2: 这里的话现在是怎么的呢？现在我完全就是说像你说的那样的哈，他说的不行的，我干脆就是说
0: 那这才几天啊，你就再坚持呗。
2: 我就不得不行啊，他现在瞅我不顺眼。
0: 瞅你不顺眼也是正常的呀，你过去干那些
2: 不顺眼他老让我走啊，
0: 那你就忍着就得了呀，要不然你就不忍你就走，要你想要让人家对你有转变，那你只能是忍让啊，你说是不是？
2: 哎呀，
0: 那咱对人家的伤害已经形成了呀。
2: 我为啥我说这个不知道怎么讲？
0: 因为我上次已经劝他了，
2: 两口子这么长时间了哈，好几十年了，结果吧，你还弄这么个下场。
0: 那你是不是得反思一下呀？上次你爱人在，我都没好意思吱声，大叔。
2: 是，我看出来了。
0: 上次你爱人在，我都没好意思深说什么。那你说你加那些女的微信干啥呀？人家跟你聊那些话题全都是两性话题啊，又就是什么涉及到那些两性知识的，然后又问你关于床上那些事儿，然后你都跟人家一五一十的去说，然后或者是呢你不说的话你去答应，一直在那听。我想问一下，你说那哪个伴侣能接受啊？那天我就想问呢，如果说是一个陌生男的给你媳妇打电话呢，跟你媳妇聊这点事儿呢，你媳妇不挂电话就在那听，你说你能干吗？我问你，不管是啥，你不要为自己再去解释了。那天你爱人讲的时候，那平台上的留言都老多了，我一条都没读，我害怕影响你俩的关系，就是我难听的话我也不敢说，然后留言我也不敢读。为啥呢？因为这些会让你们的关系更差，所以咱是那天就不敢说实话的。但是其实如果说实话的话，你自己想一想，在婚姻情感过程当中你都又不忠贞啊，我要是说不正经吧特别的难听，但你自己去回想这个问题，就是那点事儿，你可在意了。
2: 我回想吧
0: 你回想，你回想，你认为你只是没真正的去实战，你只是认为你真没有真正走向那一步你就没有问题，但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加了陌生女性的微信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越界了，咱不能说把这个事定性成出轨，没有人说你是出轨的，但是
2: 他已经说有出轨了，
0: 在他看来当然就是出轨了。我现在只说站在我这个角度上去看你这个问题，没有说你是出轨，但是我已经说这个叫越界，懂吗？就不该做这事儿，本来就不该做。您去问问，
2: 越也不行了。

0: 不做的。
1: 我想问问，我想问问你，那刀脑袋肚子里边的拔出来，那这伤就好了吗？这个伤就不存在了吗？他留下这个疤之后，这个人心里边就没有阴影吗？大叔，我说句，不是我的意思，
0: 你意思
1: 是
0: 我还得这么将就。
1: 您将就不将就是您自愿，你没有地方去你当然就得将就啊，你有地方去你兜里有钱你就不将就呗，这东西就是你的个人选择。七十多岁了，我也不想去再左右你们的情感了，就是说你在一块开心你就过，你说不开心我想分开，分开就是有成本的，分开的成本第一个七十多岁了，你自己会不会做饭，有没有住处，儿女能不能接受，这不都是最现实的问题吗？如果这几个问题你都能解决，你当然可以不将就啊，你将就啥呀，你就分开就得了呀，对不对？
0: 这些条件我都有。
1: 你都有的话，那你就离开就得了呀，那你就不用在这再遭罪了。
0: 那就
1: 你俩就谁也别折磨谁了。
0: 这直接就离婚就完了呗。
1: 离不离婚是你自己做决定，你不要问我，你不要问说青鹤，那我离婚不就完了吗？这个东西是您自己的事儿，您离婚我觉得也可以，您不离婚我觉得也可以，因为这是你的人生选择，它不是我的人生选择。我的人生选择，如果这事发生在我身上，那我肯定会容忍的。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做错了，我得意识到我做错了，我不能总给自己狡辩呢。你现在就是看连自己做错的这个事儿本身，你现在都没有意识，你不觉得自己有问题？
0: 我做错了也不行，达到这样了。
1: 你做错了，你就得有做错的态度，有做错的举动。对人家构成伤害了，我就去弥补。您两次跟我通话没有体现出来您的这个诚意，我你仔细想，作为一个陌生人，我都没看出来呢，你媳妇儿能看出来吗？我不会给她打电话的，那是你自己的婚姻，我插上什么？我给她打啥电话呀？而且我没有办法去替你打这个保票，我看不到，我没有办法劝你媳妇儿。
0: 你看着我现在啥，你给他打电话。
1: 我劝不了，我劝不了，大叔，我劝不了，我劝不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劝不了，因为您从头到尾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婚姻的这个态度，我没有办法替你打保票。
0: 忍着就是说啥呀，一直拿他当着有心理疾病的人。
1: 哎呀，你是拉倒，快拉倒吧，你对人家伤害的时候你咋不提呢？是不是？你还说人家有心理疾病，你对人家构成伤害的时候咋不提呢？人家这个你这，人家这跟你这个吃苦也一辈子了，从小那从小夫妻，你想以前多难呢？那苦日的时候你咋不提呢？人家跟你把这个孩子拉扯大的时候咋不提呢？那以前条件不好的时候，吃糠咽菜的时候你咋不提呢？
0: 不是那么回事啊。
1: 咋不是呢？
0: 他现在我角度来讲。他现在就
1: 那你觉得人家有问题，你觉得人家是精神病，你觉得人家不好，那你就分开就得了呀，我劝啥呀，我不劝。所以从你的角度上一直都是别人的错呀，全是别人的毛病啊，全是别人的问题啊。你没错，你最好，你最棒。我那你说我还怎么劝呢？
0: 那错肯定是都得有。
1: 你错那就别狡辩了呀。
0: 那我也没狡辩啊。
1: 那你就好好表现。对不对？
0: 表现。
1: 在家里边多干点活，少说点话。
0: 找毛病，
1: 找毛病，找毛病就挑去呗，还能咋的？到时候我说句难听的话，这个话是太难听了，那还能死不？
0: 他现在就是说让我走，
1: 走你就走，让你走你就走，让你回来你就回来，就顺他的心思，在家里边就好好的。
0: 啊，那你意思就是说他让走就走，
1: 他让走就走，让留就留，让他干啥？你说话我全听。那能怎么样呢？
0: 我就那么轻也不行，天天早上做饭、买饭、买菜还不行。他现在要管钱，钱给他以后，完了那个我花钱还得跟他要，
1: 那不就是你接受不了吗？接受不了的话，那你就分开。我没法劝他，因为那是你俩的事儿，我劝不了。你要是真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全钱交给媳妇儿管着，这种生活方式是你接受不了的，那咱们就不过。因为每个家庭对于管钱这个事儿，它都不一样。
0: 他就是说啥呀？还想管，完了还管不了，我不管还不行，完了就是全是错误，全是我的，那也行。但是就是说啥，现在不愿意看见我。看见我就想那个，
1: 你别说他不愿意看见你了，但是我就说实话，咱俩两次通话我都不愿意接你电话，我说是内心。

0: 心的真实想法啊，就是内心真实想法，因为你这个人特别的轴，就跟您沟通不顺畅，他没有愉悦感。就是我跟您说话这两次通话，我一点情感色彩没有，就你下次打电话我还会接的，你能明白我这意思吗？就你下次打电话我肯定还会接的，但是如果在生活当中选择交朋友，我绝不跟你交朋友。我跟你说的也是交心，是不是心掏心的实在话吧？我可以完全去忽悠你，或者我完全去站在你的角度上，我去骗你，但是我也说不出这样的话呀。我只能跟你实话实说，就是咱们两次通话，我也没有愉悦感。我听你讲话特别压抑，每次跟您通话，我就感觉我这个气儿啊，就在这个胸口上像压个大石头的似的，在这压着不顺畅。您还说人家，而且人跟你过一辈子，过40多年啊，你真的要想一想，你给人家带来的伤害啊。咱们两次通话，我都没有愉悦感，你别说你跟他交流了，你非常的，你的想法也是固执己见，你有你自己的想法，也很难改变的。你说我说两次话，我也改变不了你呀，不可能改变你的，所以我就不改变你，没有意义，因为这么大年龄了，70多岁咋改变？就是你改变不了他，他也改变不了你，只能接受。现在年轻人谈恋爱叫什么？年轻人谈恋爱叫做只筛选不改变，就他已经意识到了，就现在年轻人的择偶观念，就是他意识到他是改变不了自己伴侣的，您懂吗？他在原生家庭里长了25年到30年才结婚，他爸妈都改变不了他，他能因为自己媳妇儿、自己老公，他都能改变，那得是多么大的爱呀！我不知道我这么讲您能不能理解？你看我现在说，您刚平静，您刚才能接受。您啥意思？不讲话了？那你也不讲话，那我就跟你媳妇通话了啊！你看我是不是谈到这一点了？我说我跟您说话都没有愉悦感的时候，他才一下子好像就打到他内心上了，他就说啊，这么回事儿，是不是？而且我没有听到你挂断电话的声音啊，我没有听到你挂断电话的声音，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那边信号不好还是怎么着啊？所以我在跟你表达的是。你说咱们两次通话，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听这位老先生讲话，他已经75岁了。你们听他讲话，就是你是一个女性，你站在女性的角度上，你跟这样的男人过日子，你有愉悦感吗？我不说别的，我从男性的角度说，找哥们儿我都不找他，为啥呀？是通常难受啊，说话是不是？他净说他的道理，他全都是，就他都是没毛病的啊，我这都没毛病，我这。但是他上次通话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印象？上次他媳妇儿为什么在边上，说的时候就特别的不开心？啊，他媳妇儿在边上讲的时候，因为那个阿姨就说了，说意思啊，就是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说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他在家庭关系里边，尤其是处理这种男女的事儿，没有边界，所以他的感情是接受不了的。就是那位，咱们就他老伴儿是那种典型，就是眼睛里边揉不得沙子的人。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稍等，咱们还有很多人要点评，是不是？我估计很多女性听众朋友听到这个事儿，她都想说两句啊。马上回来啊，马上回来。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

0: 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我们请进王女士啊，我们听一听从女性视角看待这个问题，请进无线王女士。王女士你好，王大姐。
2: 你好，
1: 王大姐。
2: 我刚刚听的。
1: 上次她讲的时候您听过吗？
2: 没有啊，这次我听见给我气坏了，我感觉很生气。
1: 就是我跟你讲，上次我跟你讲，上次你就能联系了。上次是他两口子一起打的电话，打电话过程当中啊，然后他就讲，他说我老伴儿总看不上我，就他讲的过程当中，他老伴儿把电话就拿过去了，他就跟我说庆贺，我告诉你我为啥看不上他，就开始讲他加别人微信的事儿。就讲呢，他上什么课呢？他就上那种推销课，推销都是卖什么，卖那个性保健品的那个课。然后对方那个销售员呢，就都是那种年轻的女的销售员，就给打电话，就那次大哥呀，你这方面怎么样啊？你每次都多长时间啊？就这些话，然后他在这边就听，然后就在这听，完了他那意思是那我没答话啊，他媳妇说你嗯啊不叫答应吗？你在那一直在那听，就是对，然后他对于这些事的界定呢，他就说那我就加了这些人的微信。我听了，那我也没出轨呀，就这么个意思，
2: 我这次上次没听到，这次听着我很生气，气死我了，我感觉呀，你会说不如会听的，你这半天反正磨磨唧唧，你总说人家不对，你没看你做啥事儿是不是啊？再说你那么大岁数了，你感觉不行你就走呗，让你走你还不走，让你离婚你还不离，你磨磨唧唧的，是个男人吗？气死我了。
1: 行，
2: 我就想说两句。
1: 好，聊到这儿，所以归根结底啊。这个幸福都是自己的一种体会，是不是？它是自己的一种体会，而且痛苦呢，也是咱们脑海当中对于问题的价值判断。大叔，我还是重申这个观点：您觉得怎么好，您就怎么来。您也说了，您有退休金啊，也能找到住处。那您要是有退休金能找到住处，那咱们就找一个新的地方，您自己生活就可以。但您要是觉得，还要顾及到儿女，又过了一辈子的这么大年龄的，得有个伴儿，那你就得选择忍受。这种东西呢，就是自己的价值选择了，是不是？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啊，来吧，请进三线听众朋友，三线上，三线徐女士，徐女士您好。
3: 庆贺你好。
1: 你好，
3: 我那个，我不是告诉你我挂张璐的号吗？我挂上了。
1: 挂到哪天了？
3: 挂的礼拜四16号吧。
1: 把您的名字告诉我，帮你打个招呼。
3: 我叫徐福英。
1: 徐吗？
3: 许色的徐。
1: 许，好的。
3: 幸福就福。英雄的英。
1: 好，没问题。
3: 你告诉张大夫一声。
1: 行，放心吧，好嘞。
3: 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再见。你看这个。乐月在说呢，庆贺你好，我正在听你的节目，我想说呀，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啊，有时候精神出轨比身体出轨更可怕，一个人错他不意识啊，他错他还有理了，真的挺无语的，就是因为他这种思想态度的问题，他媳妇才这样的啊，就听他说话觉得他讲的他就真有意思啊，还说女的有问题，我真是崩溃了，要是我老公这样的话，我直接一巴掌就给他呼过去。所以我再跟你讲，就是您说那个话，从如果真的是站在女性视角上去听的话，我觉得没有哪个这个女士是能接受的，是不是？因为咱平台上还有很多就是说你那个留言吧，就比较过分的大叔，为了真的顾全您的面子，我就不读了吧，行不行？就是那些特别过的留言。

0: 点，我真的就不读了啊。好了，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87996984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四线，四线杜女士，杜女士您好，杜女士这事儿不是给您街道办打过电话吗？杜女士
1: 啊，对，
0: 嗯，街道办
1: 打过了，他说，
0: 嗯，街道办咋说？
1: 庆生你好，庆生，我跟你说，
0: 嗯，
1: 我是安东街3月2号院里。
0: 不用讲前情了，这个事儿讲太多次了，你就告诉我街道办怎么说
1: 啊？那什么，打过电话，他说啥呢？他说现在有暴风雨，整不了。
0: 那就过了这一段时间整呗。您没看天气预报吗？天气预报这两天
1: 他
0: 是预判的。
1: 他告诉我礼拜一他说不行，有暴风雨，他说你看江堰上大暴风雨。
0: 嗯，那就等一等看呗。
1: 啊，
0: 阿姨就不差那两天了。那个天气预报，这个暴风雨是全国性的，有台风。这个台风不是说只是咱们哈尔滨，它是慢慢向东北移动的。那都是预警嘛？那个新闻您也看到了呀，广播也听到了呀，这也不是人家的造谣啊。那您就再等两天，等两天又能咋的呢？是不是？那就这么长时间都
1: 等两天行，
0: 那就等等呗。
1: 看他们办事太能磨叽。
0: 台风这个事儿是不是现实真有？它是编出来的，还是说没有？
1: 那我说的安龙街3号院里，这
0: 我问您，
1: 是院里吗？
0: 你不管刮哪儿呢，是不是人家也有工作呀？人家是不是也有预警啊？人家是不是对于工作也有统筹和安排呀？对不对？
1: 行，那我就等着吧。
0: 你要是说这三五天的时间不就过去了吗？那台风也不是一直在刮。而且呢，它台风到东北地区会减弱，到时候要能不能刮到哈尔滨还不一定。那这是预警，它是真实存在的呀，您说是不是？那不也就3到5天不就过去了吗？3到5天它不来，咱再找它呗。你非得赶到这时候去给人打电话吗？
1: 嗯，那行
0: 是吧？你要是说咱没给他打电话，那是我的错。你说你找我多少次？你说哪次我没给你整？你说让我找12345，咱找没找？找了。你说让我找园林，咱也找了。你说让我找街道办，咱也找了。你说哪儿没给你找，都给你找了。找完之后，最终确定是礼拜一，但礼拜一恰巧有台风预警。人家说了，那就台风过去再整。那台风过去他不来，我就再来打电话呗。那你还能差这3、5天？你说是不是？
1: 行，
0: 就别差这3、5天了。这3、5天过去之后，他再不来，咱们再给他打电话，你找我不就得了吗？你要是说你给我打电话我不接，你着急行？你说你哪次给我打电话我没接啊？你不是每次找我，我不都是接电话吗？都是热情的去招待您，是不是？
1: 是。
0: 所以你就我这认为说，人家讲了，说这3、5天之内是有台风的，因为今天早上就每个人都在关注这个台风的事儿，我也在看。早上起来，因为我们作为新闻记者的，要看这些信息的，要看一下这个天气的影响的。
1: 我说这也没有啊，台风哪有啊？
0: 没有，那不是好事吗？要不往哈尔滨刮就好事了。那它预警，它显示它这个有走向的呀。就每次台风它是怎么走的？对于什么沈阳长春它都还是有影响的，而且显示到东北地区会有这个台风，而且我今天早上看好像要转强，这个早上我们每天都会看的。所以我要劝您，您就还是咋说呢，你看现在沈阳、抚顺、锦州、铁岭、盘锦这些地方已经全是停课，全是停业，全是停工了，能理解不？
1: 嗯，
0: 这东西，你看，说沈阳市委、抚顺市委市政府、本溪市政府、丹东市政府、锦州市政府、辽阳市政府、朝阳市政府、盘锦都已经做出了预案了，包括沈阳的景区全都关闭了。那你说沈阳离咱是不是就不远呢？我要是说别的地方，您可能觉得跟咱没关系。那要说到沈阳，说到这些地方，是不是咱就觉得这个离咱还是？也不是说多远的，对不对？
1: 嗯，行。
0: 行吧，那您说江边那边人家都已经开始做出预警来了，都开始有行动了，那人家说这个话他也不是在造谣啊。等三五天这个台风预警解除之后，咱们该怎么联系怎么联系呗。这个台风叫八威，这个台风呢它还是会擦边到咱们东北的，预计呢是13、14，好像我看看啊，预计好像是到周三左右吧，13、14到15，好像15号左右就完事儿了，应该是这样。别着急了，不差这几天了啊。行不
1: 行？
0: 好嘞啊。好，再见。 人家跟他讲说，阿姨刮台风，过两天。

0: 这儿再去。他说台风搁哪儿呢？没看着。这东西，这它确实是啊，有的时候呢，这个预报跟我们实际生活它是有差距的。他要真没来，对哈尔滨要真没有影响，那不还是好事儿吗？是不是？那你像那个沈阳，它下雨下的就挺大的，哦，就对于沈阳那边影响还是挺大的，因为沈阳它全市机关事业单位啥的，它原则上都已经居家办公了。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的是二线听众朋友啊，二线听众朋友是高女士，高女士您好，
1: 清河老师您好，
0: 你好，
1: 我那个腿吧，就是从两条腿从膝盖往下一直到两只脚都很麻，清河老师麻烦您给我找个大夫
0: 行，
1: 吧。
0: 我先跟你联系着，然后联系好之后我联系你，给你打电话。我先跟你核对一下你的尾号，尾号是8991，是不是？
1: 8991，我看看吧，是。
0: 行，然后你等我电话就行，好不好？
1: 是，
0: 那行，等我电话啊，别客
1: 谢
0: 气，
1: 谢
0: 别客
1: 辛苦
0: 气，
1: 老
0: 好，
1: 师。
0: 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仙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10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请进下位听众朋友，这位是二线，二线上王大姐，王大姐您好。
2: 哎，你好，就是我家。

0: 那个旧房改造啊，好几年了，他就来修，他没给修。上次我找你一回，让他你给他打电话，他不接。我这两天给他打，他也不接。
1: 嗯，打电话不接，你只能是联系12345，让我这边帮您再加强一下。
0: 是啊，我联系了，我打了两次，昨天完了他也
1: 不是给他打电话，给他打电话没有用了，因为他不接电话，我打他也没接，就不用再给他打了。咱们现在应该是通过12345联系这个问题，你得跟12345讲您家具体的地址，以及在上次旧房改造过程当中还遗留哪些问题，把这个问题呢如实的向12345进行反映，并且留给12345你的真实姓名和电话，然后我下了直播之后再帮您加强一下，能明白吗？
0: 我明白。我昨天打了两次幺，我已经打，我经常打幺二三。
1: 不是你经常打，你不是经常打，你得听我的，我让你
0: 打一下。
1: 对，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对不对？
0: 我今天再打一次。
1: 你今天打一次，然后呢，你说你已经在新闻媒体当中反映这个问题了，然后我下直播帮你加强才有效啊，对不对？
0: 那我明白了。
1: 你之前打
0: 就是最近这两次吧，下雨，他那个卫生间那个灯吧，他总晃。
1: 大姐，听我说话，说这个已经没有用了，因为上次你讲过这个事儿，咱也帮你联系他了，他不是不打这个打电话，他不接吗？咱俩就不要再去重复已经重复过的事儿了。现在我让你做的事情是，一会儿你就打12345反映这个问题，然后我下直播帮您再说一下。你得告诉我你投诉12345留的你本人的名儿叫啥名儿。你用哪个名投诉？
0: 我叫王霞，王霞。
1: 用王霞这个名投诉是不是？
0: 对，完了就是这手机号。
1: 然后手机尾号是6976，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行，我记一下。然后再说一下您那个老房地址。
0: 老房地址是香坊区。
1: 香坊，然后。
0: 六顺街
1: 哪里？
0: 105号。
1: 稍等啊。
0: 100元。
1: 稍等，稍等，稍等，稍等，稍等。
0: 哎哎哎，
1: 然后
0: 六顺街，
1: 105号，
0: 105号，101701，
1: 101701，好，我详细记录了，行吗？然后到下直播，下直播我去联系一下，行不行？
0: 我就是我那个就是找那个媒体了，是吧？
1: 对对对，你就跟他讲这么讲就行，那你就去操作吧，行吗？
0: 哎，好了，谢谢你，麻烦你了啊，
1: 好，
0: 哎，
1: 好的，再见，王女士啊，好。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听众朋友，您好。
2: 您好，庆贺老师。
1: 您好，您说。
2: 我给我老妈呀咨询，就是一大一的眼科大夫。
1: 一大一的眼科大夫。
2: 啊，你帮我介绍哪个比较好？
1: 稍等。
2: 哎，好。
1: 一大一的眼科大夫找张璐。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
2: 啊，
1: 张璐就行
2: 啊。张璐老师哈，
1: 对，一大一、
2: 啊、
1: 张璐。
2: 我们到那块提你一下，
1: 对，完全没问题的，咱们介绍很多患者过去的。
2: 那行，清河老师，我还问你个事儿啊，就是咱们一大一消化科
1: 是陈莹莹，新颖的颖，
2: 陈莹莹哈，
1: 对，不是莹莹，是莹莹，新颖的颖，
2: 莹莹哈，
1: 对，陈莹莹，对
2: 啊。咱们这个消化科和内镜科属于一个科吗？
1: 不清楚，这个真
2: 不清楚。我想问一下，咱们这块能不能做胃的消融手术？
1: 你得问大夫，我这个问这个咱不回答专业性的问题。
2: 啊，那我明白了，金河老师啊，那谢谢啊，金河老师，
1: 好
2: 了，
1: 嗯，
2: 拜拜，
1: 好，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王女士你好，
3: 你好，金河老师，哎呀。一天听不着你的这个节目，我就受不了。中午听不着，就晚上一定要重听。非常感谢你为大家服务。哎呀，辛苦你了。我那个今天吧，80多岁了，手也不好使了，一下把手机掉地下了。我这个华为手机，我就里头好多东西，我就不知道怎么整了。上哪
1: 去那你就联系华为售后啊，华为是有售后维修点的，联系他官方售后就行。我把它，我查查地址，稍等啊，或者有没有电话，我查一下啊。
3: 好的，谢谢。
1: 稍等啊。
3: 好。
1: 华为售后电话，然后你问他官方地址，他都是明码标价的，但可能会比对可能会贵一点，但是贵他应该就是比较实打实的。
3: 行，我在江北住呢，有离这近呢。

0: 对，问热线，然后有没有离你最近的啊？电
1: 啊，
0: 话是950，
1: 9550，哎，你说我写呢，950，嗯，
0: 800，
1: 800，
0: 嗯，
1: 啊，就是950800，
0: 对，九五
1: 啊，
0: 零
1: 就，
0: 八零零，
1: 啊，六位，啊，
0: 嗯，
1: 不好意思，懂哈，
0: 对，
1: 好，好，好，
0: 稍
1: 多
0: 等我
1: 谢，
0: 核验一下啊，
1: 哎，
0: 950800，稍等啊。
1: 哎。好，
0: 稍等，正在帮您核验啊。嗯，
1: 好的，
0: 嗯，稍等。
1: 嗯，谢
2: 欢
1: 谢，
2: 迎致电华为消费者。
0: 嗯，没错的，打吧啊。
1: 啊，好，
0: 好，
1: 谢
0: 再
1: 谢。
0: 见。哎，下一位，无线，59岁，赵女士，赵大姐，您好。
3: 哎，建国老师好，
0: 嗯，
3: 那
0: 你
3: 个我
0: 好。
3: 麻烦你给找一个皮肤科的大夫，
0: 嗯。
3: 就是这个吧，就是原先看过，就是说是湿疹，有1厘米大小。特别痒，你要是不涂保湿膏，
0: 啊，
3: 它就起皮，越来越大。现在就是像手掌，不到手掌这么大，不涂这个保湿，它就起皮。完了，现在用一个就是那个艾宁达，
0: 您是
3: 完了也
0: 这
3: 不
0: 具
3: 见
0: 体
3: 好
0: 用
3: 转。
0: 药倒不用跟我详细介绍，您上医大六院，你挂一下张峰老师，让张峰老师帮您判断判断，好不好？
3: 赵峰老师。
0: 张峰，弓长张，山峰的峰。
3: 啊，
0: 嗯，
3: 山峰的峰
0: 对。
3: 是六院的
0: 对，一
3: 哈。
0: 大六的，1、2、3、4、5、6的6啊，嗯，
3: 啊，好，
0: 好，
3: 谢谢秦哥
0: 哎，
3: 老
0: 再见，
3: 师。
0: 再见，嗯，下一位二线，65岁，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4: 你好，秦科，
0: 嗯，您说，
4: 我那啥啊，我打过2年电话了，
0: 嗯，嗯，
4: 我就还是那个那个我哥那个户籍还是找不到我，找不到，我想求助马律师，我这事儿能怎么办？
0: 就是您去兵团去了。
4: 啊，没上兵团，这兵团我找不到兵团。
0: 他是哪个兵团啊？他当时会有具体地址的呀，会告诉你的呀。
4: 他那顶上就写的建三江啥玩意儿，
0: 那
4: 我也找不
0: 你得
4: 到。
0: 到建仓江去呀，你找律师也得到建仓江去呀。
4: 啊，
0: 您自己不去的话，那你就花钱，那就律师他们可能出差什么的，那你就得全花钱了，可以的。你要是说
4: 是
0: 我，
4: 啊。
0: 对，你要是我们不想自己，那我们不，那就自，律师的差旅费比你自己花钱要多呀。
4: 要多，
0: 那肯
4: 那
0: 定
4: 我
0: 的。
4: 要是，
0: 我的意
4: 要
0: 思
4: 是找
0: 是
4: 不到，我想
0: 你找不
4: 我
0: 到，
4: 诉
0: 你
4: 讼行
0: 看，
4: 不行？
0: 你啥不都得有基础材料吗？
4: 那有，
0: 你现在不是找不到他这个户籍吗？对不对？你查不到他这个户籍呀、啊？你查不到这个户籍，我们之前解决过一个这个问题，就相当于查不到这个人。
4: 对，
0: 嗯，你户籍系统上没体
4: 死
0: 现这
4: 三
0: 个人。
4: 十五。对呀，对呀，都死35年了，你说
0: 就跟我们上次处理的事一模一样，为啥？因为找不到这个人，那个时候还没有进行户籍的那种联网，所以
4: 没有，
0: 系统当中就查不到，只能用资料去查，
4: 对呀，
0: 只能用资料查，那个就比较难办。
4: 对呀，
0: 嗯，您这
4: 我
0: 样吧，
4: 想，
0: 那您就再问问律师，我把律师电话可以给您吗？这完全没问
4: 给
0: 题
4: 我
0: 的，
4: 吧，
0: 给
4: 给
0: 你
4: 我
0: 吧，
4: 吧，
0: 行不行？
4: 啊，给
0: 哦，
4: 我吧，
0: 然后你
4: 对，
0: 再
4: 我
0: 看
4: 去
0: 看，
4: 哪里
0: 实
4: 了？
0: 在不行你们就任花钱呗，让律师去调查呗。
4: 啊，我看或者是申诉也行，咋的都行，跟律
0: 行，
4: 师商量，
0: 没
4: 我
0: 问
4: 花
0: 题，
4: 钱，
0: 没问题，没问题，行
4: 啊，
0: 行，
4: 那个，
0: 那导播老
4: 等一
0: 师
4: 下
0: 把马
4: 看
0: 律师
4: 看，
0: 电话告诉咱听众就行，那你
4: 啊，
0: 详细记录吧，好不好？哎，
4: 好的，
0: 好，
4: 好
0: 再
4: 的，
0: 见，哎，别客气啊。下一位三线上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5: 我想问一下医保局的电话号码，
0: 医保局电话12393啊，
5: 12393，
0: 嗯，幺二
5: 幺二
0: 三
5: 三
0: 九
5: 九
0: 三，
5: 三，好，
0: 对。
5: 谢谢你了。
0: 好，再见。
5: 啊，
0: 哎，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畅通，您现在可以继续拨打啊，87996984。然后咱们，断货好一段时间，断货得有1周多的那个山楂丸，昨天到货了，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在抢订那个补丁山楂丸啊。山楂丸抢完电话，咱们可以补。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呀，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 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味神丹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

0: 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呢具体大问题啊，然后订山楂丸也好啊，还是大家订牛肉酱也好啊，还是订那个快要断货的凉皮儿，都是打场外电话，是5879-1984。然后想要讲您自己的问题，继续播直播间电话就行。我把几个消息要跟大家统一再说一下，好不好？第一个就是一个寻人消息。今天呢，有一位阿姨要找寻自己的老伴儿，是周女士，77岁，老伴儿走失了。老伴儿呢叫吴永贵老人，这位老人呢是87岁，身高1.70米，体态偏瘦。穿着灰色的衣服、绿色的短裤、黑色的凉鞋，在上周四走失的。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您发现这样一位老人呢，可以给我们节目组打电话87996984，也可以联系老人家属，老人家属电话是13945070975，13945070975，13945070975啊，这是一个寻人启事。接下来咱们继续要接听下一位，这位在二线杨女士。杨阿姨你好。
1: 听乐你好。
0: 嗯，你好。
1: 我今天又麻烦你了。
0: 嗯，你好。
1: 让你给我那个推荐两科大夫。
0: 嗯，您说。
1: 一科是那个血管科，就是我那个大动脉和静脉堵了，腿老抽筋儿。
0: 嗯，那您就上医大一找血管外科韩志阳韩大夫。
1: 韩志阳啊，
0: 对，韩志阳，同志的志，太阳的阳，
1: 啊，韩志阳哈，
0: 对，同志的志啊，韩志阳，嗯，
1: 哪个阳？
0: 太阳的阳，
1: 啊，
0: 嗯，
1: 血管外科哈，
0: 对，是的，嗯，
1: 还有肾科，
0: 肾科啊，肾的话上医大二院、
1: 啊、
0: 找一下肾内科主任杜玄一，
1: 杜玄一啊，
0: 对，玄学的玄，12345671的一，杜玄一，
1: 玄一，
0: 对。
1: 一大二，
0: 嗯，
1: 肾内科吧，
0: 对，肾内科，嗯，
1: 肾内科，
0: 嗯，
1: 肾内，
0: 嗯，
1: 谢谢秦科啊、
0: 哎，别客气，好，
1: 哎呀，不好意思，
0: 没事，没事，没事的，好嘞，好，再见，哎。另外呢，咱们再把几个医生的信息介绍一下啊。像如果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就到医大一找刘天佑医生。这位医生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普外科的专家。普外科专家呢，他的分支比较多，有的人是看乳腺的，有的人是看肝的、看胆的啊。那么有的医生呢是看肠，咱们介绍的刘天佑医生呢，他专门是看肠啊、看结肠、直肠疾病、肛肠疾病。这个是刘天佑老师非常擅长的，像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或者是做手术示范专家呀， 所以说呢，他每年呢手术量是很大的啊，因为他的患者多呀，有丰富的手术经验。你像一些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手术，他都能做，

0: 刘天佑啊，刘天佑教授，你就找刘教授就可以了，好不好？见到刘老师呢，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就可以，会关照大家的。您家的病患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就找他就行了。下一位是刘阿姨，刘阿姨讲工资上的事儿。刘阿姨您好。
1: 哎，你好，是我吗？
0: 是您，阿姨您好，嗯。
1: 哎，庆贺，谢谢了啊。
0: 嗯。
1: 我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在就跟前附近，那是3年前我给他打工，我退休了，那年我好像67，干了2年零2个月，他是租的房子也不挣钱，欠我3个月零20天的工资，完了然后他答应我2个月之后给我，结果呢然后又拖了2个月，他一直他也不给我，后来他就不接电话了。不接电话了吧，就是微信也不回，哎呀没办法，这是去年9月13号，然后他就搬家那一天他给我打的欠条，他欠条我写的，他签的字摁的手印，我留的他身份证，就是今年到了26年，元旦之后呢我就那个起诉了，二月底吧，
0: 起诉之后呢，
1: 起诉，但是吧，因为这老年人打工就是很简单的那种，也不知道他的那个注没注册，那个在商业部门，工商局，然后我就记着排扁名，还是跟前邻居帮我想，他想到他的排扁名，起诉的时候呢，当时我俩就是在那个写欠条的时候，我自己偷着录的音。我这就都录下来了，我就说，我说那我怎么写呢，我说就写你欠我3个月工资零20天呢，他说哎你不用写原因，他说你就直接写我欠你钱就行，他说那个就这样，但是我写的是欠我3个月零20天工资，我也有这个录音，后来我欠条上也是这么写的，完了我就给我起诉了，起诉的时候我提交的那个东西吧，就是靠着回忆排匾上的那个名，但是我起诉之后，也那个公告送达了，就是这个一直法院联系不上他，就公告送达，也开庭了，就是被告不出席的情况下，后来完我就
0: 跟这些流程都是对的呀，
1: 后来我又跟他提到了，我说吧，就是年轻人帮我在那个企查查上查到他有注册的那个工商局注册的那个东西，我寻思着这样我提交的东西多，法院就是能多一些线路思路，就是替我解决这个问题，结果法官告诉我就是开庭之后他说那你我再给你2天时间你把这个补充上来吧，我就复印了也补充了，结果法官后来说就是你这个东西就是说又是起诉他个人，又是写他的牌匾名，又提交一个工商部门注册的这东西，就是不对这个程序，说一个是现在就是驳回你，就是你等于这个你还可以重新起诉，但是你这次属于败诉了，就是另一个呢就是说你现在就是撤诉，你再重新起诉，我现在我就不知道我怎么做，就是不走弯路了。他今天早上给我法官来电话，
0: 那你抓紧给把律师打电话，你现在就打，我把律师电话现在给你，行不行？
1: 行，我寻思你帮我问一下，行，那我问马律师吧。
0: 你这种问题就他就是肯定是要收费的了，他因为他已经涉及到就是要帮您去解决问题了。
1: 能很多吗？费用？
0: 我感觉。不会太高，我认为啊，不会太高
1: 啊。一共我是5000多块钱，
0: 是应该不会太高。你问问律师吧，我把电话给到你，行不行？
1: 行，我原
0: 其实就是从我这看，就是最开始起诉他那个个人就是最好的了。
1: 对呀，我现在就是不知道下一步我怎么走。
0: 就是最开始起诉他那个个人是最好的，因为他是本人给你打的条，然后他也本人也承认欠你这个钱。是不是？
1: 而且我上边写的，
0: 因为最后就是应该就是他公，就是他还你嘛。
1: 对，
0: 你查那些东西其实就是因为整个事实还是比较清晰的，就是你起诉他就完事儿，然后他还你钱，你这样的话是最简单的。现在你给就是给人家整的吧，就是画蛇添足了。法官的意思就是你一会儿你这样，一会儿又想那样。
1: 对，
0: 是这么个意思。
1: 他要是不给我机会让我补充那个，我不补充也就好了。他又给我机会，
0: 不是你补充，是你自己愿意补充。

0: 同的，那是你自己提出来的，你能明白这意思吗？
1: 啊，我明白。
0: 你的这个诉求是合理的，你合理的诉求，法院他也不会拒绝你的呀。是你想补充，然后法院说那行，那你就补充吧，给你两天的时间，对不对？
1: 啊，对，
0: 是这么个意思。
1: 我理解。
0: 我把律师电话给你，你就抓紧跟律师说就行啊。
1: 好，
0: 那
1: 导播
0: 老师
1: 让
0: 他自己给马律师打电话就行啊。
1: 好嘞，
0: 好，没问题的啊。接下来咱们继续要接听三线听众朋友电话。三线王女士，王女士，您要康复中心，咱没有康复中心联系方式啊。
2: 没有啊。
0: 对，咱没有登记康复中心，咱们就是一大一、一大二、一大四、一大六肿瘤医院啊，就这几家知名医院，那种小的康复中心啥的没有。
2: 好长时间好像没听着是这个。
0: 对，没有类似康复中心的，没有这样的。
2: 好吧，谢谢啊。
0: 但是如果有听众说，我会告诉您的，他是哪方面做康复？
2: 好，谢谢。
0: 他是哪方面做康复？你告诉我。
2: 脑梗，都要给我投死了，简直！
0: 脑梗咱们只能是做微创手术有地方啊，做康复咱没地方啊。
2: 他犯了好几次了。
0: 是，我不说了吗？脑梗只有做微创手术才有地方，康复没有地方啊。
2: 我不知道他这种情况能不能做呀？
0: 您得挂号问一下郭勉老师，得到一大二去挂个号才能知道。好吗？
2: 好，谢谢啊，再见。
0: 然后今天是礼拜一。前两天有一位听众朋友，您说的那个能不能上门给您家里边有一个瘫痪的老人去做房产更名过户，这个呢我们跟管理部门咨询了一下，现在咱们管理部门还真没办法上门，但是问了一下房产专家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运作的方法，然后我把那个专家电话呢让咱们编辑给到您，您再跟专家详细再核对一下，看看怎么样更好的替您解决您家房产更名过户的问题，好不好？那个咱们房产专家孙老师电话呢编辑已经给到您了，您就详细记录跟咱们专家联系就可以了，这个事儿我有印象，因为咱们原计划是周一联系您的，好不好？这个事儿我还记得，所以说您就放心啊。下一位我们请进五线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3: 好，你好。
0: 徐先生您说。
3: 我想买个二手车库，不知道
0: 买二手车库是那种就是带照的二手车库是不是？
3: 对，带照的，单独有门的
0: ，行。那你具体有啥问题？
3: 我就问问这个，他啥也不管，现在他这，我就问问
0: 他啥也不管的话，那你的税挺高的，他那次就是所有的税费都是你来担呗？
3: 对，
0: 是这意思吧？
3: 对。
0: 稍等啊，我给你看看，具体在啥位置啊？这个车库？
3: 在这个什么，在这个呼兰区。
0: 在呼兰。稍等啊，有产权的带门的车库是不是？
3: 对。
0: 行，我发给专家了，专家去看一下你这个车库现在怎么交易过户，税费能低一点，好不好？
3: 好。
0: 怎么交易更合适？您稍等啊。行，
3: 好
0: 嘞，好，你等我电话吧，尾号是8513，对不对？
3: 对，我撂下。
0: 你撂下，等我给你打，等专家他商量怎么交易更合适的，我再告诉你。
3: 你再给我打是吧？我撂下。
0: 对的，好的。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高阿姨，咱们打算给您做回访来着。高阿姨，您说。高阿姨，导播老师回访您了啊。那这个你要不讲话的话，我就帮您切出了，那就别怨我了。因为，之前咱说要给你回访的，现在这个回访给您做了，给您打电话，但你不说话，现在啊，我只能请别人了。四线上，傅女士，傅阿姨您好。
4: 哎，先生你好。
0: 您说，哎。
4: 我现在有一个事情，就是说我现在肠子有异物，我现在不知道挂哪个。
0: 那不正是刘天佑吗？
4: 刘天佑是哪个科啊？
0: 一大一普外科。
4: 咱一大一普外科、啊。
0: 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您周二去、周三去都行。你想周二、周三？他周二在南岗，周三在群力。
4: 那个，咱一大二有没有？我家
0: 只能在一大一解决这个问题。您要是想去就去，你不想去就自己再找。
4: 那就是说周，你再说一遍是哪是？那个周几？
0: 星期二他在一大一的南岗。星期三在一大一的群力，那您就离去南岗不更好一点吧？是不是？
4: 刘天佑
0: ，对，刘天佑，好不好？
4: 那好
0: ，
4: 那好，
0: 哎，再见啊，别客气，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然后牛肉酱是非常火的，是不是？咱们卖了，得有 两个月了吧，牛肉酱都卖两个月了，还是有听众朋友每天都在买，想要订牛肉酱场外有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而且呢咱们这个酱呢它口感上是这种咸淡适中的，就是不是那种齁咸齁咸的，所以在家里不用说还很多的，很多听众做那个蒸菜的时候，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呀，或者打饭包啊，或者在家里边做那个卷饼菜的时候都能用上这个酱，这个酱用处很多哈，5879-1984，很多好朋友说有的时候三天吃一瓶两天吃一瓶呢，订第二套第三套的听众会非常多的，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宋大姐你好。
5: 你好
0: 您说。你好。
5: 你好天河老师。
0: 嗯，
5: 我去年卖了套房子，完了今天我一查一下他物业报销，就所有的费用的名字还使用我的名字，然后没更名。我记前一段时间跟他说过一次，说过一次他答应了，但是我最近一查还是没更名，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0: 挺难办。首先呢我跟您说一下，也不用太担心。第一个呢就是像水呀、电呢、这些东西即使产生的欠费它也不会影响到你的征信的。物业费可能会影响你征信。为什么？它得是涉及到起诉。比如说他一直常年恶意拖欠物业费10年不交。物业公司然后发现还是你的名儿，那很有可能物业公司起诉你，明白？那么起诉你，把你起诉到法院，你就会对物业公司形成一个欠款。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积极去出庭就可以了，你积极出庭，你就告诉，你就拿着你的变更手续跟物业去讲，你告错人了，啊，因为这个房子我早就已经出售出去了， 哦，这个也不会有啥影响，除非就是你还不知道，然后你还不出庭，然后你还背上这些债，然后又上了失信人名单，你才有可能影响你的征信。
5: 那我现在
0: 所以就是说
5: 说一下这个情况。
0: 哎，您说对了。现在咱们需要做的事情是啥呢？就各个部门跑一圈，因为有些部门呢，它是可以线上申请的。你这边可以提交手续，线上申请可以变更的。那有一些呢，就线上申请，比如说它那个不好使，也分地区，那你就得线下去，你就得线下呢，咱们走一圈。比如啊，咱们先来到这个国网，就是咱们说交电费这边。是不是你跟他说说我想线上要操作一下，一般情况下呢他可能有一个更名过户的线上这么一个操作啊，你就上传一些手续，可能就系统自动就变更过去了啊。你也可以线下携带这些材料，你说这个房子已经不是我的了，我不能再放我名下了，然后你看线下营业厅怎么处理，好不好？然后也可以到自来水，到自来水这边呢，实在不行你干嘛呢，你问问销户啊，你变不了你就给我销他，我不用了，我都不在这住了，你为啥还是我的名啊？销户之后，那没办法，新房主他就得重新去开户，啊，燃气这边也是一样的，啊，燃气这边呢，但是如果说要是销户的话，他要开就非常非常麻烦了，嗯，所以说呢，你这边呢，你也可以跟他说，你跟他讲说呢，我先通知你啊，你要是就一个月之内你要不变，我就去销户了，这些东西我就全都销了。
5: 行，
0: 他肯定着急了。你说我要销户的话，你得重新再开，你那时候麻烦了。你可以先跟他说一下这个事儿，先通知他一下，以书面的方式催告他，对不对？
5: 书面方式怎么催告他呀？
0: 就给他发短信，或者是
5: 发
0: 微信。
5: 我有他微信。
0: 对，
5: 啊，
0: 你就说呢，你就说那个你好，你说那个房屋呢已经完整过户到你的名下一年了，是不是？现在产权已经归属给你了，请你在15个工作日之内呢。同时办理水费、电费、燃气、物业更名手续。如果您逾期拒不配合的话，就这个房屋产生的后续一些欠费滞纳金、安全责任由你来承担，而我会向运营方申请销户，并通过法律途径追究违约责任。大概是这个话术吧，就是这样。
5: 行，
0: 您可以在网上查一查，就是先告知他，是不是？告知完之后你可以再给他补个语音，你就说我跟律师查完了，我得给你发一个催告，这个我发给你了，然后你半个月之内你赶紧去办这些更名过户，你不要不更名的话呢，那我就去办销户了，我要办销户你再重新开就很麻烦啊，你就跟他这么讲，把这个语音再给他补一条，语音不就更柔和一点吗？因为咱们讲那种书面上的东西挺冷冰冰的，是不是？听起来呢你别怕他不高兴，或者你语音的时候说，哎，你说那个，你看你，我发这个没有别的意思，你别不高兴。这是我问完律师之后，律师告诉我必须给你发的，是不是？然后你说你现在你就赶紧的，15工作日之后你去办更名过户，等等等等，就告诉他。然后他真还是不整，你就挨个地方跑一圈，跑一圈过程当中你就保留跟各个部门窗口沟通的记录就完事了。每个地方沟通的时候，你都告诉我，告诉你们了，我现在就是办销户，销户，销户，销户，然后到原物业说一下，你物业费管他要啊。那都已经那个房子都卖完了，就完事儿了，大概就是这样，
5: 哎，
0: 好不好？也别太担心，就这个事儿对你的影响就是会麻烦一点点，好，再见了，
5: 我知道，幸好老师，
0: 好，哎，导播老师，你给他打电话，我听他好像还有问题没有问完啊，你再问一下宋女士，还有第二个问题没有？有第二个问题的话再问他一下。下一位无线高女士，高阿姨您好，
6: 幸和老师您好，对不起。我刚才糊涂了，把手机弄错了
0: 啊，没事的。
6: 我是脚麻腿麻。
0: 脚麻腿麻还有什么症状？其他的表现有没有？
6: 没有，就是他麻的挺厉害，我怕麻的麻大劲儿了，瘫痪。
0: 没有其他的表现，就是像血压啦，或者是什么颈椎、腰椎呀、这些都没有问题吗？
6: 天和老师，我腰椎那个有过外伤。
0: 对，我就说嘛，你得告诉我具体的细情。像这种情况这样，如果说您腰椎受过外伤，现在腿还一直麻呀，或者是难受啊，你上医大二院，你挂一下徐公平老师，让他给你判断一下。徐公平，骨科，医大
6: 二
0: 院骨科。
6: 我知道骨科。
0: 徐公平。
6: 徐公平。
0: 双人徐。
6: 知道徐公平。
0: 对。
6: 老师， 这个一大夫是男大夫女大夫？
0: 男的，公平，徐公平啊。
6: 嗯嗯，好。
0: 嗯，好，再见。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徐女士，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还有第二问题要问啊？因为导播老师正在跟您确认。如果说您还有第二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你可以把电话再重新打进来，再跟我说也是可以的，好不好？另外呢，各位听众朋友，到医大四想看一下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啊，可以到医大四看一下王立双老师。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呢也是非常折磨人的，包括昨天有位听众朋友跟我讲，这个疾病呢它反复的复发，很头疼。到一些小地方去看，有时候看不好啊。就是他耽误病情不说吧，容易诱发癌变的，所以呢还是得到专业的正规的大医院去，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也是咱们知名的三甲医院了，到这儿去看一下女性的外阴白斑，找一下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王立双老师啊，找王立双老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得了这个病的话呢，不愿意到大医院去，其实你就应该找专业的医生，然后也没啥不好意思的，因为诊室外等待的患者呢都是看这个病的啊，这个也没有啥其他的区分了啊，因为诊室外呢这个等候的女性患者基本上都是患有外阴白斑的。而王立双教授呢，他从事的科研呢或者是发的文章啊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所以你就直接找他就可以了。挂号呢还很方便，他的号呢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啊都能挂，周一二三四五，他每周出诊五天的，你就到医大四，到哈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啊，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挂妇科，挂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啊，就说是清河的听众就行了。下一位二线，二线听众朋友是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7: 你好，清河老师。
0: 嗯，您说。
7: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父亲吧，他是去年查出来有重度的颈动脉狭窄，90%。然后当时就是因为是体检嘛，然后又也上医大医找了一个大夫，就是挂了个号看了，他说让我父亲就先吃着这个阿司匹林跟那个阿特法他丁先吃着，但是我想着这也是一个定时炸弹，我就想再找一个比较就是专业的老师看一下。
0: 专业老师看医大二院神经外科李永利。
7: 李永利是吧？
0: 对，永就是永远的永，利呢就是利于人民那个利。嗯。
7: 好的好的，
0: 李永利老师啊。嗯，
7: 谢谢你，
0: 好，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82岁，夏姨你好。
8: 清河老师你好。
0: 你好，您说。嗯，
8: 我是一个听了你快20年的老听众了，
0: 谢谢您。
8: 我今天第一次想请你帮个忙。
0: 嗯，
8: 我这个肚脐以下吧有好几个地方有些疼，我也去了好几个医院了，反正都没整明白，我想让你给胖子在医大一全科找一个大夫。
0: 全科大夫医大二有，全科医大二是江李红老师，你要是看全科的话。
8: 那医大一没有吗？
0: 嗯，我只能是把我认识的告诉给你，剩下的就是您自己找就行了。医大二全科江李红老师，江就是孟姜女那个江，李是礼貌的李，红是红色的红，医大二院全科江李红。嗯，
8: 那我这上了好几个医院了都没整明白，完了上外科也他们也说不是那本内科。
0: 是您想看全科你只能是看江李红，因为咱们只登记了这一位全科专家。
8: 我在好像听着你说医大一有一个的。
0: 阿姨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嘞啊，再见了。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上76岁刘女士，刘阿姨您好。
9: 哎，您好。
0: 嗯，您说。
9: 我是那清河呀，我想让你给去那个找个大夫。
0: 嗯，
9: 我这个心口啊周围呀，都难受啊，疼又疼又难受。
0: 上心内科就看看
9: 啊，
0: 上心内科看看，医大二院心内科看看李丽丽。
9: 心那个医大二院呢？
0: 对，医大二院心内科李丽丽啊。
9: 啊，李丽丽。
0: 对，木子李，美丽的丽，李丽丽啊。
9: 啊，李丽丽。
0: 嗯。好不好
9: 啊？他多晚出诊？
0: 出诊信息你得自己看一下啊。
9: 啊。
0: 嗯，好嘞，再见。
9: 一大二院的心内科。
0: 哎。
9: 啊。
0: 好，李丽丽 啊，
9: 啊。
0: 嗯。
9: 啊，李丽丽啊。
0: 对的，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5线张阿姨，张阿姨你好。嗯。
10: 哎，你好，姓贺。
0: 哎，您说。
10: 哎，我想麻烦你，让你给找一个比较好一点的针灸大夫。
0: 嗯，针灸大夫是医大那个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针灸科主任王龙。
10: 王龙。
0: 对。
10: 那个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大学
0: 和平路，
10: 和平路那个，
0: 哎，对对对，
10: 啊、
0: 嗯，
10: 啊。

0: 行
1: 啊，那好了，
0: 啊，
1: 放那挂他号就行了吧？
0: 对，挂他号就行啊。好，
1: 好了，
0: 嗯，
1: 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添加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空余啊，现在可以打通了87996984。然后咱们有那个凉皮儿，凉皮儿最后几天了啊，就全面截止了。所以想要买凉皮儿的好朋友，应该还有最后个四五天的时间吧，就全面收空了。大家想要卖这个凉皮儿，尤其是夏天到了，吃凉皮儿还是挺常见的，是不是？家里边就常备着点吧，几块钱一包。场外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三到五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一克两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两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啊，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咱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 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 最后几天时间全面截止，5879-1984。想买凉皮的好朋友，最后几天了，凉皮呢一年就卖这一次。这凉皮呢，冷吃热吃都可以，热吃的话就是做炖菜的时候扔到里边，家里边炖小鸡啥的，你就可以往里边扔一点凉皮，是不是也是非常好，当粉条来用了。5879-1984，因为它是山药做的嘛。5879-1984。杨阿姨在二线啊，导播老师跟她确认就行了。下一位五线租房子的事儿，陈阿姨你好。
2: 你好千鹤。
0: 您说。
2: 我吧是我自己有这两屋一厨的房子，我租给一个22岁小姑娘。她每天我就一来了我就跟她讲，地板别洒水，拖鞋别穿，在外边对把鞋穿进屋里，她每天都给穿到屋里。完了她就因为这跟我吵，我说的那啥，我不跟你吵了，你住吧。 他应该就到十号应该给我房费了吧，他没给我，我也没要，那这样我要撵他走，我属于不属于违约呀、啊？
0: 是他，你们租期是多长时间啊？
2: 三个月。
0: 三个月。
2: 啊，应该十号他就给我房费。
0: 现在他住了多长时间了？
2: 现在就刚住到十四号，是一个月。
0: 就一个月到一个月还不给钱吗？
2: 对，就是一个月啊。
0: 嗯，那是那属于租客这边违约了，你可以跟他终止合同的，但你跟他说明啊。
2: 啊，
0: 嗯，
2: 是啊，我就想问你，
0: 因为他不是虽然说是三个月的时间，但三个月的时间他这个租金是月付啊。
2: 合同，对，合同
0: 租金是月付啊。现在就是说啥呢？他只把第一月的租金交，第二租金他没交，没交，这不就是租客的违约吗？能理解？他违约了，那你是房主啊，你当然是可以跟他商量，你就让他搬走的呀，这是很正常的。
2: 我就是想租一个。
0: 他啥意思呀？
2: 他就是说，那个是开始的时候，他地板也有水，他就是穿鞋进屋，我说的，他跟我喊，
0: 嗯，
2: 完他开不开门，他也赖我。我邻居都听见了，邻居都作证了，说的这小姑娘怎么天天让你开门呢？
0: 嗯，
2: 完了我让他走，他说个啥呢？你报我违约金我就走，我就没吱声，我就想问问你，他十号应该交给我。
0: 十号，但是是这样的，你得看你们的约定，如果合同当中写了，就他不交房租，你不交房租，你就可以撵他走，就有没有这方面体现？
2: 有啊，我们两个双方都可以提前半个月告诉。
0: 哦，那你就提前半月告诉他呗。如果说他
2: 告诉他了，他不听，他要我违约金，完
0: 那你就书面呢，书面告知他呀，或者给他发短信呢，或者留有证据，你得给他一定的时间，这十五天是比较合理的，十五天是合理的时间，你不能说立刻让人走。就是
2: 我知道，就是现在我都已经提前十五天告诉他了。
0: 可以，你只要按照合约提前十五天告诉他就行。但他不走，
2: 啊、
0: 你拿他有啥办法呀？
2: 嗯，对呀、啊。
0: 他不走，你报警吧。不走，你就报警。
2: 我是个盲人，我就是要个伴儿，给我看看药啥的。我吃错好几回了都。嗯。
0: 你的要求太高了。
2: 嗯。
0: 你要求太高了。
2: 那他穿鞋进屋？
0: 不是他穿鞋进屋的事儿，我是说，你这房子租给人家，你们的关系是房东和租客的关系。
2: 对对。
0: 这不是陪伴的关系，陪伴的关系是你要花钱的。
2: 我知道，我
0: 是不是你这个事儿本来你还挣着钱，你还挣着钱。回头你还要求人家，比如说还是个伴儿，然后还给你看吃药，怎么帮你瞅着点儿，那
2: 不
0: 行的。
2: 老师，我要是让他们帮助我了吧，我都给他们吃的。
0: 那也不行，
2: 我就谢谢，
0: 那不行，那不行，那不对的，不是的，
2: 就
0: 是这个初衷是不对的。
2: 这
0: 个初衷是不对的，就是谁，我这么跟你讲吧，你这个初衷是不对的。
2: 那我就不租了以后哈。
0: 嗯，你可以。租，但是我的讲法就是你对别人的期待就不能太高。
2: 我不是，我跟他说过，他也
0: 我不跟你讲吧，你这个目的和您最终实现的结果实现不了。我不是不让你干这个事儿，你的目的比如说我想找一个伴儿，完了呢这个孩子呢没事呢他给我看看药啥的。如果你想实现这个目的，你找这样的人就很难。为什么？因为现在孩子个性都很强，能明白这意思吗？
2: 嗯，
0: 你得通过实现这个目的，然后那你就得包容人家。比如说有的孩子作息不好，有的孩子大吵大闹，有的孩子不讲卫生，你想找一个说还讲卫生的，还守规矩的，还能帮你看药的，完了还给你交租金的，你这我跟你讲一下，你亲姑娘她都达到不了。
2: 我知道这样事儿，
0: 所以我跟你说嘛，这个要求太高了，就是这个亲孩子亲生孩子都实现不了，你更不要说这个孩子跟你都没啥血缘关系，都你孙子辈的。
2: 那是他这次他来我没敢要求他这样，
0: 所以我才说，就是租房子就是租房子，你就是租房子家里边有点人气儿，你说我想租个房子可以，但是其他的东西那就看相处了，得看这孩子的性格，这孩子他乐于助人，哎，这孩子性格很好，是个乖乖女，然后你跟他沟通挺好，你挺喜欢他，他也挺喜欢你。
3: 北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98.4，幸福。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1: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2: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品美食，聊健康，我们的幸福味道继续跟大家共同分享幸福的味道。今天海兰教给大家的做的第一道菜是什么呀？冬笋蒸肉。这个肉啊，可以是什么肉呢？咱们家里边啊储备的那个腊肉，别放时间长了到时候坏了。也可以是什么呢？广式肠啊、茶肠啊、干肠啊、红肠啊都可以，就是这些肠类的，还有呢这个腊肉一类的、咸肉一类的，我们可以呢用冬笋给它蒸一下。这样的话呢，很多人都感觉到哎，就会吃出来小时候的那些味道。而且冬笋里边所含有，在蔬菜里边啊所含有的维生素 C 也是非常之高的。最近呢，感冒的话题再次冲上热搜了，好多人都非常非常关注哈。原来感冒就以为呢这个吃个小药打个小针就完事儿了，没拿感冒当回事儿的很多人现在都开始重视起感冒了。因为感冒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鼻塞呀、流鼻涕呀、发烧啊，对不对，咳嗽啊等等，它很可能会出现很多的一些并发的疾病，比如说并发的肺部的一些炎症啊、支原体感染啊、白肺呀、并发的心肌炎、心包炎呢，甚至有些病毒还会导致败血症。这很多听众朋友都看了最近的新闻了，是不是啊？有一些专家呢也向我们普及了，所以感冒别忽视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症状之后呢，及时就医啊，化验完了，在医生的医嘱下对症来进行治疗，一定得及时治疗，这才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增强我们整个身体的免疫功能，免疫力强了，细菌也好病毒也罢，侵袭到我们的人体可能它也没有办法去兴风作浪，对不对呀？所以呢最近好多人都在补充维生素 C。 那今天呢，我们教给大家做的第一道菜叫冬笋蒸肉。这道冬笋蒸肉，因为冬笋里边啊就含有很多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呢有很多的补给方式哈，你比如说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吃的那个新鲜的水果，像橘子、橙子、丑橘，维 C 的含量都比较高，对不对？浆果类的，你像葡萄、猕猴桃、草莓啊，也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还有瓜果类的，你像西瓜、甜瓜、哈密瓜也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C， 是不是？还有呢像苹果呀、梨呀、樱桃啊、大枣啊，都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C。 像新鲜的蔬菜，比如说叶菜一类的，你像冬笋啊、百合呀、莴苣叶啊、苋菜呀、还有一些南瓜、西葫芦、丝瓜等等，这些也是含有维生素 C 的。还有根菜类的，像胡萝卜、水萝卜、甜菜根，这些也都是含有维生素 C 的。所以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多学习学习，补充补充这些维生素 C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我跟大家来简单的做菜之前来普及一下常识性的问题吧。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全科医学科的王雷副主任医师跟大家分享了缺乏维生素 C 我们身体会产生哪些症状，就是你要怎么样去对号入座啊？不到医院，除非到医院去做那个大生化检查抽血的

0: 找查微量元素的时候，知道自己缺不缺维生素 C。 如果说不去做这个抽血化验的话，你平时观察自己什么样的症状是缺乏了维生素 C 呢？今天呢，海兰先跟大家去了解了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精神衰退，可能是由于不食用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导致的身体维生素缺乏，容易出现食欲下降啊、神疲乏力啊、面色苍白的这些现象，长时间后呢，就会导致精神衰退，影响消化系统，出现呕吐等等症状。建议平时呢，可以多吃点像青椒、番茄、柚子、橘子等等这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还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呢，去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咀嚼片等药物，对于缓解症状呢，会有帮助。另外呢，像牙龈出血也有可能是由于长时间膳食单调，摄入维生素 C 不足，导致身体内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缺乏，机体抵抗力下降，就容易受到细菌的感染，引起牙龈的发炎，导致牙龈肿胀和出血，对不对？还有呢，就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呢是由于长期的挑食，营养不均衡，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对不对？体内缺乏维生素 C 就出现慢性的消化功能紊乱，影响胶原蛋白合成障碍，就可能出现骨质疏松的现象了。还有皮肤的淤血啊，维生素 C 可以导致血管通透性降低，血小板的数量下降，毛细血管壁当中的胶原纤维减少，脆性增加，受到轻微外力的挤压撞击的时候呢，就非常容易导致血管的破裂出血啊，也可以导致皮肤上出现淤血点，这些我们都要注意。所以大家呢，平时你得看看人体大量缺乏维生素 C 是对我们的人体有很大很大的危害的，所以千万别忽视了。刚才海兰也说了哈，都补充哪些水果和蔬菜，来学学这段冬笋蒸肉小时候的味道啊。准备冬笋大概三两左右就行了，这肉呢，你是准备肠啊，还是准备那个腊肉啊、干肠啊，啊哪一类的都是可以的啊，都给它切成薄片，大概三两左右，切成薄片三两左右就行了。冬笋是哪个笋呢？咱们上那个市场也有，超市也有，卖菜那个地方可多了，就是胖胖的，一头挺胖挺粗的，圆圆的，然后一头呢有点尖啊，一头发米黄色，另外一头发棕色，尖儿的那头发棕色啊，把那个皮扒一扒吃里边的那个笋，然后那个冬笋切开之后呢，一面啊有点格格，一面呢是平面的，我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吧。哎，把咱那个腊肉也好，这个腊肠什么的都可以啊，都给它切成薄片。冬笋削好了扒好了皮之后呢，也给它切成薄片，洗干净了扒好壳也给它切成薄片。然后啊，锅里放点水，水开了之后呢，放点盐，把这个冬笋呢放到锅里去焯一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咱把这个冬笋呢好好给它焯一焯，冬笋焯一下，然后呢就放焯水的时候就放点盐就行了，别的不用放啊。然后拿出来过一下凉水，去给它沥干水分，放到旁边备用啊。沥干了水分之后呢，把这个冬笋呢，咱不切成薄片吗？把冬笋呢一层一层的摆到一个盘子里，摆漂亮点，咱讲究色香味俱全。为啥在饭店这么一道菜挺贵的？咱在自己家里边做就没有多少钱了，尤其你那冰箱里冻了挺长时间的干肠腊肉啥的，赶紧拿出来做这道菜多方便呢。到市场上买个冬笋不贵，花不了多少钱，对不对？而且它的维 C 含量还挺高的。把这个冬笋啊摆漂亮点，那个薄片摆到底下这个盘子底下垫底儿，一层一层往上摆，然后再把那个腊肉也好干肠也罢啊，平铺到笋的上边的那一层。然后呢，准备点生姜，把它这个去了皮之后洗干净了，切点小薄片，这个小薄片的生姜呢放到最上边那一层，不管你用的是腊肉的薄片啊，还是腊肠的、干肠的、什么这些肠的这个薄片，把这个姜啊、姜片放到最上边一层铺上啊，不用太多，三五片、五六片就可以了。然后加一点啥呢？如果咱家里有黄酒，就用黄酒；没有黄酒，用花雕酒；没有花雕酒，用料酒也可以。上边啊，直接浇到上面适量就可以了。然后水开之后，上锅蒸20分钟左右。水开之后，上锅蒸20分钟左右。然后出锅了，上面呢撒一点小葱叶。如果啊，你那个肠和肉啊味道你嫌进不到那个冬笋里边去，边上淋上一小点的蒸鱼豉油，边上淋上一小圈的蒸鱼豉油就可以了。这道冬笋 蒸腊肉就成功了，维生素 C 的含量非常之高，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平时经常缺乏维生素 C 的啊，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的啊，特别容易免疫力低下的，对不对？一感冒的症状还挺严重的，我都建议大家去试试这道菜。一道菜呀，给你补充的维生素 C 肯定不足以让你的身体所吸收和利用，对不对？人体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C 呀，那如果不够的话怎么办呢？咱们就通过一种食品级的又没有什么副作用又非常安全的补给方式来进行补给。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啊，非常好的维生素 C 咀嚼片，价格特别之合适，199块钱，咱们是一组10瓶，199块钱。咱们这个维生素 C 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啊，维生素 C， 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维生素 C， 这不用我多说了，含量非常之高。老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之前在我们东北一家人节目里边听说过海兰给大家去介绍，就包括中午我还在分享维生素 C 的相关情况，中午的节目给我30组的名额，我都没够，好多听众朋友都没有订上。199块钱10瓶，一瓶是60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就行了。广州白云山净修堂就不用我多说了，咱们跟他们合作了好多的产品，而且回头客都特别的多，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非常的好。另外，咱们这款维生素 C 它好在哪儿？它的含量特别高，每100克含维生素12500毫克。这个我希望啊，您拿出您家，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啊，补充维生素 C 不是单纯的啊。说补充这个维生素 C， 说要想皮肤好，维 C 少不了，就是美白皮肤、预防感冒，不是单纯的，它在免疫力增强方面，在抗衰老、抗氧化方面，在我们的心脏健康、保护心血管方面，在咱们贫血的这个方面，而且呢，伤口愈合的加快康复的速度方面啊，包括有一些平时情绪不怎么好、经常焦虑的啊，改善心情啊、心理健康的守护方面，包括咱们骨骼的强化方面，维生素 C 都能够起到非常非常的大的作用。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会详细的给大家去分享啊。现在电话全线开通了，199块钱，10瓶，一共是600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就行，因为它的含量非常之高，所以一天就吃一片。那这199块钱，一个人吃，天天吃，就能吃600天的服用量啊，太合适了。而且这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维生素 C， 你大家啊可以到药店呢、保健品专卖店呢去看一看。如果咱家药箱里就有维 C， 你把它拿出来，你看看你那个维 C 每100克还维生素是多少？你在药店买到的那个100多块钱一瓶的维 C， 它的含量可能只有600-700。啊，这个我已经做过市场调查，我也跟大家去分享过啊，我家那个维 C 我也看着过，你就上药店去买那个100多块钱一瓶的维生素 C， 你发现每100克含维 C 也就是6-7千毫克，没有说超过太多的，我都看了。那咱们这个呢，每100克含维生素 C 是12500毫克。12500毫克真的是太合适了，199块钱10瓶，600片，吃600天。现在大家抓紧打电话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一会儿接听电话穿插过程当中，我会详细跟大家分享分享维 C， 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吃，给我们身体能够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帮助啊！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预定就行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糖尿病患者你一定得吃，为什么？因为你蔬菜和水果啊，蔬菜吃的可能不算少，但水果吃的非常少，有很多的水果里边都是含有维生素 C 的，而这些呢啊，因为你有糖尿病，可能就控制水果的量了，那维生素 C 就会大量缺乏，对不对？造成身体的免疫力低下，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啊、发烧啊、过敏啊，对不对？等等。所以不多说了，大家抓紧订啊。欢迎的是6线的王女士，你好。
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哎，我是海兰，要订维 C 是不是？
2: 我订一组那个维生素 C。
0: 好嘞，199块钱是10瓶，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3: 您好。
0: 哎，要订维 C 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一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好，谢谢。

0: 别客气，再见。五线的常女士您好。
1: 哦，有要订维生素 C。
0: 维 C，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 哎，
0: 好嘞，感
1: 谢
0: 参与，别客气，再见啊。欢迎三线的邢先生，您好。
2: 您好。
0: 哎，要订维 C 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2: 啥股多货呀？
0: 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咱们是现货，不用等啊、哦。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啊。199十瓶，大家都可能听这个价格都觉得太便宜了，是真的吗？是真的，就合到19.9一瓶，太合适了。四线的江女士您好，
3: 哎
0: 哎，要订维 C 是不是？
3: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3: 嗯，
0: 好嘞，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4: 哎，给我订一组维生素 C。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哦。
4: 好的，
0: 再见。
5: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99块钱，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嗨，你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C 是不是？
6: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四线的邵先生您好，
7: 哎，我订那个维 C 啊，
0: 维生素 C，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五线的曹先生您好，
8: 我订一组
0: 维 C 哈，好嘞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
5: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小玉定维 C 的啊，199块钱是十瓶的价格，一组十瓶，一共199块钱，600片。这199块钱的维 C 可以吃600天的服用量，一天吃一片就行。最关键一点啊，你看看你平时在药店买那个非常贵的，或者你就到药店去看一看，你平时买的100多块钱一瓶的，100多块钱一瓶，咱这一瓶才合19.9啊，对不对？你平时买那个100多块钱一瓶的维 C 含量是多少？咱这个100克含维生素 C 是12500毫克，我再次强调一下，是12500毫克。你平时买那个6-7千，也就是最高也就6-7千，还有更少的呢。所以说呢，含量不高，你吃的再多，它也吸收不了多少啊，对不对？所以咱这个维 C 啊，大家最近这段时间家里有的已经给您送到家的，一定别停了，天天吃啊，天天吃，一天吃一片，千万别落了肚儿。欢迎的是四线的郭先生，您好。
9: 哦，奶奶这个牙花有点不得劲，吃点行吧？
0: 啊，可以，维生素 C 它就是啊一种营养素啊，不伤肝不伤肾，没有啥毒副作用啊。
9: 啥副作用没有？那我要一份了，姑娘。
0: 食品级的，好嘞，一天一片就这么吃啊。
9: 哎，
0: 好嘞，哎，
9: 好嘞。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俩人吃，老两口啥的一起吃可以呀，没有任何问题哦。199块钱，它不是药啊，不是药啊。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这不用我多说，200多年的历史了，世界500强的企业，是不是？这个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跟我们合作了好多个品牌，它的回头客都非常的多，每一款产品的销售情况都非常之棒。中午我在做东北一家人节目的时候，有好多听众啊打电话，咱们一档节目给30组的名额，到最后都没够，好多听众都没有订上。所以现在如果说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咱们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啊，咬嚼着吃也可以，含着吃也可以，直接拿水咽下去送服都没有任何问题，只要您吃了就行了。而且每100克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就这个含量的真的是太难得了。咱们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对比完了你就知道了。199块钱十瓶啊，不怕大家去比，十瓶一瓶60片，十瓶一共是600片，合一瓶才19.9，两个月的服用量才19.9，你算一算，60天才19.9，一天才4毛多钱吧，对不对？太合适了。
5: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预定。来，我跟大家普及普及常识方面的问题啊。比如说在免疫力方面，我们会发现，哎呀，身边这感冒的人特别的多呀。尤其呢，你看看啊，有好多人感冒了之后呢，还会并发什么支原体感染呐、肺炎呐、白肺呀，啊，并发很多的特别严重的疾病。中老年朋友尤其有一些感冒了并发的心肌炎、心包炎、心脏类的疾病，还有呢，因为感冒病毒侵袭了你的胃肠道，出现拉肚子、拉出心衰的，对不对？这都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病症，有这方面的病例，所以我们大家呢一定得关注到了，是不是？那你。

0: 看有的时候呢，同事啊，或者是家里人呢，感冒了，我们就可以就是补充维生素 C， 不仅可以降低发生感冒的风险，而且即使感冒了，补充维生素 C 之后呢，也能减轻症状，缩短患感冒的时间。这大家都知道，都了解，是不是？就是感冒，其中有一种感冒的过程当中，大夫给开的药不叫维 C 银翘片嘛，对不对？就在银翘这种中药的基础上加入了维生素 C， 非常不错。但是呢，用药咱们还得遵医嘱。咱们这个维生素 C 咀嚼片呢，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欢迎的是五线的马先生，您好。马先生啊，是不是要订维 C 呀？
1: 啊，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1: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199块钱十瓶，一共600片啊，抓紧打电话就行了。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来，我们继续给大家去普及常识。第二方面是抗氧化，就是在抵御衰老方面呢，维生素 C 说是自然界当中非常强大的抗氧化剂之一，它能够中和我们人体的自由基，减少细胞的损伤，这也就意味着它不仅能够延缓肌肤衰老的进程，还能够保护器官免受慢性疾病的风险。你看在美容领域当中，维生素 C 那绝对是明星成分了啊，护肤品里边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提亮肤色，保证皮肤的健康和弹性，减少皱纹，同时还能够防晒美白，是不是？好多的化妆品里边都是加入了维 C 的成分呢，是不是？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说其他方面啊。欢迎的是四线的陈女士，您好。
3: 第一组维 C。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感谢参与，再见。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99是十瓶的价格，一瓶19.9啊，吃600天的服用量。第三个方面啊，维 C 是在心脏健康方面啊，比如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就别说中老年朋友心血管问题的风险逐渐增高，就连我们中青年也都感觉晚上觉没睡好，第二天心脏都砰砰跳的难受啊，累着了，吓着了，对不对啊？那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对心脏是非常之有好处的，比如说我们教给大家做那道冬笋蒸肉，比如说平时多吃的橘子啊、葡萄之类的，是不是？欢迎三线的白先生，您好。
4: 啊，你好。
0: 哎，要订维 C 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哎，
0: 哎，
4: 好
0: 嘞，感谢参与。欢迎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5: 好。
0: 孙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维 C 是不是？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
5: 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好，再见。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啊，刚才说了心脏方面、抗氧化方面、美容养颜方面、免疫力方面，再来说说贫血方面。现在女性朋友，不光是女性朋友，男士贫血的也挺多呀，对不对？那维生素 C 呢，它就有助于人体吸收铁，因为这个铁呀是合成红细胞的必需的元素啊。缺铁引起的贫血在女性人群当中太常见了，特别是月经量比较多的一些妇女，有的这个患者可能同时伴有缺铁性贫血，医生啊一般都会在确定病因之后建议摄入铁质的补充剂，在服用铁补充剂的同时，也会同时摄入富含维生素 C 的蔬菜和水果，或者服用维生素 C 的补充剂，可以增加铁的吸收，对不对？啊，有很多在医院啊看病的时候，说你有缺铁性贫血，给你开药的时候，大夫都让你加着，除了这个吃缺铁性贫血的药之外，是不是让你补维 C 呀？对不对？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手机尾号是456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6: 您好。
0: 哎，要订维 C 是不是？
6: 对，要订维 C。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
6: 好嘞，
0: 好
6: 嘞, 好
0: 嘞，感谢参与，免费送货上门啊，没有送货费，货到再付款就行了。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三线的秦先生，您好。秦先生是不是要订维 C 呀？
7: 你好，给我订一组维 C。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0: 摄入量也可以加快伤口愈合的速度，并且减少并发症的风险，是不是？第六个就是呢，维生素 C 被称之为心理健康的守护者，就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维 C 呀还与心理健康是紧密相连的，它会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你像血清素，一种负责情绪稳定和幸福感的化学物质，所以呢，维生素 C 水平低下跟抑郁呀、焦虑呀也都有很大的关系。补充维生素 C 成为改善心情和提升生活品质的一种策略了。为什么说啊，心情不好了，吃点橘子，哎，吃点葡萄，吃点樱桃，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这些水果，吃完了之后呢，你都会觉得，哎，心情真的是啊有所提升。还有就强化骨骼，它呢可以抵御骨质疏松。为什么？维 C 呢，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骨密度肯定就下降了，增加了骨折的风险。维生素 C 没想到吧，你只是补充了氨糖，补充了软骨素，补充了钙，那你没想到维生素 C 它也会参与骨骼形成，跟钙和磷一起去工作，促进骨骼的强度。那么充足的维生素 C 呢，哎，摄入是有助于减缓骨质流失的，对于老年人非常的有益，也降低了骨折的概率。另外维生素 C 还有助于维持牙齿以及牙龈的健康，经常的啊有这个牙龈出血的，牙龈萎缩的，牙齿松动的，你除了哎要补充一些这个维生素之外，B 族啊，维生素 C 呀、啊、钙呀、啊、这些是都不能缺的，坚决不能缺，否则的话呢它也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是不是？牙齿健康跟维生素 C、跟骨骼、跟钙也有很大的关系。说到这维 C， 很多人中老年朋友在到医院去，你看通血管的时候给你加维 C， 给你补钙针的时候也加维 C， 大家就会发现了，维 C 是真的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必不可或缺的一种营养元素啊，对不对？欢迎四线的董女士，你好。董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维 C 是不是？手机尾号是62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说了这么多的好处，那也在这个节目当中的跟大家去分享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这个维生素 C， 一组十瓶199块钱啊，199块钱十瓶，600片的服用量，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我都建议大家全家人一起吃，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吃，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发烧感冒的特别的多，对不对啊？你不管是现在正在感冒着呢，还是说呢身边有人感冒着，还是说我就是认为最近感冒的挺多的，我呢担心自己感冒，平时就赖赖哒哒的，免疫力挺低的，我就想补充补充维 C， 然后呢均衡营养，提高一下我身体的抗病能力，都是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啊。如果说啊，这个平时咱家里也有维 C， 你就拿出来吃，但是你看一看它那个含量，一般情况下你在药店买那个100多块钱一瓶的维生素 C， 成分每100克里边只是含有6000-7000毫克，而咱们的每100克里边含有多少？12500毫克，它的含量非常之高，含量高吸收就好啊，对不对？所以说好多老听众朋友啊，经常吃我们团购这些产品的听众朋友都说，哎，我原来买那个维 C 吃的没啥感觉呢，哎，自从在这个984文艺广播团购广州白云山静修堂那个维生素 C， 哎，我真是感觉有劲儿、有精神了，不爱感冒了，真是非常之不错。对，您试试就知道了，含量高肯定有含量高的好处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
2: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维生素 C 咀嚼片199块钱，600片啊，十瓶一组，一共是600片。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啊，他想要预定的话，抓紧打电话预定就行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接听电话之后，继续教大家去做菜啊！欢迎的是五线的高女士，您好。
3: 我订一组维 C。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想要订这个维 C 咀嚼片的，大家得抓紧时间打电话啊！咱们节目里边今天给的这个名额同样不是很多，这一波维 C 如果团购啊。

0: 啊，没有货了，断货了，下一次不知道啥时候到货了啊！现在的是现货，就是你现在打进电话，199块钱给您送到家十瓶，一共600片的维生素 C 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了。如果说这今天的节目您没订上的话，下次什么时候还有货，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你到那个药店去对比一下，好多咱家里可能家里的小药箱里边就有维生素 C， 家家都会常常必这个备着这个维 C， 对不对啊？因为全家人都可以吃，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吃维 C， 都在吃维 C， 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感冒多发的啊人群啊，有的孩子你想啊啊，到这个教室去上学的时候，别人感冒了也容易被传染上，或者是说咱们到一些公共场合领孩子去吃饭呢、去玩啊，对不对？跟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啊，亲朋好友里边但凡有一个感冒携带感冒病毒的，就可能会感染上咱们，是不是啊？那么咱们如果具有非常强大的免疫能力呢，是不是、啊、感冒病毒到了咱的这个人体之后，它也不能兴风作浪，对不对？它也不会去引发什么样的症状，这大家就不用有顾虑跟担心了，是不是、啊、即便是感染上这个感冒病毒了，它也不严重，是不是、啊、哎，喝两天开水，吃两天这个小药，它就好了。这就是维生素 C 带给我们身体的免疫力防线很坚固起到的作用，是不是、啊、199块钱送到家的现货没有多少了，大家打电话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
0: 我刚才说了还有啥里边，什么蔬菜里边，水果咱就不多说了啊，因为有很多糖尿病患者平时都不敢吃水果，水果吃的特别少啊，但是呢你水果吃的越少，维生素 C 你就得抓紧去补充上去啊，要不然的话呢你维 C 不补充上去，会出现很多的缺乏维 C 所导致的症状。那么蔬菜里边含有维 C 的，我多跟大家去介绍介绍。你比如说西葫芦，那西葫芦做的就挺多的了，对不对？你平时都可以包点西葫芦鸡蛋馅的这个饺子，是不是啊？一会儿我再教大家去做几道西葫芦做的菜。西葫芦大家没想到吧，维生素 C 含量也挺高的。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0: 哎，要订维 C 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2: 啊、
0: 哎，好，给您送到家啊、哦。货到再付款。你去药店对比一下，你再把咱家药箱里面的维生素 C 咀嚼片你拿出来对比一下，基本上100克含量都是6000-7000，这是高的了。就你在药店买100多块钱一瓶的维生素 C， 它的高含量的可能就是6000-7000。咱们这个呢，每100克含量是12500，你看看啊，都快成他们的二倍了，12500毫克。12500毫克的含量相当之高了。那你平时很多人，我们去国外去旅游去，很多人都去买那个维生素 C， 是不是、啊、在什么一些热带地区买到的那个维生素 C， 你拿回来看看那个含量吧，那含量才一两千每100克，咱们这每100克呢是12500毫克，所以一天就吃一片，你这样的话无形当中它就省钱了，你全家人一起吃都可以啊，对不对？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啊。来说吧，富含维生素 C 比较高的蔬菜有西葫芦，你平时啊用番茄炒西葫芦啊，西葫芦柿子炒鸡蛋都没有任何问题啊。然后呢这个西葫芦炒木耳也可以，西葫芦你给它拿那个叉菜板，就叉萝卜丝的时候那个叉菜板，你给它叉细一点，拿盐稍微给它这个抓一抓，稍微给它腌制一下，然后呢用水再投一下，把那个咸盐水啊，太咸那个咸盐水给它挤出去，然后再搅两个鸡蛋啊，放一点面，给它摊点西葫芦鸡蛋那个软饼，可好吃了，可香了，小小孩都能吃，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西葫芦里边含有维生素 C 还这么高，对不对？另外呢你还可以去呛拌一个西葫芦丝儿，西葫芦给它切成丝儿之后呢一卤盐，大家明白一卤盐啥意思吧，少放一点盐，给它抓拌抓拌，然后呢把那个汁儿给它挤出去，就放点蒜，放一点点的这个海鲜酱油，放点辣椒油就行了，呛西葫芦丝儿啊，用那个锅里面那个水啊，水开了之后给它焯一下，就稍微焯蔫吧一点就可以，稍微过一个水焯就可以了，呛西葫芦丝儿也是非常之好吃的。西葫芦鸡蛋饼平时炒西葫芦，西葫芦炒火腿肠，那家里边的这个红肠、干肠、火腿肠的都剩下挺多了吧，对不对？哎，你炒个西葫芦炒火腿肠， 还可以用啥呢？西葫芦因为含有维生素 C 比较高，对不对？咱们还可以呢用这个芝麻油，就香油，香油平时经常爱感冒的，你给它用这个西葫芦，放胡萝卜，放点大蒜片，用香油给它炒一炒，尤其是嗓子疼经常咳嗽的，用香油，不用蚝油，不用豆油啊。

0: 一锅烧油的时候就放香油，小火啊，西葫芦切成薄片，胡萝卜切成薄片啊，做一个芝香西葫芦，芝麻油炒的这个西葫芦，平时一感冒就上嗓子咳咳咳嗽的，多吃一吃这道菜。还有西葫芦炒虾仁啊，对不对？西葫芦虾仁馅的这个包子、饺子、锅烙都是可以的，这西葫芦能做出老多花样了啊。还有锅塔西葫芦，西葫芦炒成丝儿之后，跟鸡蛋厚点的饼一起去煎一煎，煎完了之后给它切成小块小块，像披萨似的，对不对？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呢，在这个平时节日的餐桌上，我还教给大家去做一个什么，把那西葫芦，西葫芦酿肉大家做过吗？把那个西葫芦啊，给它厚一点，切成块啊，切成段，就是你整个圆了咕咚的西葫芦啊，给它横着切成一段一段的，完了把中间的西葫芦瓤掏出去，把这个西葫芦皮从外边都削好了之后，给它切成一段一段的，瓤掏出去之后呢，就像那个立着放到盘子里，一个圈一个圈的立到那个盘子里，然后中间和点饺子馅儿。哎，猪肉肥瘦28比或者37比都可以，或者饺子馅儿一样的那个东西啊，把这个肉填满到西葫芦中间那个圈里头，上面再撒点那个红辣椒丝儿，然后放上锅去蒸，蒸完了之后浇点蒸鱼豉油，西葫芦酿肉，这又有肉啊，又有西葫芦的，你看看西葫芦可以做出好多道菜呢。那西葫芦的维生素 C 含量又这么高，咱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哎，西葫芦教给大家做了这么多道的菜，而且你不管是糖尿病患者呀，还是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呀，他都可以放心的吃啊。这道菜那可以完全放心的去吃啊。尤其节日的餐桌上，端上餐桌你别看啊，它是西葫芦是一道素菜，如果你做好了，西葫芦酿肉它就变成一道素菜了，老少皆宜，对不对？非常好吃啊。最关键一点就是西葫芦里边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是非常之高的。平时啊，你想这个精神状态不咋好的，就是总是没劲儿没精神呢，总是不开心不快乐呀，总是感觉自己特别的颓废啊，食欲下降啊，总是感觉很累的，而且牙龈经常出血的，骨质疏松的，皮肤经常淤血的，对不对？不知道哎哪块刮了一下碰了一下磕了一下，哎就是一大片淤血的，我都建议大家维生素 C 一定要把它吃上，对不对？来，咱们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维生素 C 是199块钱十瓶啊，199块钱十瓶，一瓶是60片，十瓶就是600片呗。它的因为它的含量非常之高，你到药店去比一比，平时到药店别说咱这19块9一瓶了，你平时到药店买那个100多块钱一瓶的维生素 C， 它每百克维 C 的含量也只有6-7千，而咱们这个呢19块9一瓶的维生素 C， 每百克的含量是多少？12500毫克。12500毫克，含量非常之高，所以那你看广州白云山净修堂就让你平时买的那个什么那个板蓝根呢，到药店去买的板蓝根大多数都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吧，对不对啊？你就知道了啊，世界500强企业2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中华老字号的，所以产品的品牌呀厂家呀大家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而且又给大家出了这么高含量的一个维生素 C， 你还在犹豫啥呀？199块钱十瓶啊，一共600片，一个人吃600天的服用量，我都建议大家全家一起吃啊。02-52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大家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进行预定啊。来，我们看看维生素 C 它对我们人体的功效和作用，就你平时吃那些苹果呀、葡萄啊、西瓜呀，包括橘子呀啊，你不管是沃柑、丑橘还是什么这个果冻橙啊，就是柑橘类的维生素 C 含量都是挺高的，那么吃这些补充了维生素 C 之后，对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来自北京医院综合内科的杨淑文主任医师跟大家去分享了。首先一点，维生素 C 的功效和作用通常就是帮助人体补充营养，还有利于提高免疫力，对于增强肌肤的质量也有一定的帮助，还能够辅助改善缺铁性贫血，对不对？比如说补充营养，因为维生素 C 它是人体生长发育必要的一种营养成分呢，摄入之后呢就可以补充人体所需要的营养，有助于身体健康的发育啊，然后就可以 可以提高免疫力。维生素 C 呢，能够把食物里边蛋食物蛋白里边的这个叫什么光氨酸还原为半光氨酸，就能够促进自身抗体的合成，在为机体提供营养之后呢，有利于增强身体的免疫能力。所以我不说嘛，你就别说你想要预防感冒增强免疫力，哪怕你就是已经感冒了，也要这个不停维生素 C 也要吃上，对于感冒比如说你那个感冒药的吸收啊，感冒的快速恢复啊，都有非常好的帮助和作用。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啊，它可以增强肌肤的质量。维生素 C 也是一种抗氧化剂，可以帮助抑制什么呀？叫酪氨酸酶的形成，还可以促进啊胶原蛋白的合成啊。所以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C 也能够帮助皮肤里边的胶原蛋白增生，对于提升肌肤质量很有帮助。另外就是改善贫血，在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营养之后，维生素 C 也能够帮助铁元素的吸收，所以也有辅助改善缺铁性贫血的作用。所以女性朋友维生素 C 那就是离不了了，对不对？你爱美，要想身体好，维 C 少不了，是不是啊？皮肤啊最大的这个给我们提供的需求的营养，那就是维生素 C， 是不是？另外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蔬菜和水果，都有啥啊？大家拿起笔来来记录一下，比如你像菠菜呀、白菜呀、生菜呀，还有西红柿啊、黄瓜呀、猕猴桃啊、草莓呀、橙子呀、苹果呀，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的身体啊自身就出现了脱皮啊，爆皮了，而且这爆的这个皮呀 啊都有点硬啊，都是往下退的那种皮，像蛇皮似的，那你赶紧大量的去补充维生素 C。 还有毛发干枯容易断，牙龈出血，牙齿松动，对不对？经常的容易发烧感冒，就这一类的皮肤瘙痒的，除了在补充胶原蛋白之外，一定得补充维生素 C。 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糖尿病患者，这个一到空气比较干燥，天干物燥的时候不敢洗澡啊，啊，一洗个澡之后啊，那皮肤干的一层一层皮往下掉啊，对不对？有好多人穿那个黑颜色的那个棉裤啊内裤，直接贴身穿的时候，深颜色的一脱下来，那里边哗哗的掉白屑呀，对不对？很大程度上都是缺乏维生素 C 的表现。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平时水果类的吃的比较少的，因为啊这个维生素 C 在水果里边的含量，平时说哎我经常吃那个蔬菜和水果，我就不用补充维生素 C 了吧。不是的，蔬菜水果里边的维生素 C 含量太少了，而且你能吃多大的量啊？你即便没有吃糖尿病的这个病症，你可能蔬菜水果吃的量也不够，它里边所含有的维 C 远远不够我们身体所利用。要想你身体不缺少维 C， 其实有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必须得通过这种食品级的补充营养素、补充制剂来给自己去补充。很多人到医院没查过微量元素，我也没查我身体缺不缺维 C， 但是我确实牙龈经常出血啊，鼻子一碰一下也出血，我确实啊这皮肤往下掉这个白屑呀，尤其是到了一些这个空气比较干燥的这个季节，尤其有糖尿病的一些患者，那皮肤更是不好，不光掉白屑呀，啊它痒啊，一挠一道白领子，时间长了这个痒的挠出血领子来了都不好啊，反复的结痂，反复的挠，反复的破。就这种情况下，除了补充胶原蛋白，其实最重要的也得去补充维生素 C 呀。啊自身出现毛发那个头发呀干干巴巴的，特别脆啊，非常容易掉，而且呢这个发质也特别不好，一点亮光都没有，这也是缺乏维生素 C 的表现，对不对？身体掉白屑，尤其现在这段时间洗完澡之后，任你抹啥油啊，抹这个油啊那个润肤乳啊都抹了，抹完之后呢过了一天第二天还是皮肤往下掉白屑，就这种情况下我都建议大家维 C赶紧补上啊！说新鲜的水果蔬菜当中维生素 C 含量就比较高啊，而且呢今天咱们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这款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维生素 C 咀嚼片，维生素 C 含量非常之高，每百克含12500毫克，我不说了吗，咱这个才199块钱十瓶，一瓶才19.9块啊，就这个价格的你基本是买不到这种含量的，你到药店去买吧，你100多块钱一瓶的，它含量每百克也就6-7千 毫克，咱们呢是每百克12500毫克，你看看成分含量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咱们这个维 C， 我跟大家说一天吃一片就行，特别的省，所以为什么说全家人一起吃啊，对不对？非常合适啊，199块钱十瓶，一瓶60片，十瓶一共是600片，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预定。维生素 C 现货马上就没有了，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也接到咱们团购专员的电话了，现货的维生素 C 如果这两天你就想收到的马上就要没有了啊。
1: 8232311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维生素 C， 我跟你说过年过节的时候好多人

0: 都拿它当礼物，因为它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啊，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啥负担，对不对呀？就是补充一种维生素的这种营养制剂，所以呢，很多人把它当成礼物馈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非常不错。大家打电话订就行了。你要记住，你平时吃的蔬菜水果里边那些维生素 C， 远远不够你这么大一个身体所吸收和利用的。更何况，你就别说你吃的蔬菜水果里边那些，你就吃咱们这种维生素补充剂，你也不见得100%吸收啊，你得多好的这个啊脾胃功能啊，对不对？你能吸收70%-80%啊，都算高的了。甚至有很多人就只能吸收20%-30%呢。所以在这里啊，我也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把它预定上来啊。但是如果说你那维生素 C 缺乏的非常严重了啊，因为维生素 C 缺乏都导致坏血病了，那你这个单纯的依靠食物和营养素补充剂肯定是不能扭转病情的，必须得及时到医院去进行治疗了。医生呢给你大量的用药或者其他的方式进行治疗。如果说缺乏维生素 C 导致坏血病了，你可不可能说单纯就吃这点维生素 C 补充剂啊就能补充上来的，不是那样的啊。所以别等到身体里边维生素 C 缺乏的特别严重了，免疫力特别低了，对不对？低到一定程度上了，我们再去进行补给，那可能就为时晚了，是不是？现在啊，感冒发烧的多多呀，对不对？很多明星都逃脱不了因为感冒并发了肺炎呐，并发了一些这个病毒侵袭到人体导致的一些什么这个白肺呀、坏血症啊、败血症啊等等这些症状呢。更何况啊，咱们普通人平时可能也是因为在这个劳累过程当中啊，或者因为什么过程当中忽略了自己对身体的这个健康方面的关注，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再的提醒大家，感冒了一定得及时的就医，及时的用药啊，及时的来进行治疗。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要订维 C 是不是？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50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收到货直接把钱给我们的送货专员就行了，微信扫码支付什么都没有任何问题。维生素 C 马上就没有了啊，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您好，我想订一组微信。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五线的陈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订维 C 是不是？
3: 哎，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3: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维生素 C 就剩下最后的5-6组了。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下一批啥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啊。我告诉你，中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给大家去团购的话，30组都没够大家订，好多人都没订上。下了节目还给我发微信呢，说海兰你赶紧给我订上维生素 C。所以我又向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先申请的。所以咱们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能抢到就抢到，实在抢不到那就等下一回吧哦。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咱们现在团购的维生素 C 啊，是199块钱一组，十瓶，每瓶60片，十瓶一共是600片，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吃600天的服用量才199块钱。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啊，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啊，这不用我多说了，每100克含维生素 C 的含量是12500毫克，这个含量已经相当之高了，欢迎。四线的啊，骆女士您好，
4: 喂，给我订一组维 C。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货到再付款啊、哦。欢迎五线的潘女士您好，
5: 喂，我要订维 C。
0: 维 C，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哎，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好嘞，感谢参与，再见。199块钱，大家对比一下，可能你家的小药箱里边就有维生素 C， 你把你家那个拿出来，你去对比一下，你看看你家那个是多少钱，是不是100多块钱一瓶买的？你看看每百克维 C 的含量是多少，大概是6000-7000吧，那就算挺好挺好的了。再低一点都1-2000，咱们这个是12500毫克，每百克12500毫克的含量，所以一天就吃一片就行了。现在这个季节都吃上，天天吃，认真吃啊、哦！欢迎的是四线的穆先生，您好。
6: 哎，
0: 要订维生素 C 是不是？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6: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现在咱们家庭当中几乎家家都有维 C， 对不对？但是为什么需要补充维生素 C 呢？一般人只知道是预防感冒，美白皮肤，俗话说想要皮肤好，维 C 少不了。其实补充维 C 远远不止这些重用啊，我来给大家补齐一下维生素 C 的知识。维 C 啊，它是骨骼、皮肤和我们的结缔组织形成、生长和修复所必需的营养素，它在免疫力提升、保护血管、防止贫血和强化骨骼、抗衰老上都有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说大家可千万别忽视了这个问题啊。首先你看在免疫力方面啊，身边感冒的人可多了吧，对不对？一定要做好预防，对不对？还有抗氧化方面，它能够抵御衰老方面，维生素 C 是自然界当中最强大的抗氧化剂之一啊。心脏健康方面就更是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心血管问题风险逐渐增高，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对心脏也很有益处啊。甚至有很多心脏病的中老年朋友，在每年通血管的时候，大夫给他打点滴的时候都加点维 C。 另外维生素 C 呢还有助于人体吸收铁，因为这铁呀是合成红细胞的必需的元素，所以平时缺铁性贫血的人也要补充足量的维生素 C， 如果说不补充的话，可能缺铁性贫血就特别不好纠正。第五个就是呢，加速康复，促进伤口的愈合，因为在受伤之后啊，恢复过程当中，这个维 C 呢也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它是胶原蛋白生产所必需的物质，像皮肤啊、骨骼啊、肌腱啊、韧带啊，这些修复有维 C 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在手术之后或者严重创伤的情况下，提高维生素 C 的摄入量可以加快伤口愈合的速度，并且减少并发症的风险。还有维生素 C 也被称之为心理健康的守护者，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还与心理健康紧密相连呢。它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你像这个血清素啊，一种负责情绪稳定和幸福感的化学物质，所以维 C 的这个水平低下跟抑郁啊、焦虑啊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补充维 C 啊成为改善心情和提升生活品质的一种策略了。我没说吗？日常生活当中谁家都有维 C。另外呢，它还可以强化骨骼，抵御骨质疏松，随着年龄的增长，骨密度逐渐下降了，增加了骨折的风险。维生素 C 参与骨骼形成，与钙呀、磷呐这些微量元素一起工作，促进骨骼的强度，充足的维 C 摄入有助于减缓骨质流失，对老年人是尤为有益的，并且它降低了骨折的概率。另外维 C 还有助于维持牙齿及牙龈的健康。一说到维生素 C，好多的听众朋友都说，哎呀我补着呢，全家人都得一起吃，尤其现在这个季节经常感冒的，这段时间如果连续吃一段时间维 C 就特别不容易感冒。而你平时买那个维生素 C 啊，含量都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呢含量不大的话，那你吃进去一片两片的维生素 C 就吸收不了多少，是不是？而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向听众朋友推荐的这款维 C 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咀嚼片，199块钱十瓶，一瓶是60片，每100克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现在家家都有维 C， 老人小孩都得补维 C， 你把你家里那个维 C 拿出来，你看一看上面都写着每100克含维生素 C 多少毫克，你看看那个数值，你到药店去买100多块钱一瓶的维 C， 每100克含维生素 C 可能都没有10000毫克，都是几千毫克的。咱们这个呢每100克含量是12500毫克，所以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就足够了，199块钱吃600天的服用量啊，一瓶是60片，19.9块吃2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9.9块吃2个月60天，就这个维 C 咀嚼片一定得吃啊、哦！这段时间啊，你上药店去 看一看，打听打听，包括你家里原来在药店买的100多块钱一瓶，就是能够达到咱们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给大家提供的这款维生素 C 咀嚼片，能够达到这个成分含量的，我告诉你，你在药店买基本上都得100大多，咱们才合19.9块一瓶，现在赶紧打电话啊，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

0: 送到家了。
1: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平时非常容易发烧感冒的，有点风吹草动就免疫力特别低的，对不对？想要抗氧化的，想要在心脏方面有些帮助的，纠正一下这个缺铁性贫血的，想要这个加速身体的康复的，稳定情绪的，强化骨骼的，这个维 C 你一定都把它定上去。没有对比你就不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省了多少钱。你家那个维生素 C 如果是在药店买的，100多块钱一瓶的啊，你看看它每100克含维 C 是多少。咱们这个呢，每100克含维生素 C 是12500毫克，199块钱十瓶啊，和19.9块一瓶，一瓶是60片，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这十瓶能吃600天的服用量，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多打几遍就能打进来了啊！
1: 823-23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823-23112。
0: 在免疫力方面对我们身体有帮助，抗氧化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对不对？抗衰老是不是 啊要想皮肤好，维 C 少不了吗？是不是在心脏方面也可以帮助中老年朋友解决很多心脏疾病的风险。另外呢，对于缺铁性贫血的人群，尤其是女性朋友，可以辅助帮助纠正贫血。另外维生素 C 还可以加速我们身体的，你比如说皮肤、骨骼、肌腱、韧带的修复，崴伤了、挫伤了、哪块划破了，你身体里不缺维 C 的话，它恢复的也快，你要缺维 C 恢复的就慢了，是不是？它也是心理健康的守护者，对于中老年朋友想要抵御骨质疏松啊，维 C 它也是少不了的。199块钱十瓶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太合适了，它每100克含维 C 多少毫克？12500毫克，每100克含维 C 12500毫克，所以一天吃一片啊，100克里边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这个含量的，你在药店去买这种维 C， 我告诉大家啊，起码得100多块钱一瓶，而咱们是199块钱十瓶，一瓶才合19.9，每瓶是60片，十瓶600片，吃600天，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吃啊，才199块钱。所以啊，咱们今天就剩下5-6组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给他报上名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
0: 皮肤干容易感冒的人群一定不能缺少维 C， 不是说你平时多吃点水果蔬菜就能改变这个情况的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维生素 C 呢，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就是一种营养素，是一种营养食品，不伤肝不伤肾啊，非常的安全，不会给你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199块钱十瓶，能达到12500毫克维 C 含量的，真的是非常不错，所以一天就吃一片，多省啊，多合适啊。最后的两组了，你看啊，就现在这个速度特别快，我说完大家就赶紧打电话抢，
1: 823-23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0: 最后两组了啊。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1: 阮英弹铁牛为给大盖儿哥治伤，来到乱石山八角寺，到了山门外头，两个人叩打山门，由打里边出了一个老和尚，这个和尚也在60上下岁的年纪，面入青粉，新剃的脑瓜皮是血青锃亮，身上穿着是绿僧袍，下边是白袜子僧鞋。和尚长得很胖大，双手合十，弥陀佛，十方妙，十方修，十方弟子都能有。二位到此还是烧香还愿呢，还是讨亲问卜啊？
2: 长老，我们也不是烧香还愿，也不是讨亲问卜，我们求您呐，大慈大悲，叫您帮帮忙啊。
1: 哦，二位既然有事的话，先请到我的禅堂，到那里边一叙。
2: 多谢长老。三哥走吧。他们两个人就进了山门了。来到院里一看，有十几个和尚在那正练功呢，劈啾啪嚓，有的是用砖砸太阳穴，有的练油锤灌顶，有的练铁尺排肋，玩铁锁的，拉铁弓的，劈啾啪嚓，酷痛。阮英心里合计呀，这和尚啊，肯定还是个武林高手啊。这和尚绝不简单。三哥，
1: 咱哥俩呀可得客气点儿。哥两个跟着和尚就来到了禅堂。和尚住的那个屋子叫禅堂，尼姑住的屋子叫八境禅堂，老道住的房子叫蒿轩。老和尚把他们俩让到禅堂，叫他们坐下。旁边有两个小和尚，徒儿，叫外边你师兄们都回房去吧。
2: 是，
1: 给二位施主倒两杯清茶来。二位施主，贫僧庙里都很穷啊，没有茶叶，将就解解渴吧。
2: 长老，您别客气。我恕个罪说，您是绿袍僧了然长老吗？
1: 不错，正是贫僧。那么我想问一问二位，到这儿既然不是头

0: 朝天问卜，不是烧香还愿，不知道有什么贵干呢？
1: 长老，我们到这儿来主要求您大慈大悲，叫您帮帮忙。我有两个哥哥带了伤了，您没听说吗？东京汴梁有位英雄叫盖世雄，他立了擂了，要是三天没有人战败他，他就可以挂帅，当然这是以武会友，所以我们在擂台上跟盖世雄一比试，结果我两个哥哥带了伤了，据大夫说呢是中了铁毒，这个毒呢特别难治。听大夫说您是武林高手，专门配一些个灵丹妙药能够解毒，我们哥俩呢来到这儿求您帮忙，您呢给我们配点药，把药给了我们哥俩，给我哥哥治伤，事后我们多给乡钱。二位施主啊，这个药啊我会配，这个药的名字叫吸铁退毒散。
0: 哦，对对对，那您这个药一定特别好使了。
1: 盖世雄据说他练的这种功夫一般人不会呀，他的铁砂毒药掌打上的人用我的吸铁退毒散肯定好使。阮英说，长老，那您就大慈大悲把这药给我们，给我哥哥去治伤，您也算普及众生，行好积德了。哎，不过这个药我现在没有啊。您刚才不是说了吗？您会配呀。对，倒是会配。张老，您说里头用几味药材，我们去买。
2: 那倒不必。这个药材呢，还用不了多少钱。
1: 不过我听说盖世雄把人打伤喽，三天就得死啊，我这个药配成喽得七天。
0: 张老，那么说那您这药就不能提前几天吗？
2: 不能，里头别的药甭提，主要的是干姜，这个姜片啊也不能烤干，也不能烘干，还不能用太阳光晒干，得放到阴凉处把它阴干，所以要想晾干这个姜片就得七天，别的药就不用再提了。
0: 张老，那么想想别的办法就不行吗？
2: 不行。所以我想了，就把药配成喽也不急于事了。弥陀佛，罪过呀，罪过，我实在对不起二位呀，你们白跑一趟啊。
0: 张老，那么您手里没有，就您师兄师弟别人手里头就不能再找着一点吗？
2: 我说没有就没有，出家人怎么能说谎呢？
0: 张老，那么说就没有希望了，我们告辞了。
2: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老和尚把阮英、唐铁牛就送出了山门。二位慢走啊，有功夫请到庙里来坐一坐啊。
1: 长老，回见吧。
2: 哥两个下了山坡，走出去够二里多地。
1: 唐铁牛把那嘴咧的像烂柿子似的，
3: 完了，有幸而来，败兴而归呀、啊！大哥二哥呀，就等着出殡吧。
1: 三哥，你认为和尚真没有药吗？
3: 猴啊，你又看出什么门道来了？
1: 哼，这个和尚啊，他跟咱们撒谎。我看他是老虎挂念珠，假装善人，肯定有药，他不给咱们。
3: 那有什么法子？人家说没有。
1: 三哥，走，到前面树林里去说。哥两个到树林。
0: 三哥，你在这儿等着我，我回到庙里头，我再听听消息。
3: 兄弟，我可不放心，
0: 庙里头那些和尚我看都不简单呢，他们练的都是硬功夫啊。也好，三哥，你跟着我别进庙，在外头等着我，我要到里头听一听他们背地讲说些什么，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哥两个又回来了，
2: 来到后山坡，腾，阮英跳进去，叫矬子在外头等着。
0: 阮英来到禅堂外头，慢慢的把身子趴下，挨着窗户棂子，用手指肚慢慢的刮了一个小窟窿。阮英往里一看，和尚在那坐着，一边一个小和尚，老和尚正低头乐呢。
2: 哎，没想到啊，我徒儿还能露这么大的脸。
0: 刚才你们两个没听说吗？你师兄立累了。
3: 弥陀佛，师父，我们听说了，我们当时没敢言语。
2: 嗯，这就对了。他们两个人到这儿来管我要药，他也不打听打听吗？
0: 盖世雄是我的徒弟，盖世雄的大哥，他跟我还是朋友，铜头八宝铁罗汉法源，那是我的师弟，各方面的关系我这药能给他们吗？
2: 那个人我倒没有印象，这个瘦小枯干的这个人，你师叔来没说过吗？说他跟他在太师府里头为仇作对，已经打过交道了，这个小子很狡猾呀，听说是状元府的，来到乱石山管我要药，这药咱们爷们有，能给他们吗？咱们能帮倒忙吗？
0: 给我倒杯茶来，一会儿啊，我得想办法躲一躲他们。36招走位上策，我恐怕他们俩还得回来找我的麻烦。
3: 师父，您不说药没有了，他们肯定走，还能再回来吗？
0: 我估计准得回来。我呀，出去躲他们几天，过几天再说。啊，
3: 师父，那您什么时候走？
0: 一会儿我就走。你们呢，在这好好给我看守禅堂。
2: 阮英外头再想往下听，他光说有药，在哪儿放着，阮英可听不下去了。
0: 为什么呢？他不说了。
2: 阮英心想，我要知道他药放到哪儿，我想办法给他偷出来。不过老和尚牙缝都不露了，阮英一合计，先出去吧。阮英跳出了枪头，见到了三哥。三哥，猴啊，怎么样？
0: 药肯定在山上，和尚就是不说放在什么地方。
3: 那怎么办呢？
0: 三哥，跟我来。阮英和三哥两个人一块下了山。到了山坡下边，等了一会儿的功夫，一看山门开了，由打里边出了一个小和尚，挑着一对水桶就下了山了。山底下有个井，小和尚把水打满了，刚要挑水走，阮英偷着过来了，来到他的背后，汤一个扫堂腿，扑通把小和尚打倒了，水桶也倒了，水也洒了。
3: 弥陀佛，你是？
0: 阮英说：“你别吵吵，你要再高声嚷一声，我就要你的命。我问你，你师父把药放哪儿了？
3: 我师父
0: 说，你不说我宰了你。”
3: 我师父把药啊哪儿也没放，就在他身上带着呢。
0: 他现在走了没走？ 他正要走，叫我挑水，好好的照看禅堂。他不走前边这个大门，在后边角门走出后山，想躲几天，说怕你们还来找麻烦。你说的都是真话吗？
4: 我没撒谎，你留着我的命就行。
0: 我告诉你，我们不杀你，一会儿把水给你打满了，你上山，你不许露出一字。我们两个人在这儿，如果你给我们哥俩风声走漏，我可告诉你，你不管走到什么地方，你脑袋丢喽，你可不知道谁偷去的。
4: 是是，
0: 走吧，三哥，把水给他打上。唐铁牛给他打满了两桶水，叫小和尚挑着水就上了山了。三哥，
1: 猴儿，走，咱们去劫和尚去。
0: 三哥，应该智取，不能强攻，记住没？三哥，你扶耳过来。怎么？
1: 行，猴儿，就这么办。
0: 哥两个合计好。不说他们俩，再说绿袍僧了然。老和尚背着个黄布小包裹，肩头上扛着月牙铲杖，除了后山的角门，大踏步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和尚就下了山了。走出去也有二里多路，老和尚正兴致勃勃往前走着呢，突然在旁边瞪，
1: 和尚您好啊，
0: 把和尚吓一跳，弥陀佛，哦，是上山上管我要药的那位施主啊，施主怎么在这儿相遇呀、啊、
1: 长老，咱俩有缘嘛，长老不知道要到哪儿去化缘吗？
0: 弥陀佛，我不是化缘，我要出去拜访拜访我的师兄师弟。施主啊，要没有别的事情，回见吧，我呢还得急忙赶路呢。和尚说话就要越过唐铁牛，
1: 别走，长老，您呐杀人杀个死，救人救个活，送人送到家。您嘴里头常说呀，慈悲为门，善念为根本，扫地不上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出家人讲就是积德行好。长老，您有药就应该献出来，救人一命强如你吃斋行善了。
0: 弥陀佛，我不说是没有药吗？你这一番话我听不明白。
1: 嗨，那你是装不懂。张老，这个药啊就在你乱石山八角寺呢。
0: 弥陀佛，我说你怎么这么粘牙呀，我还有事，我得赶紧登路，回头再见吧。
1: 别走。我说老和尚，你今天要是给了我的药是两来无事，要是不给我的灵丹妙药，什么叫吸铁退毒散，你就甭想过去。
0: 哦，这么说你还想跟我比划比划吗？
1: 唐铁牛说，那是自然，告诉你和尚，不管是马上布下长圈短打水旱两路，咱要在乎你那叫狗熊。
0: 弥陀佛，矬子，你不是就想要药吗？你要是今天真把我绿袍僧了然战败，这个药不单我给你，你要求别的什么我都答应。如果今天你要战不败我，弥陀佛，别说我绿袍僧要大开杀戒。
1: 那就来吧。
0: 怎么打？
1: 你说。
0: 和尚说，我的铲呢、啊、尽量我不用，为什么？一动兵器沾着碰着，轻着带伤，重着就得死。我是出家之人，不能跟你一样
1: 别看我刚才是几句气话，

0: 那你我两个就比比拳脚。
1: 那行啊，就这么地吧，你说怎么个比法咱就怎么个比法。
0: 老和尚把铲放下，好，请吧。
1: 请。
0: 矬子上前跟和尚就动起手来了。老和尚啊跟矬子来回打了也就三四个回合，矬子根本他不能跟和尚怎么正经打呀，他就是听阮英的话，想办法能把吸铁退毒散弄到手，扔蹦扔蹦扔蹦扔蹦。老和尚气的弥陀佛，我说矬子，你这叫什么拳呢？
1: 我呀，我这叫蛤蟆拳，你没看连窜带蹦的吗？
0: 和尚一听，妈，武术当中哪有个蛤蟆拳呢，这是你自己独创新才呀。老和尚跟他再打，
1: 等会儿这个咱比长了没意思，再动动加把事儿怎么样？
0: 和尚说我不想动兵器，你非要动兵器，别说沾着碰着我把你伤喽，你可不要埋怨贫僧。
1: 嗨，既然跟你打了，气没有好生的，是仗没有好打的。
0: 矬子有打屁股上把铁棒槌就摘下来了。老和尚拿起方便月牙铲，哗楞哗楞哗楞，跟矬子又打到一处，唐铁牛扔蹦蹦起来，棒槌一并就打和尚的天灵盖，扔崩下来就砸和尚的怀子骨。老和尚刚啷刚啷刚啷拿铲来回招架，跟他又打了有十了多个回合。
1: 别打了，和尚，不愧了然僧，武林当中听说有这么一号啊，真不简单。刚才比了拳了，我们两个人又比了兵器了。哎，我说和尚，水里头怎么样？这有个大水泡子，咱们俩进去比比水性。
0: 弥陀佛，矬子，你还会水吗？老和尚暗乐呀，心里想，远近闻名绿袍僧，我的水性还是数一数二的，他要跟我比水性，矬子，咱们俩在水里头还要征战征战吗？
1: 对呀，
0: 旱路是英雄，水路也得是英雄，这叫水旱两路全面的人才。好，咱们俩就进去，这回你要败喽，该让我赶路了吧，这回我要败了，我给你磕头，我服了。
1: 好，来脱衣裳。
0: 唐铁牛摘帽子脱衣服，在旁边紧着忙活，老和尚也把大僧袍脱下来了，衣服脱去了，里边就剩了一个短裤，用现在话说就是大裤衩子。老和尚身体挺强壮挺胖，弥陀佛，
1: 请吧。请。
0: 矬子就进了水了。老和尚一想，这回我就把你掐死吧，也算去了眼中之钉肉中之刺，我把他治死之后也算替我徒弟分忧解点愁吧，这都是我徒弟的仇人呐。老和尚看矬子进去了，和尚急忙也来到了这个岸边，一纵身扑腾，和尚就跳进去了。老和尚一跳进去就想奔唐铁牛扔崩，这矬子由打水里头就蹦到对过那个岸上去了。老和尚一分水就追唐铁牛扔崩，矬子由打对过岸上又蹦回来了。和尚呢刚走到半截腰那儿，前后都差不多一边远，矬子回来了。矬子回来之后啊，老和尚一转身，这和尚是干什么的？眼毛都是空的。哎呦，坏了，和尚就知道要上当。等和尚再看呢，在岸边上站着一个活猴，把和尚的衣服啊全给裹到一起了。
1: 三哥，扯话！
0: 弥陀佛，把和尚气得赶紧上岸，这哥俩呀就没影了。和尚一想，这算倒了霉，这俩小子真坏呀。
1: 阮英跟唐铁牛跑出老远来，一看和尚也追不上。

0: 鼓溜溜的，里头肯定是吸铁退毒散了。
1: 嗯，
0: 保证是，一闻这药面还真挺香。三哥，这肯定是和尚把药想带走，咱们这个计策怎么样？
2: 猴啊，有你呢，猴尖猴尖，猴灵猴灵的，我还不知道你吗？
0: 三哥，别耽误，快点走。四五十里地呀，哥俩就回到了东京汴梁。来到东京，到了状元府，大家伙围着宇智霄孔生啊，都在那儿哭呢。尤其是铁金定，是宇智霄刚过门不久的媳妇儿啊，哭得像泪人似的了。
3: 兄弟，你们回来了，回来了，大嫂，怎么样了？没希望了。我的妈呀，肯定是活不了了。
0: 阮说，三哥怎么跟大嫂还开玩笑？什么时候了？大嫂，药我们弄来了。
3: 哎呀，老三呐，你太坏了。
2: 大嫂，这不有希望了我才跟你开玩笑呢。
0: 阮说，李大夫，这个药我们拿来了，您看得怎么调治法。
1: 李大夫把药接过来，一个小布口袋啊，上面拿绳穿的，把这口打了开，闻了一闻这个药面。李大夫一看，说这药配的是相当不容易，这个和尚有两下子，专门配解毒的药材。
0: 反正我听说过，这个药啊得使陈醋拌上，然后给伤糊上。咱们先试一试吧，这个药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如果是真的那肯定好使。阮英说，我看和尚绝不能是假的，因为他要躲我们嘛。旁边把陈醋拿来了，找了一个碗，把这药面倒到里头和好了，然后给孔生宇智霄就上到伤口上了。这阵儿啊，天都快黑了，阮英一看呢，擂台甭去了，就得最后一天，明天我去了。哥两个躺着，原来是昏昏沉沉的，喘气儿都不匀，一阵儿气儿上来，一阵儿就好像断气儿似的。这个药上之后呢，就像睡着了似的，这气儿喘匀了。大伙儿都在这看着吧，这一天多呀，饭都没吃好啊。因为他们都是手足的弟兄，好像一奶同胞啊。等到定更的时候了，直吧嗒嘴，阮一看我大哥准是口渴了，用点水给他晕了一晕嘴，连二哥也是一样。等到半夜前了，再看伤口呼的那个药，用手一摸这个药，嘎嘣一下子像块砖似的，这玩意儿掉下来了。李大夫一看，给你们道喜吧，好了，这个肉皮儿已经平了，吸铁退毒散把这个毒气给吸到药面上来了，这俩人呢就算活了。李大夫说，我想回去了，没有事了，给你们道喜吧。李大夫说，我走了，有什么事情明天你们再找我。李大夫走了，宇智霄孔生天刚蒙蒙亮的时候，
4: 哎呀，可真烦呀。
0: 这两个人把眼睁开了，哥们弟兄啊轮着班的睡了几觉，等天亮了，大伙也都在跟前呢，一看他们哥俩起来了，
5: 哎，你们怎么都看着我们呢？
0: 周景龙和阮英就把大哥二哥打伤的事儿经过跟他们说了一遍。
5: 他妈的，这小子一定是带着什么暗器了，我们觉着打的他不像是巴掌打的，怎么那么疼啊？
0: 阮英说，根据和尚说他什么铁砂毒药掌，我看呢，这是打掩护，大概他那里头定有原因。阮英说，今天弟兄们都陪着我去一趟吧，我跟他定规好了，不见不散，今天我要擂台上跟盖世雄是决一死战。阮英和唐铁牛

0: 送来了西铁退毒散，给大个儿哥治好了伤。早晨起来，弟兄们是饱餐了一顿，于赤霄恐生气得直叫唤着：兄弟们，今天呢我得报这个仇，小子盖世雄啊，我们哥俩到擂台上要跟他决一死战。
1: 哥哥，你们都上擂了，用不着再跟他去打了，这个气儿啊我给你们出，这个仗我去打，我跟他已经定规好了不见不散。应该是昨天我就上擂，昨天呢光弄西铁退毒散就忙活了一天，哥哥你们大伙儿啊给我去起哄，陪着我去。盖世雄别看他身大力不亏，你看我软硬怎么收拾他。
2: 兄弟，咱们哥几个谁露脸都行，我们陪他去，家里的你也去。
1: 铁金定说：好，兄弟，就看你怎么能把盖世雄给打败了。软硬说：打败了我得把他弄死，这个小子要不死的话，他总是咱们的眼中之钉，肉中之刺。绿袍僧了然肯定也是一个恶僧，跟盖世雄他们是师徒的关系，肯定都是太师的人，跟铜头铁罗汉他们都有联系，所以盖世雄我是非杀不可，一定不能留着他这条活命。
0: 弟兄们，咱们走吧，天不早了。
1: 周景龙说：兄弟呀，你话说的可够大的，不过虽然我是文官，我心里头可总是没有底呀。兄弟，你觉着怎么样？
0: 哥哥你放心吧，头一天你没看见吗？我就是没打败他，他把我不也没怎么样吗？我们两个人打个平手啊。哎，备马备马备马，走。
1: 周景龙说：我也得陪着。周景龙外边上了轿，铁金定、郑翠萍、雨石霄、孔生、唐铁牛、徐文彪、石长青、花云平、阮英，有的骑马，有的部下，带领手下的家丁和开道的人等。晃晃晃，就来到大仙果寺。因为这是最后一天，这人呐 那是人挨人，人挤人，人撞人，人碰人呐，挤成一锅乱粥了都在看热闹。周景龙这个心呢就提到嗓子眼儿这儿来了，兄弟呀，就看你的吧。大家伙又来到看棚上，周景龙坐下，弟兄们在周围陪着。阮英看了看擂台上盖世雄没在那站着，这小子一定早来了，在后边歇着呢。阮英由打看棚上边下来，直接来到驸马大人的炉棚以外。你们到里头禀报驸马千岁，就说我又来标名挂号。外边的差人一看还是前天来的那个小个儿的，赶紧到里头禀报：驸马千岁，前天打擂的状元府的那个小个的像猴子一样那个人又来标名挂号来了。驸马呀很有兴趣的，今天哦，快叫他进来，叫他进来。驸马千岁，我给您见礼。
3: 我听说你前天打得不错呀，最后你上擂，我听说你跟擂主打了个平手，打了80多个回合。
0: 嗯，我们俩打平手，
3: 没分胜败输赢。
0: 孩子，我错估计你了，
3: 我总认为你身小力单，恐怕不是擂主的对手，没想到你打得还不错呀。
0: 驸马，我跟他我们俩定规好了，应该是昨天不见不散，可是我昨天有点事儿，今天我又来打擂来了。
3: 驸马说：今天你有把握吗？
0: 怎么说呢，您就放心吧，您再给我写张报条，我这就上擂。

0: 驸马把笔抄起来又放下来，不用了。你前天打完擂之后啊，再没有人上擂了，这个报条还在那儿贴着呢，没有人盖上你的报条。孩子，你就去吧，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你要是把擂主胜了，元帅可就得你挂了。哎，这叫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啊。孩子，就看你今天这一仗了。驸马脸上带着笑容，大人，我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好，那您要是不给我写报条，那我就出去了。您证明我可是有报条，那是自然。我跟蔡京福泽馆标明挂号的，你已经把名字都记到上头了，就用不着再写第二章了。大人，那我走了。阮英由打里头出来，阮英来到外头，没等上擂，一看擂台上上去一个人，这个人没写报条，是个花花脸，31、2岁，正跟盖世雄在外头打着呢。这个人一边打着一边骂他，姓盖的，你太狠毒了，我给我朋友王九如报仇，你把人打倒下了就算了，非至于死地吗？姓盖的，我今天跟你是决一死战。有打擂台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阮英一看呢，也是有气不公的。哦，这是王九如的朋友，一看打了有50来个回合，这个人站住，姓盖的，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走了，姓盖的，你等着，这个仇我一定要报。腾，这个人跳下擂台了。呸，你要有本事你应该跟我打到底，你走算什么英雄？姓盖的，你用不着说这个，我有一定之规，回来再见。阮英一看他们两个人矫情一会儿，这个人走了，不知道叫什么名字。阮英由打擂台下边嚷了一声，姓盖的，咱俩不定规好不见不散吗？腾，阮英跳上来。盖世雄一看前天打擂的那个小个又来了，你别看刚才呀，跟那个花花脸的打了几十个回合，盖世雄可真没往心里去，阮英这一上来他还真有点触头。前天跟我打了80多个回合，虽然说80多个回合不算多，可也不算少了，擂台上功夫也不小，主要的这个小子是武林高手，练武艺当中讲究99-81门武宗13代呀，我看他好像是八卦门里头的，武术当中各种门户有各种的风格，这小子高，身轻如燕，恰似猿猴又像狸猫啊，这个猴子轻身术很出奇。盖世雄一合计，我可得多加点小心，最好他能漏了空，我把他打伤喽，你这条命就算断送在我手。这小子练的是铁砂毒药掌吗？那是他们这伙人宣扬他的本领，他练过铁砂掌不错，手上是有点功夫，他可不能叫人中毒啊。这小子有种暗器，叫毒钉铁护腕，他穿的是箭袖，这个袖口里头手腕子上戴的是毒钉铁护腕，上头是拿毒喂的，他手往前一推，啪一带，这个毒钉铁护腕就把人打上了，所以人才中了毒。他们自己不那么说，显见他本领高啊，这手上怎么能练上毒呢？阮英啊可心眼多， 阮英就总琢磨这个事儿。手上要练上毒，他自己也得中毒啊。阮英就琢磨这里头有事儿，但是没看出来。可是盖世雄在想他这种办法，叫阮英能漏了空，用他的毒钉铁护腕把阮英打带上，伤了就得死。可是擂台上他来回找阮英，他怎么也靠不了跟前。阮英是滴溜一闪，是滴溜一转，两个人又打了有90多个回合。阮英身上出汗了，盖世雄也出了汗，擂台底下老百姓直鼓掌，好啊，这小个儿真有两下子。唐铁牛啊，矬老婆高升啊，也跟着起哄，对，猴啊，这下子就打上了，姓盖的跑不了了。盖世雄啊，心里头他自来就有点触头软硬，有点恐虚，在家底下这么一吵吵，他觉着心慌意乱的。转眼间到了100个回合了，阮英站住，别打了。好、哦、猴子，姓阮的，为什么不打了？你怕了我了？
1: 哼，我怕了你了？你不觉着亏心呐？你胜了我了吗？
0: 我没胜。
1: 我败了吗？
0: 你也没败。
1: 你没胜，我没败，我怎么怕了你了？
0: 那你为什么不打？
1: 我不能跟你再打了，咱们俩要想再打下去，得见见东床驸马左班丞县户部尚书吕刚，我有话说。
0: 好、哦、擂台上打得好好的，为什么又下擂台呢？
1: 我叫你下擂台见驸马，我说有事儿就有事儿，没事儿我叫你干什么去？
0: 我不去。擂台上我是擂主，你是打擂，愿意打就打，不愿意打你走你的。
1: 我为什么下擂呢？我告诉你，姓盖的，你自己讲话了，你是做买卖的，我是买东西的，我买什么你得卖什么，我叫你见驸马有见驸马的原因，你去不去？
0: 这个，
1: 你要不去，我到驸马那可得告你一状，姓盖的，证明你输了。
0: 猴子，你是不是想调虎离山之计？
1: 你身子快，我跟你一块下擂台了，一块下底下了，腾，你跳上来了，你就说把我打下擂台，那是匹夫跟他师妈师妹妹练的。你把我估计得太小人了，我能那么做吗？大庭广众之下，下边这么些看打擂的，我就说把你整下擂台，我上来的快，我就说打败你了。
0: 那你叫我下去有什么事儿？
1: 有事就有事，走吧你。
0: 走，腾腾，两个人跳下去。盖世雄心里头发慌啊，他叫我干什么去呢？
1: 差人到里头禀报一声，就说我跟擂主要见驸马，有事商量。当差的赶紧进来，驸马千岁，就是那个状元府那个小个姓阮的，跟擂主来到您的炉棚，说找你有事儿，也不商量什么事儿。驸马一听啊，这猴子肯定有点子，叫他们两个人进来。两个人进来，
0: 驸马千岁在上，盖世雄见礼。
2: 大人在上，阮英见礼。
1: 驸马前虽说盖世雄、阮英不在擂台上比武较量，来到我的炉棚有什么事情啊？
0: 驸马前虽，我没有什么事情，他叫我来的，他提出来要到这儿找您。
1: 你站到一旁。阮英，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2: 大人，我们两个人打了有100多个回合了，没分胜败输赢。要想我胜了他，除非我们两个人把衣服换掉。驸马，旁边有衣帽店，给我们弄两身衣服来，
1: 我们两个人换衣服打，身上什么东西可不许带。这个驸马千岁，我看这个猴子是无理要求。我们这衣服穿的都很合体，如果把衣服一脱掉，就到衣帽店抱来两身新衣服，那我穿上大小不可体，擂台上哪又是一皱吧，背不住就败到他手。这猴子无理要求，驸马千岁您不能答应。
2: 哼，姓盖的，抱来新衣服，你穿着别扭，我穿着就不别扭了。我个儿这么小，我衣服最不好买，我告诉你，就打这个别扭劲儿的。
1: 驸马心里想，这确实是有点无理要求，但是没说出来。阮英为什么要换衣服打呢？什么原因呢？驸马想踢踢他醒，你跟我说一说怎么回事啊。
2: 驸马千岁，因为盖世雄说他会铁砂毒药掌，打伤了我几个朋友，不像是掌打的，像是暗器打的，这不叫真本事真功夫。为了把衣服脱掉，
1: 哎，姓阮的，我身上根本没有什么暗器，就是我的铁砂毒药掌，我这掌上有毒。
2: 阮英说呀，你说了我也不相信，你说没有暗器我也不听你那套，反正我有我的想法。
1: 没说吗？你也不承认，但是我才不相信呢，就得脱了衣服。衣服一脱了，浑身上下是一丝不挂，什么也不许带着，单刀镖囊我身上的东西也全摘掉。我告诉你，我袖口还有袖剑呢，我要暗算无常想打死你，那还费劲吗？我把它也得拿出去，这叫英雄对好汉，用真本事来赢人，心服口服。我就把你弄死，姓盖的，你得知道你阮英雄是个好汉。盖世雄说，驸马千岁，您怎么也不能答应他这无理的要求。
2: 你不要多言，好，差人到衣帽店抱来两身衣服，按他们两个人的个头，一身大号的，一身小号的。是，快去快来。不大会儿功夫把衣服弄来，来脱。驸马千岁，得检查身上什么东西可不许带。驸马说，那是自然，既然你提出的要求，该擂主他是打擂的，他提出什么你得答应什么，这才能真正选出良才好将，也证明你盖世雄本领高强，武艺出众，对不对呢？来，后边换衣服去。
1: 姓阮的，你损吧。
2: 嗨，阮说怎么叫损呢？换衣服打我就能赢了你，
1: 你不要说大话，
2: 还咱在这还别斗嘴，来来来来来，快点快点。
1: 到了后边，有几个差人瞪着眼睛看着他俩换衣服，讲究一丝不挂，什么也不许带，靴子袜子都得脱了。阮英心合计，我不知他那玩意儿在哪放着，肯定他有那玩意儿，暗器绝不是手打的。有打后边衣服全脱了，盖世雄啊，怕人家看出破绽来，偷着蔫巴筋儿的把那玩意儿就撸下来了，跟衣服就裹起来了，靴子袜子全脱了。阮英眼睛看得很明白，这小子身上什么没有了。两个人把衣服换上，盖世雄穿一身青，头上是青布包头，阮英也身穿一身青，腰里把大带系好了，他怎么说买的那个衣服啊，也是不可体，阮英穿着还有点逛了逛荡的。
2: 行了，就这样吧。哎，我的衣服啊，驸马千岁，你告诉你手下人给我送到状元府我弟兄那儿去啊，还有我单刀镖囊，驸马说这我负责了。
1: 驸马千岁，我的衣服 送到太师府他家将手里就可以了。驸马说行。

0: 姓阮的，走吧，走。驸马看着他们俩的后影，心里在琢磨，阮英啊，难道这回就能取胜吗？驸马说，一会儿我得出去看一看去。两个人出炉棚了，重新又来到擂台上，阮英这回呀，可得把真本事拿出来了。驸马不说偏向吧，我提出要求要找蔡京，他绝不能答应啊。不管怎么说，我们俩把衣服换了，这小子身上我看了什么也没带，这回心想，盖世雄，你别叫你本领高强，你只要身上把你那种护身的玩意儿拿掉之后，你起码说就有点胆怯，有点心虚，这也正中我的下怀。阮英把他老师教给他的本领今天全用上了。阮英擂台上二次上台，跟盖世雄打了一趟黑虎拳，跨虎登山不要忙，斜身绕步逞刚强，上打葵花式，下踢跑马桩，斜脚蹬之烟边走，金鸡独立站中央，霸王举鼎千军事，童子拜佛一炉香。这回呀，跟盖世雄又打了有90多个照面，这90个回合呀，盖世雄的衣服后背全塌透，阮英啊鼻洼鬓角热汗也往下直流，这不是闹着玩的，这是真动力气头啊。另外转眼就生，是转眼就死，生死就在眼前呢、啊、这叫彼死累、啊、再说盖世雄这小子又狠，阮英心里头也早就提防他了。阮英心里合计，我要想像盖世雄劈王九如那么把盖世雄劈了，可不太容易呀、啊。我这个个头还没他大腿高呢，我得想什么法子能把他弄死呢。他们俩擂台打着呢，擂台底下驸马千岁吕刚有人一报，说这个猴啊，眼看要取胜了，盖擂主擂的不眼有点乱了，身子有点晃荡了。驸马有人搭了一把椅子，就坐在了炉棚外面，捻着胡须，驸马是洋洋得意，这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驸马一想，那盖世雄跟阮英怎么比，那多大的个头啊，哎呀，阮英这叫真佛不露相啊。驸马在下边津津有味的看着，这时候蔡京有人报了也出来了，搭了一把椅子，他也坐到外头。哦，这个猴子他是个刺客，到咱们府里头捣过乱呢、啊、把他拿下。且慢，太师，你刚才说什么了？驸马，没你的事，这个小个的在我府里头行过刺，来呀，把他给我拿下来。驸马说，蔡京，你要敢拿这位英雄，我就上金殿告你误国家大贤。这是闲事，擂台立擂，任何人都许打擂，蔡京你不要无礼。这蔡京在下边还看着，盖世雄啊，完了，越打越败，是越打越败。一看他擂台上布眼也乱了，全花也散了，摘摘歪歪，脚底下没根了，腾腾腾腾腾腾腾，阮英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就是阮英有一个弱点，个小，就是小拳头有时候打上他，顶多打他一摘呗，打不倒他呀。阮英一看这小子漏空地劲多了，哎呀，我得想什么法子能把他弄倒呢，这么大的个子。阮英急的，一会儿我要是再打长了，我的劲头一点没有了，我也累坏了。 最后阮英心里想，师父啊，我跟您学的有三绝艺，西子倒爬城、燕子钻云三纵法，还有点穴法，我就点穴法跟您没学到家，有的穴位我点不太准，有死穴有活穴，可是今天我拿盖世雄做做试验吧，小子，我要想弄死你，我得先把你点住，不然的话你这么大的个子我是治不了你呀。阮英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盖世雄啊只咬牙关，眼睛往外直冒火，好像是猴子，我要你的命，这嘴还横呢，腾腾腾腾，呜，他突然上前一抓阮英，这下把阮英要是扑住，就能把阮英扑倒在擂台。他往前一扑，阮英这么一抓，正好他的胳膊两边这个嘎叽窝可就有空了。阮英一纵身，蹭，就到他胳膊底下了，到他肋下。阮英两个手指头捏住二木手指头，照定盖着熊的嘎叽窝这儿，砰，就点了这么一下。哦，盖着熊这手酸扑过去了，阮英给他点到这儿了。你看庙里那个塑像没有？就像这个塑像一样，盖世雄啊就定到那儿了，用现在的话说，闭了店门了，停电了，心里明明白白的，嘴也不能说话了，是一动也不能动。哼，阮英有打他腋下钻出来，小子还骂吧。盖世雄瞪着眼，咧着嘴，拉着架子在那看着阮英，不能动弹。小子，你不是个好东西，你肯定是一个江洋大盗，就看你心狠手毒这样就看出你来了。小子，我本应该留着你，因为你恶贯满盈，我今天得给死去的英雄报仇，得给我带伤的哥哥们出气。啪啪啪，阮英就打他好几个嘴巴子，来回这么一扇嘴巴子，他心里明白，他就是不能动。把蔡京气的，盖将军呐，你倒动啊！你这么怕他呀？他打你，你怎么不还手啊？驸马吕刚下面看这个乐呀，心想：阮英，你真有两下子，你把他给唬住了，怎么打他，他不吱声呢？他哪知道阮英是点穴法呀。阮英一想，算了，小子，我别跟你再扯了。阮英一想，我把你弄倒了吧，嘿，上去一推，哭，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2: 雷震子奉师命下山搭救文王，就见他展翅腾空，飞到虎儿崖，往下一看呢，有个老头，肯定是自己的父亲了，双翅一抿，轻飘飘落在文王面前，放下铜棍，双膝跪倒。爹爹一向可好，不孝儿有礼了。文王一看，大吃了一惊，
3: 啊，你怎么还能口吐人言呢？你是谁？
2: 因为雷震子啊吃了那粒丹药，变这模样太吓人了，电脸朱眉，泪生双翅，鹰嘴猴腮，獠牙支出唇外，这是大白天，黑天要见着胆儿小的就能吓死。雷震子往上叩头，
3: 爹，您不认识我了。
2: 您还记得7年前，您进京朝贺天子，路过此地，风雨过后有个小孩啼哭，您把他给收了，而且跟云中子起了个名字叫雷震子。
3: 啊，想起来了，
2: 国有此事。但是文王纳闷，孩子，我记得那会儿平头正脸，面白如玉，你长得可好看了，怎么变成这副模样？
3: 哎，别提了，
2: 我老师给我吃了丸药，吃完了就变成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3: 爹呀，您先别问这些了，听我师父说，您逃出朝歌，背后有追兵，这是真的吗？
2: 啊，一点儿不假。爹爹，一会儿有功夫咱爷俩再详谈，您先在这儿休息片刻，容儿把追兵杀退。说着把棍子捡起来了。文王还叮嘱他呢，儿啊，切记，为父出走已经犯下大罪，你可千万不要罪上加罪啊，能治一福别治一死，别把人给打死了。而知道，他把双翅一摇，是腾空而起，眨眼间就跟追兵来了个照面，双翅一抿，落在雷开引破败二将的马前。这两个人领着骑兵正追呢，
3: 发现从天上掉下个人来，把俩人就吓了一跳。呀呀呀！这战马呀也吓坏了，鼻孔张得多大，两个耳朵竖起来，前蹄子抬起多高了。往后都倒退了数步，雷开和尹破败往马前一看，啊，这什么玩意儿？是什么妖怪变化成人形，把去路给拦住。这两个人仗着领着那么多人，而且又是武将出身，胆子比较壮，先吃一惊，后来就稳住神了。雷开用掌中大斧一指，呆，对面妖怪，你是哪里来的？因何拦住本将军的马头？尹破败也喊闪开，再要不闪开，休怪我掌中刀下无情。雷震子能怕他们吗？把棍子一横，一阵的冷笑，瞎了你们的狗眼呐！我可不是妖怪，我是真正的肉人，不过呢就长得难看而已。我你们两个小子叫什么名？雷开、尹破败。在天子驾前称臣，官拜大将军之职。
2: 哦，我二位，你们是不是追赶文王？
3: 对。
2: 你们知道文王跟我什么关系吗？
3: 哦，姬昌跟你还有关系？
2: 当然了，我呀是他老人家第100个儿子。我叫雷震子，我师父叫云中子，出家在终南山玉柱古洞。我这次奉师命下山来救我爹文王。二位，我爹身犯何罪？无缘无故被昏君囚禁在油里7载，
3: 既然把他放了，你们为什么还要追他？
2: 我奉劝二位赶紧回去见昏君交旨，你就说文王已经回了西岐了，追赶不上。到了那时是你们二位的便宜呀，如不听我良言相劝，嘿嘿，今天我叫尔等知道知道雷震子的厉害。二将明明心里害怕，但是这个事儿僵住了，领着好几千人来的，能说叫雷震子几句话就给支走了吗？二将互相一商议，打吧打，神鬼怕恶人，别叫他给吓唬住了。一个抡斧，一个举刀，双战雷震子。雷震子一想啊，别耽误功夫，时间一长了我爹肯定着急，我就把他们打发走就得了。想到这，雷震子往后一退，双翅一张，哎，二将抬头一看，雷震子升了天了，两个大翅膀张开在头上盘旋。雷震子说，你们能上得来吗？你们有我这两下子吗？我不愿意跟你们动手，动手你们也白给。你来看，旁边有块山石，这块山石往外突出，就像个大鸭子嘴相似，论分量没有10吨也差不多少啊。雷震子身子一转个，奔这块石头就来了， 把掌中宝棍往空中一举，喊了一声开，咔，泄露了，天崩地裂一声，把这石头砸得粉碎。雷震子问，你们两个人脑袋再硬，有这石头硬吗？哎，不服的过来。我的妈呀，俩人一想，此人身怀绝技，而且还会妖术邪法，我二人怎能是他的对手呢？我们这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见识不好，咱就撒丫子。雷开引破败，不敢再打了，这才收兵逃回朝歌。安下他们咱暂且不提，单说雷震子看追兵退了，非常高兴，到虎儿崖来见爹爹。等他把经过说了，文王还不信呢，翘首仰望一看，果然追兵退去了，这心才放下。爷儿俩找了个地方并肩而坐，叙谈离别的经过，一阵高兴一阵难过，说的高兴处捧腹大笑，说的难过之处爷儿俩全都哭了。雷震子说，爹呀，您老人家没少受罪呀，家里人不定多惦记您呢，咱们爷儿俩赶紧回西岐吧。我儿说的有理，只是咱们怎么个走法啊？前面还有五座关口，看来还有一番麻烦呢。爹，没事儿，我看这样，您呢趴到我身上，我把您背出五关，岂不省事？
3: 是是是，不过我这匹马怎么办？
2: 哎呀爹呀，事到现在就顾不过来了，把马就扔掉吧。文王一听挺难过呀，这匹马陪着自己转战南北十几年，真不忍心把它抛弃，但是事到现在也别无他法。最后文王掉着眼泪拍了拍马头，你再找新主人去吧。这匹马溜溜达达下了山坡，找没找着主人跟本书无关。再说文王擦干眼泪趴到雷震子的后背上，雷震子说，爹呀，别睁眼睛啊，要一睁眼睛可就坏了，一会儿咱爷俩就到。
3: 是，
2: 文王扒住他的肩头，把俩眼紧紧地闭上。雷震子说了声起，
3: 这样飞是比走快的多呀。
2: 关城聚在脚下，一关两关三关，眨眼之间飞过五关，再往前飞了70里，就到了首阳山，脚下已属西岐管辖了。雷震子轻轻落到地上，爹，请下来吧。文王把眼睁开，仔细看，啊，这不到了西岐了吗？
3: 可不是吗？
2: 咱这次算到家了，爹呀，再不怕追兵了。已经平安无事了。文王谢天谢地，领着雷震子刚要走，雷震子站住了，爹，还有件事我没跟您说呢。我师父交代让我把您救了之后还得回洞复命，师父还说
3: 我现在学艺尚未期满，还不到下山的时候，因此我还得走啊。望爹爹前途保重，咱爷俩就此分手，后会有期吧。
2: 儿啊，怎么你还得回山？
3: 对，师父说的清清楚楚，我不敢违命啊。就这样，爷俩难舍难离，洒泪分别。雷震子回山复命去了，就剩下文王自己，没有坐骑，老头就拿步量吧。最后走的腿都瘸了，两个脚掌子全是大泡。越走离这风景越近，这一天正往前走着，实在走不动了，找个小店房他住下来睡的。第二天伙计来算账，文王往兜里一摸呀，坏了，兜里有几个钱全花光了，不由得脸一红，跟伙计商议：“店家，我囊中空虚，分文皆无，不过你放心，我到家之后加倍奉还，求你赏个方便吧。”伙计一听，把眼珠子瞪圆了：“什么？哎，问老头儿，阴天下雨你不知道，你兜有没有钱你不知道吗？你怎么装糊涂啊？”哦，我明白了，你吃惯了便宜了吧？哎，我可告诉你，这属于西岐管辖，我们西岐的圣主就是西伯侯姬昌，他的人家是最讲理，教导我们也最讲理，我们既不欺负人，也不允许别人欺负。我可告诉你啊，你马上给钱，你要不给钱，把你送的有司衙门可够你瞧的。可这么一吵吵，把掌柜的惊动了。掌柜的这人比较和善：“老吴，怎么了？”掌柜的：“你看这老头也吃了也喝了，住了一晚上，结果算账的时候他说没钱，叫咱们赊账，咱店里从来没这规矩，因此我们发生了口角。”
2: 哦，这位老兄，是这么回事吗？
3: 文王点了点头。掌柜的也为难了：“老兄啊，不好办呢。你说你赊账，一则我们没这规矩，二则上哪儿找你去，也不知道你住的什么地方，在哪行谋生。后来把文王逼得实在没办法了。店家，实话对你们说了吧，你们猜我是谁呀？我就是西伯侯姬昌师爷，奉天子明诏，官封文王之职，我刚出

0: 从有里回来。你说什么？
1: 我就是原来的西伯侯姬昌。
0: 哎呦，可把掌柜的吓坏了，
1: 两伙计全跪下了。君侯，君侯原谅啊，君侯恕罪，恕我等肉眼凡胎不识真人呐、啊、要知的是您老人家绝不敢管您要钱。
0: 文王把他们搀起来，别，你们没有错，买卖嘛，那么你们不靠着挣钱靠着什么呢？怪我把钱花光了。你放心，我定的条法我得执行啊，等我回到封京一定加倍奉还。文王说到哪儿就得做到哪儿。这掌柜的又敬茶又敬饭，就问文王，您老人家刚回来，恐怕满朝文武还不知道吧。
1: 嗯，
0: 他们一点都不知道。那我派个人先送信吧。他打发那个伙计跑步赶奔封京送信，另外给文王准备车辆。后来因为这个车也太破点，文王没坐，这小店也不趁别的，还有一头拉磨的驴。文王说，这么办吧，我骑驴得了。哎，掌柜的把驴刷洗干净，把褥套给铺上，文王骑驴，掌柜的赶驴，起身赶奔封京。一句话简短，等到了封京的东关，再看情景大不相同啊。原来送信儿的人呢，把信儿送到了，整个封京城为之震动，文武百官呢、啊、换了新衣服，再加上各行的老百姓全都涌到东关迎接圣主。但见旗幡招展，彩带飘摇，又敲锣又击鼓啊，人们翘首仰望，都在这等着呢。四贤八俊三十六杰，还有文王98个儿子，好几百号啊。这时文王骑着驴赶到了，他二儿子姬发就是未来的武王，不有段书叫武王伐纣吗？就是他二子姬发跑步来到驴前跪倒，爹爹，没想到您回来了，不孝儿迎接来迟，罪该万死。紧跟着那97个儿子，文武百官、四贤八俊、36杰全都跪倒，老百姓也全跪下了。文王从驴上下来，眼泪就止不住了。众卿平身，哎呀，没想到啊，7年多了，我终于回来了，跟各位还能见着一面，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大伙乐得也掉了眼泪了。姬发赶紧吩咐备辇，这回不骑驴了，上了辇了。98子陪着他爹进城，可往城里边走着，文王在辇上往下一看，这些儿子，哎，唯独不见了伯邑考。想起长子进京替父赎罪，背着无道的昏君剁成肉渣，包成人肉馅的包子让我吃啊，我怎么熬过来的？我老头子一难过，五脏一翻，他就吐开没完了，撵也不走了。众人吓得容颜更变，赶紧围拢过来，君侯，君侯，您怎么了？您怎么了？赶紧请大夫。文王汗也下来，就觉得心里都憋得慌，吐了那么几口之后，觉着嗓子眼拱上个肉蛋来，一张嘴，邦当，肉蛋落地，在地上咕噜咕噜咕噜那么几下， 居然变了，浑身长出毛，两只耳朵非常大，四条小腿短尾巴，小圆眼睛，三瓣嘴，一走三蹦的蹦蹦蹦蹦蹦蹦蹦蹦，钻入道旁的草丛之中。吐的什么玩意儿？把兔子都吐出来了。据传说呢，在这之前呢，动物当中没兔子，因为文王屠子借着这个音儿打那儿之后才有了兔子。当然这是无稽之谈了，您就当神话听。就这样，文王连着吐了三个肉球，变成了三只兔子，一公一母，还带个小崽儿，往后才留下这种动物。吐完了，文王心里头这才痛快了，撵继续进城。进了城之后，文王是大孝之人，先见母亲太姜，又见过妻子太姬，打这之后是一病不起。人大凡都是这样，你看那阵儿有精神头住着，什么事儿没有，到了家来一松劲儿，病了。这一病就三个月呀，百子轮流服侍，一直等文王身体好了，这才升座燕安宝殿。大家都攒足了劲儿了，这无道的昏君把我们君侯可治坏了，这大仇焉有不报之理呀！这次文王一升殿，肯定商议发兵之事啊。到那时攻破朝歌，捉拿昏君和妲己，给长公子要报仇雪恨。文王病好之后升座延安宝殿，百官朝贺，文王非常高兴，就没想到还有今天，瞅着什么都新鲜，看着什么都痛快。当然了，在众人当中不见他大儿子，真是心如刀绞啊。还没等着文王说话呢，大将南宫轲出班启奏：君侯，臣有本上奏。本来这番话我早就想说，因为你老身体不好，卑职没敢打酒，我发现您病已经好了，这话我该说了。我们西岐从来没受过这种欺负，这无道的昏君纣王手段残忍，干尽了坏事，已经不配做咱们的君主。我建议君侯马上降旨到教军场点大兵，为我家公子报仇雪恨，臣不才愿报答前敌。这些武将都出来了，同意赞成。君侯你就传旨吧，王爷你就降旨吧。文王没表态，又问文官卿等以为如何呢？上大夫三一声起奏：陛下不可。南宫将军说的是不是？是。纣王的确是个无道的昏君，理应征讨，另立明主。可有一件，臣以为时机尚未成熟。我也不怕南宫轲将军挑理，就冲你的才能，你还不配率领千军万马。你看你守西岐行，你当一员将行，你还不配当个帅才。要想领这么多的军队捉拿无道的昏君，非得有帅才不可。南宫轲脸一红，

南两路400镇诸侯造反了，正跟商汤交兵，咱们就在旁边看着，多咱商汤元气大伤，咱们乘虚而入，可以一鼓作气高奏凯歌。最后文王采纳了这组建议，他也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光凭西岐这点力量打商汤啊打不了。再者一说，散医生说得非常对，没人领兵啊，谁够这帅才啊。打这文王退殿之后可发了愁喽，哎呀，心说我们这么大的西岐难道连个帅才都没有吗？后来寺外张贴榜文求贤呐，老百姓看了也替文王着急。哎，终于机会来了，招贤榜挂出去不到半年，有一个打柴的樵夫叫武吉，向文王推荐一个人。他说离这75里地渭水旁边有一座盘溪，有个老头天天在那儿钓鱼。这人怪不怪，人家钓鱼用钩钓，他是直的没钩。我发现此人不俗，而且这个人善识阴阳，能掐会钻。文王就动了心了，那么这人叫什么名？说他是许州东海人，姓姜名尚，字子牙，道号飞熊。您说也多巧，也不怎么的，前些日子文王还做个梦，梦见一只什么动物长着翅膀飞进他的床边，把他给惊醒了，叫人给圆梦。散医生说这是吉兆，那么究竟主何吉，谁也说不清楚。今天文王听武吉这么一说，这人道号叫飞熊，对，我做梦是飞熊，莫非应了我的梦了吗？直钩钓鱼还真没听说过，那我就去请请。文王真行啊，到盘溪请姜子牙。这里面的事儿太多了，一次没见着，二次没见着，第三次才见着，两个人谈了3天3夜。后来文王让姜子牙坐在辇上，文王给拉车，拉得筋疲力尽，一共拉了808步。等以后大周朝成功了，才做了808年的天下。当然这事儿太荒诞了，咱就一笔带过。总而言之，文王礼贤下士到盘溪见姜尚，这是属实的，两个人谈得非常投机，文王执意请姜尚出头，姜子牙这才答应。到了西岐，文王亲自加封丞相之职，代理元帅，把军政大权全都交给姜尚。姜子牙今年多大岁数？整80。咱这么说吧，文王对姜尚十分相信，姜尚对文王无限忠诚，一把钥匙一把锁，珠联璧合，天衣无缝。这君臣吊着膀子，这一治国，西岐大振，兵马迅速都增加到40万，大将200员，欣欣向荣，是一派生机呀、啊。纸里包不住火，姜子牙这一拜相，这一领兵，谁不知道？这消息就传到武关呢。武关头一关的主将叫韩荣，听着这个信儿之后大吃一惊啊，
马上写好本章

0: 命600里加急的快马报到朝歌。但是说这天赵王在妲己陪伴下正升座寿仙宫，在这谈论国事，有人向他启奏北伯侯宠侯虎求见。纣王传旨叫他上了摘星楼。宠侯虎跪倒在地，罪臣参见陛下万万岁。在纣王的眼里，除了费仲游魂，那就是宠侯虎是大大的忠臣呐。多赞他见着宠侯虎都欠欠身，爱卿平身，谢陛下。宠侯虎站起来，垂手往旁边一站。侯虎啊，吾有旨意选召见臣何事？启奏陛下，臣奉旨修造露台，现在工程业已告竣，请陛下和娘娘验收。哦，修好了。3天前就修好了，卿算立了大功了。美人儿，敢举鱼骨秤脸，赶奔露台。其实这露台呢，就在朝歌城内，离皇宫大内不足5里。哎呦，这座宫城太大了。前文书咱不说了吗？妲己出的坏主意，他亲自画了个楼图叫露台，准备呢害姜子牙，叫他监工。你修好了也说不好，修不好更不好，抓一招之错要姜子牙的命，好给御史琵琶精报仇。可姜子牙说什么不干，后来投河假装死了，借水遁逃走。那么这个事儿骑虎难下呀，露台不能不修啊，找谁呢？后来就找的北伯侯宠侯虎，让他监工。这宠侯虎对纣王非常忠，修这宅星楼就他监的工。这家伙手段残忍啊，自从他监工修造露台以来，光累死的老百姓就7万多人，后来死尸拉不过来怎么办？全塞到露台底下垫坑，死了就地掩埋。所以说这座露台是建筑在白骨堆上。纣王跟妲己做年倒是一看，好嘛，高入云霄，一眼看不见楼顶，那栏杆都是宝石装成的，同时还有2根爆柱，一色用夜明珠装的。到了晚上，只要点一盏灯，照的四外反光，比白天还亮啊！纣王跟妲己下辇，百官相陪，顺着台阶一步步登上露台。纣王凭栏远眺，一看在东北角上就是皇宫内院。原来没有露台的时候，觉着那宅星楼就高不可攀，可现在一比呀，差的太多了，宅星楼就在脚下呀。走进大殿，纣王一看，这里边金碧交辉，十分讲究，是样样得体。在露台的两旁还有2座矮台，2座飞桥相连。赶上有雾的天气，云雾缭绕，真好像仙宫天界呀！纣王大喜，好，好，侯虎啊，你算立了特大的功劳，朕每月加封你多食2000担。2000担什么玩意儿？大米白面呗，一个月多给2000担。说吃不了，吃不了你变钱花呗。 这算外落。崇侯虎跪倒磕头，把得这东西拿出一半给了费仲游魂。这仨小子一个鼻子眼出气儿，他不打点这二位不行啊，把纣王哄的嘴都闭不上了，妲己也赞不绝口。从打第二天开始，纣王就搬到露台居住。搬到这儿之后，他折腾的更凶了，是纵情的淫乐呀。国家的事儿根本就不管，全交给比干、黄飞虎、费仲游魂、崇侯虎，你们看着办。什么事儿甭找我，我现在没别的功夫，就一个字儿玩儿。可正在这时，便报到了。纣王抽个空一看，是边关大将韩荣来的紧急奏章。闹了半天，文王夜已平安回到西岐，而且到渭水河边请出了江上姜子牙，如今已经拜相，偷着招兵买马，集草屯粮。看到这，纣王这汗就下来了。误会呀，这妖人姜尚没死啊，不是说他投河了吗？怎么还活着？真是怪事啊。这可不是小事儿，他赶紧把文武百官召集齐了，商量这事儿怎么办。费仲游魂两个人出班跪倒，陛下圣明，臣有本上奏。二位爱卿有何本章？费仲说，陛下，我看不必大惊小怪的，那姬昌有什么能耐？如今年纪高迈，有今儿个没明儿个了。再说那姜子牙不是80就81了，这俩老头凑在一块儿能搞出什么名堂来？无非在弹丸之地小小的风景瞎折腾而已。望陛下不要挂念此事，我相信他们不敢怎么样，胆敢兴兵，他们是自讨无趣呀。陛下降旨，让武官的总兵严守关隘，密切注意，也就是了。费仲一这么说，崇侯虎赶紧接屁，出班启奏，陛下，费大夫之言是也，那姬昌和姜尚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们是井底之蛙，见过什么天日啊？我们何必兴师动众呢？如果他们有不轨的行为，臣不才率领一旅精兵马上把他们荡平。说得好，朕有几位亲家稳如磐石矣。纣王就不拿这回事当回事了，他这一大意可给文王和姜尚造成了机会了，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纣王退殿，打这儿之后折腾得更凶了，吃饱了喝足了，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问妲己，美人，朕曾经记得你说过这么一句话，你说露台完工之后高阶云汉，朕和你能与仙子同游，如今露台业已完工，咱们搬进来很多时，怎不见仙子降临呢？哎，这怎么回事？要这他问，妲己张口结舌，原来他是说过这话，那是害姜子牙。谁知道纣王脑筋还挺好，如今又提起这茬来了，上哪儿找神仙去？ 赵王这一问，他没词儿了，他不啊，陛下圣明，我把这事儿也忽略了。如果陛下果有此心，这也不难。容妾沐浴更衣，焚香祷告。我想十四十五在月圆之际，群仙肯定能来到露台，
1: 是吗？
0: 美人，朕就把这件事交给你了。我算算啊，今天初十，也就是说还有四五天的光景，朕就盼着能见见神仙。这昭王啊，认上什么还就是什么呢？他说完了，没事了，妲己吃不下饭去了。一想就几天的功夫，神仙要不来，我不等于放空炮吗？在纣王的面前就得失宠啊，这可不行。可怎么办？哪儿找神仙去呢？想啊想啊想啊，到十四这天晚上，逼得他实在没招了，往龙床上一看，纣王熟睡了。这妲己轻轻地起来，来到外边，摇身一变，又成了九尾狐狸，一阵妖风就离开朝歌城北门外35里地的轩辕坟。这轩辕坟后边有个大窟窿，顺着窟窿他钻进去了。哎呀，这里边十分宽敞啊。这妲己的徒孙孝子多了，大狐狸、小狐狸、半大狐狸，能有一二百号啊！一看老前辈回来了，热烈欢迎，全都围过来了。哎，你看这玩意儿，人有人言，兽有兽语，他们也会说话。其中有一个修行三四百年的，这狐狸凭能说，一边说还一边哭：“老人家呀，你还惦记我们吗？自从您进朝歌被选上皇后之后，您是纵情的玩乐哟，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害得我们呢在窟窿里边冷冷清清，无人过问。可您今天怎么回来了？莫非有什么事情不成吗？”正说着，九头雉鸡精来看望姐姐。那刨除狐狸精之外，九头雉鸡精那道行是最大了，能有1100多年呢。姐儿俩见面悲喜交加，这雉鸡精就问呢：“姐姐，你回来有事吧？”“哎，别提了，我遇上为难的事了。是这么回事，天子非想见仙人，最迟不能超过15，明天就是十五啊，我说话得算数啊。我打算请各位姐妹帮忙，凡是能化作人形的都要变成仙子，明天登露台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呀、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来请你们来了。”“哎呦，这可太好了，难得的好机会。但是能变化人形的不多。”经查实之后，39个，其他的小狐狸崽儿都不会变，瞪眼没辙。妲己还安慰呢：“你们甭着急，将来你们道行深了有机会啊、嗯、这道行大的呢有福享受，道行小的就讲说不起了。”他又约九头雉鸡精，雉鸡精婉言谢绝了，说：“姐姐，我想去，但是我洞府之中有些琐碎的事情尚要处理，等我处理完了之后，咱姐妹再到宫中相见。”他没去。妲己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告诉他们明晚月亮出来以后，最迟不能超过3更天，你们就驾妖风赶奔露台，我跟天子在那恭候。交代完了，呜，一阵妖风回到露台，拖吧拖吧他睡了。纣王一点不知道，

0: 等第二天纣王揉揉眼睛坐起来，先算日子，哎，美人儿，今天可就是十五啊，你说话算数不算数？仙人究竟能来不能来？妲己一笑，陛下只管放心，我也已焚香祷告过，仙人都答应了三更天以前来到露台聚会。
1: 哦，真的？
0: 那朕可要一饱眼福了。不过陛下，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群仙聚会破例要饮酒，您可得准备好酒。
1: 哎，玉液琼浆朕还能在乎吗？把我喝的最好的好酒都能拿出来，喝光了我也在所不惜。
0: 另外还有件事儿，您万乘之尊，人跟神不能混在一块儿啊，您在龙帘里边看着，可不准出去。
1: 哦，
0: 你要出去把神仙气走了，妾身我可不负责。
1: 好好好，我谨遵条约就是。
0: 再有一样，您不出去我不能出去，得有个人陪席呀、啊。您看满朝文武之中找谁陪席合适呢？
1: 哎呀，这可难了。那美人你说谁合适？
0: 我看满朝文武之中丁属雅相比干最合格。一则雅相比干是你亲叔叔，官高位显又沾皇亲，再者一说雅相的酒量最大，一夜之间喝斗酒而不醉，让这种人陪酒再合适没有的了。
1: 对呀，对对对对对，此言有理。来啊，选雅相比干上。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一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我是怡然，让我们美好的早间时光有快乐，有音乐，有健康。
1: 白果适合气虚、咳嗽、体虚的人群，需要注意的是，3至5岁的儿童每次服用不能超过5颗，成人10颗。另外，对于儿童食用水果过多后引起的脾胃不适或腹泻，可用白果2粒研磨成粉，加入1只鸡蛋中煮熟服用，就能够缓解腹泻的症状。
2: 起床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发现还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早上醒过来之后呢，一睁开眼一咕噜就爬起来穿衣服，然后迅速下床，这有可能呢会突然觉得头重脚轻，有这个眩晕的感觉，这可能的就是忽视了起床这个环节。起床晨起过猛是有可能造成健康问题的。我们人在睡眠的时候血压是比较低的，那刚苏醒的时候呢血压会快速上升，高血压患者如果起床过快了、过猛了，就会造成血压突然升高，从而引起脑血管破裂等等严重的疾病。那晨起之后应该具体注意哪些呢？首先，起床之后呢，我们得喝一杯温开水，这对于我们肠胃也起到了清理的作用。还有就是要养成在清晨起床之后就排便的好习惯，就会形成定时排便的良好习惯，全天都会感觉很舒服。上厕所、看书、看报、玩手机，可能会使排便的意识受到抑制，直肠对粪便的刺激容易失去敏感性，久而久之容易形成便秘。另外呢，起床之后是不宜马上小便的，很多人这一起床呢立刻就往厕所跑，这是因为晨起都有排尿感，其实呢这也是错的。就算说你有排尿感，也应该尽量的沉住气，稍作休息之后再去上厕所，这是因为膀胱排空之后呢容易形成头晕，甚至出现排尿性的晕厥，尤其是老年人要特别注意。
0: 好好吃饭，好好生活，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保证我们血管的健康。您应该听说过多吃海鱼保护心脑血管。

健脑益智，延缓衰老，补充大脑营养，血管通透，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只不过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为什么，我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接下来依然就跟大家一起探讨交流一下，一起学习了解一下，为啥说吃鱼对于健康好，血管怕堵的，您本身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或者您怕胖，吃肉食比较多，又怕脂肪堆积，您把各种五花肉、大肘子、大排骨，您换成鱼肉没负担。而中老年听众怕自己血管堵塞啊，你一定要吃海鱼，海鱼当中有丰富的什么呀？脑黄金、DHA、EPA、Omega 3。那接下来依然就从三个方面来说说吃鱼的健康好处。一个是中医的理论角度，另外一个就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它都有啥营养咋那么好呢？连孕妇都应该多多吃鱼，胎儿就直接从母体当中摄入 DHA EPA， 对大脑好啊，是不是？第三个方面我们就聊一聊从古至今的一些中医大夫推荐的鱼汤啊、药膳啊、各种做鱼的菜谱和搭配方案啊，这三个方面你一定会非常有收获。其实中医历来就把鱼入药，您知道吗？从甲骨文就记载最早的使用药物之一了，就是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当中就有记载，用于治疗腹疾，腹疾就是肚子疼这种记载啊。中医认为不同类型的鱼性味温凉不一样，价值不一样。本草文献当中记载比较多的有鲤鱼、鲫鱼、黄花鱼、草鱼等等。神农本草就记载了鲤鱼性味甘，利水消肿、下气通乳，咳嗽的、乳汁不通的多整点鲤鱼汤。明代有一本药书《本草书经》记载，鲫鱼入胃入大肠，治疗赤白酒痢肠痈，脾胃主肌肉，甘温能益脾生肌。就是说多吃鲫鱼，你熬汤也好啊，你炖也行啊，对吧？这个对于我们的脾胃特别特别的好。中华本草也记载了说鲫鱼补气血、益脾胃、主虚劳。那么这是中医的理论，那现代营养学了解了解啊。DHA EPA 脑黄金扫清血液垃圾，属于 Omega 3， 是多不饱和脂肪酸。您查查找找身边有没有小肚问问，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血管的通透性、我们的新陈代谢、机体的生长发育、提高我们的免疫力非常有帮助。 EPA 被叫做血管清道夫，疏通清理血液的垃圾跟毒素，维护血管循环的顺畅。你说说它多重要啊。咱如果血脂高、血压高、指标高、粘稠度够、甘油三酯高，是不是多吃点海鱼里边那个 EPA DHA 就改善血液的粘稠度啊？你把所有大肘子、大排骨、猪手啥的你都换成深海鱼多好啊。 DHA 活化脑细胞，提高记忆力。老年人不是爱忘事吗？门锁没锁呀，水龙头关没关呐，反反复复默默叨叨。叔叔阿姨如果也觉得挺愁听自己咋这样呢哈，你多吃鱼，一定从现在开始把鱼当成我们主要的肉类的选择，持续坚持一个阶段，你会有非常非常满意的收获和惊人的发现。因为我们的人体是一个大的循环机器，你怎么养它，你吃什么都会有收获。依然给你总结一下啊，吃海鱼的好处，降低心脑血管的发病几率，有 DHEPA，还能对眼睛好。然后呢，尤其是你已经出现了小蚊子飞来飞去呀，黄斑那块说医生给你判断了，说变了性质了，多吃鱼。另外啊，还保护关节呢。海鱼当中 DHA EPA 对于抗炎有好处，所以你看你关节炎的、肩周炎、各种炎症，你多吃鱼还润泽皮肤呢，哎，对大脑还好啊。怕自己有一天98岁的时候老年痴呆，我们现在五六十岁就顶把吃鱼，多多吃，其实不用非得天天吃，您一个礼拜啊吃个一两回其实就行，多多益善。你想一天三顿饭，一个礼拜七天，21顿饭当中你吃个四五顿五六顿愁吗？不愁。也有的人愁，比如说不会做饭的，然后一进厨房就发愁的，然后呢点火呀，无论是煤气呀还是电磁炉啊，反正你做饭你就闹挺，也不会做，做了也不好吃。再一个做鱼这个东西吧，它肯定不是谁都能做的，做不好浪费了，因为我们自己在家就很难说自己在家炖鱼能把鱼骨头给省酥了的，除非我们买鱼罐头吃，哎，这鱼

0: 罐头也是现在非常非常流行的，或者叫生活的一个标配和必备。鱼罐头，罐头这种方式其实传承已经好长好长时间了，从这个二战那时候打仗那个阶段，因为这个东西好储存，卫生干净，隔绝氧气，而现代人来吃鱼罐头目的就是补营养，简单方便省事儿，对吧？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做鱼的一些方式吧。比如说有一道鱼汤，我是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学习到的。如果您现在出现啥情况呢啊，有火固摄不住，要不你就崩漏，要不你就小便频多，要不你就半夜起夜可多可多了，手脚还比较冰凉，血液循环不好。有一种中药材名字叫做金樱子，金樱子，我们作为常识的普及跟了解啊，金樱子你了解了解。金樱子是这么介绍的，节目当中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介绍啊，肝色平归肾经膀胱经大肠经，它是能够固精缩尿，固崩色肠止泻的，而它是药食同源的。就跟我们说，哎呀你那个脾胃不好，你蒸点山楂泡水吧，你想用点陈皮消湿化滞吧，是可以的。它是补气固肾的，可以用金樱子熬瘦肉鱼汤。当然了，瘦肉可放可不放，主要就是这里边得有鱼。金樱子和鲫鱼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就是你熬鲫鱼汤的时候放一把两把金樱子就行，气血亏虚的咱多加一把大枣，身体寒凉的多加点姜片。哎，常听我们幸福一道节目就知道如何搭配了。金樱子鲫鱼汤用于肾虚不固、膀胱失约所致的滑精啊、夜尿频多呀、带下呀、手脚凉啊、气血亏呀，对吧？那你看多好一道汤，只不过因人而异，你得非常明确自己的相关症状和情况，比较适合喝这道汤。有实火的、小便频多的、半夜总起夜的，这一道金樱子鲫鱼汤可以喝一喝。当然生活当中做鱼洗鱼真的真的真的挺麻烦的啊。那有一个讨巧的方式，就像刚刚听众讲的，我一提到鱼罐头，听众就问依然呐，有没有那个海鱼了，魏诺华的那个深海海鱼了？有啊，这不要给大家介绍吗？你看我们这老朋友啊，这几天还丁爸打电话就要抢定咱们的魏诺华品牌的劲酱鱼罐头。不是有两种口味吗？一个是酱劲味，一个是番茄味，太受欢迎了。这个是众多我们团购的优选好物当中，大家哎呀订不着、抢不着、听不着节目急的呀，是不是？哎，就想吃这一口魏诺华品牌的酱劲鱼，两种口味，酱劲口味和番茄口味。哎，我们前两天那个番茄口味都断货了，都没有了，这不又给大家安排组织了一期团购。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报上名，一边分享各种鱼的营养价值搭配方案，我们收获收获各方面的知识，无论是中医理论啊，还是营养学的一些常识啊，调理身体的方案啊，我们也研究怎么做更好吃更美味。您现在听到的这一款魏诺华的酱劲鱼就是美味的代表，幸福味道就跟您研究研究它是怎么美味的。首先它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海域环境的海黄鱼，环境无污染，非常纯净，非常干净。然后呢它又属于那种非常彻骨的寒冷的那个海域环境，又没有污染，压强又大，所以那个鱼的肉质相当相当紧成了，口感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在这种啊无污染的这个环境当中，鱼的生存环境好，它就吃浮游生物和海里的什么鱼虾长大的，真的是自然生天生天养的，非常好的一个肉的质量，以及这个环境才有丰富的 DHA EPA， 对血管对大脑好的东西，对眼睛好的东西，你知道吧？而且它的生存环境也比较激烈的，它得躲大鱼对它的一个侵害，它还得去觅食吃小鱼小虾。所以这款海黄鱼纤维发达，比较紧实，口感劲道啊，特别的肥美的那种感觉，鱼肉都是瘦肉，这一款海黄鱼为原料来加工生产的啊，生产的这个产地是辽宁丹东的，但是确保给大家团购到的这一款是高端的国际水准的，因为它是上海进博会参展的，进博会的水准要求得多高啊，大家想想啊，那您看看得有相关的老多老多国际的标准，达到标准才能参加上海的进博会，世界各地全球村，全球美味一网打尽。所以我们幸福一道给你带来了这个国际水准的鱼罐头，跟我们平时吃的完全不一样，它是大棵树的，400克一罐，分两种口味，一个是酱劲，酱劲就是鲜咸味的， 另外一个口味是番茄口味，就是甜酸口味的，根据个人的需求，咱们可以要一组鲜咸味的，酱浸口味的，也可以再订购一组番茄口味的、酸甜口味的，但是不能拆包，只能按组来订。那如果你喜欢鲜咸味的，咱们就订一组酱浸口味的；如果你喜欢酸甜口味的，咱们就订一组番茄口味的。肉质很软嫩，特别的肥美，不用挑刺是它第二个特点啊。鱼骨已经酥软了，而且加拿大特有的海黄鱼，它呢其实属于黄花的一种，但是它比我们吃的黄花鱼要大挺多的，只不过在加拿大那个海域环境当中，它的说法叫法名称跟咱们叫法不一样，它的名字就叫海黄鱼，来自加拿大，非常好的一个无污染的纯净的海域环境，方便营养，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了，鱼骨都已经酥软了，独特的这个工艺，你这么想啊，怕胖的，怕脂肪堆积的，然后呢又要提高免疫力，我要补充营养，掉头发的呀，手脚凉的呀，总赖赖大大生病感冒的了，各种指标高不敢吃大肘子大排骨的，人参鹿茸冬虫夏草你还上火的，那你想想平时吃点这个鱼肉，方便简单有营养啊。然后依然跟您说说价格，如果刚刚听到节目的听众千万千万别错过，国际水准高端的鱼罐头400克一罐，市面上差不多110克的150克的，那打开三四罐咱觉得不值当，那一罐两罐两三口人四五口人吃过就不够，那我们这400克一罐八两啊，妥妥的一道硬菜，你说是不是，当我们招待起了过年过节过生日了，是不是就是妥妥的一道硬菜，你常温吃也行，开罐一秒钟享受美味，因为是马口铁的那种包装啊，一罐一罐的挺老沉的呢，400克一罐，市场指导价国际水准的加拿大海黄鱼为原料的这个酱浸鱼48 59都是这个规格，而10罐一组那就是480 500多块钱，您现在来订购10罐一组只要248，现在打进电话来报上名，248十罐，多给两罐一模一样的，这是我们湘潭的团购的价格，十罐248，打进电话来多给两罐一模一样的，所以喜欢吃鱼的，爱好吃鱼的，喜欢养生的，懂得吃鱼健康的，我们对血管好，对大脑好，对眼睛好，年龄大了之后又补充足够的 DHA EPA 和丰富的蛋白质，咱们的海黄鱼当中有丰富的营养，都是我们需要的，是不是，孕产妇都能吃，非常卫生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香精色素，配料表干净，这款鱼罐头高低咱得尝尝，这么多天好多听众打电话问呢，抢不着订不着听不着节目的叔叔阿姨可着急了，这回可以订了，87996984 248一组10盒是我们的团购价格，打进电话来多给两盒一模一样的啊，就是12罐，每一罐400克的这个重量，您可以选择一组酱浸的或者一组番茄口味的都可以，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 啊，你好，我想一样订一组，可以吗？
0: 好的，可以呀，可以的，一样一组给您订好了啊，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你好，要两组。
0: 要两组，好的，我给您订上啊，那就是一样一个口味是不是？
2: 对。
0: 嗯，我给您订上，87996984。冯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 啊，那个一样，那个两种口味一样，再来、再来一次。
0: 啊，冯先生，你是吃过吗？上次订购过呀。
1: 啊，对呀、感觉这个口味挺好，
0: 是不是？
1: 正宗的，
0: 嗯，特别好，
1: 那个、分量还足，那个咱那鱼还块还大，
0: 是的，可好吃了哈，就是满口爆汁儿，特别好，我给您盯上啊，87996984报上名，享受团购价24812罐啊，我前两天吃的是那个番茄口味的啊，就打开一个小缝的时候，哎呦，满屋扑鼻的那个番茄酱的那个浓香，大概得有二三十个番茄炖煮出来浓郁的汤汁儿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海黄鱼肉质紧实，相当肥美，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好的，我给您订上。嗯，87996984，有请李女士，要几组鱼罐头？
3: 哎，你好，跟我一样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啊？
4: 一样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样一组。又是吃过的朋友，87996984，87996984。鱼罐头平时您觉得挺普遍的呀，我们逛商场超市偶尔也拎着买哈，但我们团购的这一款不一样，因为它不是普通的鱼，是深海的加拿大海域环境纯净无污染的海域，肉质格外的细嫩，肉质紧实，富含丰富的 Omega 3 DHA EPA 不饱和脂肪酸，这个东西对血管的健康，大脑的好处，眼睛 睛的好处不用我说，大伙儿都了解，是不是？这款酱浸鱼是古法的工艺，长时间的焖压已经酥软了，鱼骨头里边有钙、有磷、有镁，好多营养都已经酥软了。报名打电话抓紧，要不然真抢不上。87996984啊，那打电话报上名，订购鱼罐头就行。具体的口味选择呢，您可以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话再来说就行啊。打电话打进来，告诉我订几组就好了。王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啊？
5: 你好，姨娘。
0: 哎，你好。
5: 要一组咸味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王叔叔啊，送货上门，您等电话，87996984。庞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6: 我要一组，要咸味的。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庞阿姨订上了，等电话。詹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詹女士，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营养好都不用吐刺儿了，孕妇一定要吃。我记得我怀孕的时候，天天吃鱼，天天吃鱼呀、啊。那个时候如果有我们的酱浸鱼，那肯定是天天都享受。但是有的时候吧，我自己家做鱼的时候吧，有的真时候腥啊，不好吃啊。我们这个完全没有腥味啊，配料表干净，87996984，比我们自己在家做鱼配料表都干净多了。郑重承诺，老人孩子孕。孕妇放心吃，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什么的，都是比较自然的东西。在家自己做鱼就用什么样的调配料就用什么样的调配料，口感可好了，营养价值高。你想，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 DHA、 EPA、 维生素 D、 矿物质、碘、锌、硒，营养成分这里边比较全了，是不是？87996984，孙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7: 我要那个一样一组。
0: 好的，感谢孙先生信任，祝您健康，您等着接电话就好啊，送货上门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8: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王阿姨送货上门。张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9: 要两组。
0: 好的，两组给您订上，一组是吃过买过体会过呀，听众朋友们赶上就合适，因为它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海皇鱼。您知道吗？这个加拿大的海皇鱼属于比较珍贵比较稀缺的，原来都没有办法用海皇鱼做罐头，那现在随着我们地球村嘛，就大伙消费者，无论是世界各地哪个国家地区的消费者，对于这个罐头的追求是与日俱增，爱好罐头。因为现在生活节奏快，我们都图方便简单，但必须兼顾卫生干净以及营养，所以海皇鱼被用到鱼罐头的生产当中了。这个鱼罐头来自加拿大的纯净无污染的海域环境，肉质紧实，因为你看那个环境比较寒冷，彻骨的寒冷啊，压强又比较大，所以肉质紧实，相当肥美。这个肉的感觉口感跟我们现在就是以往您生活经验当中吃的鱼罐头完全不一样。现在的团购价合适，市场指导价得480-560这样的价格，十罐我们十罐248。现在把电话打进来，多给两罐，一模一样的，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
6: 要两组。
0: 好的，
6: 一样一组。
0: 好的，张阿姨，一样一组给你订好了，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另外一位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是的。
10: 哎，你好，姨。
0: 哎，
10: 我要一组罐头。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我们的团购的相关送货负责人给您回话，再说要什么口味也可以。87996984，有请一下周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1: 你好，要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有请一下屈先生，给您订上鱼罐头了，订好了。屈先生是座机打的电话，830开头的啊，订好了您放心。87996984，市面上150克的、180克的，都得卖个15-16。17-18，你说是不是？我们这个400克呀，8两重啊，能混那个3-4罐了，相当合适。87996984，248一组10罐，这是我们的团购价格。但是在我们每一期的陪伴的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报上名，多给2罐一模一样的。其他平台大伙了解了解，看看高端的海域国际水准的鱼罐头都多少钱一罐了，60多的、50多的，多了去了。我们今天248一组12罐，每一罐400克，每一罐400克，每一罐400克啊。87996984，肖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7: 要一组咸味的。
0: 哎，给您订上，放心啊。87996984，胡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2: 你好，再给我来2组。
0: 哎呀，吃过是不是？
12: 哎，前两天买了，可好吃了，
0: 是不是？
12: 孩子也愿意吃，老人也愿意吃，两位都喜欢，
0: 是吧？
12: 剩几个了，分吧，我先再来两组。
0: 哎呀，好多人跟您一样，就是好多这个咱们的老朋友，幸福984的老听众，有我微信的，说怡然呢，你们幸福味道团购那鱼罐头咋订不着了呢？这两天我找半天订不着。我说我们啊，团购的商品不一样，我说您一定要多关注，多关注，赶上就一定订上，因为不是天天有啊。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87996984。
8: 有些朋友在进行散步、慢跑等运动过程中，突然感到腿疼难忍，有压迫感，或者是下肢麻木，可休息好了之后呢，又有所好转。有的人就认为这是运动过度，或者是上了年纪造成的，因而没有当回事儿。其实呢，这种运动之后的下肢疼痛、麻木，很有可能就是下肢血管病。其实血管堵塞是有原因的，上了年纪的朋友，饮食问题、自然退化，造成沉积，血管内膜增厚，最终形成斑块，动脉狭窄。如果斑块结在血管分支的路口，血流不过去，容易发生闭塞，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那怎么测血管堵没堵呢？其实自己在家就可以测，我们今天一说您就明白了，自查血管堵还是没堵。方法就是平躺在床上，把双脚抬高到45度左右，时间30秒左右，然后观察自己的两条腿。如果有一条腿苍白，甚至有点蜡白，感觉腿的皮肤有点透明状，等脚拿下去恢复正常坐姿，这条腿会发生潮红，就说明这条腿已经发生了缺血症状。其实血管堵塞的原因之一就是血管中平时流经的血液不够，流速缓慢。所以除了通过饮食控制血脂等血垃圾的过多积累，还可以通过让更多的血液以更快的速度流过血管，这也能达到防止斑块形成血管堵塞的目的。方法不难，不需要跑步，不需要长途跋涉，这是一个绝大多数的人都能做的动作，就是踮脚。别小看这个动作，在踮脚过程中，小腿肌肉会有规律的收缩和舒畅，这就会最深层次的刺激到血管，血管也会有规律的被挤压放松，同时踮脚也会增加下肢血液的流通量和速度，这样一来下肢血管就会被更多流速更快的血液冲抓到了。具体的做法就是穿一双平稳的平底鞋站好，将脚跟抬起，用脚尖支撑身体，大约两秒之后落下脚跟，站稳之后继续将脚跟抬起，用脚尖支撑身体，反复进行。我们的建议是每天做三次，每次5分钟左右。
0: 爱心听众方平给我们推荐高血压引起的头痛和头晕，他吃这个吃了几天特别好啊，就不晕了，不头疼了啊。天麻蒸鸡蛋糕，鸡蛋1到2个，能吃俩就整俩，能吃一个就整一个，这个不重要啊。打进碗里，鸡蛋糕大伙儿都会蒸，搅和搅和啊。然后呢，你就上锅蒸，蒸到半成熟的时候，你打开，然后呢，撒上10克天麻粉，你给它搅拌搅拌，再继续蒸熟了就行了。其实这不就是蒸鸡蛋糕，只是中途加一遍10克的天麻粉，搅拌搅拌蒸熟。然后最后啊，你可以放点海鲜酱油，调调味儿啊，应该也挺好入口的。每天吃一次，啥时候吃都行。就比如说你早饭，你吃饭的过程当中，你把这个天麻蒸蛋给吃了；中午饭那顿，你把天麻蒸蛋给吃了，或者吃晚饭也都可以啊。他坚持吃了几天就好转了，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头晕啊头痛的情况来选择。当然了，这里边有天麻，如果你非常明确天麻这个中药成分不适合您的体质的话，你就得谨慎选择了。所以我们说啥方法要因人而异，因病施治。

0: 提溜了，
1: 一点都不齁。他的这个搭配你说不服不行，反而我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就是他这个味道的一个搭配，油盐酱醋的配比，我自己做鱼根本就做不出来这个味儿啊。然后呢他那个番茄味儿的又是酸酸甜甜的，比较开胃，比较爽口，老人孩子是非常非常喜欢吃的。你就像那个我儿子就特别喜欢吃番茄口味的，你给他煮一清水面，咔咔跟这鱼罐头的一和，这不就西餐厅那个卖的那个什么意大利味儿的那种什么番茄酱味儿的那个鱼吗？味儿一套就得有七六七十，在家自己做分分钟享受美味。苏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软糯入味好消化，尤其是肠胃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大肉大排骨过于油炸的肯定消化不了啊。你要是吃我们这种软软乎乎的烂烂乎乎的非常非常好消化的，我们这个海黄鱼为原料做的鱼罐头，又好消化又对胃肠好。87996984，87996984，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千万得抢线，过着村没这店。我们本档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你把电话打进来能订上。深海鱼尤其得吃海鱼，海鱼当中的矿物质钙、锌、钾、铁、磷非常丰富，然后呢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对身体是有益的，是不是？87996984，国际水准，入驻那个上海进博会的品牌，没有这个相关的资质它进不了那儿，你知道吧？因为它是地球村呐，就大家世界各地的好东西都在上海进博会啊，我们这也是鱼罐头当中的佼佼者了。跟这个品牌合作，谈来这么低廉的团购价格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太难得的机会了。我怕就这么团购几次就没了，因为现在属于全球推广阶段，我就怕过一阵就捞不着了，所以趁着现在能捞着，咱就多订几组储备着。王女士，130开头的，你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鱼罐头。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第一次订还是以前吃过呀？第一次订。
3: 第一次订。
1: 您试试，可好吃了。等电话。感谢信任和喜欢。适中啊。配点大米饭呐、配点烧饼馒头啊，配点面条啊，可有滋味了。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是女士、老人、孩子更加喜欢的，是偏酸甜口味的番茄口味的。就这番茄口味的，一打开罐，哎呦，扑鼻的那个番茄味儿啊，我感觉得用20-30个番茄炖的。
4: 其实鱼挺像那个味道。
1: 好的，您尝试一下。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5: 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欢迎吴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6: 要一组。
1: 好的，订下来了。欢迎杨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7: 要一组咸味
1: 的。哎，杨女士给你订好一组咸味，放心。87996984，刚刚订购成功，没有来得及爆口味的没关系，主要还是要跟我们的给您回话的送货专员来说您要的口味就行了。鱼肉当中有不饱和脂肪酸，那是相当相当健康，对吧？你说对血管啊，然后呢对我们的大脑啊，对我们的眼睛啊，确实是

0: 是很好，海鱼多吃点吧，对视力好，然后呢也是提升脑力的。你像现在如果是高三初四的孩子面临着重要的考试，考研考资格证的什么的啊，多补一补，是不是？哎，对于脑子好，确实对脑子好，这咱都了解，都是共识，但是得会挑会选，你得真正选海鱼，得选海鱼。再一个做法，你别炖时间太长，你炖时间太长营养被破坏了一些，然后如果使劲给它过火的炸，营养也破坏了一些，所以千万别时间炖得太长或者给油炸，是不是？87996984，做鱼麻烦啊，洗鱼杀鱼的，然后做的不好，高压锅一压，鱼肉都飞了，鱼骨也吃不了，所以吃鱼罐头非常流行，非常方便，非常喜欢，所以现在全球村嘛，网罗全球的好物，我们这一款是上海进博会的高端国际水准鱼罐头，大家一定试试。87996984，87996984，248，12罐，每一罐可是400克的，400克的啊！张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 要一组。
0: 好的，等电话，张阿姨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陈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1: 依然你好，我要一组鱼罐头。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您等电话，祝您健康。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接下来依然跟大家分享分享一些鱼的营养价值以及搭配方案。在古代书籍《随机均匀食谱》当中有这样的记载啊，说草鱼暖胃和中，平肝驱风。草鱼性温和，所以如果我们胃寒的，消化功能弱的，觉得这个胃呀根儿嘎打嗝不得劲儿，好像晚上晚反寒气似的哈。还有就是肝阳上亢头晕目眩的，哎，我们多用点那个草鱼挺好的。你草鱼炖个豆腐呀，草鱼炖个汤啊，而且草鱼还有丰富的蛋白质，有助于我们肌肉组织的恢复。所以呀，少气懒言的，肌肉没有力气的，赖赖哒哒的，没有劲儿的，中老年听众又不能大肘子大排骨这补，那脂肪就高了。再一个呢，冬虫夏草、人参、鹿茸啥的是好啊，这个不容易掌握量，容易虚不受补。所以日常饮食当中，只要咱不是那种纯吃素的人，咋地得吃点肉吧，吃点虾肉啊、鱼肉啊，哎，你看多好。我们的海皇鱼罐头来自加拿大的，加拿大的海皇鱼啊，87996984，87996984，它就是加拿大的那个海域环境无污染的海域环境给你捕捞上来的，只不过是运到我们辽宁丹东给大家生产的啊，中国制造技术世界一流，是不是？87996984，曲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 喂，依然订一组那个鱼罐头。
0: 好的，好的，谢谢您的信任。好的，没问题啊。要那个酱进口味的，放心。87996984，黄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一组。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等电话。金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啊？
3: 我要两组啊。
0: 好的，要两组，金先生记好了，放心啊。金叔叔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如果咱们胃肠不好，五脏六腑都衰退，有一本书《医书药书》，宋代的《嘉佑本草》记载，吃鲈鱼补五脏、益筋骨和肠胃，治水气。什么叫治水气？就是整个人是淤堵的，有肿的，比如说下肢水肿啊，脸也胖肿啊，你多吃点这个鲈鱼，鲈鱼，鲈鱼，胃肝平归肝脾肾经，补肾。养肝，你现在如果肝肾不足，腰膝酸软，头晕耳鸣，你就这一个礼拜左右多吃点鲈鱼，炖汤啊，炖豆腐呀，对吧？这个蒸着吃啊，整点那个蒜油蒸着吃也行，对不对？还有就是啊，如果乳汁不通，你也可以用这个鲈鱼炖汤，非常非常棒。清蒸鲈鱼也行，整点那个姜丝儿、葱丝儿铺在那上面，整点蒸鱼豉油，咔咔蒸个8分钟、10分钟，补益五脏。如果咱们手术康复阶段、久病体虚康复阶段，你吃点这个鲈鱼确实挺不错的。当然了，我们这鱼罐头照我们刚刚提到的草鱼、鲈鱼、鲫鱼一点都不差，因为它是加拿大的海皇鱼，加拿大的海皇鱼海域环境相当干净卫生了啊，然后亚强比较大，肉质又紧实，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有请王女士，要几组鱼罐头啊？
1: 要一组。
0: 好的，哎，给您订上了。杨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 啊，对，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杨女士，谢谢您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呢。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1: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定下来了，87996984，我们的售后团购负责人给您回话的时候，然后您再说要什么口味就可以。87996984，这款我们的鱼罐头品牌叫做魏诺华品牌，有新朋友刚刚打进直播间，刚刚给导播老师这个问问。

0: 问题哈，不接近直播间了，来问说依然团购介绍的这个是什么品牌？还有听众问是纯进口的吗？它是这么回事啊，品牌是魏诺华，商标上大伙认准了有三片枫叶叠加的那个商标，认准这个商标才是正品，而且这个是上海进博会入选的品牌，得有相当高的资质要求了，你达不到那个国际的标准要求是进驻不了上海进博会的啊。然后它的这个同样的水准的国际水准的鱼罐头都得48-50多这个价格啊，400克左右的，我们这个按市场指导标准定价得500-600了，这是保的。同类的商品咱们逛商场超市也看得到，一般叔叔阿姨进口的那种全是外文字的咱就顶多看看，因为觉得有点贵，是不是？400克一罐的，500克一罐的，48-59，你说买罐罐头就犯不上，但是买那个100多克的200克左右的，然后也17-18，其实也不便宜。那我们这个您关注关注啊，市场指导价500-600，现在10罐一组，每一罐可是400克8两啊，而且没有配菜，没有配菜啊，它是属于原料纯进口的，原料进口，原料进口，用的就是加拿大的海黄鱼，海域环境非常纯净干净，只不过到丹东，辽宁丹东给您生产成罐头而已，是这么一个流程跟过程，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国际水准，248一组10罐，每一罐400克，但是现在你打进电话来，多给所有听众每一个人多给2罐。87996984，王女士要几组鱼罐头啊？
1: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王阿姨，你等电话，等电话，别着急啊。我们的送货专员挨个给大家回话。郭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郭女士，你好，给您订好了。郭阿姨听广播呢。王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2: 要一组。
0: 好的，等电话就好，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咱们的魏诺华品牌的酱鸡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确实是好味道的鱼罐头，国际水准的鱼罐头，上海进博会进驻品牌。87996984，87996984。年龄大了之后吧，咱们的养生保健营养补充的这个形式和方式肯定是不一样了，你想20-30岁的人他的保养可能是关注于美不美，皮肤好不好，年龄大了之后咱们关注的是血管通不通透，健不健康，你说对不对？哎，所以我们更加在乎的是我们五脏六腑内里的事，而不是表面表皮的事了，对不对？哎，给您推荐一下豆腐鲫鱼汤。豆腐鲫鱼汤无论是脑力工作者，还是中老年听众，还是我们说上学的孩子，都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的脑子需要 DHEPA， 然后呢我们的血管需要不饱和脂肪酸，哎，鲫鱼能够提供给大家。然后我们说要想有好的体格子，少生病少感冒，我们需要优质的蛋白质。那中医角度来讲，脾胃是后天之本，脾胃是吸收营养的关键，而鲫鱼又是入脾胃二经的，你整个豆腐又补充优质蛋白质的，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而鲫鱼又是水中珍品，不妨近期热热乎乎的来一鲫鱼豆腐汤炖炖，挺好的。当然了，怕麻烦的，我们就吃我们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非常好吃，嫩嫩的哈。87996984，陈女士要几组鱼罐头啊？
3: 哎，来一组。
0: 哎，一组给您订上，陈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宋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 要一组，要咸味的。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咸味的，鲜咸口味的一组12罐248，番茄口味的一组12罐248，我们可以一样选择一组。87996984，87996984，魏诺华品牌酱鲫鱼，颗数挺重，400克，挺沉的，杠杠的哈，是不是？而且我们这个是就是没有污染的海域环境，这个加拿大的海域环境的海黄鱼，海黄鱼其实是属于黄花鱼的一种，但是海域环境不一样，生存环境不一样，捕游的那个就是捕食的浮游生物啊，鱼虾蟹那个品种不一样，所以它呢是比黄花鱼，比我们吃的传统的那个黄花鱼要大，然后它给你炖煮的是一块一块的，你能看得到那个纤维的纹理非常的分明，它跟这个我们吃的传统的小一点的黄花鱼不一样，不一样啊，口感更好。87996984，肉质紧实，这一波千万别错过，正在全球宣传推广阶段，上海进博会进驻品牌，我怕将来团购不了这么便宜的价格了啊。所以叔叔阿姨爱吃鱼的，图省事又图营养的，对吧？对血管好，对大脑好，对免疫力好，多储备一两组。87996984。
4: 给果蔬去皮这事儿啊，虽然麻烦，但是我们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这五种果蔬皮儿千万不能吃。第一就是腐坏的地瓜皮儿，它们伤害肝脏。红薯长期和土壤直接接触，很多的有害物质会被吸收在红薯皮儿中。呈褐色和黑褐色斑点的红薯皮儿能够产生番茄酮和番茄酮。

0: 红唇。进入人体会损害肝脏并引起中毒。还有一些经营烤红薯的摊主，为了节约本钱，选用焦炭作为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也很容易沉积在红薯皮中。第二就是变质土豆皮引起中毒。土豆去皮这事儿啊是挺麻烦的，但是我们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因为变质的土豆皮里含有配糖生物碱，如果误食会引起中毒。尤其是长了芽的和皮色发青的土豆，含毒素更高，应该绝对禁止食用。第三，柿子皮伤胃。医学研究证明，可以对胃肠造成伤害的鞣酸，在柿子没有成熟的时候主要存在于柿肉内，而柿子成熟之后，鞣酸便会集中于柿皮内，所以呢，成熟的柿子皮吃起来会感觉涩涩的。柿子所含的鞣酸这种物质，在胃酸的作用下，会和食物中的蛋白质起化合作用，生成沉淀物，即柿食，容易使人引起上腹部不适、饱胀、食欲不振等症，因此不要吃没有去皮的柿子，也不要空腹去吃柿子。第四，银杏皮伤神经。银杏的果皮中含有有毒物质白果酸、氢化白果酸、氢化白果亚酸和白果醇等，最好不吃。第五，鼻涕皮有寄生虫。鼻涕常生于水田中，鼻涕皮中还含有寄生虫或虫卵，如果在生吃的时候吃下没有洗净的鼻涕皮，这会导致疾病，所以吃之前一定要清洗干净。
1: 有听众说小腿痒痒啊，有没有什么小偏方？前两天听众刚推荐过一泥儿花椒粒儿，那个一小勺盐放一起炒，把那个花椒粒儿啊炒到微微变黄，但不炒糊啊，不能炒糊了，炒到微微变黄，整点白酒，多点少点都行，给它泡上，然后呢你泡它几个小时就能用了，用药棉花蘸着这个泡好的这个酒吧来涂才患处，一天抹个三两遍三四遍都行啊，抹两三天就彻底好了啊。
2: 便秘怎么办？您听好了啊，把韭菜切2寸长的段，每次啊至少用半斤的韭菜，用油炒韭菜吃，每天吃1到2次，这个偏方肯定适合。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我们跟您分享如何搭配更营养，如何做饭更美味。那么生活当中便捷的方式也有很多，我们现在吃罐头就是为了干净卫生方便便捷省事儿，省下来那么多的时间干点啥不好，是不是？刘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 是我吗？
0: 是的，刘阿姨，130开头的哈，给您订上鱼罐头。
1: 对对对，
0: 好的，
1: 一组，
0: 哎，一组给您盯上啊。有请刘先生，刘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盯上了。有请另外一位刘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3: 哎，你好，咱这鱼罐头有两个口味的吗？
0: 是的是的，有两个口味的。
3: 啊，那我一样订一组。
0: 一样订一组，给您盯上啊，87996984。如果您上次只吃一种口味了，你觉得哎呀挺好吃啊。哎，另外一个口味你赶快收入囊中，赶快订上，赶快抢上，我怕将来就团购不了这么优惠的价格了。现在属于全球推广宣传期，跟咱们合作是以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宣传推广价，就是让更多的听众了解国际水准的鱼罐头到底是个啥个样的。海皇鱼，加拿大的海皇鱼，加拿大的海皇鱼，您吃过没？您试试，不一样，就颠覆了原来我们对于鱼罐头的认知。就是我比较喜欢吃番茄口味的，酸酸甜甜的，就打开罐就感觉呀，那个番茄的浓香，然后就好像二三十个番茄夸夸夸炖了三五个小时，那个浓浓的酱汁味儿非常好吃。而肉质呢又紧实又软糯，它一点都不矛盾啊。老爸爸老妈妈牙口不好，胃口不好，说我这消化不动食物，你放心，这个好消化好吸收有营养。但是又不是说那种有些罐头啊，说炖的时间过久碎碎糟糟的，软软塌塌的，跟棉花似的，还不是那样的。哎，比较有嚼头，而且你能看得到那个肉质，那个一块一块的那个肉的那个肌理纹路相当清晰明显，透过浓浓的番茄汁儿，你就把那个番茄汁儿你先嗦了嗦了，然后你再看看那个肉质的肌理跟纹路不一样，很好吃的啊。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李女士，哎，一组给您订好了。邵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我给您订上
4: 一
0: 组鱼罐头，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好的，订购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它是加拿大的海域环境啊，寒冷彻骨的那个水质，水质相当优良，纯净无污染。那咱这海皇鱼啊，

0: 是属于得靠自己觅食儿。它一方面又抵御大鱼，大鱼吃小鱼，生物链哈。它一方面得这个抵御它的一个这个天敌，就是大鱼对它的侵害，它得使劲游啊，生存能力老强了。它还得去吃浮游生物啊，盐藻环境啊，包括那个小虾米、小鱼啊，它吃这些东西长大，非常干净，肉质紧实。因为那个海域环境属于亚强比较大嘛，所以肉质紧实。这样的海域环境，纯纯的非常干净的海，所以它才有丰富的 DHA、EPA 和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D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看，我们说常常说，哎呀，我们不能缺钙，缺钙吧，勾噜八项的，罗圈腿啊，凹腰驼背的，缺钙浑身都疼，这个松松垮垮的，酥酥松松的，对吧？你不能缺钙，是不是？缺钙还疼啊，抽筋儿什么的。那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平时吃豆腐呀，啊，吃鸡蛋呐，喝奶呀，对吧？那你这些钙质你得有D，你才能吸收，才能沉淀。所以多吃海鱼，除了对血管好，因为有 DHA、EPA、脑黄金，还有D呀，啊，海鱼当中D非常丰富，D这个东西是促进钙磷吸收的。生长发育的青少年一定要有D才能长大个儿，然后茁壮成长，对吧？不弯腰驼背的，是不是？尤其是爱打球踢球的运动员，你更得吃。中老年听众也需要这个D呀，对吧？它能让我们补的那些钙更好吸收啊，是不是？87996984，听众朋友们，咱们的海黄鱼罐头国际水准的，入驻上海进博会的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它跟我们原来吃的鱼罐头不一样，营养好吃，古法工艺，长时间的焖压，鱼骨已经酥软，但是肉质还是比较有嚼头，然后比较软糯，滑滑的，糯糯的，然后但是不是那种碎碎糟糟的啊。汤汁儿你和点面条子，配点大米饭，真的很香很香，又方便携带。您看我们中老年听众也是社会活动比较多嘛，对吧？咱们出去旅个游啥的哈，比如说有四天晚上或者是两天中午是没有饭的，这个旅行团的过程当中，然后你到了异地，你又怕那块的东西你觉得吃不惯的，是不是？像很多听众朋友们唱这个远一点的地方国外旅游啥的都带点咸菜似的，就类似这个概念，你揣兜就走，非常方便。马口铁包装，那个一拉环一拉，咔一下你就享受美味了啊！一秒钟享受美味都不用等。如果自己想吃哪口鱼了，在家熬个鲫鱼豆腐汤确实挺健康，可是你得费多少火，费多少功夫，花钱倒不说，你费精力呀，耗费时间呐，对吧？有那时间咱节省出来看看孙子啊，溜溜弯啊，逛逛这个公园啊，出去聚个会，参加个合唱团啊，上上老年大学，那多好，那多滋润，对不对？所以呀，我们说没有花钱的不是，而我们节目当中团购的这一款又给您省钱了，国际水准的鱼罐头，您吃吃试试。过一阵儿啊，我就怕它涨价，或者是捞不着不合作了，因为价格太低了。87996984，248一组十罐，多给两罐，248现在是12罐。而每一罐是400克的呀，87996984，24812罐送货到家。您可以两组都要，或者这次只尝鲜咸口味的，或者只尝番茄口味的，下回吃好了再两组都订。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刚刚订两组的都是前两天订过的，吃过的听众都爱不释手。上次订番茄口味的，这回这个订那个酱浸口味的，上次订了酱浸口味的，这回订番茄口味的。上次吃好了，哎呀，没不够吃，不够分。刚刚是不是有一个姐妹她那个亲戚朋友都分没了，是不是？上次买两组都不够分呢，对吧？那你可以试试这种大家都需要都疯抢的鱼罐头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周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您等电话，87996984。没有说自己要什么口味的听众，你就等电话，我们的送货专员专门给您回话的时候，您就说要什么口味就行。87996984。如果有怀孕的孕妇哈，一定要补海鱼，海鱼当中有 DHA， 这个 DHA 对脑神经生长发育那是至关重要啊。DHA 是神经系统细胞生长一种重要的营养成分，是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视网膜非常重要的营养成分。所以呀，你那个怀孕的孕妇，你就吃深海海鱼，然后胎儿就从母体当中摄入足够的营养的 DHA、EPA， 这不比吃那个什么丸啊、胶囊那些营养补剂要强多了吗？是不是？您没吃过这么高端的国际水准的海黄鱼的罐头吧？咱试试，400克一罐，一组248，10罐，多给2罐，现在来订购，打接电话来，248，12罐，你抓紧报名吧，87996984。岳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岳
0: 女士，一组好，给您订上。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要订一组。
0: 好的，吴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啊。连鱼骨头都已经软烂、糯糯的、滑滑的，是整块整块的，口感也特别的好，入口绵糯，好消化。最后不几个名额。

我们导播老师继续接听大家订购的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

0: 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您了。现在是皮肤病高发阶段，各种过敏症状高发阶段，有人呢皮炎，头皮上有一些疙瘩，然后还有人呢这皮肤掉白皮，特别痒痒，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还有人呢没有什么具体的病症，就是觉得浑身特别的乏力，控控脂肪啊，大肚腩、水桶腰能够控制控制，可是你每天晚饭都不怎么吃啊，挨饿饿了好几天，你也不见体重下降。其实这些都跟缺乏营养素有关，因为我们减脂肪、控制脂肪、减肥肉，但你不能减营养，所以耗损着营养去沙发破坏，啥也捞不着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研究研究，如果您最近上火了，情绪还不好，肝火过旺，然后出现了皮肤溃烂，嘴上的、口角炎的、唇炎啊、眼睑炎呢、眼睛干涩、怕光、脂溢性皮炎、湿疹、荨麻疹，一要变天儿，你这皮肤可敏感了啊。那日常饮食要多吃点动物的内脏、谷物类的东西，中医讲五谷为养嘛。还有就是啊， B 族维生素不能缺乏，优质的蛋白质也不能缺乏。如果这几个方面缺乏的话，您这免疫功能啊，你吃啥也提高不上去。但是我们对于 B1、B2、B6 就是这个 B 族啊，鲜有全面的了解，就是咱们有一个大的概念，但具体你说 B1 是管啥的呢？ B6 是管啥的呢？ B12 管啥呀？为啥说咱们脾气暴躁，如果咱们想减重减不下去，没有成效，还包括有一些皮肤的困扰，倦怠呀、抑郁、脚气、湿疹、荨麻疹、扁平疣，为啥说这些问题都跟我们的饮食息息相关？您就是 B1、B2、B6、B3、B4 这些东西，就 B 族族群它的来源的一些蔬菜、瓜果、梨桃你吃太少了，那怎么吃？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好好研究研究。如果你也食欲不振，注意力不集中，特别乏力，想减大肚腩、水桶腰，少吃也没啥成效，有皮肤病的困扰，一定要关注接下来的营养菜，特别对症，越吃越健康。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B 族维生素是一个特别大的大家族，修复我们受损的神经系统，消除疲劳，促进新陈代谢，然后呢保护我们的皮肤。如果咱 B1、B2、B3、B4、B6、B5 一直到 B12 不缺乏，皮肤状态好，好像有了保护膜似的，就不会出现痒痒啊，风一吹就刺挠啊。有的人呢洗完澡特别的明显，特痒痒，抹啥东西都不好使。还有呢，头发干枯，嘴唇干裂，嘴唇起皮、起泡、口角炎，还包括我们说腮帮子里边口腔溃疡，就里边都烂了。那你说该怎么吃？日常饮食多吃带有 B 族维生素的东西。今天给您推荐一样啊，往往都被您忽略了。我们大的概念说好像啊，动物的肝脏里边 B 族比较全面，对吧？五谷杂粮里边都 B 族比较全面，确实。那么蔬菜当中呢，比如说举例子，玉米啊、南瓜呀、这里边都相对多一些啊，还包括辣椒啊、绿叶蔬菜等等。那么有一样东西被您忽略了，它呢有山珍之称，大山的山，珍贵的珍，山珍之称的这种美誉啊，它就是菇中皇后，香菇。香菇当中你知道吗，至少啊有三种 B 族维生素。今天依然给您分享一个特色香菇酱。我们平时如果老年人没什么食欲，你煮一锅水面，切点黄瓜丝儿，整点胡萝卜丝儿、洋葱丝儿，清清爽爽的炸一香菇酱， 咱便拌点那个面条子，挺爽口的。那如果小孩挑食厌食，哎，你调着花样的来做一做，整个香菇酱拌点面条和一和也挺好的。然后你和面条的过程当中啊，就可以把一些蔬菜丝儿啊就搅和到面条当中了，孩子也没有那么挑食了。怎么做呢？必须要准备的就是大葱，大葱要多准备一些哈。然后咱破开切成葱花，生姜呢来点这个姜末，尽量切的细一点。香菇啊，咱把最底下那个粗一点那个根儿给它切掉，再把香菇切成一片儿一片儿的，再剁成香菇的粒儿。另外准备精瘦肉末，接下来咱整一个灵魂酱料，这个特别重要啊。我们在碗里边放入香辣酱，如果咱们孩子老人不太能吃辣，这个香辣酱可以少放或者是省掉啊，大概十克左右或者少放点啊。甜面酱、黄豆酱、香菇酱，这三样必不可缺。甜面酱大概30克，黄豆酱大概20克，香菇酱大概20克，适量的蚝油，适量的老抽，主要就是上上色儿，适量的生抽提提鲜，然后就把这几样啊搅和搅和就行了。美味的香菇酱，单一的做不出这个灵魂酱汁的味儿啊，一定是多方面的酱料一起配合。再给您重复一下，香辣酱10克，不能吃辣的不放或少放哈。甜面酱30克，黄豆酱20克，香菇酱20克，蚝油、老抽、生抽适量。接下来就开始制作这个香菇肉酱了。咱们把锅烧热了，你呀多倒点植物油，或者是像橄榄油啊、椰子油啊也行。大概油温五成熟的时候，我们把肉末放进去，开小火半炸半炒，哎，一定要用铲子经常去翻动哈，把那个肉里边的那个肉末里边的那个水分给炒出来。肉末炒到香酥之后，倒入姜末翻炒一会儿，最后啊把刚刚切好的这个葱末放进去，全程小火，全程小火啊，勤翻动，开小火，炸出这个葱香味儿。然后我们再放入切好的香菇丁，再翻炒个五分的六分左右吧，同样也是要把香菇里边那个水分给炒出来。也有人呢、提前把香菇给焯水，把那个水分拧出去也行。其实要想炒这个香菇酱特好吃，一定要炒干了水分，这样呢水分炒出去了也更加容易储存，咱们吃的这个香菇酱的时间吧能稍微长一点。出锅之前别忘了啊，稍稍微微的加一点点的白糖，或者是根据您的喜好放点鸡精啊，或者现在比较流行吃那个鲜菇粉啊，来点十三香啊调调味儿就行了，不用额外再放盐，因为咱那些酱其实都是咸的。大火收收汁儿，直到啊咕嘟咕嘟冒冒泡，如果能够淋一点点白酒，一下就增香了，这个酱香味儿就更好吃更入味了。那么我们炒了这个灵魂香菇酱，既能补充 B 族维生素，然后你平时搭配的时候，你可以搭配点绿叶蔬菜呀，搭配点黄瓜丝儿啊、洋葱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木耳丝儿啊、芹菜丝儿啊，你这样一搭配，是不是就是各种 B 族？哎，一二三四五六都来一点，这样一中和，你是和点面条，配点烧饼，配点大馒头，因为把这个馒头破开之后啊，咱把这香菇酱一塞，也可以加各种生菜叶子之类的，不也是很好的一种创意美味吗？关键就是想办法多吃含有 B 族维生素的一些食材，因为这个 B1 B2 B6 B12 太重要，而平时饮食实难平衡均衡的去摄入它。比如说啊，你要是现在有那个口角炎、唇炎、眼睑炎甚至阴囊炎，你都有意识的去补补 B2， 那 B2 二的来源，就是各种肉类。你刚刚我们提到那个香菇酱，香菇里边就有啊，肉酱当中就有啊，然后还有平时的一些蛋类呀，动物的肝脏。另外啊，容易有那个脂溢性皮炎的人，或者皮肤粗糙，现在掉白皮，洗完澡特痒痒，都是缺乏 B3 的表现。那如果缺 B3， 你要多吃豆类和谷物类的东西，同样包括动物的肝脏。如果你现在特疲劳啊，食欲不振，然后呢有的时候吃不对了，你还有点恶心，这是缺乏 B5 的表现，多吃土豆、西红柿、鸡肉、牛肉，动物的肝脏。那如果您贫血呀，一定要有意识去补那个 B9， B9 严重缺乏，它就会导致红细胞的那个减少，然后呢就会造成缺铁性的贫血。还有就是如果这个孕妇啊，这 B9 千万不能少，它太重要了。根据中国膳食营养协会的推荐吧，就均衡的这个营养的架构，保证 B 族维生素的摄入，具体的大概的量依然给你介绍一下啊。红薯100克，空心菜类似这样的绿叶菜100克，苹果得吃224克，牛奶得喝个300克到500克，鱼、禽、蛋类、瘦肉每天大概得200克左右，至少每周吃大概三四次的鱼。然后还有包括谷物杂粮、绿叶蔬菜、动物肝脏、猪肝啊、鸡肝啊等等等等。哎呦，我还没说完啊，这算下来你一天啊得吃二三十种的东西，那我们扪心自问哪够啊，根本就不够啊。而且长期缺乏 B 族的话，人还容易水肿呢，你想减重减不下去，因为没有这么多的有用的提高代谢的 B1、B2、B6、B12 来参与，严重缺乏 B1、B2、B6、B12 还容易得口角炎、口舌生疮、心火过旺，然后嘴唇起皮、口腔溃疡。所以咋办啊？额外补充 B 族维生素。而现在啊，市面上可多了，比如说有这软糖的，有口服液的，然后还有那小孩那吃的那种什么 B 族的软糖啊，然后还有那个冲水喝的，各种各样。咱们收音机前的幸福味道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觉着哎呀，我也想买 B 族补一补，您这也有脱发呀、口角炎呐、口舌生疮啊、皮肤掉白皮呀、痒痒啊、脚气呀、扁平疣啊，各种皮肤的困扰，或者呢您是吃二甲双胍的叔叔阿姨哈，吃二甲双胍一个副作用吧，就是阻隔您平时吃的瓜果梨桃蔬菜这些东西 B 族的一个吸收，就你吃它的副作用就是 B 族吃进身体当中也行，但是它不怎么吸收了，就得额外多补一些，对吧？那么这类人群都可以补一补 B 族维生素片，咱们节目当中给您推荐这个特别方便，含量又好，吃起来方便，嚼着吃行，含化了它也行，你直接用水送服也没问题。而且由于它含量比较高，所以您每天吃一粒就行了，特别特别的方便啊，不用说还得惦记着一天吃几遍，每次吃个几粒啊，而且不用一大堆瓶瓶罐罐，有的叔叔阿姨上药店啊，买一瓶 B1 一瓶 B2 一瓶 B3 一瓶 B4 一瓶 B12， 有的药店还卖不全，你还买不周全，补的还麻烦，瓶瓶罐罐一大堆，现在可方便了，技术水平在不断的发展更迭啊。 B 族维生素片我们给您团购的这款呢是静修堂药业的啊，家人们如果想买 B 族吃，好好把饮食补不全的你给补起来，因为照着刚才我看到的那个相关的报道说哈，咱要成年人一天把 B 族补齐了，你得吃那老些东西，实在是做不到，那你又缺，你怎么办？额外补，咱们这个嚼着吃一天一粒啊，一瓶里面70粒，一天只需要嚼一粒就行，而且它的含量太足够了，太够用了，业界天花板了啊！懂得听众自然都懂啊。B1、B2、B6、B12、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八大营养元素一起补，就这一粒里面就含有这么老些个营养，而且是不加蔗糖的。静修堂药业也是咱们老百姓特别信任的国货大品牌了，是不是？一天一粒啊，无糖型的，好好补一补。当然按照市场指导定价，这样的大品牌值得信任的。如果某些品牌比如说两个字儿的、四个字儿的哈，体育运动员代言的，一瓶都得100多吧，国外进口的 B 族维生素有的卖到200多、300多呢，而咱们这个也是国货之光，然后呢跟我们节目合作是 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就是为了让更多听众知道和了解进修堂这个大品牌，也出品了老百姓可以用得了的 B 族维生素片，无蔗糖的添加，嚼着吃，含化，用水送服都可以。哎呀，这团购价格听众朋友们一定会特别满意啊，因为叔叔阿姨们逛商场超市或者到药店一走一过，你也问过 B 族多少钱呢，杂七杂八的牌子，高档的也有，低档的也有，良莠不齐，价格有高有低，咱不知道咋选啊。我们这个按着市场指导定价的标准，咋地一瓶市场指导定价，进修堂药业的也得七八十了，十瓶一组得七八百啊。您现在订购，但凡打进直播热线的，179一组十瓶，87996984，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打进电话来啊，就是批发179一组十瓶，皮肤痒痒，掉白皮，有脚气，头皮上有小疙瘩，疙疙溜秋的哈，麻麻咧咧的，或者咱们有脚气，然后会指甲，这类的皮肤问题一定把 B 族补上啊，87996984，日子久了你会非常非常感谢自己的选择，你也会发现哎呀，免疫功能的提高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说这个东西就要免疫力，不是，而是多管齐下，蛋白质啊， B 族啊，各方面的营养素都不缺，才是真正的把体格子给补起来了啊。87996984，一天一粒儿，啥时候吃都行。马先生你好，久等了。
4: 订 B 族。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 B 族。马先生是订过吧？
4: 咱家很多产品我都买。
0: 订上了啊。
4: 对。
0: 送货上门啊，87996984。有请一下徐女士，你好。
5: 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B 族是不是？
5: 是。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感谢信任和喜欢。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B 族啊？
6: 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王先生是订过吗？还是第一次订？
6: 订两三回了。
0: 啊，订两三回了。嗯，明白。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你看我们听众朋友们啊，用过、订过、吃过，就体会到好了。一听有 B 族了，赶快把电话打进来了哈，87996984。新朋友在这儿依然跟您说哈，由于是特别特惠的团购价格，咱们听众啊，尤其是到药店呐、商场、超市啊，这个。去对比过的，咱们这个品质特别好，但是价格真的在同类品质当中太合适了，所以经常 B 族维生素是抢不着的，所以现在如果占线特别正常，你一定耐心播，要不这一茬子又抢不着了啊。87996984，87996984，一定继续打电话，占线也往里播，按重播键就行，这更加方便。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7: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
8: 对，
0: 订上了啊。
8: 订一组。
0: 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翟女士，你好。
9: 我订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吴女士，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啊。
10: 我订一组。
0: 张女士，你好。
11: 你好，要一组。
0: 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2: 我要一组。
0: 好，订上了啊。进修堂药业的一瓶70粒，您可以早饭后、晚饭后、两餐中间随时随地嚼一粒就行啊。一粒当中就有丰富的 B1、B2、B6、B12 烟酸、叶酸、泛酸八大营养元素的啊。87996984，欢迎关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祝我再订一组这个 B 族。
0: 再订一组，那看来你也是订过喽，是不是？87996984 B 族维生素片，抓紧拨通87996984。过日子嘛，离不开吃，那么我们得吃对了，你才能摄入足够的营养。刚刚啊，就有听众来问啊，依然你说这个消肿啊，我也是大肚腩水桶腰啊，这个减重也减不下去呀，那个 B 族怎么补能够更有帮助呢？其实很简单，你就是每天来一粒儿就行，每天来一粒儿就行啊。另外饮食当中啊，您如果是大肚腩水桶腰，你虽然吃的不多，但是体重就不往下降，你得考虑是不是就是这个浮肿啊，你的这个脾胃的运化能力啊可能不太行了啊，然后再加上整个人体的代谢能量低，代谢能量快，能量高，那吃的这些，比如说我们举例子，比如说五花肉啊、猪手啊，这些东西不也有脂肪和胆固醇吗？你要是有 B 族参与，
2: 你代谢的快。什么叫代谢的快？营养吸收了，废物排出了，就算有一些脂肪类的油脂的东西，它也能够给你代谢出去，不会存留在身体当中过久。但如果您缺乏 B1 B2 B6 B12 整个人呢，代谢就是停滞的，不代不泄，停滞淤阻，那个肥油的东西在你身体当中停滞的时间长，那不代谢不出去，出不去，消耗不了，那不就越堆积脂肪越高吗？对吧？有的人是大肚腩水桶腰，腿肿脸肿胖什么的，那有的人真就是内脏脂肪啊，比如说脂肪肝啊，肝囊肿啊，这些东西是吧？所以像类似这样的体重哈、啊，体重高的，然后你单纯晚上不吃饭，你也不下降的，或者是您体重可能不超标，但是确实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脂肪肝这些这个富贵病呗，是不是？那这样的听众朋友们啊，一定多吃点冬瓜，多吃点冬瓜啊。冬瓜你知道吗？它96%左右啊都是水，然后吃进去呢不含脂肪，就不怎么有脂肪，帮你去代谢脂肪。所以如果你是大肚腩水桶腰，减重减不下去啊，多补点这个冬瓜真挺好的，利湿祛湿，利尿消肿，而且能够提高代谢，保护心脏。所以我们可以炒冬瓜虾仁，熬个冬瓜汤，冬瓜还能包饺子呢，包包子呢，你可以试试，贼鲜溜啊。而且再加上咱们 B 族的一个补充，一下子这个代谢就上去了。所以你要是想减减重哈，这个季节没问题，可以把 B 族补上。87996984，按组十瓶批发团购，十瓶一组，179，100多块钱十瓶子给大家送货到家。 B 族维生素片87996984，87996984，有请高先生。你好，是要订购 B 族维生素片是不是？
5: 哎，你好，帮我订两组。
2: 吃过是不是？
5: 对对对。
2: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87996984，孙先生你好，是要 B 族维生素是不是？订一组。好的，我给您订上报上名了。吴女士你好。
7: 哎，它这一瓶是多少片啊？
2: 70粒的。
7: 啊，行，够订一组。
2: 哎，它的含量非常足够，浓度也很好啊。刘女士你好，要 B 族维生素片是不是？
8: 是的。
2: 好的，
8: 要一组。
2: 好的，一组。以前订过吗？还是第一次订啊？
8: 以前订过
2: 啊。好，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订过，吃得很平稳，很喜欢，很满意，咱们继续来回购。87996984，一组179啊。龚女士你好，要几组 B 组维生素片呢？
8: 要一组，要一组。
2: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啊，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于女士你好，给您定是一组 B 组维生素是不是？
9: 是。
2: 好的，定下来了啊。于阿姨第一次定吗？
9: 第一次
2: 啊，您尝试一下啊，您抓点时间报名。B 族维生素片正在订购当中。沈先生你好，给您订上一组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0: 好的，
2: 好的，沈先生订上来了。87996984，179一组十瓶，179一组十瓶，一瓶70粒，一天一粒吃70天，一瓶17.9块。你上哪儿找这价格呀？找不着，只有咱们平台当中。所以87996984，抓紧时间抢线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B 族啊？
11: 哎，我想要一组 B 族。
2: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等电话就好了。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要几组 B 族啊？
14: 哎，要一组 B 族。
2: 好的，第一次订吗，赵先生？
14: 哎，第一次订。
2: 啊，尝试一下吧啊，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 ，B 族是全面补充 B1、B2、B6、B12、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这样一个很好的一种途径和方式，饮食根本做不到的啊。87996984，每100克当中就有 B1 250毫克，B2 250毫克，B6 250毫克，B12 300微克，烟酸1500毫克，叶酸25000微克呀啊！叶酸其实就是维生素 B9 啊，泛酸750毫克，生物素3125毫克，都全乎了，特别全面的营养。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B 族啊？
11: 我要一组。
2: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
11: 谢谢，
2: 感谢信任。87996984，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15: 一组。
2: 好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 B 族这个东西吧，确确实实在我们身体当中它必须要存在，如果它不存在或者严重缺乏，人日子久了就是有问题的。我还是要举那个例子，因为我得用身边的例子来跟大家交流经验啊。就是我前一个阶段脖子上 不知道啥原因啊，反正特别特别的痒痒。采耳的技师说那个叫外耳道湿疹，然后给我这个外耳道啊消消炎啊，然后有一个提示说你得补点 B 族你才好得快。我就拍大腿，哎呀，那个阶段啊，忘吃 B 族了，因为这个东西确实也得坚持啊。然后我就赶快捡起来又吃啊，大概吃了3到5天吧，好了，好的可利索了啊！之前这个半个多月都贼痒痒，所以你看看 B 族补上了，皮肤问题好得快，这是太多听众朋友们亲身体验的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继续给您推荐带有 B 族维生素比较全面的营养菜，猪身上全是宝贝，尤其是猪里脊。包含了3-4种的 B 族维生素，补虚强身，滋阴润燥，对皮肤还好啊。所以如果您现在最近有那个皮肤痒痒、疱疹啊、各种疹子、眼睛痒痒的，包括你说最近啊可能有肝火过旺的情况，这家长针眼了是吧，有一个眼睛周边有那个针眼快冒出来了啊，或者您是哎呀多少年的那个脚气，您顶多用醋泡抹牙膏，然后但是永远不能彻底好吧，是不是？哎，脚气常年困扰您的哈，你赶快把 B 族补上。经常掉头发、肠胃不太好、消化不动食物的啊，没啥食欲的老年人，一定把 B 族补一补，补了就比不补要强多了，强多了，强多了啊！87996984，87996984，

0: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努力，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太多的 B 组，比如说 B1、B2、B6、B12，大部分来源是动物的肝。

0: 阿四，一组179。常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等电话就行，保持手机畅通。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B 组啊？
2: 不定什么这个用养那个用养，吃这边行吗？
0: 当然行了，叔叔你快吃吧。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B 组啊？
3: 就这一片那里边就含 B1 B2。
0: 对，是的，是的阿姨，一片里边就含这么多东西，一片里边就有这么多的营养。
3: 那给我定一组，
0: 给您定上一组，阿姨，您这样等电话就行，有人问您地址好吗，阿姨啊？哎，再见，抓紧时间报名。B9其实就是叶酸，叶酸严重缺乏，口里边有异味，然后特乏力，头晕，走道都不稳，记忆力衰退。B12 呢，严重缺乏 B12 的人就会引起皮肤粗糙、皮肤瘙痒、湿疹，甚至是蛇盘疮。所以我们说上医院看病看蛇盘疮，大夫都给你开啥 B12， 甚至有人是注射肌肉针打 B12。 孙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哎，我要一组。
0: 好的，哎，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赵先生你好，要 B 组是不是？
4: 对
0: 啊，给您订上一组啊，有人给您回话啊。 B 族维生素片无蔗糖型的正在订购当中，一瓶子里面70粒，您嚼着吃就行，特别的方便。刘先生你好，是要 B 族维生素片对吗？
5: 不，
0: 哎，我给您订上了啊，信号不是很稳定，给你订好了送货上门啊。夏先生你好，让您久等了。
6: 哎，你好，给我订个 B 族呗。
0: 好的，给您订上 B 族了啊。
6: 哎，嗯，好嘞。
0: 好的，订购成功，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啊。徐女士你好，
7: 今天订的 B 族
0: 啊。好的，给您订上了，聚修堂大品牌国货之光啊，一瓶70粒，一天嚼着吃，任意时间嚼着吃一粒，一瓶吃70天才17.9块，70天才17.9块啊，天哪，2个多月才17.9块的 B 族维生素片啊，10瓶一个组合179，您给小孙子买汉堡包都得18.9呢，是不是？所以对自己好一点。而且这个 B 族是什么特点呢？全家人都能来用，因为全家人有不同的皮肤的问题和困扰，包括内脏的问题和困扰。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啊。咱们继续来说啊，给您推荐一道锅塔里脊，准备里脊肉，然后呢咱们切成薄薄的片啊，这样呢吃起来更细嫩。我们把这个切好的里脊肉放入盆里边，加一点盐，来点胡椒粉，来点松鲜粉，整一点点料酒，打一个蛋清，搅和搅和，让这个自己搅和的这个蛋液哈均匀的包裹住肉片，增加滑嫩的口感，然后呢放一点点的蚝油提提鲜。碗里边打入4个鸡蛋，一点盐，一点点的松鲜粉，淋一点点白醋啊，增加嫩滑的口感。然后我们就搅打成那个比较散隆的那个蛋液备用就行了。大葱我们切成葱花，大蒜拍扁了切成蒜末，再来一点点的姜末放在一块堆儿，然后咱一调一料汁啊，碗里边呢大概3勺的生抽，2勺的老抽，再准备1-2勺的蚝油。倒入一点点清水搅和一下，咱们备用。锅里边烧热了，加入宽油，油温大概40%的时候倒入肉片，用筷子给它划散了，再让它均匀受热嘛，大约滑油大概1分钟呗，肉片就滑香了。定型之后捞出来，当然了你要是想少油少盐的原则，这一步骤省略也可以。下面开始摊鸡蛋了啊，小火热锅，加入适量的植物油，把蛋液从锅的中间慢慢缓缓地倒入锅里边，这个时候不要搅动，轻轻的你晃一晃那个锅啊，尽量的使蛋饼呈现一种圆了咕咚的，哎，圆圆满满的这个状态的形状。蛋饼四周定型以后，倒入肉片，稍微撒一点葱花增增香，等着蛋液全都凝固了，咱们就给它翻个面，继续小火慢慢煎，把鸡蛋全部煎熟了，轻轻的倒出来就行了。然后咱们调好的料汁给它煮沸了，再把我们刚刚烙好的这个蛋饼放进去，再咕嘟一会儿收收汁儿。你呢可以撒上一层生的葱花，然后或者撒点这个白芝麻粒儿， 都可以，一下子上锅，你再给它对半切几块啊，就变得特别漂亮了，也还特别适合摆摆盘。那日子就是这么过的，活色生香，营养健康。当然了 B 族维生素它包含的这个就是包含 B 族多的食物还包括谷物杂粮，所以平时你的早餐呢，别光牛奶面包就完事了，别光鸡蛋馒头就完事了啊，你整点那个燕麦片呢，对吧，用那个五谷杂粮，比如说

米啊、黑豆啊、绿豆啊、黄豆啊这些东西哈，一起磨一个豆浆来喝，这不都是摄入 B 族很好的来源吗？对吧？还有就是啊，多吃点腐竹，腐竹是素中之荤，而且这里边含有丰富的 B7。 B7 是啥？ B7 是生物素，生物素是干啥的？维持毛发生长。对呀，就所以你要是掉头发呀，对吧，然后呢会觉得自己头发干枯啊，没有任何的光泽啊，你多补点这个 B7， 除了让毛发生长以外，还调节神经系统啊，增强免疫功能，维持血糖稳定。所以啊，这个 B7 特别重要，一定多吃点腐竹，腐竹当中有这个维生素 B7 还挺丰富的，比如说腐竹拌黄瓜呀，腐竹炒木耳啊，腐竹拌点芹菜啊什么的都挺不错的。那这个维生素 B7 其实就是生物素啊，那我们节目当中这个 B 族里边就包含这个生物素啊，要不怎么说它涵盖的营养特别全面呢？是不是？你要想补充叶酸，维生素 B9 啊，咱们这儿有，每100克当中有 B1 250毫克 B2 250毫克 B6 250毫克 B12 300微克，烟酸1500毫克，叶酸25000微克，泛酸750毫克，生物素3125毫克。就这个我们盒子里面的包装书包装纸儿，就是顶上有说明书，特别全面，有图有真相，摆得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的。咱们补这款 B 族补得特别特别的清晰啊，所以咱们吃的每一粒儿都算数，把 B1 B2 B6 B12 全面营养集中补充，多好啊，饮食上根本做不到啊。咱们这就是大企品牌大企业，179一组10瓶，您抓紧报名，87996984，一组179，占线，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4688883。8468888883。
1: 40多年的经验了，他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啊，就算人退休了，主任医师这个资质也是跟老中一辈子的，特诊专家、主任医师，这都是有资质有证书的，而且他也是40多年的把脉经验啊，临床经验丰富，更重要的是耐心细致负责任，能够把比较专业的医疗术语，因为中医嘛，好多好多的描述出来的语言逻辑咱普通老百姓听不明白，调和营卫、上寒下燥，这个湿气内运咱都不懂，老中医能够把比较专业的这些医疗术语中医一些话题他给你展开，详细的通过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给大家详细讲明白，咱们就比较明白自己问题在哪儿，源头是什么，帮助大家指导一些比如说小中药泡水呀、一些食疗的一些搭配方啊，对自己身体调理有帮助的方式方法，对不对？那你也可以这个完全信任药材地不地道，药材的选择质量好不好，对吧？哪个药得泡多长时间，哪个药先放后放，都比较讲究而又负责任。打电话约啊，但也是空位不多，8468888384，4个8一个3，8468888384，4个8一个3。B 族维生素片是来自于静修堂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敬业修明广式妙药啊，沈先生你好，给您订上一组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2: 好的，
1: 好的，沈先生订上来了，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1: 好的，感谢信任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你给我订一组。
1: 好，一组给您订上啊。刘女士你好，要 B 族维生素片是不是？
5: 是的，
1: 好的，
5: 要一组，
1: 好的，一组，以前订过吗？还是第一次订啊？
5: 以前订过
1: 啊，好，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1: 给您订上一组，
4: 好了，
1: 等电话等通知啊。血糖比较高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如果在吃二甲双胍，它有一个副作用，就是阻隔饮食当中 B 族的吸

0: 手一定要额外多补充。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1: 病毒病毒。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病毒啊。
1: 哎。
0: 嗯，有听众来问还有什么菜含有病毒吗？对呀，刚才咱说了很多，就是杂粮包括动物的肝脏里边有啊，有些菜里边也有了，比如说娃娃菜。娃娃菜里边就有 B 族啊，富含多种维生素 B 族，还有硒元素，丰富的营养价值啊、你可以蒜蓉娃娃菜，然后呢娃娃菜炒五花肉啊、这都可以的。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 B 族维生素啊？
1: 定一组。
0: 好的，刘叔叔给您定好一组，有人给您回话了啊。
1: 179。
0: 对，是的，刘叔叔以前是买过吗？
1: 对呀，买过不少样的
0: 啊、怪不得。好，谢谢刘叔叔的信任，祝您健康，有人就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了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订购87996984啊。如果气候多变，肝火过旺，脾胃失调，那就容易津液不足，你又肝阳上亢又上火，津液不足你不光情绪不好，唇炎口角炎，然后干燥脱皮，是不是就结痂啊？然后这个口角吧，就是口角，属于胃经，就是胃的经络。你就比如说，你要是这个嘴唇三角区、嘴三角区这儿就长的是什么痘痘之类的，也是胃火过旺啊，湿热上攻，津液亏虚。那这类的人群一定多吃滋阴润燥的东西，比如说银耳啊、梨呀、百合呀，哎，这些东西啊。然后一定要把 B 族补上，帮你呀、去降降火、灭灭火啊！哎，它非常重要的。你就看吧哈，我们说口腔溃疡，有人含什么西瓜霜片，喷什么喷雾，哎，含什么滑素片，这都是由外而内，由外而内，对吧？那你要没有这些外部的东西去干预它，你就更加不见好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含点什么滑素片啊，喷点西瓜霜雾啊，是好点了？你彻底解决问题了吗？没有啊，仍然是带带拉拉，好好坏坏的。一上火你就这样，一上火就犯病。你的体质需要大量的 B 族维生素参与，把你的体质纠正过来了啊，对吧？参与我们人体的代谢 B1 B2 B6 B12， 你集中补一个阶段，长期吃。咱们这 B 族维生素片可以长期吃，没问题的。日子久了，比如说5个月、6个月、小半年儿，将近一年，你都一直在吃 B 族，你偶尔某一天咯噔发现，哎呀，好几个月没犯病了，你寻思咋回事呢？哎，我吃啥菜了？我吃啥药了？没有。哎呀，对了，那电台团购那 B 族我吃了很长时间，原因就在这儿。太多听众都有这样的深刻的体会，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啊。87996984，87996984。如果你也脾胃这个有燥有热啊，口苦口臭，口舌生疮，嘴唇溃烂，然后那烂嘴饺子，我们老百姓叫烂嘴鸭子哈，是这个腮帮子里边烂了，津液不足而造成的口唇湿润。失去了润泽，是失去了润泽啊！反复的干燥、痒痒、裂口啊、流血，一定把 B 族补上。87996984，其实这个跟咱们现在生活人压力有点大也有关系。你说，十六七的孩子、十五六的孩子学习压力挺大，也是觉得鸡挠的哈、肝火旺，是不是？压力大，心情情绪不好，情绪不好多思伤脾，然后呢，肝火旺。肝郁化火，反正咋地都不对了，口苦啊，口臭啊，然后呢，口腔溃疡啊，烂嘴角啊，再加上饮食上不均衡，对吧？因为现在你说有的时候，熬夜啦，吃烤串啦，过年过节出去聚个会，过重的油盐什么的就没有办法控制，这个是必不可免的，对吧？那喝饮料之类的，吸烟喝酒之类的啊，所以咱们要把 B 族补上，多少都能平衡一点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订购。87996984，87996984，夏先生你好，要 B 族对吗？
2: 对对对，给我订一组 B 族。
0: 好的，夏先生第一次订吗？
2: 哎，这不是了，这已经买过一次了，
0: 买过一次
2: 了。
0: 啊啊啊！87996984，一组10瓶，179，太合适了。87996984，而且不加蔗糖啊，反而血糖高的人更应该得吃点，因为血糖高的人皮肤都太脆弱、太敏感了，是不是？王女士啊，你好，要几组啊？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
0: 哎，
3: 喂，
0: 哎，您讲，
3: 依然吗？
0: 哎，我是依然，哎，
3: 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一瓶多少粒儿啊？
0: 一瓶是70粒儿的，
3: 啊，76是十瓶是不是？
0: 对，十瓶一组啊。
3: 嗯，179是吗？
0: 对，是的，179。
3: 啊，那你给我订一组吧。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感谢信任啊。它的营养比较全面 ，B1、B2、B6、B12、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8种营养元素一起补起来，而且是无糖型的，你嚼着吃就行，不乐意嚼的含着吃，或者用水送服都可以啊，没有任何问题。每100克当中啊 ，B1 的含量250毫克 ，B2 的含量250毫克 ，B6 的含量250毫克 ，B12 的含量300毫克，烟酸1500毫克，叶酸25000微克。泛酸750毫克，生物素3125毫克啊，微克，就是给大家整的都特别精细，就这个品质的东西，你就放心定，别看它便宜，因为是做活动嘛，在广播当中广而告之啊，87996984，倪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倪阿姨给您订上一组 B 组是不是？
4: 对，我还要酸枣仁有没有了？
0: 想订酸枣仁是不是？你这样，
4: 对，
0: 我们有售后跟您联系，他比较清楚库存的情况，好不好啊？
4: 啊，
0: 哎，有人给您回话，你放心吧，好吗？啊，给大家解答这个问题，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你好，我要一组。哎、
0: 好的，哎，订下来了啊，87996984，接下来有请严先生要几组 B 组啊？
6: 要一组
0: 啊，给您订上，有请一下，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7: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一组定上了，一组179十瓶。赵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8: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给您定上一组 B 组是不是？
8: 我那个我想咨询咨询。
0: 好啊，您讲啊，有什么问题帮您解答。
8: 那个我现在问问他吃的时候是饭前饭后啊？
0: 是这样的啊，他是这个纯营养素，他是什么时候吃都行，就是随餐吃都可以，比如说我吃饭吃一半，我想起来今天 B 族没吃呢，我去嚼一粒继续吃饭就可以，没有问题啊。你要是说习惯了睡觉之前吃这些补养品也没有问题，都可以
8: 啊。他是那个那上有说明二说明吃啊？
0: 对呀，是的，有详细的说明书啊。
8: 那谢谢主持人，
0: 不用谢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9: 要一组。
0: 哎，订上了啊，听广播呢，给您订好了，放心，87996984。刘女士，
10: 对，你好。
0: 好的，给您订上。
10: 好嘞，
0: 哎，
10: 谢谢，
0: 祝您健康。王女士要几组 B 组啊？
10: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
10: 依然保质期多长时间呢？
0: 保质期24个月呢。
10: 那还行。
0: 哎哎，给您订上了，感谢信任。吴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1: 一组。
0: 给您订上一组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有听众问，依然呢口腔溃疡多吃点什么菜呢？有挺多呢，比如说就还是滋阴润燥清热解毒的呗，绿豆你加薏米，这俩让你经常喝，对于这个口腔溃疡的康复，康复的快。然后呢，绿豆加薏米，脂肪肝的人你天天喝，喝它3-5个月，再配合运动，饭后去散步啥的，你可能不用药物的干预，你脂肪肝都能从重度变轻度啊，就是饮食，我们说食补调理给我们人体带来的干预。其实 B 族维生素的补充也是食补调理的方案啊，因为它是食品级的特别安全的东西啊，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通87996984。一组十瓶，因为咱是批发，对吧？每一次团购，新朋友都会问主持人啊，我想问问，咱先买一瓶尝尝。这个呢，不是买西瓜哈，说买半个一个尝尝，咱们批发啊，所以是按组订购。87996984，初先生你好，要几组 B 组啊？
2: 哎，那个啥 ，B 族那一组是多少啊？
0: 179，十瓶，一瓶70粒，一瓶吃70天。
2: 那就是那够一年的了都，
0: 那可不呗，当然了，是的，嗯。
2: 那个我血糖高可以吃吗？
0: 可以吃，放心，放心，可以吃。
2: 啊，我是你忠实听众，听课的节目我也老听，特别好的。
0: 哎呀，谢谢您的支持和喜爱，放心吃，肯定可以吃的，没问题啊。我给您订上一组啊，有人给您
2: 订一组吧。
0: 哎，联系送货了啊，感谢信任。
2: 那好了，谢谢你啊。
0: 哎，谢谢您的信任，祝您健康，大家放心订购。B 族还剩3-2组，赶快拨通87996984。B 族还剩3-2组，有需要的抓紧拨通87996984。
12: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努力，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 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营养走进我们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睡不好觉的听众啊，补补那个酸枣仁片儿。酸枣仁片儿全名叫做酸枣仁茯苓百合伽马氨基丁酸。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它是通过现代的一个先进的新资源食品，叫伽马氨基丁酸，是从哺乳动物的神经元当中提纯出来的营养物质。它呢早些年被卫生部12号公告啊 ,2009 年的12号公告啊，批准了伽马氨基丁酸是新资源食品，是可以放在比如说饮料啊，可可制品啊，那种零食当中，饮料里啊，补养品啊，都可以出现的伽马氨基丁酸，营养神经的，让我们神经元恢复平静的一种营养物质。它除了这个先进的新资源食品的营养物质以外，还结合了中医传统理论。因为咱们说啊，酸枣仁儿在中正经写的那个金匮要略当中不就说了吗，它被叫做东方水果，专门针对失眠啊，烦躁啊，出汗啊，哎，去帮我们能够收敛肝经，补肝血，然后呢它是滋补肝肾的啊。酸枣仁汤，中医药的药书当中写到的酸枣仁、甘草、知母、茯苓、川芎等等等等。但是这个酸枣仁汤啊，得让中医大夫给你把脉，去调适合你的酸枣仁汤啊。但是平时我们有听众，酸枣仁30克熬点粥，或点小米粥来喝，睡觉之前喝也能够挺好的，安神养心。然后都是那种甘润之物，补益心血，养心清心的啊。但是不会搭配的话，咱们又嫌麻烦的话，就可以吃一吃酸枣仁片。它把中医理论的这个营养学的一个搭配，结合了现代新资源食品的一个营养理念，完美融合了。所以这里边啊有酸枣仁，如果您失眠，注意力不集中，精神涣散，焦虑烦躁，血压忽高忽低，一阵阵出汗，要么盗汗要么自汗哈，黑眼圈，皮肤也不好，睡眠也不好，那肯定睡不着觉，有一些长斑啊，长痘啊，黑眼圈，大眼袋这种情况啊。所以我们多用点酸枣仁，平时自己熬粥做药膳不会，咱们就额外补酸枣仁片，又简单又方便，也容易坚持。一瓶60片，一天两次，一次吃两片，一天吃四粒，一瓶吃半个月，两瓶一组吃一个月，十瓶一组吃五个月。咱们的酸枣仁片今天可以订购啊，87996984。前两天还有听众来问能不能订酸枣仁片，今天可以订购，现货不多啊，它也没有药物，它没有任何依赖性啊。酸枣仁茯苓百合伽马氨基丁酸，一瓶60片，一天吃四粒啊，一瓶吃半个月，十瓶一组吃五个月，179，睡不好觉的，黑眼圈的，然后咱们思虑过度的哈，肝脏肾脏都由于睡不好觉而肝肾不足的，睡不好觉太影响我们的生命质量了，所以赶快拨通87996984，补充一下咱们好睡眠需要的营养。有人说胃不和卧不安嘛，所以我们这里边有茯苓，有百合，健脾和胃的，脾胃也调好了，宁心安神了，咱们的这个肝肾也滋补了，所以这酸枣仁被叫做东方水果，特别名副其实啊。一瓶60片，一天吃四片，两瓶一个月，十瓶一组吃五个月，只要179，咱们的酸枣仁片也可以订购，87996984，87996984。江女士你好，药剂组。
6: 依然你好，
0: 你好，
6: 我要订一组那个就是
0: 酸枣
6: 仁
0: 啊，吃吃吧，养一养。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9: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我们欢迎王先生，你好。
11: 我订一组酸枣仁啊。
0: 哎，好的，送货到家，满意付款啊。金女士你好。
13: 你好，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14: 订酸枣仁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送货到家，满意交钱。石先生你好，要几组？
15: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王女士要几组？
16: 我要一组，怎么吃啊？
0: 它是这样的，每一天吃两遍，你早一遍晚一遍，然后它是那种咀嚼片儿，您就可以含化，也可以嚼着吃。
16: 放别的号？
0: 它是营养补充剂，随便。 好的
10: ，
0: 谢谢王阿姨的信任啊！营养补充剂，大家记得我们做一个调理身体的实验。你现在开始吃，因为这一组能有五个月嘛，你坚持这五个月，你看看你的睡眠状态，它不是安定，它不可能说我今天又吃了，晚上我就能睡着了吧？那不一定，你这日积月累啊，日积月累，营养的补充是不是？一瓶用半个月，两瓶一个月，一组十瓶，我五个月嘛，因为它是酸枣仁、茯苓、百合，都是很好的食材，对我们睡眠质量有好处的一些营养素。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0: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张先生你好。
2: 你好，给我订两组那什么酸枣仁。
1: 嗯，好的。我们请林女士。你好，林女士你好。
3: 我要一组酸枣仁。
1: 好的，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夏先生你好，要几组
4: 酸枣仁？
1: 你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就行了。您家啥时候有人，啥时候给您送货啊。8799-6984 8799-6984。静修堂的200多年传承，静修堂的板蓝根口服液，这你知道吧？对吧？这个就是大品牌，它呢是始创于1790年啊，中华老字号，国货之光，酸枣仁茯苓百合氨基丁酸片，确实名挺长的啊，但是它确实是对我们睡眠系统有帮助，多梦的，有人做梦拳打脚踢啊，哎，睡一宿觉累够呛。半夜醒，有人是2点多钟醒，有人是3点多钟醒，有人是1点多钟醒，这你不一样的这个清醒时间，然后呢就跟我们的脏器代表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啊。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一种营养素来自于酸枣仁，思虑过度的人可以用酸枣仁吗？还有一种营养素来自于茯苓，舒缓神经系统，百合呢能够减轻疲劳，改善心情，滋阴润燥，尤其是阴虚火旺的啊，对吧？手脚是还热，你还天天睡不着觉，跟烙饼似的，那日常饮食多吃点百合贼好。这几样强强联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依然给您推荐的酸枣仁茯苓百合氨基丁酸片，就是酸枣仁片，主要就是针对于多梦啊、心虚心悸、睁冲健忘、失眠眩晕啊、体虚自汗盗汗，非常适合睡不好觉的、睡眠质量差的，或者睡睡觉后半夜就醒了的这样的中老年听众。最后两组自己往里打电话吧，咱们就不接进直播间了。8799-6984。今天分享了挺多食疗菜，近期就吃起来补起来。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0: FM 98.4，幸福98.4。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 98.4，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0: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98.4，幸福98.4。
4: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您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热情的导播陈寅老师为大伙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今天啊是2026年的7月14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初一。白天小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8度。夜间小雨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8度。未来这几天啊，我市将迎来明显的降雨，而且降水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短暂的强降水、雷暴大风，一些比较强对流的天气情况，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护。而这个防护和准备啊，是身心两方面的。一下雨呀，就比较潮嘛，像关节有湿有寒的会比较不舒服，身体呀有湿有燥的可能啊也由于湿气重会比较痒痒，皮肤问题困扰比较明显。再就是啊出行不方便，但好在啊咱们可以平和的心态啊，节目当中好多的智慧和妙招帮助大家更好的适应季节的更迭、环境的改变。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您可以继续拨通87996984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一起探讨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办法。87996984。
1: 夏季在五行方位上对应着南方，礼记说南方曰夏，汉书律历志全史夏季说南方孕育也，阳气在此时孕育万物，夏季是一个孕育果实的季节。夏季养生核心是养好我们的阳气，夏季防病关键是防火。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伤阴耗气，使人心神不宁，应认真对待。起居安排对应着自然界白天长夜晚短的变化，夏季应夜卧早起。宋代刘慈在《混俗遗生录》中说，夏月不宜晚起，令人四肢昏沉，精神蒙昧。此外如果能在午时小睡片刻，则对夏季养生颇为有益。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另外提醒大家，大伙儿在节目当中啊求助帮助的一些内容，遇到的健康方面的困扰，如果你有经验，欢迎推荐，多多帮忙。87996984，我们欢迎王兰，你好。
1: 麻烦你，我问一下，鼻炎有什么方法？
0: 缓解的招有挺多的，比如说你用热水熏一熏，通通窍，然后还有听众用的是玉米须子煮水代茶饮。
1: 啊，玉米须子煮水。
0: 嗯。
1: 再一个，还有一个，腰间盘突出。
0: 您是要问三籽粉那个方法吗？
1: 腰间盘突出。
0: 昨天咱提到过，回顾过一个经典偏方。
1: 我没听见。
0: 有一个经典验方是三籽粉配合云南白药，这个反馈的挺多的，就是见效的特别多。黄瓜籽粉一斤，生菜籽粉一斤，黑芝麻粉一斤，都是熟的。
1: 哦、
0: 再加上
1: 黄瓜籽粉一斤，
0: 哎，
1: 那个什么，
0: 熟的生菜籽粉，
1: 生啊，生菜粉一斤，
0: 哎，熟的黑
1: 芝麻
0: 粉，嗯，三种都研成粉末。
1: 啊，云南白药多钱？
0: 三瓶里边的小红粒都要。
1: 三瓶。
0: 嗯，
1: 那知道了。
0: 嗯，都混合。
1: 好嘞。
0: 好、
1: 哎，
0: 阿姨怎么吃知道吗？
1: 早晚一勺吧。
0: 啊，那您听过这个方法啊？
1: 我听过，没记明白。
0: 啊，这回记明白了哈。
1: 啊，这回记明白了。
0: 谨慎选择。平时您如果再吃别的药、啊、可能就不能同时用啊，因为里边有云南白药啊，谨慎来用。87996984，我们欢迎郭美艳，早上好。
2: 你好，依然老师。
0: 哎，你好。
2: 早上好。
0: 哎，
2: 我想问一下，咱们有没有腕管综合症的这个小偏方？
0: 啊，没有。
2: 没有、啊、
0: 对，您可以求助大家提供帮助。嗯。
2: 啊，行，求助大家帮助一下、
0: 嗯、
2: 有这个方面的吧，那给我提供。
0: 嗯、好好好，那医生怎么给您指导的呀？
2: 就、嗯、让我做腕管综合症的操，我也是在坚持做。
0: 啊、哦，有没有一些那个就是中药外敷的方式呢？有没有去看看中医呢？
2: 没有，这个没去过。而且我现在也是在考电。
0: 啊，对对对，我刚想说，有听众说过考电理疗针灸这些都能帮忙。好吧，哎，好，
2: 行，
0: 哎，再见啊，祝您健康。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现在啊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有听众讲过说这个腕管综合征啊其实就是网球肘，咱们听众就推荐过针灸理疗，这些都是辅助的帮助，大伙儿有没有比较有针对性的方法给我们推荐推荐，帮帮忙，支支招，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现在仍然有空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张毅，您好。
3: 你好，玉安。
0: 哎，
3: 我问一下，那天有个县方，就是县那个药方，就是管肠炎的。
0: 嗯。
3: 啊，他说什么药那么劲儿吧，我刚进屋一听，他就管说好使，不知啥药，没听。
0: 肠炎的药膏，
3: 药方肠炎药，说是有溃疡面的，有溃疡面使那样，没有溃疡面那样那什么散不是使那个。
0: 是不是康复新液呀？
3: 就上周啊，上周礼拜五那两天说的。
0: 嗯，咱俩有点对不上号哈、
3: 啊。
0: 肠炎，
3: 嗯，那肠炎也是现方，现肠炎，你
0: 是溃疡性结肠炎吗？
3: 他说有溃疡面的吧，就搞那不什么散，不什么玩意儿，就没有溃疡面的那药就不用搁。
0: 如果肠炎的话，肠炎它涉及到有溃疡面和没溃疡面的区分吗？
3: 对，有区分，他说有溃疡面的。就使那样药，没有溃疡面那样不用搞了，那不什么散了，不什么粉，这是那样，不能没有溃疡面不用搞了、
0: 嗯。那这描述的是肠道溃疡吗？大便不成形？
3: 当然就肠炎呗。
0: 有一个鸡内金，复方鸡内金片，然后葡萄糖酸锌。
3: 那不是那个，不那 这很久以前就有，很久去年就有，这最近新现这方，它药方。
0: 新现的方就是黄芩、黄柏、黄连，这个针对溃疡性结肠炎的。
3: 哎呀，那个现在还不少，不少想问你，你说哪天给？你说下周给重复，完了我老也没打上你。
0: 嗯，不知道您说的哪个，我回去再找找吧，好吧，对不上号现在。
3: 回去找找，你肯定是存上了，存上了。
0: 但是他可能描述的可能，咱说，比如说这是针对冠心病的，然后这次针对腹泻的，针对这个肠炎的，他可能这个名头啊，咱记得可能有出入。他可能是记得别的方法提到的有溃疡或没溃疡，这个我得回去找找。现在咱俩对不上号，咱就不耽误时间了，好吧？哎，感谢理解啊！欢迎王文雅，你好。
4: 你好，
0: 易
4: 言。
0: 哎，你好。
4: 哎，我问你，我怎么一个事儿放不下，老想呢？
0: 这个得看看医生啊，您看看是思虑过度，是肝火过旺造成的吗？如果是肝火过旺造成的，就调一调肝儿啊。
4: 啊、老是这样呢。
0: 那就得想招治啊，调一调呀，看看中医去吧，是不是？
4: 是脑袋有病啊，还是啥呀？
0: 这个得让医生去把关呢、啊。咱俩娘俩搁这猜也猜不出来，是不是？因为就是思虑过度嘛、
4: 啊、
0: 有的人就是肝火旺而造成的。
4: 啊，
0: 情志不好跟肝肾亏虚都有关系、
4: 啊、
0: 因为我们都说还有人跟心脏有关呢，就是中医讲心主神明嘛，你心脏可能供血不好、
4: 啊、
0: 然后心气可能虚，神明就保不住，就胡思乱想，这个得让医生给你把关去治疗和调理、
4: 啊、
0: 看看是吃点什么中药之类的
4: 啊，
0: 但不能自己乱用药物。咱们有听众就是曾经也是思虑过度，然后呢他平时 啊用什么桂圆煮点水补补气血倒是可以的，这个不用问大夫。但是如果你说我要吃药物就得问大夫了。咱们曾经有听众不是做梦爱说梦话吗，拳打脚踢说梦话，也是睡觉入睡困难，他吃的是安神定志丸、
4: 啊、
0: 我们有听众啊就是也是跟您一样睡不好觉，总寻思事儿、
4: 啊、
0: 半夜就醒了开始就寻思事儿，他就寻思我也吃一吃这安神定志丸吧，结果吃的特别上火，然后嘴唇起泡啊，手脚心热啊，就特别不适应、
4: 啊、
0: 便秘之类的，就是他中成药不能随便用、啊、你别看这个症状挺相似，不能随便用，会用坏了的。哎，所以建议您呢，你要是用大枣啊、桂圆煮点水，那倒没事儿。但是药方不能随便用，你得让医生帮你把关，你看你怎么办，能够调理调理。有的时候中医是半拉那个心理医生嘛，是可以帮忙的。您找中医帮你把把脉，调一调吧，好吧，阿姨啊。
4: 所以啊，我也找中医了，他也没给调好啊。
0: 那换个大夫呀。或者有的时候就真得找那个心理疏导，找那个心理医生了，或者用点西药，得看严重程度。阿姨，这不是绝对的，对不对？啊，这个大夫不行，你换一个大夫听一听，了解了解，换医生再说说，再看看，再沟通沟通，是不是？
4: 那我吃谷维素行不行？
0: 行啊，营养神经呢，这倒没有啥坏处啊。
4: 啊，谷维素，谷维素管啥的？
0: 营养神经的。
4: 啊，
0: 好吧，阿姨，您再换个大夫看看啊！祝您健康，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现在仍然有空线，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

0: 接下来我们有请张文超，你好。
1: 爷你好。
0: 哎，欢迎您。
1: 见两方。
0: 好的，谢谢您的帮助。
1: 刚才那人说他那个，他说我没听清楚叫啥病，完你说是网球肘，他是什么病？
0: 就是叫腕管综合征。
1: 他那是不是这个医生没让他打那两个封闭针呢？
0: 那不了解呀，刚才没有问。您是说打封闭针是吗？也是个思路。
1: 打封闭针，这封闭针吧不行。
0: 啊不，你是说封闭针不行啊？
1: 医生吧，就是这个，因为我有这个胳膊肘的这个疼痛啊。完了到这个医院去看去。跟这个我老伴儿。他这个膝盖疼。到那个五院去看去，这都是哈尔滨最好的医院嘛。我们最好大夫看说要打封闭针，都打封闭针，说是这个打了几针之后就好了。完了这个我们打完了之后的话吧，过了一个多月，当时是这样，过一个多月还不行，还不好。你看我这个呢，就是这个我多了个心眼，他说是这个你让我这个，我是拍完片子了，他说是你打封闭针。另外的话呢，抹药膏吧，不咋好使，虽然你最好就打封闭针。这封闭针钱其实倒不贵，100块钱。
0: 那最后您是用的什么方法呢？那最后用药膏了吗？
1: 我说你，完了我说你先给我开个药膏吧，我说我没带那些钱。我兜里头这个揣钱揣够了。使不了，我去抹个药膏试试。打封闭针这玩意儿，
0: 那药膏好不好使啊？
1: 完了我抹这个药膏吧，就这个挺好使的。就是疼了就抹，疼了就抹。别管别人，啥时候疼啥时候抹。
0: 这药膏叫什么名啊？是不是氟他林呢？
1: 叫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
0: 双氯芬酸
1: 二乙胺。
0: 二乙胺乳胶剂。这是必须到五院才能开，还是药店有卖的呀？
1: 药店就有卖的。
0: 那太好了。
1: 完了我还有一个方法。还有一个方法治这个风湿的。
0: 风湿。
1: 像类风湿啥的大概都不好使。风寒呢这个都好使。我用这个这是治这个的话也是外面的。就是这个像这个膝盖疼啊大腿疼啊你走不了道啊。抹上就好使。因为咱们这个平台限的方式挺多，所以我就一直没限。这就是用酒泡东西，完了这个抹。
0: 用酒泡什么？
1: 我这药膏使完了之后，我这药膏要使完了之后吧，我就用这个酒啊抹吧，这酒就好使。
0: 只抹酒啊？
1: 这药膏你可以这个，就这酒就好使。
0: 只抹酒啊？
1: 还能治风湿，还能治。

0: 这个我说这网球肘，就是你打方便针这个，就像膝盖这个疼的都管。
1: 啊，您不说酒要泡东西，泡什么呀？
0: 泡这个东西嘛，就是这个白胡椒跟那个干辣椒，叫红的干辣椒。
1: 红干辣椒、白胡椒，还有呢？
0: 哎，这个原来就是这个方啊，就是我们在小区的时候啊。溜达完，这个有一位女士的话，看完媳妇儿，她这个走道不方便，完了就问，完了这个她告诉她说这一个中医大夫告诉的，
1: 啊，
0: 一
1: 都
0: 样
1: 是
0: 的，
1: 多少量？就这两样吗？
0: 就这俩。她说这告诉的吧，这个花椒啊是这个2把，
1: 两
0: 那
1: 把花椒。
0: 个干辣椒是这个1把，
1: 啊，一
0: 完
1: 把
0: 了
1: 干
0: 泡
1: 辣椒。
0: 7天就能抹，
1: 啊，泡白酒
0: 完了。
1: 泡多长时间呢？
0: 这是泡这个1斤白酒，泡7天就可以用，最好
1: 啊，
0: 你多泡几天，多
1: 好。
0: 泡几天效果更
1: 啊，多
0: 好。
1: 泡几天也行，然后哪儿疼就抹哪儿，是不是？
0: 哪疼就抹哪。后来我就把他这个，这不是咱这个方里头有限这个管风湿的吗？这个切了几片姜就放里了，我下厨完了把那个松塔呀，就捡这个树外边的松塔，这不
1: 啊，
0: 是
1: 您是
0: 说
1: 说
0: 你
1: 这
0: 这
1: 个
0: 个多
1: 酒
0: 好
1: 里
0: 使
1: 你可以放点松塔，还可以放点
0: 吗？
1: 姜，是不是？
0: 就放了几个松塔，
1: 啊，又放了几个松塔，您把这个方都融合到一起了，
0: 融合到一起了。我们现
1: 啊
0: 在一直在用着，就是
1: 啊，
0: 疼了就抹，疼了就抹。
1: 好好的，明白
0: 这
1: 了，谢
0: 方
1: 谢
0: 的
1: 张叔
0: 话吧，
1: 叔的推荐，
0: 风湿风寒，完了就对网球肘啊，抹上的话，我
1: 估计
0: 当
1: 也可
0: 时
1: 以用，
0: 这个，这都可以用，它都好
1: 好
0: 使，
1: 好
0: 不
1: 的，
0: 见效。
1: 谢谢张
0: 千
1: 叔
0: 万别
1: 叔，
0: 打那风笔针，
1: 对对
0: 那
1: 对，
0: 风
1: 舒
0: 笔
1: 筋
0: 针
1: 活
0: 不
1: 络
0: 好
1: 了，
0: 使。
1: 好的，谢谢您的推荐。真是因人而异。这个封闭针呢，我身边有朋友用，是特别好使的，打上就好了，就不疼了。但是有的人可能确确实实打完针之后还会复发，所以看咱自己的经验和接受的习惯。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接下来我们欢迎的是张燕，你好。
2: 哎，你好，姨呀，
1: 哎，欢迎您。
2: 那个什么，我检查吧，肌酸激酶高，我没吃他的，也感觉不到肌肉酸痛，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啊？怎么办呢？
1: 您这个原发疾病是什么呢？
2: 我就体检去了，体检就是，就是做血脂啊，做一个肝功什么的，就这样式大生化嘛，他体检的。
1: 就是指标呗。您要是没有什么不舒服，其实不用太干预。你有没有问大夫是什么原因呢？
2: 大夫说没啥事儿，但是我感觉太高了，高出2倍来了。
1: 那这个就是咱说，如果是别人的听众的经验哈，目前没有听众推荐过。咱就呼吁大家提供帮助也行，呵呵，您再听听节目。但是这个您这个没有具体的因素，你看，比如说啊，太多的情况了，包括你什么运动损伤啊、肌肉拉伤啊，还包
2: 对，也
1: 括
2: 有
1: 就
2: 啊。
1: 是情绪呀、个体差异呀、心脏问题呀，这个太多的问题都有可能引起您刚刚讲那个什么叫什么肌酸激酶高啊，哈哈哈，
2: 对对
1: 还有
2: 对
1: 病毒感
2: 对。
1: 染、甲状腺，吃药的一些副作用，就还好多因素都会引起这个波动或者是高，就是你要是真想去给他干预干预，你得问问大夫进一步的去诊断，哎，找找这个到底啥原因引起的，好吧，您再听听节目啊，哎，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张燕的问题是体检完了肌酸激酶高，但是她没有具体的不得劲儿，然后她也没有进一步找医生问一问肌酸激酶高的具体的诱发因素，但其实太多原因了，七七八八好几种哈。大家伙儿如果有过这个经历。哎，说我呀也是体检完了肌酸激酶高，您是啥情况？您后来咋好的？指标咋降的？给我们介绍介绍。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电话。

十多年的临床过程中，摸透了中老年人常见的疾病和身体不适，现在发挥点余热，为大家尽点义务。咱们中老年人呢，最常见的就是心慌、气短、胸闷、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冠状动脉硬化、胃肠不舒服、吃点就胀、反酸、嗳气、大便不成形、总觉得累、没精神、疲劳乏力、睡也睡不踏实、气血亏虚、手脚冰凉、头晕眼花、脏腑功能下降，还有肩颈腰腿痛、失眠多梦、盗汗、健忘、免疫力差、容易感冒等。如身体出现了这些问题，尽快找医生帮您辨证、调理、治疗，把身体调理健康了，把精气神提起来，好好的享受退休生活。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今天啊是14号，大伙了解吗？明儿啊咱们就入伏了，头伏第一天，很多很多听众都惦记着要到中医诊所去贴伏贴。其实这个伏贴很多听众前几天就开始贴了，那个叫伏前贴，然后到明天要换来进行调整，或者呢你明天开始贴第一个伏天，然后呢再调整到中伏再调整，这都是随时随地可以调整的，没有绝对的标准。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一定利用好冬病夏养，别错过这个好时候，因为现在属于腠理开泄，阳气调达，身体循环特别好。你像很多朋友们这个时候吧，减脂减重效果比较明显，像我闺蜜啊，最近啊减了十好几斤，就入夏之后减了十好几斤。而整个伏天，如果咱控制好饮食，叔叔阿姨们可能并不是为了美而减重，咱们为了健康，尤其是要控制各种指标，咱们就多吃粗粮啊，然后适度的运动啊。现在开始，你比如说举例子，来自老百姓生活当中的经验，饿了吃鸡蛋，渴了吃黄瓜，这也是一个冬病夏养的招。还有就是啊，你如果气管炎、肺气肿、老慢支，你呢可以在头伏、二伏、三伏用苹果把核去掉，苹果里边打一个鸡蛋，上锅蒸熟了吃。头一伏、二伏、三伏这三天必须要吃，每天早上空腹吃一个，这也是听众推荐的针对气管炎冬病夏治的方法。其实真的挺多的，就一定要立刻利用好这个黄金的窗口期。明儿啊7月15号入伏第一天，那如果你也想利用这个环境冬病夏养，喝中药调理是一个好的机会。这个就是很多很多叔叔阿姨们这个原来并不了解的，就原来很多听众会觉得，我夏天这么热，我为什么要喝中药，那么热是不是？其实恰巧夏天，尤其是伏天到来，恰巧是冬病夏养的关键阶段，您这个时候喝中药调理身体，事半功倍，见效快，然后呢这个调理的周期短，就你现在调理周期比冬天秋天可能要短一半还要少，对吧？但同样就少花钱，见效快，速度提起来了，对不对？那如果您现在也是身体不得劲儿啊，心脏难受啊，发慌啊，供血供不上来呀，肝胆肠胃有各种结节啊，内热呀等等一些问题，手脚心热呀，或者手脚心冰凉，对呀，夏天仍然有很多叔叔阿姨手脚心是冰凉的。那如果有一些炎症，有一些硬化、溃疡、溃烂问题、结石啊、甲亢、甲减、甲状腺的问题啊，类似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可以利用冬病夏养好好调一调，或者是一些寒凉类的问题，就更加适合内服中药、外用针灸、理疗、艾灸、贴敷贴的方式了。很多很多的痹症，比如说咳喘的、气管炎的、老慢支的、过敏性鼻炎的、风湿痹症的、寒湿体质导致的那些寒凉来的胃炎呐、胃痛啊、吃凉的腹泻呀、皮肤痒啊、长痘痘啊，类似这样的情况，太适合冬病夏养，别错过。那新朋友可能并不了解啊，咱们节目当中有义务把脉的老中医大夫，咱是这么认为的，多认识一个老中医朋友也是件好事儿。而且咱100元专家挂号费是给你省去的，找许振山老中医、许老中医，退休

0: 抓紧时间报名，尤其是一到秋天冬天上冷了啊，就噼里扑噜打喷嚏呀，有人一上冷吃不对喝不对就跑肚拉稀呀，对不对？而有的听众朋友们有些问题在夏天是好一些的，所以他就以为好了不调了，其实不是啊，你现在如果去调，秋天冬天会大好大有转变，因为服了我们的正气，排了我们的寒湿，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就不一样了。现在是阳气蒸腾外达，能够特别方便引动寒邪外出，所以我们不只要内服中药，还可以针灸啊、艾灸啊、推拿呀。哎，那特别基础的就是贴三伏贴，然后呢，如果某些病症需要去艾灸，就更好一些，同时进行也没有任何问题，对吧？那你可以来咨询一下，咱惠林堂中医诊所有没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服务？那贴伏贴的这个服务是保的，有的啊、哦，但是名额有限。我们是这样的，有10个免费的名额能够给大家贴第一贴，然后呢，因为有很多听众想尝试，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啊，能不能行啊？哎，你得看到收获，拿到结果，咱们再贴第二贴或者第三贴、第四贴，是不是、啊？所以你可以抓紧报名，珍惜这样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呀？免费的来贴第一贴的机会，这是也是咱们的节目组给咱们的听众争取来的福利。惠林堂中医诊所给大家服务啊啊！除了我们照常的约徐老爷子给你把脉。8468883，同样你就可以把着脉，喝着中药内服调理，同时我们也拿到抢到抢占名额，抢上这样一个贴第一贴免费的机会。哎，拿到结果了，你觉得啊，原来贴伏贴是这么回事呀，挺适应挺好的，那么咱们再自己消费贴第二贴第三贴，是不是特别人性化？大家珍惜啊，但是免费贴第一贴的这个机会就10个名额，因为他平时也在接待很多很多的患者啊，就10个名额，大家抓紧报名，8468883，8468883，8468883，846888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5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现在就可以打电话约了啊！咱们接听预约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为大家服务了。8468883，你就说我呀约许真山老中医把脉，哎，我想冬病夏调，内服中药调理调理，同时啊我再约一个免费贴第一贴服贴的这样一个福利，8468883，8468883。有请一下苑金城，你好。
1: 依然你好。
0: 哎，你好。
1: 头几天，头挺长时间了，好几天了吧，就是一个女士，她消化道出血。
0: 您这是有方法是吧？
2: 有请下。
1: 我把这收，我把收音机。
0: 对，谢谢您的配合，感谢您。
1: 我的情况是什么呢？也是这个消化道出血。
0: 哦。
1: 以前我也给你们挂个电话求过吧。但是都不好用。就是我这消化道出血怎么引起呢？是做完心脏支架
0: 啊，
1: 大夫不是开那个抗血小板的药吗？抗血小板有那个硫酸氢氯氯吡啶，它就非常引起，非常能引起这个消化道出血。
0: 就是说副作用，对不对？
1: 对对。还有那个。那种叫什么药呢？也是那个引起那个，就是抗血小板的那种药，它也会引起那个消化道出血。当时手完术之后吧，始终就做完支架之后，大夫就给调了，给我调的什么呢？四灵是一种那个就是修补胃黏膜的，还有那个康复新液，用这两种用了2个半月，一点效果没有，始终检查吧，老是那个弱性那个弱阳，消化道出血，大便褐色。后来我突然想起一个中医，这个中医他是每月到哈尔滨来1天2次，在他是在那个哪儿呢？那个南岗东大石街，义盛医大是联合体。

0: 您是说让这个大家找这个大夫去看是吗？不是具体的方法。
1: 他这个大夫给我开的药
0: 啊，这个药叫什么名字？
1: 一共三种。
0: 嗯。
1: 一种是那个叫那个美洲大蠊。
0: 美洲大蠊。
1: 然后呢？美洲大蠊有微毒啊，有微毒，但吃的药时候同时得用什么呢？
0: 嗯，
1: 得用的人清芒蕨。
0: 人清芒蕨。
1: 对，这两种药都挺贵的。嗯。
0: 名字发音是对吗？叫人清芒蕨。
1: 人玉人，单立人。
0: 人清芒蕨。
1: 青春的青。
0: 嗯。
1: 芒光芒的芒。
0: 嗯嗯。
1: 觉是觉悟的觉。
0: 嗯嗯
1: 嗯，它主要是起什么作用呢？这个它主要是那个，比如说肠道之内，就是人体之内吧，有毒什么，它给解毒
0: 啊。这刚刚说了两种，您不是说有三种吗？
1: 美洲大蠊、人清芒蕨、云南红药
0: 啊。云南红药。嗯嗯
1: 啊，云南红药的没听说过，管听说过云南白药，它有云南红药。
0: 嗯
1: 嗯，第三种。
0: 嗯，
1: 我用了也就是两个半月吧。
0: 嗯，有那也挺长时间呢。
1: 嗯、对，这个消化道出血，它属啥？一般都是那个胃里胃肠嘛，就是胃。
0: 嗯。
1: 都是那个，它属于都就是。都发现那个
0: 这三种药就是按说明书一起吃是不是？
1: 对对
0: 啊，您吃了两个半月好了的哈。好的，谢谢袁叔叔。
1: 突然就好了。
0: 突然就好了。好，也得是有这个两个半月的调理跟积淀哈。好的，感谢您的推荐，祝您健康。这么多药，而且有的药是有毒的。哎呀，建议大家必须谨慎。如果你也是消化道的这个出血呀、院叔叔也提醒了，它的原因是挺多的。他自己是心脏支架，然后有一种是抗血小板凝集的药，吃了之后就有副作用。然后呢，医生调完了之后仍然不见效。这三种药一起吃见效了，也有这个挺长时间的积淀，两个半月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您如果是消化道的出血，必须找原因，跟院叔叔情况不一样的话，这个药方就不能参考。就算一样的话，这个用药的方式你也得问大夫，不能随便买药来吃。接下来欢迎的是王金兰，你好。
2: 你好，依然呐。
0: 哎
2: 呀，我麻烦您，我这个咽炎，我这个咽炎呐又犯。
0: 嗯。
2: 哎，你说，这是属于慢性咽炎，我先求求你给我出个招。
0: 方挺多的啊，红谷鸟皮10个，胖大海10个，热水冲泡代茶饮。
2: 胖大海是不是？
0: 哎，对。
2: 啊，一样10个。
0: 对，泡水，热水冲泡代茶饮。
2: 啊
0: 啊。然后也有听众没有代茶饮，是属于煮完的水吧？两次药液混合到一起，然后有点像喝中药那个理念，早晚各喝一碗。
2: 啊、
0: 也有人是这么喝的，因为方法怎么用、量怎么掌握也看个人。咱有听众呢，参考这个方法，没有用这么大量，他是觉得量有点大。哎，因为这个咽炎的调理，像泡水喝这种方式得持续坚持嘛。咱们有听众就用了一半的量，比如说5个胖大海，5个红谷鸟皮子也都行，都是不同的听众用过有效的。再就是食疗，海带煮熟了蘸白糖来吃，每顿饭都吃一小碗。
2: 啊，这个吧，这个我吃不了，我有甲状腺。
0: 嗯，就是看个人呗。是不是
2: 对
0: 吧？然后呢，也有听众推荐过那个中药的方式，但这个就得找大夫把关了啊。白芥子、莱菔子、苏子子各10克。
2: 那依然呢，我记不住，我先试试胖大海这个吧。
0: 行也行，
2: 好，不行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可以呀，啊，好的。祝您健康。
2: 我红谷鸟皮儿，几个来着？
0: 十个或者五个，这个都看个人，因为咱听众都是自己用的不同的经验啊。
2: 啊，胖大海说就这两样。
0: 对，就这两样，煮水代茶饮。
2: 那我就这么的吧，依然呢，我就泡水喝，这不就省劲儿吗？是不是省熬？
0: 煮水喝。
2: 啊，你说的
0: 得
2: 不是说泡水喝，得煮啊？
0: 对，得煮。
2: 那得泡啥锅煮呢？
0: 这个养生壶啊，砂锅啊，都行。
2: 砂锅行是啊，哎，
0: 都可以，都可以。
2: 啊，
0: 嗯。
2: 啊，那行，
0: 祝您健康。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在节目当中，大伙儿遇到的一些疑难杂症，如果您有经验，帮忙推荐，拨通87996984。
3: 关于心脏早搏的小食疗，莲子肉30克，去心儿。泡半个小时，加上几粒冰糖上锅蒸。莲子肉30克，去心儿，泡半个小时，加上几粒冰糖上锅蒸。每天早上记得空腹吃，半个月到一个月就见到效果了。
0: 回顾一下赵杰推荐的各种胃病脾胃通调的方法，这里边吧就提到了一句话，如果有溃疡的可以口服。哎呀，这个就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听众要问的那个问题啊。张毅，张叔叔，不知道您在关注节目没，这个呀是针对各种胃病，是赵杰给我们推荐的，他的描述的主要的这个名头是这样的，各种胃病脾胃通调，吃的是中成药开郁老寇丸、参苓健脾胃颗粒，这里边提到了如果有溃疡的还可以口服康复心液。哎，就还是康复心液，别的听众也推荐过胃溃疡用的也是康复心液。那么可见这个康复心液对于不同的听众调理溃疡都能用到，这个证明这个还是比较有好转比例比较高的一个药物的选择，是不是？时光匆匆流逝，转眼间啊，咱来到了冬病夏养的关键窗口阶段，所以现在无论是咱们喝中药调理身体，我们还是贴服贴感受一下祖传中医传承千百年这样一个手法跟方式调理疾病，尤其是寒症啊。那么大家找老中医或者找那个惠灵堂中医诊所帮咱们贴服贴的话，这个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它跟网上咱买的那个挺便宜的那种贴服贴的贴不一样啊。网上买那个广谱类的是基础的，它是比较单一的，里边可能是艾草啊生姜这种东西，特别单一，当然也可以用，就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可以用啊。但如果叔叔阿姨们是那种久病体虚的一体多病的，然后呢你想特别有针对性针对自己的这个情况，得找惠灵堂中医诊所帮你去指导如何来用特别有针对性的贴服贴的方案和方式，包括中药的配伍等等。哎，这个呢你可以找一个珍惜这样一个机会，免费贴第一贴嘛，84688883，现在打电话啊，还剩35个名额，84688883，84688883。可以今天贴也可以明天贴啊，你一定要提前约，这个真是说不好可能约不上，因为明天入伏了嘛，是不是？哎，打好提前量，84688883。另外这个季节节气或者是现在这样一个代谢快速凑理开泄的一个关键阶段，咱们减脂减重控制各种指标调理肠胃也是很好的，所以您现在一定要坚持吃山药燕麦片，一定要坚持吃山药燕麦片。因为啥呢？因为山药养脾胃，燕麦是粗粮，膳食纤维丰富，就是你要是把山药燕麦片代替面条、粥、主食、馒头、米饭这种东西，它特别特别的不升糖。你一顿饭替代了，两顿饭替代了，坚持一周、一个月，或者整个一个夏天，那咱可能会轻好几斤，对不对？养胃的山药和营养粗纤维、膳食纤维丰富的有贝塔葡聚糖的燕麦搭配到一起，给肠道补足动力，让我们营养也能够更好的吸收，顶饱，然后呢又舒服，肠胃又好，代谢又好。你知道肠胃如果出现问题，消化功能弱。

0: 我呀，咱肯定是各种水谷精微的营养就吸收不了了。肠道是我们的这后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虚弱，气血不足，脸色不好啊，消化功能差呀，上厕所费劲啊，脾胃失衡的表现。你脾胃不好，你头发都不好，对吧？比如说两鬓斑白，头顶白发，这都是营养跟不上去，哎，这样一个表现。而肾又是先天之本，然后肾气旺盛，腰脚有力量，腰就能够不酸软。但是年龄大了，很难有肾不虚的朋友们，所以咱们就可以从根本上找这个对症来调理的食疗，山药和燕麦两者搭配，山药三脏同补，补脾补肺补肾，平补又不燥。黄帝内经当说了，这个山药啊，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药食同源的上品，又补中焦，哎，因为它甘味入脾嘛，健脾益气，养阴护膜，食少啊，便溏啊，跑多拉稀呀、啊，哎，消化功能弱，我们就多吃山药。另外，山药当中有粘液蛋白，保护胃黏膜。山药还对肺子好，白色入肺，润肺生津，干咳呀、咳嗽啊、口干呢、啊，我们都可以用山药。山药还对肾脏好，入下焦的，入肾经，益。益精固肾，改善腰膝酸软、夜尿频多、精力不支，对不对？所以强强联合真是大好。燕麦本身有贝塔葡聚糖，这个东西是延缓升糖，帮助我们排空肠道的，让我们形成更多的一些往外排的一些这个成分，这样我们排的就会更畅了，是不是？所以趁着现在我们冬病夏养啊，冬病夏调啊，调脾胃呀、啊，把我们的这个肺子啊、肠胃呀、啊、肾脏都补一补。另外，膳食纤维丰富的燕麦片也能够让我们更健康。那搭配到一起就是我们的山药燕麦片了。市面上啊没有成分这么纯的，依然要给新朋友说说的就是咱们的潮乐福品牌的即食山药燕麦片。潮乐福品牌，潮乐福品牌在那个广东那边特别知名。这个品牌的特点就是中国人自己的山药片这样一个理念，他把咱们国家呀因为物产丰富，地大物博，就是各个地区的优质的山药都给融合到一起了，我们可以吃到全国各地的优质山药。潮乐福品牌的即食山药燕麦片，抓紧时间报名吧，这两者搭配一起，无论是早餐呢还是代餐呢，都是很好的搭配。而且给咱听众的批发的这个规格是700克克重的，700克克重的，有些北上广的大型商超500克的58一袋，59一袋，53四一袋，都是这个规格。而给我们听众是700克克重的啊，700克克重的，而且里边是20袋的独立小包装，每一小包35克，一袋我们如果天天吃能吃20天，当然咱也可以隔三差五来吃了啊。按市场指导定价来讲，500克的都50多呢，700克的就六七十了，而我们现在五袋市场指导价这个得是五六百了，现在到手五袋199，199，合计有七斤的山药燕麦片，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到手五袋，每一袋700克的克重，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只要199，趁着现在代谢旺盛，哎，我们控制指标啊，或者减脂减重比较能够快速有收获，抓紧拨通87996984，咱们早餐可以吃营养的早餐，哎，然后晚餐可以用营养的代餐代替面条粥主食，这个饱腹感强，好消化，糯糯的，而且不升糖。199啊，到手五袋子，每一袋子足足700克，而每一大包里边又是独立包装的20袋，方便携带，卫生干净，方便冲调，抓紧拨通87996984。山药和燕麦多纯粹，没有香精、香料、色素、防腐剂啊，特别纯粹，而且它的比例就是能够凑成100%的健康。因为这里边有70%的燕麦，30%的山药，凑成100%，没有别的了，特别纯粹健康。199，抓紧报名，87996984。我们有请王英，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我说一个就是那个脚那个前掌底子疼。
0: 这得看看是什么原因，因为光听您这么描述吧。没有听众推荐过，没有谁说过脚掌前面疼，呵呵，咱们也可以这个呼吁大家提供帮助。然后你有没有去查一查什么原因呢？
1: 没有，就是那个，就最近就是疼了三两天，突然一下走道的时候，就那个脚底下那个前掌疼。
0: 这个跟比如说行走，可能过于劳累了。

0: 就是您穿的那个鞋不合适导致的肌肉韧带筋膜过于的受力，它会有一些炎症，就比较累，这个你就考考店里理疗就行。
1: 嗯，
0: 你有没有去考店里聊啊？
1: 没有。
0: 那你考考店里理疗没事就好了呢，对不对？当然也有可能什么尿酸过高啊啊，然后呢这个骨骼的问题呀，腰椎的问题呀，这都有可能。嗯，你先考考店再说好吧，如果您暂时不想上医院那儿看去，是不是？好吧，啊，一方面呼吁大家帮助，另外一方面考考店里理疗啊。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大家抓紧报名啊。咱们的山羊燕麦片就30组。孙淑兰，你好，孙淑兰电话接通了，好吧，再换一位哈、啊，孙丽杰，你好，孙丽杰听广播呢。孙丽杰你好，电话已经接进来喽。另外提醒大家，有听众来问咱导播老师说这个山药燕麦片加不加蔗糖，不加蔗糖，特别纯粹，完全不加蔗糖。它这个有70%的。哎，孙丽杰呀，听见了哈。
1: 听见了，你好燕老师。
0: 你好。
1: 我请问一下咱们听众有没有最失眠最好的方子，因为我现在是失眠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吃着药，我现在吃安定好不好使，吃上以后我都是一般都是12点1点吃，也就4点多钟药劲儿过了就行。现在这是够熬够呛的。
0: 太依赖安定不是长久之计。你有这个保养的意识就已经挺好的，对吧？但你讲了也有没有最好的方法，这个没有最好，只有适合。你想啊，中医分析那个失眠原因可多了呢，有人就是心脏供血不好失眠，你把心脏供血的问题解决了不就不失眠了吗？对不对？但有的人呢不是心脏的事儿，是肠胃的事儿，把肠胃的问题解决了就能睡好觉了，胃不和卧不安嘛，有人肠胃好了就睡好觉了，对吧？那你说具体的方法太多了，简简单单的食疗呢，就是30克的干的黄花菜加水来煮，浓缩成一碗左右，多点少点都行，加点冰糖也行，不加也行，睡觉之前一个小时来喝，有人喝了一个礼拜5天左右吧就明显见效了，就能睡得好了。然后还有人呢是典型的心脏的事儿，心脏供血不好，心烦呐、耳容易做梦啊，手脚心还热，人家吃的是白子养心丸。白子养心丸，对，然后同时呢是手脚心热，是典型阴虚火旺嘛，他就把那个黄连整了2-3粒打开，黄连胶囊嘛，里边不是粉末嘛，然后搁点醋调和，给他敷在脚心上，这属于引火下行。你看这个方就属于特别有针对性。
1: 好，那好了，
0: 是不是阿姨
1: 啊？
0: 方挺多，但是得有针对性，哪个适合自己，你问大夫。特别严重的，已经太依赖安定的，建议大家找中医大夫调一调，离咱近的中医，老中医许振山，您先听一听他怎么描述，怎么介绍，并不是说咱约了老中医许振山就得去花钱，不是的，哎，让他帮你分析，对吧？咱这个免费的得到老中医的帮助。而且义务把脉，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多好啊，是不是？你在他的帮助下喝中药，人也给你好好看，你不在他的帮助下喝中药，你就是想义务把脉，听听了解了解体质，人也给你好好把脉，服务没有差别，多好的老大夫呀。8468883。另外啊，约那个第一贴免费贴符贴的名额就10个，你看还能不能约上。8468883，约不上就改明天或后天也都行。8468883。我们的潮乐福品牌的山药燕麦片太受欢迎了。其实你想啊，无论是我们指标高，咱血脂脂有点高，那你肯定得少吃一些肥甘厚腻的东西。然后你知道像大白馒头、大白米饭这种的又升糖，然后饱腹感又弱，你可以换成潮乐福品牌的即食的山药燕麦片，用水一冲就得，特别的方便啊，泡个1-2分钟，糯糯的，糊香糊香的，你还可以兑奶呀，然后呢兑粥里啊。 或这个打成那个米糊啊，有的听众就是木耳和那个大枣，因为这个肠道淤堵嘛，上厕所费劲嘛，三天五天不排嘛，就用木耳大枣那个方，然后把我们的潮流

0: 府的燕麦片放进去了，一起打成糊糊来喝，特别特别有收获。你看这都是听众石头灰的经验啊，滑滑的，糯糯的，软软香香的，更重要的咱们给大家把关品质又天来地脸的价格，五袋到手才199，抓紧报名吧，只剩最后十组，最后十组了啊，87996984，最后十个名额，潮楼府品牌的即食燕麦片，一大袋子700克的克重，里面20袋的独立包装，每一小袋35克，五袋到手，才199，87996984，赶快拨通电话报名，87996984。有请西玉成，你好。
1: 哎，依然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想那个咨询一下子，朋友他那个胳膊背和腿疼。
0: 嗯。
1: 治好几回了没治好
0: 呢？嗯，治好几回没治好，说说他是什么原因呢？
1: 他就是老腿疼，半夜腿疼。
0: 嗯，腿疼的原因有风湿类风湿、滑膜炎、骨质增生、骨质疏松、严重缺钙、缺镁，他是哪种类型和情况呢？
1: 就是一到半夜反腿疼。
0: 嗯，咱说的不就是只是症状？
1: 好，我看那个方行不行啊？
0: 嗯，
1: 那个。选那个啥，那个就是刚才有人说那个白
0: 酒，泡
1: 酒
0: 可以的，没问题。
1: 白酒，往上抹那个没啥害处，反正
0: 对对是的，
1: 是
0: 我刚想说没有什么坏处，是的。
1: 我就问那个是什么白胡椒，有白胡椒卖白胡椒的吗？
0: 有啊有啊，
1: 药店里有吗？
0: 那个不用到药店买啊，厨房不就有吗？我家就有，超市就有啊。
1: 超市哪有那个白胡椒？有就花椒有。
0: 有，怎么没有呢？有，有的，嗯。
1: 我没看那么有卖白胡椒。
0: 有的，嗯，它其实就是把那个祛风散寒、舒筋活络的一些这个食材成分融合到一起了。你看，还放了松塔，
1: 就是、
0: 还放了姜嘛。嗯，
1: 两把那个，
0: 对，
1: 多少克呀？
0: 没有克数，没有克数。
1: 就抓两把花椒。
0: 对的，是的。然后一把干辣椒。
1: 高的一把那个什么干辣椒。
0: 对，是的，整几片姜。嗯，能够找得到那个公园那个松塔就找，找不着就不割。嗯，
1: 找不着那个找不着，现在没有吧？能有吗？
0: 网上有卖的，不割也行。嗯，
1: 不割也行。
0: 重要的就是祛风散寒、舒筋活络。
1: 啊，就够白酒一斤呗、
0: 哎，对，是的。
1: 嗯，那行。
0: 好吧，你可以试试，但是那个得泡一个阶段嘛，你不能泡两三天就用嘛。所以现在你可以告诉你那个，
1: 不七天吗？
0: 是啊，那不管七天还是一个月，那是不是得等啊？啊，你可以现在告诉他，现在就理疗烤电嘛，是不是？嗯，买一理疗仪器，烤电是很好的。87996984，咱们的山药燕麦片只剩最后两组了，抓紧拨通87996984，潮乐福品牌，咱赶快试试，它汇集了祖国各地优质的山药，糯糯的，好消化，而且又抗饿，又饱腹感又强，又不升糖啊！想减脂减重的，控制各种指标的，想让肠胃好一些的，想控糖更加平稳的，都可以来试一试。只剩最后两组，199一个组合，五袋呢，每一袋700克，抓紧报名吧！好的，听众朋友们，感谢爱心听众对于节目的帮助，新推荐的小偏方、小妙招，依然会整理发放到朋友圈当中，明后天跟大家一起分享。感谢收听快乐老家，咱明儿见。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小雨，白天最高温度28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8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7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5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9度，西风4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我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
1: 中办国办发布了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
0: 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区的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过4000万吨，进展顺利。
1: 13号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抵达文昌航天发射场。
0: 来关注中国中央气象局发布的台风蓝色预警，台风巴威预计14号白天经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4号夜间逐步变为温性温带气旋。
1: 受到强降雨的影响，辽宁沈阳、抚顺、锦州、铁岭、盘锦13号全市停课、停业、停工。水利部13号将会针对于辽宁、吉林省的洪水防御的4级性级响应提高至3级。
0: 受到了极端天气降雨的影响，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4个乡镇共9个村子道路大面积积水毁掉，交通中断，约1800名村民出行受阻。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于河北省洪涝的暴雨的灾害启动了国家4级的救灾应急响应，派出了工作组赶赴了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了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的洪涝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
0: 中国人民大学13号发布情况通报，经过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
1: 今年三伏天将会于7月15号正式开启，时长40天。
0: 12号，温州永嘉县出现山洪，抢修队员乘舟冲行，抢修对岸被毁的设施，而船呢被急流打翻，2名党员被卷走。76岁的老党员功德冒着随时被冲走的危险，扎进湍急的水流当中救下2名队员。
1: 一线抢险力量争分夺秒救灾。那一些涉训的谣言呢，也是趁机滋生扩散着。有网民在微信群、短视频平台发布和传播不实的消息，引发了恐慌。人民锐评发文，造谣不仅突破了道德的底线，更是在防汛救灾的紧急关头、紧要关头背后捅刀，危害不亚于一场次生的灾害。在筑牢物理堤坝的同时，也要守好舆论的阵地，坚决堵死造谣传谣的口子，为一线的抢险救灾救援营造清朗的网络环境。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未来3天，辽宁、吉林、山东、山西、河南、江苏、甘肃、宁夏、青海、四川、广东、广西等地有大到暴雨，辽宁、吉林等地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江西方面啊，7月16号、8月16号呢，江西省的居民呢是可以凭着身份证、居住证、社保证等相关凭证呢，有效的凭证享受三清山景区免门票的优惠。
0: 听众朋友，这个夏天您有好好的去养护您的心脏吗？昨天呢，一位周阿姨啊给我打电话了，说卫东，你知道吗？以前呢，我呢就是从家走到楼下的公园得需要歇4气儿。他说呢，我吃完你的康度的辅酶 Q 十之后，就是康度，戴小蓝帽子的康度，连着说了3-4遍。朋友们，我说这个康度辅酶 Q 十，我在节目当中一直推荐它。您看看，您身体是不是有这样的症状？哎，已经达到了一定要吃康度辅酶 Q 十的情况。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心脏呢滋一下的疼，后背着呢感觉呢胀得呼的难受。然后呢，已经将近几个月或者说是长时间的多年的情况是啥呢？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第二天的精神头不足，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走几步路呢就歇一歇喘一喘，哎，就是没有精神头，像面条一样提不起来。我告诉您啊，当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压力的叠加，人体呢体力不断的透支，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把这个辅酶 Q10 补上，你看看你身体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朋友们，辅酶 Q10 啊，它相当于咱们心脏啊这个有力的营养补充，对不对？辅酶 Q10 呢，它是线粒体合成 ATP 的关键性的辅助因子，相当于咱们身体的天然充电宝。一旦当它不足，或者说能量生成受阻，身体就会陷入容易累、心慌、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现在呢，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呀，真的是别发生。一旦发生了，以前没关注了，严峻了，以为是自己近段时间累了哈，心慌、胸闷、气短。但是，一旦呢没把它当回事儿，持续让急剧恶化的话，可能会威胁您的生命。所以说呢，我们说心脏它就是人体的发动机，一年365天啊，一天24小时，它不停的工作、工作、工作。它一旦停了、罢工了，那人呢可能也就没了。能量的供给啊，辅酶 Q10 呢，它呢直接参与到了电子的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为咱们的心脏啊、肌肉啊、大脑啊，哎，高耗能的器官呢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家务活，还是说呢，咱们说进行常规的运动健身的恢复，它辅酶 Q10 的补充，都是呢让你精力充沛、精神百倍、告别亚健康的有力武器。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呢？康度系列的辅酶 Q10。 你其实说到护心强啊，稳定状态呀，心脏呢是人体最勤劳的器官，它对辅酶的 Q10 的需求非常高。那么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补心肌、补能量，增强咱们心肌的收缩能力呀，对于心脏的收缩呀、代谢呀，是不是？辅酶 Q10 呢保护心脏的正常的节律呀，哎，同时呢对于这个保护咱们管内的内皮呀，帮助心脏维持正常的工作呀，它太有帮助了。那么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呢是在这个鱼肉、猪瘦肉、牛肉当中提纯和萃取的。它呢，咱们这个辅酶 Q10 我告诉你啊，它是液态的。就是咱们朋友为啥说是卫东，我吃了康度的辅酶 Q10 之后，哎，感觉呢跟我吃的那种片子拉撒的各方面啥的它不一样。朋友们，您听好了，咱康度的辅酶 Q10 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不是化学合成的。很多人吃那个吧，在网上买的或者在哪儿买的，它是化学合成的，你知道吧？我们这个呢是持有着这个蓝色的小帽子，对不对？国家的蓝帽认证，而且呢，它那个是经过了8项严苛的检测，涵盖了成分含量啊、重金属残留啊、微生物指标啊，确保您吃到的没有添加、没有副作用，咱们可以支持官方渠道溯源，从原料生产过程可以查到，安全放心啊。朋友们，咱们采用了先进的纳米递送工艺，解决了辅酶 Q10 那种脂溶性难吸收的痛点，大幅的提升了生物利用的利用率。而且呢，咱们这是胶囊剂型，质地温和，容易吞咽，好吸收，饭后服用啊更加有利于营养的转化。每天呢，刚刚新手起步，您可以吃一粒儿啊，每天吃一次就行。我个人建议，如果说心脏问题比较严峻的话，您可以吃两粒儿，你知道吗？因为咱们康度啊，它深耕健康营养领域，好多年了。它呢是专注于咱们细胞的能量啊、免疫的健康的研究，就通过科学、安全、有效的为核心的原则，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从上市以来就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预定哈，常规的市场指导价一瓶89，大家想想，三瓶呢啊，38就240-250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呢，259块钱，我们不给大家三瓶，我们一次性呢给大家到位啊5瓶啊，我比这惊喜还大，我们一次性给大家到位9瓶。朋友们，您听好了，9瓶啊，259块钱，我们做波粉丝福利9瓶，一天吃一粒，咱正好吃9个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一年当中有9个月都在补充辅酶 Q10，营养是够用的。那么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9瓶，然后呢，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告诉您啊，每天呢饭后吃或者说随餐吃都可以，哎，就是这个身体没电嘛，不可怕啊，可怕的是你不懂得补充。咱康度的辅酶 Q10 我没说嘛，高纯度成分，科学功效，蓝帽认证，哎，专业的能量补给，为你告别那种生活节奏的慢吞吞呐、完了整天呢这胸闷气短没有劲儿啊，哎，萎靡不振呐、精神衰颓呀，对不对？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0139，400-390-0139。259块钱，9大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一粒儿。 咱们能吃9个月时间，一天两粒儿，咱能吃4个半月。我这个吃的辅酶或者吃的好的朋友太多太多了，例子不胜枚举啊！有咱粉丝自己吃好的，有给家里人买的，是不是？我们那个小吴女士，她妈妈啊，那家是心脏多严峻的问题呀，年年的一到夏天的时候大汗淋漓不说，冬天的时候就住院。然后吃咱辅酶 Q10， 吃第一瓶吃半瓶的时候就感觉明显不同了。他说我妈感觉有精神头了，眼睛有光了，以前的就是走两步哎呀歇一歇喘一喘，不敢出门。来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 400-390-0139 259块钱，给大家带来9瓶，每瓶30粒装的，400-390-0139。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来，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谢谢妈妈能答应我这次那个 party。
2: 哎呀宝贝啊，你是妈妈的大宝贝，妈妈最爱你了。你就说在妈妈能力范围之内，宝贝呢想要的或者说想要妈妈安排的，妈妈都会尽力的去配合你。最主要是啥呢？你这次提出的也挺合理的。
0: 合理啊。
2: 放暑假了，
0: 对，
2: 想和小朋友一起聚一聚，
0: 聚一聚，
2: 上咱家来感受一下，是不是？
0: 对呀，
2: 挺好的，妈妈支持。
0: 行，妈妈，你说你也挺给我面子的，我那个发出邀请了，也不知道能来多少人，反正就是保守估计吧，10个打底啊。
2: 行，
0: 那你菜儿反正大叔叔，你整的规矩，别不够吃啊。
2: 妈妈肯定给你上线安排，
0: 行，上线安排，
2: 上线安排，
0: 行，
2: 给你整的满满登登的
0: 啊。那好嘞，
2: 满满登登。
0: 妈妈，
2: 你足食，
0: 快点的。9点半了，同学陆陆续续的都赶到了。
3: 阿姨好，
4: 阿姨好，
5: 阿姨你好，
0: 阿姨好，
6: 阿姨你好，
0: 阿姨好。
2: 哎妈呀，多少次了儿子？
0: 妈妈
2: 啊，
0: 现在已经来18个了，待会儿还有9个呢。
2: 不是儿子，
0: 妈妈
2: 不是说就10个8个的吗？
0: 哎呀，我那个给全班28个人，27个都邀请了，完之后大家都给力都来了。阿姨，这是我买的芒果。
6: 阿姨，这是我妈妈让我带的饮料。
0: 这是我带的瓜子儿，阿姨。
3: 啊，还有这个，阿姨，这个是我妈妈做的蛋糕。
0: 快点的，同学们，
2: 谢谢宝贝们，
0: 都进来吧。
2: 啊、
0: 我妈呀，切了2大西瓜，快吃西瓜。
2: 2个人了。
0: 27个都到了。
2: 哎呀，27个了
0: 啊！
2: 我赶快给你爸打电话。
0: 咋的呢，妈妈？
2: 我按上线，我按15个人整的
0: 啊，
2: 这家还差12人量呢。老头啊，快点啊！那个江湖救急了，班也别上了，赶快给我采购一批东西回来。还说整个10来个、5、7、8个，指不定几个。这结果一下来了20-30个，那不行，上楼下整流水席吧。
0: 妈妈，妈妈，
2: 哎，宝贝儿，
0: 你那个卧室里边有2箱子零食，我能拆开给大家吃吗？
2: 拆拆拆，能拆啥是啥。
0: 水果罐头能拆吗？
2: 哎呀妈，你可劲儿整，猛劲儿造。
0: 谢谢妈妈。哎呀，一看这小朋友啊，平时啊在班上啊就能有面儿啊，家里边举行了一个同学的这个招待活动。孩子妈妈万万没想到啊，陆陆续续零零总总满屋全是孩子，一共来了27个人在他家做客。
2: 哎妈呀，万万没有想到咋那么多东西呢，那么多人呢得准备的哈。
0: 啊，人家说了，说这个就是也尊重孩子的意思，说在家里招待不上外面了。哎，这是孩子说的。完了之后呢，做了13个菜，整挺好啊。哎，来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

0: 7月12号晚上啊，江苏一个网友发视频，在当地的一个寿司门店之内，一名女子呢将小孩的脚放在桌子上了，那么并为其清洗脚趾。那视频显示，小女孩的一只脚呢，这个鞋啊脱落在桌子上，完了之后一名女子呢这脱鞋呢扔在地上，给旁边的小女孩呢去清洗脚丫。然后呢不少网友啊根据画面细节猜到了这是江苏的哪个门店。目前呢联系了这个门店，然后工作人员说已经关注到网上视频了，目前正在调取监控核实情况，如果说确认事件呢在店内发生，门店第一时间呢开展全面的消杀工作。随后呢这店面反映说工作人员核实情况，目前呢已经是对店面沙发呀桌椅呀餐具呀以及呢距离这个桌子近的桌子啊都已经产生了消杀和录制了视频。那么另外一名工作人员也透露说，当时啊顾客呢这给孩子剪脚指甲确实伸到了桌面上，目前门店领导还在商讨更加科学合理的处理方案。
1: 入夏以来呢，一碗清凉的绿豆汤成为了不少人的消暑佳品了。但是在福建福州啊，一位有着多年高血压病史的女士却因为这碗汤住进了 ICU， 这到底是咋回事呢？原来啊，这位女士平日规律服用降压药，血压控制得不错，而入夏之后呢，她听说绿豆汤可以解暑又能够解毒，便煮了一大锅当日常饮用水，每天喝下大约1500毫升，连续饮用了3天之后啊，她突然剧烈头痛呕吐，继而陷入昏迷，送医确诊为脑出血。医生介绍说，绿豆当中所含的特殊蛋白质成分容易与部分加药结合，会妨碍药物的吸收，降低血药的浓度。医生表示，绿豆还有利尿的作用，会加速药物及其代谢物从肾脏排出，使药物降压的效果明显减弱。而患者短时间内大量饮用绿豆汤，相当于反复稀释药效，导致血压的失控飙升，最终呢诱发脑血管的破裂。那医生呢特别提醒，正在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等药物的患者呢，千万要管住嘴，饮用绿豆汤之后呢，与服药时间至少间隔2小时，每日的摄入量严格控制在200毫升以内，也就是一小碗的量，不能把它当水喝，更不能连续多日的大量饮用。一旦出现头晕、头痛等血压波动的信号，需要立即就医，切莫掉以轻心。
0: 我们说恋爱自由，但不是说恋爱啊就可以肆无忌惮的骚扰。北京的一个男子呢，偶遇了女孩，心生爱慕，却用跟踪、骚扰、持刀威胁的极端方式纠缠对方。晚上10点多了，女孩小杨和同伴骑电动车返回居住处，刚到家附近，男子王某就骑着车突然上前堵住了他们的去路。那么双方很快就发生了口角，王某直接的把车横在路中间，随后从兜里掏出了一把刀，对着小杨他们比划了几下。小杨呢立刻拨打了110报警，这已经不是王某第一次做出了极端的行为了。那么这王某啊跟踪女孩到上班地点，一直就在门口等待，等到女孩下班之后呢继续尾随，并由此得知了女孩的家庭住址。

0: 址，通过非法手段又查到了女孩的手机号码，给女孩打电话发短信进行持续的骚扰。女孩说已经两次报警了，民警呢也出警对王某进行了警戒教育的情况之下，王某仍然是屡教不改，继续的骚扰跟踪女孩。直到案发当晚，他半路拦下小杨和他同伴持刀对峙，矛盾彻底爆发。案发之后，公安机关以王某涉嫌寻衅滋事罪将案件移送到了通州区人民检察院起诉。那么根据刑法293条以及两高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多次跟踪尾随骚扰他人的属于情节恶劣，构成寻衅滋事罪。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刑法规定的寻衅滋事罪，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对这类无故骚扰跟踪他人的行为做出了规定，即使不构成刑事犯罪也有可能受到行政处罚。那么最终呢，通州人民检察院以王某涉嫌寻衅滋事提起公诉，法院依法作出有罪判决。
1: 7月12号，1818黄金眼发布了浙江宁波市民郑先生母亲遭遇了异地旅游购房纠纷一事。根据郑先生讲述说，这他的母亲呢，相关的销售人员被带去山东选购海景房，销售人员呢全程劝导老人呢对家中的子女隐瞒购房事宜，要求老人不要告诉家里人，给家人的一个惊喜。老人呢在推销诱导下签下了购房的相关协议，并且办理了贷款，买下了这套全款59万元的房子。后续因为自身的经济能力不足，无力按期偿还房贷，直至无力承担，才将买房一事告知了儿子。逾期还款之后呢，老人收到了开发商的相关通知，被告知因为还款逾期产生了高额的违约金，金额接近400万元。那记者介入到采访核实啊，并且现场对违约金相关的款项数额重新核算，发现合同及违约金计算当中存在着数字标注的问题。按照合同标注的计算方式，单日违约金多标了一个零，成了10倍。那经过记者提醒之后呢，郑先生才反应过来。郑先生表示，对方通过诱骗老人消费的方式卖出的房子行为不妥呀，中间的损失他可以不追究。目前呢，他的诉讼请求就是取消合同，收回钱款。此前呢，也有多起老人被诱骗买房的案例，在此呢，也是提醒各位中老年朋友，异地置业需谨慎，签约之前务必和家人沟通，仔细核对合同款项、违约金的计算标准等全部的条款，一定要看清楚啊。
0: 7月9号下午4点钟啊，刘烈像往常一样来到江边准备钓鱼，而突然听到江面上传来了急促又虚弱的呼救声。只见江面一名男子正在水中挣扎，身体不断地往下沉，明显已经脱力了。落水男子所在的那片江段呢，是靠近台阶处约水深超过2米的地界，旁边的斜坡那水更深呢，都超过3米了。看似平静的江面其实暗藏凶险，这个男子已经是体力透支了，根本没有办法自行游回岸边，随时可能被江水卷走。那么刘烈从小在江边长大，深知盲目下水施救非常容易造成双人遇险，危机时刻他沉着冷静，急中生智，把鱼线牢牢地固定在自己的腰上，快速地抛到了男子落水的手边。而且呢，单抛鱼线容易勒手，也不容易抓，那么腰呢能提供更大的受力面积。刘烈事后回忆说，男子啊抓住腰带之后迅速地开始收线，他说我一直收根本拉不动，那么流动的江水不断地把男子往下游带。刘烈迅速地取来了岸边放置的救生圈，精准抛出。整个救援过程他不断地大声安抚鼓励男子，坚持住，没问题，鱼线不会断，他用的是很粗的2号线，放心拽吧。凭借娴熟的控线技巧和稳定的心态，短短5分钟，体力耗尽的男子被刘烈稳稳地拉回了岸边。事后也讲到说，这个男子啊本身是会游泳的，此前呢小河呀、池塘啊水性不错，但是他从没有在长江中游泳过，对于江水的环境缺乏了解。那么刘烈说，这江面它不一样，很多暗流情况复杂，发生危险的情况会很多情况出现的，很多时候啊反而是会游泳的人会发生危险。那么游泳呢，千万不能高估自己的能力啊，低估了自然水域的复杂程度。
1: 七月十二号，你挣的钱太好赚了的话题冲上了热搜。一件结构简单、仅靠多变穿法营销的无袖上衣，因为标价200余元，引爆了网友对于女装行业溢价过高、行业乱象丛生的集体吐槽。事件起因呢，是一位博主的发文：一块布剪了三个洞，卖你224，并送你一段视频，教你8种穿法。那记者呢前往电商平台核实发现，那这个商品标价为229，累计销售量为200余件，面料标注60%的铜氨纤维搭配40%的天丝，共有蕉月白、幻木蓝、肉桂粉3个色，设置4档的尺码。那商品的详情页大篇幅渲染了面料与设计的优势，并表示不对称的鞋材下摆宽松藏肉，包容各类身材，支持一字肩、斜肩2种基础穿搭。那搭配呢飘带变换衍生8种穿搭风格，兼顾了职场通勤与休闲约会的场景。对此呢，网友观点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被多样穿搭效果所打动，坦言呢款式美观呢果然女人的钱很好赚。也有网友表示，这件单品的核心价值在于精细的裁剪、优质的面料，同时十分考验穿搭者的身材，如果是面料粗糙的话，穿起来只会像普通的抹布。那更多的网友直言啊，商品溢价严重啊，仅一块基础布料定价200多，这商品溢价远远超过面料本身呢。还有网友表示说，女装整体销售额是男装的2倍，消费者旺盛的购买意愿让商家敢于持续抬高定价。另外还有消费者反馈，现在线下商场常规穿 XS 码，网红女装店却要选购 L 码才能合身，这尺码体系啊没有统一标准呢，选购极易踩雷。有消费者进一步的吐槽说，直播间商品模特滤镜加持，氛围感过度修饰了，消费者收到货物之后呢，如同开盲盒，实物与图片那差距老大老大了啊。哎呀，这个女装定价确实是逐年走高啊，但是与服务和品控却是呈相反态势，就是频繁的感受到了缩水的这样的一个成果，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呢，对于这样的一个产品您怎么看呢？对不对？据说呢，现在有一些网售的店铺呢，商品的预售周期动辄1个月起，同时存在着面料易缩水、衣物多次穿着之后变形等质量问题。也有网友分享亲身的经历说，线下专柜一条699的连衣裙折后仅50元成交了，而店铺日常极少打折，即便低价清仓，商家依旧保有利润，侧面印证了女装单品定价水分极高。
0: 朋友们，那么这个黄芪呀，它是呢补气的第一的药用食材，性味甘温，归脾肺经。哎，它呢主打的什么呢？利水消肿，然后呢脱毒生肌，固表止汗。咱很多朋友呢到盛夏时节的时候呢，汗就收不住，完了之后呢就总觉得浑身没有劲儿啊，气虚啊，对不对？哎，一动呢就累，四肢呢发软，气短，心慌，饭后犯困，脾胃虚弱，胃口差，然后呢肚子虚胀，大便溏稀。那么脾胃补中气需要的什么呢？黄芪。另外呢就是说咱们固表止汗，爱出汗，容易感冒的人，那么黄芪对于你来说呢特别适用。你气虚它就大汗啊，没干活动不动满头大汗的，夜里呢虚汗的，哎，稍稍吹风就感冒的，体质虚弱反复着凉的，这都是气虚自汗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带来的是内蒙古黄芪。这个黄芪呢有很多很多的优势。第一点呢，它呢是真正的啊，而且呢有机品质的。就是黄芪大家知道很多，那么有机品质的市面当中不好碰。而且呢咱们这款黄芪跟大家说了，什么样的人一定要用它呢？比如说哈，气虚的、水肿的、眼皮早上起来浮肿的，下肢呢久坐之后呢也开始就是浮肿胖起来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黄芪它呢就给大家起到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补的一个效果。那俗话说，常喝黄芪汤，反病保健康。黄芪呢自古就被誉为了补气的第一食材，它呢很温和，很温润，男女老少都能吃。我们这个呢是内蒙古黄芪，它呢是属于叫济安堂品牌的，深耕滋补草本黄芪多年。 那么黄芪当中为什么能够这么滋补呢？首先呢，咱们说了这款黄芪呀，它是呢纯纯的肥沃纯净的土壤，而且呢山泉

0: 田间到舌尖全程透明。很多朋友选黄芪的时候只看外表，我告诉你啊，殊不知啊，你光鲜的外表，亮丽的品相，它呢可能是大多数用硫磺熏的，你知道吗？硫磺熏完黄芪之后呢，防虫耐放，但是却暗藏酸涩的有害物质。那么我们建安堂的这款黄芪呢，坚决不漂白，不硫磺熏，不打蜡，那个采收之后呢，通过人工剔除了小须根的空心刺品，咱们就留那个粗壮的完整的主根，然后我们这个你看到这个片呢稍稍薄一点，那个片呢稍稍厚一些，你能发现吗？因为我喝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薄一些，那个厚一些，咋回事呢？我们是人工手工切片，但是呢基本上切的还是很完整的啊，这个大家放心。我们这个黄芪啊，它是那种淡黄色，而且这个横切面你看到菊花心的那个纹理清晰可见，断面那个纤维啊饱满又厚实，你放到鼻子这儿你闻一闻，有那种呢黄豆的清香，你能闻到，入口啊你泡水喝的时候呢微微回甘醇厚，没有刺鼻子那种怪味儿。所以说呢泡水之后它那个汤色呢是清亮金黄，而且呢还有非常多的啊那个皂苷，实打实的营养。市面当中啊这一罐咱们的黄芪，我们这一罐呢是200克的，这一罐黄芪68，你就想想啊，那么咱说五罐呢5-6300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黄芪啊，内蒙古的有机黄芪，您听好了，五罐我们不要300多，我们169就行。然后凡是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再赠您三罐，也就是169块钱，大家能够得到8罐啊，8罐黄芪，哎，每罐呢是2两的啊，2两的净含量。基本上呢，我喝这一整个月来说呢，这一罐啊，每次呢2片到3片，一罐够我喝1个月零10天，所以说这8罐啊，够大家喝1年了。朋友们，黄芪这种东西呢是温补，1年4季随时随地都喝。你别说我呢是爱出汗，就是呢经常爱讲话的补气的气虚的人，哎，大家呢都把黄芪给它喝上啊，它没有燥性，而且呢咱这还是有机黄芪，对于身体来说呢，利湿消肿，对不对？固表止汗，完了之后呢你可以泡水喝，煲汤喝，煮粥喝，有的朋友呢拿这个黄芪呢炖这个老母鸡汤都行，你搭配山药山药啊党参呐、啊、都非常好，搭配那个枸杞啊大枣啊，哎，非常棒啊，非常温和。每次呢2片到3片就行。然后有的朋友说我爱上火，嗓子爱肿的，你用黄芪。还有那种就是手脚心发热的，潮热盗汗的，哎，有那种朋友就是你舌苔特别厚腻的，发黄的，口气重的啊，尤其是大便黏腻脾胃虚的，您拿着黄芪泡水喝啊。哎，还有呢就是说那个黄芪啊加点陈皮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了。哎，那个高血压的，肝阳上亢的，如果说呢血压特别高的，不建议大家喝黄芪啊，这个是除外的。完了之后呢，孕妇期间别喝黄芪，其他的就没啥了。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169块钱，给大家8罐，每罐净含量2两啊。我这是刷刷干的2两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季安堂的有机黄芪啊，400-39-0139。
1: 好的，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消息啊。7月12号，云南昭通市的昭阳区太平街正道的中学旁边，有2名身穿白色礼服的伴娘遭到了多名亲友婚闹的围堵，被当众在头上砸了生鸡蛋，全身泼洒了面粉，那这一场面引发了争议。视频画面显示，多名参与婚闹的男子手握面粉反复朝着2名伴娘的头部身上扬洒着，同时有人拿着生鸡蛋直接在伴娘头上磕碎了，这蛋 也顺着发丝裙摆不断的往下流，现场还有人朝着伴娘的头部喷射彩带，两名伴娘被人群当中啊这追赶着无处躲避，只能抬手遮挡面部，白色的礼服沾满了蛋液与面粉，狼狈不堪。视频流出之后啊，很多网友留言批评此类的话。

0: 婚闹低俗。不少人表示，婚礼本该是传递祝福的场合，以羞辱伴娘取乐真的是毫无喜庆可言，既不尊重女性，也违背了公序良俗。那当地的警方呢，也是得知情况之后呢，表示说这类行为多是当地部分人群婚礼上所谓的闹热闹的习俗，当事人主观上其实不存在恶意故意伤害的行为，只是玩乐的时候分寸把握的不好啊，闹得有些严重了。如何处理取决于两名伴娘本人，如果伴娘感到人身人格权益受损了，可以到派出所报警登记，警方会根据当事人的诉求介入调查进行处置。
1: 近段时间呢，安徽安宁安庆怀宁县一个男子，他家里边智能门锁呀突发故障了，没有办法呢把门打开。这因为觉得开锁公司价格太高了，他选择什么呢？徒手爬外墙，然后呢通过防盗窗跳到六楼家中。可是爬到五楼的时候，因为这个楼层吧，住户外墙没有安装防盗窗，这墙面呢没有借力点，男子可倒好，被困在五楼平台了。那这可咋办呢？进退两难。消防员接警之后呢，赶到了现场，穿戴好安全防护装备，然后通过装备锁降到了五楼平台，成功的将其移送到了地面。哎呀，这因为忘带钥匙选择冒险方式回家的可绝非个案呢。朋友们，大家千万别因小失大呀。那你这样的这个操作呢，硬核的回家方式可不能尝试了，因为专业的开锁公司或者说你等家人回来都行，对不对？切不可盲目的做出爬防盗网或者说高空翻窗，这些行为太危险了。好，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

0: 哎呦，我这大雪天我得上班啊，我得给我们老板打个电话，这家这水也太大了。哎呀，
1: 哎，
0: 老板娘啊。
1: 呀妈呀，小赵啊。
0: 小赵，我是小赵。啊、
1: 你搁哪儿呢？你咋还没到单位来呢？
0: 哎呀，老板娘 啊，
1: 啊，
0: 我正往单位道上走呢。哎呀，我这寻思那风雨无阻，不能耽误上班啊。
1: 不，你这话啥意思呀？
0: 老板娘、哎、你那个把电话挂了，我给你视频呗。
1: 不是，你来不来上班我跟你视频有啥关系啊？你就
0: 我想跟你请个假。
1: 妈呀，
0: 跟你请个假呢？
1: 那你请假就请假呗，直接说事儿呗，家里有事儿了。
0: 我请假不是说我家里啥事儿没有，我身体健康，但是我这上班有点霸气。来，你看一下子。
1: 行，视频视频。妈呀，孩子咋上河里游泳去了呢？
0: 游啥泳啊？你看看我现在不是搁奋斗路上这块走的吗？
1: 啊，
0: 奋斗路现在这个大水就太深了，到快到我脖了，已经齐腰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我现在是往后退退退退八进，往前冲冲冲冲冒险。
1: 你这还请啥假呀？
0: 你可别
1: 逗我了，那你快回去吧，回去吧。
0: 不行，老板娘，我这个
1: 月
0: 冲刺满勤呢。
1: 你不，
0: 我满勤呢，我得冲刺。
1: 不，你这孩子也太实在了，你这家大水都快没脖了，你说你还上啥班啊？孩子
0: 啊，
1: 那个大姐知道了，
0: 知道了，
1: 确实是在暴雨当中，你这趟水前行的确实不容易，
0: 不容易、
1: 啊。再说，你说今年呢，咱水有点大，
0: 大，
1: 啊、咱这地界，你说这水都快没脖了，
0: 没脖
1: 你还能想着上大姐家来上班，大姐非常感动。你今天这样事儿的吧，你快回去吧。
0: 那我满勤没有了、哎、没有满勤了。
1: 孩子，你这样事儿的
0: 干啥，
1: 大姐给你发500。
0: 咦，我的天哪。
1: 哎呀，对了，小张啊，你把咱家那个小船你整着，你把那个小赵接回来去，这在半道的趟水呢，真万一有个坑有个洼啥把孩子整坏咋整。
0: 没事没事没事。
1: 你等会儿啊，那啥、
0: 哎、
1: 我那个啥。我一会儿派人搁船接你上班。
0: 那行，哎呀，我的天哪，
1: 你这孩子太实在了，你说。
0: 我寻思把羊肉串给穿上。
1: 哎呀，真的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让我们感受到了，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的这份支持啊。这个孩子很实在，确实是当地的水情比较大，是河北廊坊的事儿啊。
2: 嗯，
1: 今年水比较大，很多地方都受灾了。我们也是，真切的感受到了这份，人与人之间在灾难面前互相支撑的这份情谊。那这个小孩呢，在上班的途中，真就是这个水都淹到肩膀了，
2: 那
1: 淹了肩膀了，然后给老板发了信息，老板一看，当时就拿了个小船让自己家员工把他接走了。
2: 哎，
1: 啊，其实确实也有一份不安全的因素在里面啊，真是踩到哪个沟了，哪个坎儿了，哪个小水汤子了，也确实是不是很安全啊。
2: 嗯，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不是，哎呀，你这一脚刹车，你这刹车干啥呀？啊，前面那司机，
1: 哎呀，
2: 你
1: 我愿意踩呀，
2: 滴滴的，
1: 你看不看那啥情况啊？
2: 过去好几个车了，还就搁那死巴巴的挺着，那转弯啊，咱得掉头呢。
1: 那
2: 喇叭滴滴的，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 掉头，
2: 掉头，掉头啊！
1: 掉
2: 咋开车呢？
1: 哎，打一个舵，
2: 哎，不行。
1: 不对呀，
2: 啊，
1: 不对吧？
2: 你前面那车你不能让他，你知道不得？你就拿喇叭，前面那车咋开的啊？赶紧，哎，滴滴滴滴滴，直接滴滴他，让他知道自己，哎，你说站着道不走，完了之后耽误别人掉头，
1: 哎，
2: 呀，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啊，这回往旁边挪了。
1: 不是，你等会儿
2: 啊，来，
1: 刚才那人他拐弯的时候，他给我指那边了，
2: 你看看那灯。
1: 红灯，然后是禁止掉头。
2: 呀妈呀！那咱俩刚才在后边给人家一顿滴滴，这是
1: 哎呀！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你瞧这，咱俩给人一顿滴滴，整了半天，人想告诉咱俩你滴滴啥呀？这块不让掉头。哎呀，在行驶过程当中啊。确实有的时候呢，大家得保持平和心态。这女子所站的道呢，就以为可以掉头呢，前面车人就不动，后来呢，她就把喇叭都快摁碎了，就催呀催呀， 结果前方的车辆呢闪开之后给他指点说你看看那信号灯，
1: 嗯，
2: 这根本不让掉头，你滴滴我干啥呢？
1: 对，一般来说前车不动必有缘故啊。
2: 朋友们继续关注非常播报。
3: 我跟你说啊，小弟弟
2: 啊，
3: 就是咱俩以后别处了，我不想跟你说话了，我咱俩以后就是谁也别搭个谁，
2: 玩会儿呗，
3: 玩不了，玩不了，
2: 玩会儿，
3: 根本玩不了。我跟你说，我生气了，我非常非常生气，我决定以后啊再不跟你说话了，我给你写一封信，你看完了之后啊，咱俩以后就不再说话了啊。
2: 玩会儿呗，玩会儿能咋的？妈妈，
1: 宝啊，咋的了？
2: 哎呀，我姐姐在屋里的，完了之后呢，给我写封信，就这么个小纸团
1: 啊。
2: 完了之后就让我出来了，说的那个让我自己瞅，瞅完之后我就明白咋回事了。妈妈，我不咋识字啊，我还没咋上学呢，你给我读读这是啥事啊？啥写的啥内容啊？我姐姐。
1: 行。我看看啊，
2: 帮我读一读
1: 啊。行，我看看啊，我看写啥字儿啊？写的是，你是我的小弟弟，我非常喜欢你
2: 啊，
1: 但是你总惹我生气，我希望你能够，我希望你能够早日长大，成为我最好的小弟弟。嗯，
2: 真这么说的？
1: 真这么说的？真的？
2: 哎呦，我的妈妈呀！
1: 啊。
2: 等会儿你把纸条再给我。
1: 哎，给你。
2: 你再说一遍他说的啥？
1: 他说你是我的小弟弟。啊。我最喜欢你，但是你总惹我生气，希望你能够成为更好的小弟弟。你要棒棒的。
2: 不对，妈妈。
1: 哎，咋的了？
2: 他应该说的是我最不想看到你了，别跟我说话，你不要过来呀。
1: 不是儿子，
2: 妈妈，我看出来了，
1: 啊，
2: 你那些字儿都比这个多。
1: 你不是不认识字吗？
2: 我不认识字，往下睡呢，睡着了，太了解我姐那脾气了，
1: 啊，
2: 还给你姑娘往脸上抹金呢，她是那样人吗？妈妈，
1: 不是，儿子，你还是了解姐姐的哈。
2: 我认点字儿
1: 啊，
2: 或多或少认点。
1: 那行，妈妈把那啥，妈妈把这个你姐真实的写的，我告诉你啊，你姐写的是我最不想看到你。
2: 你看着没有？
1: 你不要过来了，
2: 玩一会儿呗。
1: 姐姐生气了，给弟弟写了个小纸条，让妈妈给看。小弟弟不认字，说妈妈你给我念念姐给我写啥了。妈妈呢就寻思调解一下俩人关系吧。
2: 那可不
1: 啊，编了一溜顺口溜啊，什么小弟弟你是棒棒的，你是最姐姐最喜欢的小弟弟。
2: 嗯，
1: 小弟弟当时就翻脸了，你说妈妈你骗人啊，我不认识字我还不了解我姐吗？
2: 那可不，
1: 我姐能这么跟我说话，能这么跟我唠嗑吗？
2: 你高估了我们一个小孩的思维方式啊。
1: 哎，对，这就用这个小孩的一句话说，妈妈我是小，我不是傻，我姐咋对我能不知道吗？我姐咋跟我说，我能不了解吗？
2: 来，朋友们，我们关注几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欢迎大家收听节目。针对于近期的极端天气频发的态势啊，市国资委近日呢组织召开了监管企业汛期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调度会。那么对于哈尔滨水务集团、哈城突发集团、哈投集团、哈尔滨交通集团等重点企业防汛准备工作进行专项部署。那么各个监管企业呢全面启动了防汛应急预案，开展了排水系统检查、应急物资清点等等工作，全力的保障城市安全运行。
1: 近期呢极端天气多发呀，省市场监管局发布了特种设备安全防范的提醒，要求特种设备相关单位要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及时消除安全隐患，防范和抑制安全事故的发生。极端天气要注意了，大型游乐设施需要及时停运，电梯需要做好防水抢修的准备。
2: 我们说盛夏时节啊，可以说呢这果实啥的也都是满满登登的在树枝头呈现了。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啊，哈尔滨市消防区新地街靠近红旗大街路段沿街行道上，哎，李子树上可以说硕果盈枝，一串串翠绿的李子挂满枝头，和浓绿的枝叶呢相应。 为城区街巷增添了一抹夏一季的新景，成为了市民路过啊驻足观赏的街头风景线。那么根据了解啊，这道路一侧的李子树啊是枝叶繁茂，那圆润青色的李子密密匝匝的垂在枝桠间，沉甸甸的压弯了枝头，微风拂过，青果呢随着枝叶轻微晃动，沿街呢连片的绿树缀满鲜果，勾勒出了层次丰富的城市绿化卷。那根据辖区的守护人员介绍哈，这行李子树啊，它是寒地的适配景观树种，春季呢就有洁白的繁花，入夏之后挂果，哎，赏花赏果啊，双重价值。那么这种李子树呢，量相对来说稀少，挂满枝头的景观呢也不多。那么园林部门提醒市民啊，这沿街的果树吧，它紧邻机动车道，果实呢它容易吸附什么呢，尾气和重金属，日常的管护会定期的喷洒药剂，这果实可存在安全隐患，不要采摘来吃啊，我们共同守护冰城街头的生态景观。
1: 记者从省招生考试院了解到，我省发布了2026年的普通高校招生军队院校录取的最低分数线。
2: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社会方面的新闻。7月11号啊，在河南许昌，烈日炎炎的，小伙子偶遇了72岁的老人骑着三轮车路边卖西瓜，一车要70块钱。那么他心疼老人辛苦，掏出了100块钱，想帮衬，却被婉拒了。老人一句哎呀都不容易啊，瞬间呢让两个人都红了眼眶。随后小伙子决定呢买下弟弟所有的西瓜，老人呢一路小跑高兴的带路。到家之后呢，他热情的让小伙洗脸降温，还要送上自家种的红薯。最终呢，小伙花了300块钱买下了地里的西瓜。临别的时候呢，老人硬要塞给小伙两个大西瓜，小伙呢回赠了一盒羊腿。他反复的叮嘱老人别舍不得吃，老人却念叨着说要留给晚辈儿。一边是朴实无华的卖瓜老人，一边呢是善良热心的小伙子，这不仅是一次买卖，更是两颗心的双向奔赴。
1: 来看一下哈尔滨气象台2026年7月14号今天5点发布的

0: 14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14号的白天，主城区忽蓝多云，午长中雨，其他区域小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29度。14号的夜间多云渐晴，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到21度。那未来三天全市多阵性降雨或者是雷阵雨，亦伴随短时的强降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降雨容易造成城市的内涝、低洼地区的积水、农田的泽涝等，车辆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雨后要及时查田补水。同时呢，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增大，需要加强防范，建议公众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
1: 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007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是海兰，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4: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5: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